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6-0058，0226-0058。

0: 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粹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过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过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你若要敲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语，艺术艺六空空五八02-2426-0058。来，咱今日节目除了阿王个 Coco 以外，个咱这个、咱这个
1: 百大名医，
0: 百大名医哈，因为咱放伊足亲足亲切的，足亲切。咱这个郭医师哈，大家很牛啦，来郭医师你好哈，
2: 广告好 ，Coco 好，各位亲爱爸爸妈妈大家好，郭医师，
0: 来来来，咱这郭医师哈，尤其咱这爸母哈，咱这节目咧听咱节目哈，我感觉恁今日有听咱节目哈，当记真啊，我讲有当下咱要问医生一挂问题哈，要甲伊开讲无啊多，但是咱今日爸爸妈妈好来。咱未来问郭医师一个问题，讲吼，咱你想啦，咱比如咱过去吼，那讲比如讲咱什么骨头不好啦，皮肤不好啦，
2: 是
0: 前来讲，比如讲普通些人做一寡保养，比如讲，那你去外口运动啦，晒日头啦，会当吸收什么维他命 D 三啦吼，啊钙质留得住啦，对不对？但是你讲着讲吼，咱的泌尿系统。不管是男性啊、女性啊，好吼，伊无都靠着讲啊，我运动累积了后，就是讲啊，我运动了后就不会发生。
2: 这无多，
0: 这不无多相片。
2: 是啊，这无多。
0: 伊这就是你会搞了，伊就是一定会拄着这个问题。
2: 唔对，哈。
0: 但是你讲着讲，那无多讲造成，比如讲咱晒太阳啦、啊，来做运动，我都、那普通些，那我有什么好的方法不？
2: 当第一类哈，咱尽量啊，那不要久坐。
0: 哦，不要久坐，
2: 坐掉嘞，不管查甫查某拢同款
0: 哈。
2: 咱这野心这循环都唔是滴嘞，咱这个会咧行哈，拄着迄个弯曲就是 L 型，咱就是人家一个 L 型，
1: 对，
2: 弯起个 L 型
1: 哈。
2: L 型诶，影响到这个血内这个流动性哈，循环诶变慢。所以呢，咱咧坐哈，一般咱咧讲超过30分钟都要起来一个，唔通一直坐掉嘞。然后我咧讲女性朋友讲诶，愈坐尻川愈大坑哈，就是安尼哈。啊，第二就是讲爱加啉滚。
0: 水，
2: 这是平常时咱的保养爱做的哈。啊，从哦，啊那加啉滚水，咱就卖金牛，
1: 卖金牛尿
2: 哈。因为咱家那过了好些，其实安尼够好，嘛不一定好。
0: 哦，不一定。
2: 像那呢，我头多一顶一段有甲大家报告一个案例的，我一个大我两届学长，每工拢超过千公尺，一是食差不多一半是素食，拢食素食加有机的
0: 哈。
2: 啊，我平常时像保健品上面 omega three 啥啥物，拢大工拢在食。结果呢，啊，我再一回丢。
0: 受限
2: 啊，所以这个物件呢，其实跟咱日常生活当然有一个重要的代志，爱家特别做提醒哈。咱啊有这个三高的这个爸爸妈妈更加要注意，因为咱沟通时，咱辛苦的拜咱在哈辛苦在
1: 化学物件，
2: 在恢复在毒素哈啊。都、就是拢靠也是靠棒油，
0: 靠棒油。
2: 哈、哦，那这个
0: 所以咱棒油当然有味嘛。
2: 是，
0: 你食药，
2: 我讲现在有药哈，啊，刚刚刚刚化学味啊，塑化味，
0: 先进
2: 那些毒素造出来，
0: 我
2: 不泼哈。
0: 哎、欸，我讲起来看，我把。家己我评估了家己哦，
2: 是，
0: 跟放油上我评估，看他吃白迄个肉味。
2: 是啊，也就是有当朝人啦，火气较大，
1: 火气
2: 较大，啊，人较无面，哈，还是去吃着较少的物件，吃着较低的物件，哈。所以呢，你那这个放油这个系统，如果你那本身有咧吃这三高的药啊，慢性病药啊，一天那吃超过三粒以上，你的放油绝对袂使出问题，因为你一天吃三粒以上，你一年都可能吃差不多1000粒以上的药啊。
1: 三粒，今麦爸爸妈妈不。 只吃三粒、
2: 哦哦。是啊，一年啊，吃千粒的药啊，
1: 这毒素
2: 会开始累积在咱的体内，我甲药剂就慢慢受影响、
1: 哦。
2: 所以咱的放药都爱顺，我拢会要求阮遐的患者朋友，因为我有当吃开药。血压一粒，糖分两粒，啊，搁一个降尿酸诶，吼、哦，伊那搁啥物胃酸喏，加加减减，那超过三粒，我对恁个提醒，阿姨，李生，你爱记得哦，一公斤就要2500cc 的滚水，
1: 哇，你水一定要有够，
2: 但是真侪时多差嘛，伊即卖
3: 水较
2: 正吼，无啥啉滚水，啥物无啥啉滚水。大家拢想袂到，伊讲伊惊去放尿啦，
3: 对，
2: 啊，想到惊去放尿，啊，都放吼，放波塞出来，
3: 嗯，
2: 啊，这，哦，啊，等下跌半，跌规半波，所以，都大家
3: 变成
2: 可能有些想袂
1: 讲，哎，为什么伊放的，伊有啥物有想要放尿，但是变数高啊，伊嘛坐落呀，伊可嘛该吞落呀，那放袂出来，为什么放袂出来？咱即马
2: 婚纱波查某来讲
1: 哈，
2: 那女性朋友同主要就是因为膀胱哈。膀胱伫咧过去有新的时阵吼，迄第十个月，啊第十个月了后，伊迄个膀胱有两个旧大，旧大是伫咱的腹内内底
1: 吼，
2: 啊这个旧大是负责甲膀胱甲扭起来，查甫查某其实拢有人哦，真是阮查甫未有新啦
1: 吼，对对对，
2: 啊伊这个旧大呢，那你若讲当初吼，
3: 有
2: 就是讲
3: 变
2: 掉的，就讲讲咱的这个咱的天棚就是楼顶的地板
1: 吼，
2: 啊过来了也搭袂，啊搭袂了伊个地掉咱摇咯，所以要放。你电放未出来，啊，膀胱人讲伊无力，为虾米？伊就迄两条的筋吼，扭未起来，所以就拉不成
1: 吼、哦。
2: 啊，所以这是女性朋友主要的问题。啊，查甫朋友主要是尿泡酸，因为尿泡酸哦，随着咱的岁数慢慢啊变大，变大了，伊去跌掉咱的尿路，本来两线多变一线多，过来变路肩啊，抓交通管制，所以有到后边爱去敲，我捌拄到迄个讲。喏，靠一届无靠第二届，啊，伊就是拢良性诶，结果病医甲主母甲老尾啊，靠甲第五届、第六届，伊真正头壳麻狂啊！
3: 你这个故事哦，你讲着有诶查甫会去靠嘛？
2: 啊，是是。
3: 你讲你有拄过已经靠六届？
2: 是啊是啊是啊。
3: 我问你吼，啊，那靠这个人讲靠这尿路栓塞嘛
2: 吼？
3: 伊甲我分讲，比如讲一世人会当靠几届？
2: 其实老实讲吼，伊靠完了，伊后搁再生。
3: 嗯，
2: 考完了以后个再生，因为过去咱拄着机会较少，起码大家愈加愈济，年岁愈来愈大，啊，一般有诶考完了一两档。伊就可能过
3: 来啊，
2: 过生出来啊，过生出来过喏，就过考，
3: 过考。
2: 啊，伊那恶性诶，就规个拢提掉。啊，你讲安尼个啊，规气，甲挂掉，惨啊！你有会挂掉了，因为你挂诶过程当中会去伤害着一挂组织，所以个甲落尾啊，伊可能爱用药滴啊，
3: 哇，落尿伊啊啦，
2: 因为伊无用药滴啊，所以咱看有诶时段吼，那出门伊是会使行路，但是。奇怪，
1: 那会变那
2: 吼，但是拢炸什么吼 ，LV 炸一个什么别的哈，炸一个什么
3: 手提袋
2: 吼，那想起来就，伊是炸一个尿袋啊，哇，好那啊，你都安尼啊，大家都安尼想吼。今天哩，咱拄着这个问题，他都啊，王哥来咧讲吼。哎，你把酒呐讲无好，你食叶黄素；，啊，你卡手呐讲较无流量，食钙质、食龟鹿，吼，啊，这个拢听不听过吼。啊，你啊讲胃肠无好，可能爱食一挂益生菌。
1: 对对对。
2: 其实这些问题拢是因为咱的泌尿系统无食到该有的营养，
3: 嗯，
2: 但是该有的营养麻烦是伫对，咱三顿内底吸收了就是无够，
1: 嗯，
2: 我都讲针对咱的泌尿系统
3: 去
2: 做补充，因为无食营养，年久月深了，也营养若无好，循环就变慢，啊，所以物价愈来愈涨，愈来
3: 愈。我了解咱这个郭医师讲的意思，刚才讲吼，你该补充肌肉蛋白质，但是你补充无够，你无够，你肌肉就无力嘛。咱咧泌尿的，咱嘛是同款。你若无好营养有够，伊就愈来愈无多给你做康亏。
2: 啊，无多做康亏，就慢慢啦。吼，就讲咱无人无运动，就愈来愈大颗。啊，大颗伊生伊唔是生肉，伊是
1: 通生油。
2: 就简单来讲是安尼。
3: 你好。买咱讲是讲吼，咱比例讲吼，就敢那讲咱的水稻头咁款，咱水稻头一定有一个球链，甲咱的岁数的球链缩掉嘛。啊，缩掉的了，就是用过了这个球链的
2: 连一定的连起嘛。
3: 啊，连起了，就是即马就是讲爱想办法，或者球链连起的所在，
2: 好按起来，
3: 好按起来，过弹性过升起来，人女性第一，你叫做紧一条嘛。
2: 对，不唔对？
3: 你咱女性就是你弹性疲乏，
2: 是
3: 所以咱咧放。 叫尿靠迄个所在，
2: 就想要放放无清气。
3: 对，
2: 哇、哦！你操，放完了，操五分钟、十分钟，奇怪，我头头都做做便所尿，那靠人靠人人气浪起来，佫想要放。
3: 是，
2: 啊、哦，所以呢，这个问题、这个困扰，咱都要找到对的这个方式，佮过好的营养，才使解决。所以、哦、你去吃什么药啊？去什么安怎靠治标，无多佮咱治标不、嗯？
3: 所以营养呐，补充对的话，咱这爸爸妈妈唔该讲着，恁这恁恁哦，咱讲的必要的这个所在吼，恁都袂常常来困扰啦。
2: 是啊，高叫、老叫，哈、哦，按时一暝呐，起来超过两届以上，
3: 对、嗯、
2: 啊，过来有诶，就变作讲哈气啦、挂卡的物件，哦，拍一下卡枪，或者是讲加扫一下，
3: 地唔地，
2: 哦，啊，你一一工换四届，四届来过，啊，到老尾啊，不得已，像阮。像阮现在诊所足侪患者朋友，较侪回去了，不得已哎呀，包包大人，
3: 包大人啦、
2: 啊，哎呦，因为安怎呢？你包安尼哦，你讲哦，过去以后少年时哦，外漂撇，哦，外水外敖，哦，赚外侪钱，你敢有一天你不得已爱去包这个时阵，你敢讲？
1: 啊，
2: 这年轻就无奈，
3: 对啊，所以咱这包哦，过去你拢去看连续剧也看了。开封府包大人
2: 啊，对，哎呦，是是是是，
3: 那今个今晚不是，今晚真正去找包大人啊，
2: 是啊，
3: 哇，你都、啊、你都真困了哈，
1: 是，
3: 不然不要紧哈，咱这爸母哈，我相信哦，大家这问题哦，外口试过足济啦，
2: 是，
3: 啊，但是不要紧，今日既然郭医师来啊，
2: 系，
3: 啊，佮咱带着遮好物件哈，
1: 嗯，
3: 但这下问题就是讲哈。咱顶一阶段优待全部拢没有啊！
2: 哦，是啊，是啊，
3: 拢无啊！
2: 我靠，看大家，大家吼，迄诊所
1: 哦，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2: 二电话二家手伫要清清安，我看哥哥姐吼，二家手怎么样？你吼，你按摩啊？
3: 是，好啦，不紧吼，来，这郭医师吼，
2: 是，
3: 即马就讲你按，等下按麻烦你吼，
2: 是是，
3: 诶，等下我播一首歌的时阵吼，
2: 是。
3: 爱个你跟你小参详者啊，
2: 是是是，
3: 你爱为恁
1: 参详者，
3: 爱吼，即马就是爱为恁讲，为恁尽说先给恁调一挂回来好难，
2: 哇，
3: 啊、不然这点钟还没结束
2: 哇，因为不，这个广告报告者哈，即马问题是卡咧对，就是伊这是第一个，第德国伊是特殊的品种，伊、哦、一年加三
3: 一年
2: 一
3: 年，
2: 一年才一届年，伊一粒是。科比爱用高清粒的这个南瓜子哈，叶金龟子，这不是讲你买爱都有诶，第二个就是讲你起码这个进口的物件哈，任何进口的物件拢来愈来愈贵，为什么？
1: 而且那
2: 有诶爱为坐船过来诶，爱坐飞机过来，因都爱用油，啊，起码油价则悬，将来这东西，所以咱起码这个介绍哈，可能半年后可能要翻两倍至三倍，啊，我起码
3: 我记得趁着吼，即届吼。我给你好了，这保护。
2: 等姐再来研究看
3: 嘛。研究一下，好不好？来来来，咱这保护来，先来听一下歌哈。歌完了哈，那再来个跟咱的郭医师小敲一下这个奏法安尼啦哈。来，先来听一下歌，歌完再等下做，感谢，谢谢。

0: 好来来来来，咱这爸爸妈妈来，咱这阶段都家里的吼，咱顶一阶段无退掉的哦吼，都要给恁退掉的吼。来，以下广告，希望恁来注意听，啊，恁来详细听，啊，电话小间记者，控制艺术艺料，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只广告吼，来咱这郭医师吼，
1: 你
0: 多少节听众朋友讲吼，啊，恁今日介绍这德国南瓜子，嗯，伊讲伊南瓜子食足济啊，这德国南瓜子，甲我甲伊食有同款无？
2: 哦，这吼，对，我足济，这个我诊所的患者朋友来去问到这個，我嘛是拢爱甲解释。迄度讲去，迄个数码吼，冒迄度讲一斤一千诶，吼，冒迄度讲一斤十万诶，
0: 这个品种
2: 无同，
0: 品种啊内底成分无同，
2: 就是吼。第一类，伊是即个德国哈，德国为欧盟甲德国唯一哈认可的即个医护级的品种，就斯蒂利亚这种的金龟子哈，即个南龟子，无同款就对，普通的南龟子伊就是南龟子，啊，结果有一寡小块有一寡即个微量的迄个矿物质，都是安尼尔。咱即、這个斯蒂利亚即个南瓜子是一个特殊的品种。伊一年刚在德国，
0: 一年才
2: 采收一届尔哈，伊内底佮有甘有即、這个。植物固醇、微量元素、锌、甘、镁，锌就是咱咧食吼，查甫人咧食咧吼，
0: 够
2: 用中诶啦吼。啊，过来重要诶，即个维生素 E， 哎，脂溶性维生素、木分素甲金贵诶吼 ，Omega 三六九。可比讲，咱若食一粒吼，会使吸收着，毋是干呐南瓜籽尔，佮吸收着它都阿咧
0: 讲加
2: 微量元素，
0: 微量元素。
2: 啊，所以呢，伊一粒是要用9000颗高清粒诶，即个金贵剂吼，叫啥浓缩至一粒
0: 即个胶囊。德国南瓜子一粒要胶囊的，
2: 啊，这条胶囊，我们实际测试哈，对人体的这个测试来的，比普通咱食到这个南瓜子哈，好过是好差不多高倍至十倍，可比讲伊食一粒只要多高粒至十粒。
0: 等于讲咱食一粒，咱这德国南瓜子。电影外口咧食高粒的成分，
2: 啊，咱敢有可能讲一顿甲食高粒？
0: 哦，
2: 那有可能。
0: 怪你，看着讲后恁的患者，大家饿了干呢？
2: 你听完了，大家呐早顿去食吼，哇，饿了干呢？像哪呢？不是讲爱食啥物，两三礼拜、一个月、两个月，伊是现食。紧吼，超到一礼拜来，啊那食较长嘞，超十天左右，拢会感觉讲，不管查甫查某，吼，食完了，规个即个放尿吼，
0: 放尿系重视啦，你感觉有差的
2: 对啦，
0: 感觉
2: 有感，
0: 有感。好啦，虽然这宝吼，咱今日这是德国唯一哦，有得到欧盟的哦，
2: 医护级的品种
0: 的哦，
2: 啊，产量足少的哦，
0: 对，啊，食一粒等于就是食高清粒或者南瓜子哦，啊，食一粒咱这德国南瓜子等于你食普通外口南瓜。高粒几十粒咯，所以保养的人一天吃一粒得啦。
2: 做好。
0: 啊，你若讲定定爱走便所的啦，定定低下面这种啊，吼，你就一天哦吃早晚
2: 早
0: 一个。啊，那真正都等你烤的啦，等最严重的一种。
2: 当真的啦。
0: 哦，有人讲哦，阿王
2: 包油煮啊，
0: 你讲有像多少个？可以讲哦，最哦，走出这个最严重的。
2: 是。
0: 啊，最严重，毛巾不得走吃两
2: 三各两颗，
0: 早晚各两颗啦，
2: 各两颗。
0: 来，反正哈，这个郭医师哈。咱拄啊，即个德国人规矩者
2: 吼，
0: 咱咧食56斤诶嘛，
2: 食
0: 1000块，伫恁诊所食着1000块，不要食，每两下就是3000啦，三就是5000、4000
2: 啦吼。
0: 你今日来甲咱只特别优待讲3盒2300嘛，
2: 对，
0: 啊，但是
2: 多少2300，
0: 但是吼，我讲只多数完全拢无，我讲即阶段一定爱拜托你，你先甲恁诊所诶量先调互阮一个啊，
3: 对啦。
2: 哦，这都要
0: 拼，先分啦，
2: 这较拼。我因为甲大家报告一下吼，这那是讲咱国内家己生产的物件是拢较无要紧吼，因为这个物件是
0: 进口的
2: 这个量有当下，阮有钱甲叫
0: 吼。你叫当个
3: 叫未来啊？
0: 叫
2: 一千双公叫，我比如讲我叫
0: 一千，
2: 伊可能来300。
0: 哇！
2: 伊加工啊都无多，都进只多，因为德国人国
0: 内
2: 的使用
0: 吼。是。
2: 不，安尼咱就是照管过这个意思。我今仔日。顶一阶段是30，这阶段真正无到30，啊无
0: 到30啊。
2: 那我这因为我差不多有小可看我诊所，但我手机内底诊所记的量，啊无就是咱个。 加一个二十所，
0: 哦，二十所啦，
2: 是。
0: 所以咧，恁这爸爸妈妈吼，今日到三盒子啊，本来一三盒子啊，五千四百块而已啊，只啊拢五十粒的哦。啊，恁今日哦，去过一次呢，进数一盒子啊，千八两啊，三千啦，三五千四。但是今日阿元酷酷的节目内底，三盒子啊，偌济？
1: 两千三百块，
2: 无甲半价哦。
0: 啊，那大组的，大组的六盒，
2: 大组的可能。可能就真正较困难啦，
0: 大作卖啦嘛，我
1: 放大作再给一点点，再给一点点啦。
2: 啊，好啦，那就用好。
0: 我尽量给你，
2: 我甲大家报告者，阮妈妈吼，本来以前啦，教阮出去佚佗，不管是讲吼去吼在国内游览，还是讲要出国吼，伊拢行你的行李内底吼，拢爱扛一个竹啊，伊拢会惊，吼对阮的世界行拢无要紧。为着阮妈妈安尼食了足好诶，我也足希望大家吼，查甫查某吼，那即爸爸妈妈大家拢。吃了好，所以大组我本来是想讲开嘴要讲五组，但是我想讲安尼，等起我妈妈听到也讲不念，我吃吃好你啦，我爱好大家吃了个，
0: 好，这个问题啊，
2: 来，咱就六合大组六合，本来结婚金数，
0: 一般控，一般控
2: 背吧，对，一般控背吧哈，咱给那里3600块，
1: 三千两百
2: 大组的开红十组，
0: 十组，
1: 十组，这个阶段十组，
0: 好了，那你好，
3: 来。
0: 好啦，小亮，所以咱这爸爸来哦，我讲啊，今仔即阶段哦，四组的三盒2300块的，咱开用20组，
2: 嗯，
0: 啊，那大组的六盒3600块的，咱开用10组，
2: 10组。
0: 但是爸爸妈妈，我先讲哦，数量若超过阿元，就无得去跟恁争取啊，
1: 数量无得无啊，
0: 数量无得无啊。所以咱这爸，我相信哦，每一个人其实都就是放着泌尿系统的问题，但是我来讲啊，伊这无得讲靠咱什么晒日头啦，什么去做运动来，伊就是爱靠营养来补充，
2: 爱吹着掉营养，
0: 爱吹着营养素嘛，你讲咱规。泌尿系统的营养拢顾啊够的时阵，伊就帮你做工课嘛。
2: 是
0: 啊，做工课做着对的工课，你唔该生活品质嘛，该会好。
2: 唔对，
0: 来你啊，
3: 台湾啦。
0: 好来，所以恁只爸我先讲哦，四组的这阶段只有20组了，四组是3盒2300块，大组是6盒3600块，但是就是单纯这几组尔，提完真正无得讲呀。来你啊。
4: 喂，
0: 嘿，是你好、啊。
4: 我大组两组啦。
0: 大组两组，哇，好 ，OK， 我给你处理 ，OK， 好，好，好，阿姨。
4: 大组两组，你有听无？
0: 有啊，听，我听，好 ，OK， 好，好，我下去，好 ，OK， 好，拜拜，好，好来，你好。Hello， 我做了。小所以恁的爸爸妈妈哦，今日到真正哦，把恁的泌尿系统顾啊好，咱后半世人，咱起码就是爱享受啊，爱来去佚佗啊，爱来去
2: 外国，
0: 爱来去外国行
2: 行。快乐
0: 哦！啊，你唔是唔敢出门，唔敢啉水，啊唔敢啉水，你辛苦，垃圾多数就多嘛。啊，你若愈唔敢啉水，你就愈无放尿，啊，就无遐物件就一直掉咱辛苦内底啊。
2: 恶性循环。
0: 你好。好啦，所以咱恁爸爸妈妈要来赶紧哦，今仔日咱的郭医师来到现场，照这好看哦。
2: 是。
0: 啊，无恁去呢，进所未？
2: 谢晒啦。
0: 来呢。
2: 啊，但是只要是清白。
0: 你好。
4: 阿管你啊。
0: 嘿，是你好。
4: 我要是一组大组的。
0: 好，大组一组，因为你下起来哈。OK， 好。好。
4: 当时要等。
0: 你的明仔好不？
5: 好，我
4: 给
0: 你。
4: 好。
0: OK， 好，好，谢谢你哦，好，拜拜。
5: 明仔好。
0: 来，你好。
5: 啊。
0: 来，你稍等下，唔当挂哈，来。五线好你啊哈，来你好，
6: 哎你好，
0: 嘿是你好，阿姨，
5: 嘿
0: 阿妈哈，嘿，嘿你好，
6: 喂，
0: 嘿你好，是嘿阿姨，你嘛要来啊，
6: 嘿，感谢做到，
0: 感谢做到，因为我下讲哈 ，OK 好，好，
6: 谢谢你讲，
0: 明仔载好不好？
6: 明仔载
0: 好 ，OK 好，拜拜，好好，来你好，
5: 我知，
0: 好，
5: 你
0: 无话 ，Hello， 嘿是你好，张小姐，来来你等你，
6: 大
0: 桌
6: 一
0: 桌，大桌你当时给你服务。
6: 哎、
0: 欸，我讲，你现在来二线老李哈，二线老李哈，来，你好，
7: 哎、欸，你好，
0: 嘿，是二李大哥，你好，
7: 哎、你好
0: 是嘿，嗯、你嘛要一组哈，
7: 南国剧哦，
0: 嘿，对，你要德国南国剧，好，我给你下起来哈，好、OK， 好，我先下起来，你也明仔载好不好？
7: 啊，
0: 明仔载，明仔载，
7: 明仔载，
0: 嘿，你也明仔载哈 ，OK。
7: 好啊，
0: 我在，我在，你我在，好 ，OK， 拜拜哈，来你好，
7: 喂，
0: 嘿，是你好，
7: 哎，
0: 嘿，你哎哎，阿姐你嘛要一组哈，
7: 哎，我大组的，
0: 啊好，大组的下个哈 ，OK， 好，拜拜，好好，来你好 ，Hello，
6: 喂，
0: 来你稍等你哦，来我好好来，我 来道歉啦，我道歉，你大声挂电话，经理用控制艺术艺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你好，
5: 你好，
0: 你好，你好，
7: 喂，
0: 哎，在，你等我啊，唔好挂哦。

0: 好来，现场的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啦！咱这郭医师哈，多少节讲吼，伊按你按时啊吼，讲一工哦，
1: 嘿嘿，
0: 按你吼，本硕讲招七八届，
1: 哇，咱讲一夜七次人，
0: 所以咱今日说介绍，
1: 起码一夜七次可以帮助。
0: 对，一夜七次人是这这，
1: 是啊，所以讲为干嘛不要一归去，伊都下油出啊，
0: 我就慢起来啊，我就
1: 边困啊，边困啊。
0: 所以来，咱这郭医师哦，咱今日你说。介绍这个德国这男鬼子嘛
1: 吼，
0: 你讲除了这个放药一天要去放七八届以外吼，什么人最适合来吃咱这个德国男鬼子？
1: 因为吼平常时咱做这个泌尿道方面的问题
0: 吼，
1: 膏药
0: 膏药啦，
1: 时间放，按那按时间放药，当时爱做处理。你那一枚起来超过两届，一礼拜超过四天，这都是有意义，就是夜尿了，
0: 夜尿
1: 啊，这个状况你那个无处理，真侪人讲啊，无要紧啊，坐会就膀胱无了，唔是安尼想，咱起码。你若无去甲处理，现实无处理，五年、十年以后，你就知影讲哇，迄个问题偌大。
0: 嗯，阿麦讲啥？咱逐工咧面层拢等你咯，臭味咯，你送袂掉啊！
1: 是吼，啊，过来就是讲哦，定定容易有感染哈，比如讲尿路发炎啦、尿道炎啦，吼，还是讲
0: 其实就是放尿炎
1: 啊。啊，过一个就是讲，咱若较智慧，当然智慧哈，五十五岁以上，其实起码唔是讲五十五岁以上，起码反正
0: 四十几岁。
1: 为什么呢？大家吼运动了无够，啊，食物件重油重咸。当地啊，坐了伤久，这种会造成讲，这种是一个文明病嘛。那像这种状况，不管查甫查某，拢会开始感觉讲奇怪。啊，以前放尿了，放了就顺嘞，即马那奇怪，那放尿呢，放刷了个意犹未尽，跟他来底下过。

0: 但是讲吼、哦，要做保养啊，你即马吼，其实好好人嘛会使保养，
1: 我唔对。
0: 但是你即马若讲像咱多即个郭医师讲，你常常爱走便所的啦，爱药啊食出重的啦，吼 啊包括洗澡以上的啦，等下吼包括有你讲吼拍卡伤用了就开始滴，开始
1: 下面在
0: 拢做适合的，
1: 拢
0: 都可以吃，每个人都可以。你个动作伊就是咱泌尿系统的
1: 营养素，对，
0: 营养素老高，
1: 专门针对咱的营养来做补充。
0: 来，咱个解释一下，咱这宝吼，其实营养素最明显就刚讲吼，咱八道腰，咱人啊八道腰就是无力啦，免怀疑。
1: 对，
0: 你那八道腰，你那食着饭、食着面、食着菜，咱体力就来啊嘛，因为食着营养啊嘛。
1: 对，
0: 咱的泌尿系统，你唔捌好食过营养，
1: 是，
0: 你干那把个操尔，
1: 对，
0: 你干那把好造成过负担尔，
1: 对。
0: 但是你不要，你有好食着对的营养无？
1: 是，
0: 对的营养才是对的哦。
1: 对，
0: 你啊食着迄个唔对的营养，你才会记着，干嘛讲哎我这样嘛不好？
1: 对啊，这假不假？这是假心安呢哈。
0: 所以来人家
1: 假假五号，
0: 对，所以来人家把握哦，利用咱今仔只好康只优待哦，拄好一个可以是诶，一个诊所的患者看你讲，郭医生，你这
1: 啊，
0: 你来这里阿笑，
1: 我都知咧，我都知咧，哦，我都知。
0: 来啦，
1: 我等于要搞咩话讲，拢唔是假讲。
0: 来，咱只保护吼，你今日无敌咱只啦，无经定起来哦。我讲再讲哦，这郭医生诊所内底只要是千倍
1: 高，
2: 对对对，
0: 一模一样
1: 啊，
2: 原装进口的啦，
0: 因为这是德国进口的，
2: 进口
0: 的，咱今日是为。郭医师的诊所给调回来哦，
1: 是啊，
0: 所以爸爸妈妈你嘛知，你来去诊所是无多化解哦，
2: 啊
0: 无，是啊，就是千百块，
1: 有咧含扣的哦，
0: 两啊都要三千六，啊爸爸妈妈咱今日六啊。这三千六百块，
2: 而且这还是五十粒，真的哦。
1: 买两盒送四盒，买恁那送你动车。
0: 所以来咱这嘛，利用今日优待好了，咱年会有啊，每一个人拢会拄到这个问题。
1: 我唔对，
0: 但是你不要那个你的生活品质过好，
1: 是，
0: 就是要提早保养，
1: 对啦。
0: 爱好咱的泌尿系统，接到营养，可以有体力去帮你做工课，该瘦的帮你瘦掉。该帮你吼，好你有
1: 该摆，好你变好清气，
0: 对，
1: 啊吼，好你
0: 欠欠咪调的欠嘛好，
1: 是，
0: 这才是重点吼。来，你好，来，爸爸妈妈来，赶紧哦，咱今细组的三盒是2300块，大组的是六盒3600块，但是我先讲，咱这届咱今啊提完啊，咱无都超过哦，咱这届单咱大组的。即嘛现煮剩剩起大组的剩四组了，大组的六盒3600块，最后剩四组了，你好。来，爸爸那边来关心哦，以数量有限来，你好。
3: 哎，是，我要改大组的，
0: 我要改大
3: 面，好不？
0: 啊，好，我给你改过来了哈。
3: 改大组的啦。
0: 啊，好，好，好 ，OK， 好，好，谢谢，好，拜拜。啊，你大组的最后剩三组，
1: 剩三组，
0: 郭医师，
1: 嗨嗨嗨。
0: 你无你佫教阮瞧一个啦，
1: 啊，佫教阮，唔是啦，我头头已经看我手机即个内底即个存量
0: 吼，
1: 量
0: 只
1: 库量已经无够，啊无够，
0: 你买个，哎，佫老实说吼，你
1: 第一个老患者，伊只胃拢定，伊逐个月来买，第二个是惊讲我即马若答应落了，啊若无够这量，啊万不如迄个厂商吼公司伊讲啊，德国遐伊即马进袂够，吼，我就对大家就做歹势，吼，所以就真正无法度，
0: 哇，这嘛是歹仔呢，那所以咱这把握吼，
1: 我紧靠。的物件，德国的物件，
0: 今一定要摕着大组的，从就摕着六盒嘛，六盒都300粒啊，真啊！
1: 食在食超要几年啊？
0: 食要几年
1: 啊？
0: 所以啦，恁这包啊，你利用我第一只赶紧给恁这包，我就烦恼恁摕袂到的，因为这个优待，嘛，个人恁今只只有两年
1: 啊。你只有哦。
3: 喂，
0: 小姐，嘿，你啊，
3: 我
0: 刚刚
3: 改大组。
0: 好，要改大组哈 ，OK， 我给你改过啊哈 ，OK， 好，好，谢谢，拜拜，好，拜拜。不然，恁大组就剩两组尔。大组的最后剩两组，这阿文波都跟你讲啊，阿妈嘞，伊哦，郭医师讲一定爱按一撮啊量，一定爱好伊的环境，你啊，
1: 国母嘞，连分秒还蛮开始
0: 来。来来来，所以来这爸爸来，我来讲下吼，为即马开始，甲咱的生活品质过啊，
1: 是都唔对。
0: 你莫小看这个泌尿系统呢，
1: 是。
0: 我来讲下，你若一个环境入去臭个虾米，
1: 是。
0: 哦，我来讲，你是足痛，你是足艰苦的啦。嘿，囡啊，我讲啊，囡啊，经过你。房间就底下讲
1: 啊，对啊，
0: 阿爸啊，你是咧
1: 话咧，你已经拍开那家公共便所。
0: 啊，但是我讲真哦，咱这个郭医生哦，其实你若讲规间那拢全臭鱼啊味，就表示讲内底垃圾毒素拢伫内底。
1: 无唔对，
0: 因为你是你要放出来物件就是垃圾的嘛，来你啊。
1: 是。
0: 所以咱这保护吼，咱起码就是要想办法啦，卖讲点点讲为着放尿问题，就跟咱讲郭医生。

0: 放个手来个画饼，好，要等天天沙掌，这个饼已经没有你塞个倒去啊，
1: 塞个倒去啊，
0: 要嘛个放未出来，
1: 是啊，
0: 啊放一个叫，看咱咧发起嘞，
1: 对，是，
0: 放一个叫发起五分钟至十分钟，
1: 是，卡拢两卡，是，
0: 所以咱只包吼，你利用咱今日咧，一定要想看卖，一只，咱内底一只等于九千只的蛋果子哦，
1: 是，啊个等于讲咱普通咧食一般市面上，这个南瓜子哈，高粱。几十粒的效果，
0: 保养的几一斤就几粒得啦。
1: 有出高的，一斤你嘛不可能吃一个南瓜子吃高粒就半哦。
0: 啊，保养一斤就几粒。啊，你若讲像咱都讲的哦，电来早变错的啦，电来跌下面的哦，你就早晚各一颗。保养保养补充泌尿系统的营养素。
1: 是
0: 哦，来啊，那讲哦，真正哦，都开都开完了没？术后保养的啦，
1: 太阳光的，那能量。早晚本哦，各两颗，
2: 各两颗了。
1: 哎，是
0: 你好，哎，我先讲哦，大组的最后剩两组，然后三千六的最后剩两组，四组的三两千三，各差不多七组，哦，所以后边来赶紧来，控制二四二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电话电话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来咱这郭医师哈，来咱这个今日所介绍咱这德国南瓜子哈，咱这内底一粒，就是高清粒的南瓜子来去做的，
1: 而且佫唔是普通的金杯南瓜子，伊是特殊的，就是欧盟甲德国唯一认定医护级的品种，
0: 哦，医护品种的哦，
1: 伊一年甲三秋一概念，
0: 这个南瓜子是这个所在才有的哦，
1: 特殊的地区才有的，
0: 全世界，看到这个所在才有呢，所以你量足少的吼，来你。
2: 喂喂，
0: 来你先来哈，
2: 回
0: 来德国南瓜子哦，所以来恁这爸爸妈妈哦，你只要就讲吼，定定爱走便所的啦，啊吼，人讲禁未掉的问题啦，
1: 禁未掉，特别上油、老油，暗时起来放两三盖以上，其实坐会了哈，啊你家己感觉讲奇怪，人讲膀胱会无力，其实这拢是代表咱的泌尿系统，那需要照顾，但是咱普通营养素不一定哈，加三顿鱼肉两菜，这些营养素不一定吸收会过好的。所以咱要找到对的方式，这个对的方式来补充这营养，就使过好咱的这下半身的幸福。
0: 来，恁这爸母吼，你也要去顾目睭，爱补充叶黄素。你讲顾骨头，爱补钙质，对不对？你讲你什么要顾通什么顾血路的，
1: 来顾益生菌，
0: 对不对？但是你不把你的泌尿系统。该过过伊的营养无？
1: 无咧，
0: 无为什么无？因为你唔知咩啦过，啊，就算过去过唔到方向，所以咱今
1: 日，
0: 咱今日咱这品种是德国欧盟认证的哦，
1: 唯一
0: 哦，莫怪你看人郭医师，人进口遐侪南瓜子，人伊要来用进口就即间的，
1: 进口的吼，
0: 人
1: 个
0: 这种环境拢已经定好啊，啊，这进口的来是物件量就是真哩少，所以咱这爸母吼。今日我讲你今麦若无订着，你后边要去摕，你就要去郭医师呀去挂号。
1: 是啊，是清白。
0: 啊，清白块。
1: 不过来我也小夸打折。
0: 小夸打折。没，你只要报阿环的名。
1: 啊对，报阿环的名，报扣扣姐的名。一定打折。
0: 伊都话讲啦，
1: 可能是清
0: 了，清了块啦。
1: 应该是清
0: 了。所以来恁这吧，你今日哦，你个想看卖哦，你若替郭医师要摕两盒3600。第一，咱这是摕着六盒哦。
1: 对啊。
0: 但是我先拍摄报告前哦，咱大组的最后剩一组，六盒3600块的，看倒一个幸运呢？倒一个想要家你家己哦，这个放药的顾啊好的，卖过安尼擦擦滴滴的，天天安尼擦擦滴滴的啦，天天哦，啊这个走便所呀，甚至拢会滴下面这有想要吼好啊改善着你生活品质的人，
3: 嗯，
0: 咱这個大组的
3: 你个推荐，
0: 但是最后剩这一组呢，
3: 嗯，
0: 啊咱四组还有三组会使好
3: 呢，对，
0: 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四组是2300块，大组是6盒3600块，但是大组的最后剩一组，你个想好卖？郭医师要两盒都要3600啊，
1: 两盒3600，
0: 啊，咱只六盒哦，
1: 3600。
0: 有人讲阿环，
1: 是
0: 啊，你可能郭医师诶吼，甲恁这无同款啦，
1: 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1: 是一盒50粒。
0: 咱只爸母吼，你若摕着咱的物件吼，啊，你会当坐客轮车，坐去郭医师，
1: 欢迎大家来找我开讲，
0: 做一个啊，啊，你去遐看买下一个，看有同款的无？
1: 是，
0: 啊，但是我就讲，因郭医师就是医者父母心
3: 啦，
0: 因为伊就是个加上讲伊的妈妈嘛，做到最后，
1: 吃了。本来吼爱买药，主要钱起码拢省起来。
0: 那伊讲伊妈妈吼，讲会爱帮你倒哦。
1: 对，
0: 你说不可以啊。
1: 所以我他多只呢，算算我起码看几个点啊。
0: 所以来，咱再把来最后吼，大组的最后剩一组吼，来你好。啊来啊，四组个最后剩三组哦。你那边啊，爱赶紧来挂，放尿系统你给顾好，营养好吃好对。
1: 对，顾好。
0: 咱的后半世人，咱的生活品质绝对要顾好。
1: 是。
0: 你莫和你的囡仔，和你的孙仔，特工就底下讲阿妈阿公身上好臭。
1: 是啊。
3: 你好。
0: 你我来讲，你真正哦，有当祖宗弄无去啦。
1: 是。
0: 有诶，老实讲，有诶，爸母会干嘛讲？啊，就无法度啊，我嘛唔知咩啦保养啊。
1: 是。
0: 啊，无要紧，好加载，今日真好的缘分，有听了咱的节目，今日有郭医师所介绍的德国南瓜子，
1: 德国南瓜子，
0: 好不好？来，四组，3盒2300，最后剩两组。啊，那大组的6盒3600的，最后剩一组。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 88.7，互你发，互你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2: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1: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让你负担更加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蓝，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反而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后代伫咧复兴连厝庄传承代代献呢，瀑布洛龙区却是汉人伫复兴创作的传奇。复兴的瀑布洛龙区是中部上界大的洛林的生产地。当年政府决定成立洛龙专业户的时阵，瀑布100多户的村民决定配合，由每一户6只牛开始饲起，渐渐发展成复兴乡上有规模的商业。瀑布洛龙区内面有40多个牧场，差不多有7000多只奶牛，一天会当生产出5000000公斤的牛奶，供应予公泉、台糖、统一、养乐多、甲大龙等等知名公司。
6: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稼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丰原、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个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随时拍开垃圾哦，空中来接应。无论你收听调频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大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啊，你就卡公司的专线来哦。大家在旁边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朋友应该很清楚了，就你有在听啊，我们这边有跟爸爸妈妈提醒，到指定药局去看产品时阵，里面看我们的包装以外，再来产品的名一定要讲好点，产品的名最重要的啦。啊，你若看不清楚，还是说不看清楚，啊，就拿来就行吼，啊，恐惊都真危险，因为买唔到机啊，买唔到产品，食唔到产品吼，迄真正差天地哦。所以伫咱的节目当中，拢有甲爸爸妈妈说明甲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希望人人去甲买，哦，人人去甲关，哦，迄条产品买到足重要，真正足重要。你一无注意，无小心吼，啊，失个差。啊，都吃不到产品啊呢，啊，所以赶快在此给咱的好朋友叮咛，你要无指定药局的，赶快唔到产品的，你都打电话来，打电话来，啊，咱会叫药师直接给你服务过，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院长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在讲话，爱丽在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哦，啊，你都那卡怪电话占线无要紧，我伫电台拨回，我等一下甲你回电话，我等下甲你回就对啊啦吼。啊，咱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逐工捧场收听咱的节目。使用公司的产品吃了后呢，也拢一再一再搞阮爹吼介绍宣传，真正非常感恩恁呐！啊，然后恁推荐介绍产品哦，绝对是袂落亏吼！啊，咱大家旁听收听，也希望你将身体管顾好些，吃少吃点个钱卖欠，顾身体钱卖欠，安尼就记得。赶快在我一开始呢，咱来听帅哥进轰感恩报道气象。
1: 艾丽姐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进轰，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受到西南风加上风台带走雨水的影响，各地区开始吹着小风，气象局。嘛，针对北部、南部地区发布了高温特报，上高温是来到36度至38度，而且台北体感温度甚至飙破到41度。所以，好朋友，天气转变大炎热，你出门就爱给你抹一个防晒霜，保护皮肤。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8度至40度，中部27度至36度，南部28度至36度，东部26度至34度。天气超高温炎热，水分就要加补充。搁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良好的基数，空气非常的好。以上气象由正方报道，即马甲时间交俾你好，爱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进风给咱报道气象，讲到最近这天气哦，真正又过咧点点多多啊，对不？啊，但是咱知影，今麦都改热炎热的天气，水分本来就爱加补给。咱如果那是单台工作吹打做吹打，已经吼哦吹打到过头啊啦。因为你若不做吹打吼，身体袂甲你反应，啊，所以你已经吹打过头啊。咱唔只在节目当中有甲爸爸妈妈伫做提醒，平常时咱就补给者补给者，而迄个伫咧啉水分吼，不定时补给，啊，咱就较唔惊哦。吼、哦，啊，你那是迄个嘴巴过来啉到已经哦，皮肤焦焦啊，欠水啊，啊，有诶个那是像脱水过同款吼，黏黏呐。啊，你那有补充水分呢，看起来人就诶，迄面包吼较紧骨啊，也较有水分啊。啊，所以这水分对咱人体当中足重要诶。哦，也希望恁伫电台遮甲爸爸妈妈提醒呢，啊，你关在有度，加小心度，加注意。另外，这边来讲到报章新闻，行政院人事行政总署的进行发函给公务人员吼，要求具备着爱无中国身份证的，诶，引发了哪样不满？那国民党立委汪小玲提案，大大破掉着这个。业务的费用3000万，也冻结了20%。伊要求，这个人诶，总需要讲重新来发函给公务人员，也表明对无签署旧约的人，未有任何无利的处分，也有处罚。在今年林署长就伫咧骂啦吼，刘伟依照医生来威胁，要求行政机关未当依法。提醒着国安去查核的一挂作业，看起来这种做法是完全无符合哦，未当吞论哦。但是这汪小玲先生都无做任何回应。正义的人伫咧讲啦吼，对于国家的重视是担任公职人员的义务。立委所以依照医生来做一个小危险。要求行政机关未当依法执行国安来了解查核的作业，安尼做，敢毋是毋对吗？这样的对犯吼，真正是天地不容啦。阿妈边，互人感觉讲吼，真正无道理解，敢讲是要鼓励着公务人员毋免对国家来忠心吗？当这个国民党的立委。汪小玲，好，今年伊阿个扑掉掉吼，即个总统的国务机要费用，当然咱目前台湾爱摊开国防的支出，啊，但是大大扑掉总统的国务机要费用，另外伊新大时阵今年总统府的预算，国民党立委汪小玲伊大大吼，增加着国防的支出，爱讲安尼。必定严重会去支流今年度社会福利的支出，所以各部会应该大家吼扩大拢叫发案的来呼吁着赖总统对这个要求大大增加各方的支出的答应，国务机要变得3000万，啊，伊就该减少1000万，啊，搁冻结2000万，等于钱拢无去啊，所以这政党的人员在批评。汪小玲这立委在野党，伊调工制造国防，也个限制运作，只会当两项经济项啦。用安尼就好啊，两项经济项，伊是替国家的安全当作无差别，删掉弃毒医生政治斗争的借口。所以这是假着监督的名，来阻挡着进步运作之势啦。啊，到即马汪小玲吼，伊就完全无做一个回答。在政治方面，有咱遮个善良老百姓吼，大家讲看个雾沙沙啦。有诶法案本来就爱通过，啊，然后拢无爱过，就是爱少数服从多数啦吼。你如果那是人数无够，你也是无得通过啊。啊，毋则讲在即部分，就是大家爱照起讲。 啊，所以丢丢啊，算计要搞啊，无讲对唔对啦？只要你也感觉讲这个人好，那就继续搁好做。啊，你也感觉讲这个人诶行不通咧，啊，当哦问题真多啊，啊个诶制造问题真多啊。啊，咱等待选举时阵，你将你新成的一票，你一定爱来做一个欢迎。啊嘛，会当讲吼，搁好人人过着搁较幸福安尼。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关心到即个中年药品的问题，即个案持续的延烧。委托保健局已经要求相关的一挂品项全部爱预防性下降。咱公布了再定新上，即个讲吼再定会上加一挂原则。啊，那采取着分员分项。啊，一批一批来认证、许可，顶下由核对所有的做法。消费署将讲吼要拼一礼拜内底来完成一一的检验。啊，如果那是过来做稽查，确定着福寿、福茂、泰山所留来原料的油，还是产品留来样本，哦，遐符合规定。赶快陆陆续续公布，结果来上去吼，上架了后，开来卖啊！啊，但这可能的问题一直影响传，因为用着这油的人太侪太侪，这类啊，这类不多的呀。哎，你那身体功能好的吼，最加点骨力代谢会出来；啊，那身体不好的，这类去那毒素的，迄代谢袂出来。即嘛真侪真侪加工过物件，也拢用到这油啊！啊，所以你也看，即那唔是讲瘪坑哦，有诶，亲像那瘪坑出来一挂机关，拢提钱好帮人啊，有诶就是提钱吼，我省掉真侪麻烦，啊，都通过呀！啊，所以即嘛，互咱人民币是比较靠无落信任诶，就是有诶看到钱拢目睭瞪大颗啦，眼乌乌啦。啊，拢靠底下矮矮啦，啊，人民币是苦哈哈啦，吼、哦，所以啊，当有权有势的人较多个，啊，但是袂当吼，哈尼啊自私，哦，大家那拢过得袂歹吼，加减矮人袂讲啦，啊，但是大家过得无好，你也搁底下矮，当然一层一层都拢逼空出来，人民币是无得吞论啦，啊，所以最近伫咧报纸、新闻、吼、哦、媒体。电脑网络听了别看讲啊，对一单吼，什么某某人诶政府官员贪污，对单诶首长贪污，啊对单诶迄啰什么助理费用，吼、啊，也是讲去包工程，也、啊、是安怎配合，哦、啊，这人看袂过，了了要算计呀。啊，当从你身上诶一票吼，真正爱思考，你无思考好对，哦、啊，过来就过爱艰苦几啊单，啊，你思考好对，哦，幸福一世人。啊，所以啊，最重要的选举吼，恁虽然是小小的老百姓，但是会当将你这个新成的一票呢，发挥重大的作用。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大衣歌曲是。
1: 这首大衣歌是李国梁所唱，《东山再起》。

0: 这段咱来工商服务。喂，你好。
1: 喂、欸，
0: 金妈妈。
1: 哎、欸，
0: 我是艾丽啦。
1: 哎、欸，哦，杨飞鸿，我等个叫家两万块。
0: 啊，恁食咧安怎？
1: 我食咧，我头壳咧晕哦，一罐一罐咧，我透早两点外起吼。我就吃一罐啦吼，空包你又讲空包吼，
0: 是
1: 啊，即下晡啦，我头头咧讲我，我再吃一罐啊，无讲我就无吃啊。
0: 哦，啊，你有讲只吃，无讲就无吃。
1: 有啦，我早起时啊一定有吃啦，啊，无要紧啦吼，
0: 系无要紧。
1: 我开两罐的，单开一个月尔。
0: 哦，爱顾爱顾，安尼身体好诶，较紧哦。
1: 啊，食迄好啦吼。
0: 好喏。
1: 系啊，我昨个甲伊讲，佮啊食一上倒来大做诶，我食大做诶啊。
0: 啊，你若食你无好，无你头要食。
1: 好啊，我讲对啊。
0: 啊，食你袂歹啦吼。
1: 啊，袂歹啦。
0: 啊，无你头拢要规箱诶。
1: 啊，许我话吼，阮大囝都食，阮这。地所家的歌用啦，阿姨，我听你讲吼，是扎平节唔
0: 好，
1: 啊有有，跟伊说，就说叫做做人开工，跟那还神神无啥体力来啦，啊我去刚刚转来顶过转来，我就四十八罐可以啊，啊唔系，我真那个十几罐嘛，唔系，等个计计讲起价，啊卡无价无够，价还无够。
0: 啊，个人聊就够啊啦！
1: 冇紧啦，我个人食啊。
0: 哦，
1: 系啊。
0: 哦，几间塞车，大家拢约大组的呢。
1: 系啊，我麻烦你叫细组啊。
0: 妈妈要大组，你怎样差较多呀？
1: 系啊，差较少对啦。
0: 好，加上一半。
1: 系啊系啊，我哦食几年啊，昨天你食我还中多感冒吼，
0: 好
1: 冷，都冇贴在里，咁咩事啊？叫来食，我叫一组大组的啦吼，半组食了。哦，不是啊，那个叫是做大做呀，
0: 啊，
1: 就一家一家。
0: 啊，这个今嘛是那个用吃吃无？
1: 有啦，袂歹啦，就是我迄款就用不正不用，啊，唔知影也无毛病哦。我听个实在无毛。
0: 嘿。
1: 啊，现在我有只枪子哦，去割肉红看哦，医生老公，哇，你这是安怎啊？啊，就是了好几刀啊。
0: 哦，啊，即马开了神书啦，吼！
1: 厉害啦！
0: 哦，恭喜恭喜！
1: 系啊，我就赶紧哦，出贵人真正诶。
0: 妈妈，你即马吼有开到贵了后，啊，即马针对咱诶骨头，啊，佮有筋都嘛爱来个搞。
1: 系啊，有安尼，跳真好通，真好用。
0: 靠，行交界过去就是过筋骨路诶。
1: 我知啦，一只足济哦。
0: 好，
1: 我们在做咩生？去十二地哇吼，起盘啊，斗赢啊！啊，我留十地呢，我留十地啦，十地将稳正拢去。
0: 好，
1: 看到阿姐吼，一到下班的，看到阿姐拢种一地啊。啊，我是报掉咧做生意，十几年不做啊吼。我经营的，就迄个报再来做吼，报再来做哦。做做拢上好，好人啊，歹啊，老啊，即阵袂做啊，全部，安尼我拄看老一挂。
0: 哎呦，啊，你这人他含人得病咧，歹家己老咧好，好人。
1: 系啊，我听个做做唔好，他唔知影讲迄个，睇下无遐多啊，听啊。
0: 啊，你都有福报啦。
1: 有啦，谢谢啦。
0: 有啦，妈妈，你家看你拢讲到三更，暗暝讲到半人。
1: 哦，迄阵都敢卡啊，听遐听。哦，靠！惊啊，什么？在当只不食，食不着啦，啊，都买红惊只。
0: 啊，今麦食个做好无？
1: 做好啊，未歹啊，系啦，我阁买红多惊只嘞，我吼。
0: 啊，啥惊到底对？
1: 对，贵用，我现在叫迄个来自动啊，头家搞惊是多去贵用。
0: 好。
1: 系啊，阿姨啊，等来我从夹一个来收收费去啊吼。
0: 好。
1: 我买遐济啊，等来吼。该提起食呢啊！
0: 哦，
1: 就讲吼，
0: 做好喂，
1: 今天来过啊，对不？
0: 是啊，是啊。
1: 嗯，较早我看准拢唔知样过，啊唔知要几多过去啊，唔系在遐栽栽个呢。
0: 啊，今嘛知影讲爱过差啦。
1: 有啦。
0: 今妈妈，阿你拢办手动，甲你服务的遐。
1: 系啊。
0: 好哦，阿你大卡呢？
1: 有啦。
0: 大主管呢？
1: 有啦。
0: 一个拢要大做，一个拢要几啊万，谢谢啦。
1: 我要大做啊！我手有金子啊！
0: 好，
1: 啊，佮要听一计啊！
0: 一困都要食到餐餐，你自家食落。
1: 系啊系啊，即系迄个临时动作，加些辣椒来好啊！吼。
0: 好。
1: 啊，未听你的声。
0: 阿姨，我会知啦，你来暗时全部吼，全会知啦。
1: 会知有啦，会知有啊，都有。
0: 啊，你就佮全你好辣叫，都听到我的声音。
1: 老亲戚家店去
0: 啊。啊， 公司啦，有啥物活动你都有听到？
1: 对啦，
0: 好不好？
1: 是做甚物啊？真正好啦，
0: 真正好吼。阿姨，谢谢哈。阿伟，来公司行行佚佗，谢谢你。
1: 好啊，来佚佗啦。
0: 感恩哈。
1: 好，
0: 拜拜。再见，拜拜。刚上好个家长。

0: 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陈芬兰所唱。孤女的愿望，
1: 继续过来进行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朱妈妈在讲吼，艾丽，即马前三片就是安尼吼，阮早起讲要互你送这个破病的，即马前三片就是这個，当然当送互恁吼，好朋友，你就是把握着时间啦。咱的活动拢无共款，我伫电台拢说明较足清楚，你有喜爱着即批的活动的赠送品，你得把握。哦，过来，我久搁送一届，迄也无一定。吼、哦，有时咱都送过物件，都无搁送啊。啊，那送着袂歹，朋友爱。啊，有诶，反映公司，啊，咱都搁甲公司建议。啊，所以你若有喜爱的赠送品吼，共款来把握着时间哈。服务电话电话是0972909193，小现场以着报道新闻为主。哦，你打卡电话，我有看到啊，我赶快等一下，伊路上真紧，赶紧交你来做一个联系。好、哦，但是好朋友，你有卡电话进来吼，啊，我等下甲你回啦，啊，卖赶紧，有诶吼、哦，爸爸妈妈拢讲。啊，艾莉，我卡去足久的呢，你即马才甲我回，我伫电台遮都讲啊，咱伫报道新闻，啊，我伫咧讲话，无法度接听，吼、哦，啊，无你要怎听新闻？啊，我来嘟嘟伫遮电话吼，啊，别人要听新闻，伊嘛无度听啊，啊，所以我伫电台遮有先甲恁背回，也希望爸爸妈妈人人拢有清楚，啊，有清楚吼，安、啊、尼。咱就较袂伫遐讲哦，互恁当作故作歹势呢，啊，我嘛对你紧张啊，哦，所以爸爸妈妈呢也希望吼、哦，在这部分我再处一点，大家说明个非常非常的清楚，也希望恁拢有听真少啊。现在好朋友收旁听收听的节目，社会现场，我是艾丽。有客人入来，有回就有回，有接听就有接听吼。啊，若还袂接听呢，赶快等一下，咱真紧会赶紧来甲你做一联系。我即马要来报新闻啊、哦！叫朋友来讲新闻，亲像这个新闻报道吼，新竹市三民路上下埔竟然传出一个命案。43岁姓这个林的查甫的，伊有台湾籍，美籍，有美国籍的，这阳明交通大学电子研究所的这种头衔，当伊煞交一个48岁大细官，伊这姓纪的是一个大细官。啊！伊对这音乐教授吼，伫经营一挂个生意。啊，那咱讲因两个大细关，竟然为着产权的问题，引起了严重冤家啦。啊，到尾啊，这教授有美国一个这阳明交通大学的研究所的教授姓林，伊讲亚德啊吼，啊，从伊到伊个大细关人伊经营音乐教室内底啊。当着伊个员工面头前，拿着刀啊，开始扑这姓纪的查甫的30刀呢。根据了解哦，这姓林的伊是交大毕业的，哎，他考上做好个呀。阿妈去到美国有签注，摕着博士，阿妈拥有美国籍的林志平的户籍。啊，到尾个个登个台湾，啊，那姓林的。伊个太太妹妹吼，就是嫁予新店吼三明路开乐器的乐器，啊，佮有音乐教室的头家姓纪。张下晡吼，即姓林的查甫的，伊嘛是正主宰啊，今日比较因大细官的乐器行内底，交店员佮有点头。但是无外久，两个引起了冲突吼，竟然提出已经唱好的波，诶，迄个蓝波刀啊，哎呀！南波刀就去补给，这个姓纪的查甫连续给他扑30刀呢。 哦，这世纪的查甫塔克人哦，颔棍啊，身躯啦，足侪足侪足侪所在，全部都伤啊！啊，刣下地刀三十刀，好、哦、无死嘛半条命。但是呢，迄回老真多哦，哦到尾啊，没有抢救，因为有人报案，店员报案啊，警方来到现场，啊，都叫姓林的查甫讲话啊，啊，这姓林的查甫的吼，伊徛底下。啊，手骨也着蓝波刀。啊，警方讲叫伊甲刀啊下落，边边啊，伊无爱啊，骨也条条啊。啊，伊嘛看讲吼、哦，要做事就是要逃走啊。啊，警方为着讲伊要逃走啊吼，啊个手也刀啊，啊怎将伊个脚连开四寸，哦，拍着伊个脚四寸。啊，到尾伊个脚食着枪支了后呢，就倒在甲起下。哦，一直挨啦！啊，警方唔知吼，赶紧去解抓起，啊，解送去先伫大大病院吼、哦、开刀来解抢救。哦，这个开刀诶了后呢，啊，当然都无生命危险嘛。啊，所以也都要讲破的，这是无生命危险。但是伊个大细官细计诶，这查甫好破三十刀呢，到尾啊，赶快上病院是重伤吼，不敌死亡。根据了解哦，他应该到时交身体这个伤宽店面位置交这间公号卖入去的，诶，他身体功能未歹啊，啊，是不是为着三款的问题，第四条吼，两个引起冲突，啊，到尾这姓里面连家己的大姓乖呢，啊，大姓乖因太太无诶小妹吼诶红仔呢。啊，为什么那会安尼一困就该扑三十刀嘞？哦，手罗完在是非常粗残呐吼，都很要死的就对啊。啊，所以即马鉴定单位赶快伫这改善病医了后，啊，盖好了后，赶快是一个伫了解当中。另外，咱个讲到赶快是报道新闻。就比如讲到这个未少引发族吼，咱这爸爸妈妈呢，就认为我三顿有伫咧食，我都有够营养啊。啊，刚好要讲你逐工伫咧食食都有营养咧。有诶爸爸妈妈可能感觉讲有啦，有伫咧食都有够营养啊咧。啊，毋过吼熬忝啦，真熬忝，嘛毋知是安怎读足熬忝啊安尼啊。哦，当你老话甲讲吼，人感觉呢，加真熬忝。哦，当然，这嘛是有淡薄啊吼奇怪。啊，通常一般来讲啦吼，一般来讲呢，有真侪爸爸妈妈可能嘛唔知是安怎讲，啊哪会较熬忝呢？啊，都有伫咧食物件。啊，广告你讲，有广告好食无？嘛有啊，我都有广告好食无？食物件，但是吼。就是听着感觉安尼神神啦，人神神吼，啊，感觉无力无力啦。啊，其实你必须了解呢，有个人哦，都因为迄个两辈子无够。啊，有个爸爸妈妈个会讲哦，有啊，我有食卵呢，我有食肉呢，啊，有食鱼啊呢，啊，他两辈子个无够。啊，当因为你食量无够，啊，你也总讲我有食，大家拢有食，但是吼，赶快要搁有这种情形的时阵啊。咱特别甲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啊、哦，都、就是因为，吼、哦、你。

这个关节保养吼，为这胃肠来，胃肠就是吸收较无好，你才会有这种情形。吼，啊无食愈侪血啊，咱呢这肌肉流失，豆流失，会感觉讲啊，啊都伫个食塔巴，一定无胃，肌肉一定无胃呢，两杯芝麻食呢，哦，所以就是胃肠的关系。哦，你胃肠无好，啊吸收就无好啊。啊，所以赶快甲爸爸妈妈先来做一个提醒，就是希望讲在广告的过程当中呢，咱无开了冤枉钱，哦，这就是同重要的。咱有真侪爸爸妈妈有阵时打电话给我吼，家己嘛感觉讲不可思议，爱你呀，啊，我做好做到这呢，大哭呢，大哭呢，但是吼，他体能无介好啊，啊，他爸嘛感觉讲无理嘻嘻呀。哦，所以咱希望在这部分呢，先让你有基本的观念，你必须要有基本的观念，就是你将胃肠给管顾好些，啊，你就会个更加理想。另外，咱也讲到刚开始报道新闻，叫别人讲到这是，咱亲像吼，人人拢会去爱运动，啊，爱运动在咱台湾你嘛知影哦。已经是运动的平衡，啊，当然你挑选你家己适用的、家己适合的，但是都是莫讲有运动伤害。啊，这几年来运动伤害嘛，做多呀，当唔当得讲哦？哦，比如出骨断去啦、脚断去啦，啊，无就是吼，哦，对大膝盖差，骨头含烧拍过人做多，凊彩弄着跌倒位，啊，都断去啊。好，啊，是讲哦，腰骨疼，啊，无就对大发炎。经过多问题，哦，少年呢，误会，诶，这种经验做做诶，啊，当然这嘛是需要咱家己关顾。骨头的含烧，人人知影欠钙，啊，你也讲经过多问题吼，迄平常时误会啊，什么讲较脆弱啦，啊，当那误会了后，爸爸妈妈家己真清楚会讲哦，啊，误会吼，大行拢爱关顾对无对，大行拢爱关顾。啊，就是在广告方面，都爱拢爱靠家己呀。啊，有的爸爸妈妈就是讲，啊，都有的顾都唔知要哪顾，食对个产品来保养。哦，啊，你食诶，即个营养素会调，钙质老会调，啊，这就是叫做广告啊。啊，咱台湾亲像出国去比赛有无？大概迄个运动啊，啊，当拢有摕金牌倒转来。啊，所以咱就是爱有健康身体，要活就要动。啊，过来拿去出国比赛，即讲吼运动员，有诶嘛是拢有伫食营养品呢。啊，你无管国比赛呀，吼伊个骨头嘛是爱钉啊，无钉单拿动着骨头嘛是含烧怕过呀。亲像咱今年这里台湾运赛有去参加亚运，哦，这里名古屋亚运吼在9月19号就要开幕啊。啊，咱即下目前运动部长是叫做李阳，啊，这是运动部长嘛吼。啊，咱9月19号要在名古屋迄边参与的运动员呢，将台湾代表团选出的名单嘛拢有公布啊。啊，总共要派出482个人来参加着34种运动的竞赛。那连前讲这一届亚运吼。参加的运动员呢，叫奥运，在迄个杭州亚运迄边，哦，人数有较少。哦，亲像咱过去吼，顶一届杭州的亚运，524个人呢。啊，但是未少奥运摕到这奥金牌也好，摕到银牌也好，摕到奖牌，各手人人诶拢参加。啊，这个当讲在运动部成立以来，头第一场大型国际综合的运动赛会，运动部长叫做李阳，伊无正面伫咧回应讲，我到底即届当摕到几块金牌目标啦？伊家伫咧强调，运动部责任就是讲自负后壁后勤的工作，无论成绩好也是歹。拢是由这运动部来做这承担，啊，所以话嘛袂当讲上满啦吼，啊，袂比赛的嘛唔知影啊，啊，当然咱希望会当出个比赛，摕金牌倒转来，这是上好的。
今年

0: 要参加名古屋的亚运482个人。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就平常讲到这是外国报道吼。美国华尔街那边专家伫咧分析，2022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侵略了后，交中国大陆都演变是武汉迄种的友谊，交中国大陆变成不好的。俄罗斯交中国大陆吼，迄个关系哦，愈来愈好。啊，佮随着莫斯科到尾啊，战争的当中煞袂停袂动。当年古由这俄罗斯主导的双边关系，如今这个主客到尾啊位置无相共款啦哦。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即马对中国大陆国家的主席习近平，看起来就那亲像吼，较崇拜呀、啊，哦，地位无共款，有小可意味啊。过去两个看起来是平起平坐，两个做好诶，啊，即马看起来，变成普京那亲像习近平的小老弟呀、啊，哦，即为这个角色吼，多多看出来就是无相共款。俄罗斯的普京五月份第14届访问到中国大陆进行，俄罗斯牵派着代表团去到北京来参详会议，连续中国交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公线要来做一个合作，但是中国官员向俄罗斯国有的能源拒请。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的股份有限公司官站里讲，啊，只要在俄罗斯吼，依照着较低市场，国内自用介绍向中国大陆出口天然气，安尼中国大陆伊较愿意讲吼，要来签署着合约，所以是爱用着恁本来迄边同价迄种介绍来搞买啊。北京的用意是要求着莫斯科爱补贴着西伯利亚力量二号计划的一挂迄个经费啊，也甲俄罗斯这边直接讲条件吼，交之前讲有变动啊啦，麦阁讲着过去什么公线合作案，哦后边吼，即普京去到北京呢，伊较赶紧结束着北京所有出访的签约42项合议，也个联合当中第四名，啊，确实无看到进程哦。伊要去进程所讲的有可能的突破人员的合作。我即马看起来超过四档的乌克兰交俄罗斯的战争，即马是未定未动。啊，习近平也伊就完成讲，以早咱所讲的讲美瑞吼合作，即马看起来。习近平看起来是更加关俄罗斯一旁啊！哦，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大衣歌曲是。
1: 这首大衣歌是杨哲所唱，《喜呀温呀命呀》。

这段咱的工商服务者哈，亲像咱头到慧英阿姨伫咧讲着啊，我想要来买好棒益生菌啊，好棒益生菌敢爱讲吼，佮配合啥物？好棒益生菌就是配白面啊，你都益生菌吼佮食啊，咱配水吼啊，不仅是水分爱加补给安尼念念，好棒益生菌你都一天一条。哦，咱做粉粒啊，规包规包，规条规条来底是粉粒啊，吼，安尼第一道唔是完全粉的，较袂去杂掉。啊，你就是一直配水就好啊。啊，我即马配好棒益生菌啉水，啊，等者也袂水大，唔过过啉者水好啦。啊，等者过啉者好啦。啊，都不定是啉水同主要，就是要好迄个益生菌吼，伫咱的肠啊道内底走去食掉歹菌。啊，搞不好诶，歹菌食掉，哦，咱就会消透出来。啊，人体歹菌哪减少较侪咧？啊，当然，咱胃肠都较好啊。啊，你哪歹菌减少较侪咧？好菌较侪，当然身体较用啊。啊，咱哪食一寡营养品、食物件，吸收度够较好啊。哦，所以有话讲吼啊，我都染三度啊，一千度啊，人嘻嘻啊，身体确实是不用啊，大哭。啊，同主要爸爸妈妈有个人知影便秘病嘅，吼、哦，迄就是毒素累积伫咱人体当中。你无排便，还是讲排便有放，但是排无清气。咱肠肠啊是肉肉肠，啊肠啊哈尼啊肠，吼排未清气吼，你的毒素会再次去吸起来，啊吸咧利用，啊人自然就袂健康啊，啊皮肤嘛袂水呀，生头发尾呀。好棒益生菌，一盒有三十条，三十包。啊，咱这样犹太两盒，六十包。哦，咱犹太2500块。一般保养的人吼，广告胃肠，你一天一包就好。啊，你若讲我佫有便秘哦，哦，你来食好棒益生菌都好诶，因为咱内底除了好菌以外，也佫有益生元。益生元就是你食好棒益生菌，你啊食食食食。一个期间过，内底肠啊内底拢无歹菌啊，好好菌食完啊，啊伊自然就生好菌，好家己会生菌啊，生好菌哦。啊，佫有好处就是咱有迄个酵素，分解掉你所食无好的物件，甲伊分解油啦吼，有垃圾物件，啊所以就排便出来。好棒益生菌又叫关掉，两盒犹太2500，共商户价正。

谢谢，感谢感谢，公大时代朋友今日捧场收听社会现场节目，时间也已经过一段路，有收听一点钟的，也过两点钟的朋友，一点钟的朋友呢，直接就叫你讲一下再会，马在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捧场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台卡后，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英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只要您轻易连接不明的网页，就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里。不要乱点来路不明的连接，不轻易提供个资，诈骗陷阱无所不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 KO， 大部分的人拢会想到 KO 糖厂。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以外，糖厂对 KO 人来讲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民国八年，洛江人郭永年到 KO 起糖厂，公布了改为台湾省糖业公司 KO 制糖厂。民国43年七月，将江华甲溪州的糖厂并入。
7: 祖辈关乡的高盐，也是台湾重要蔬菜的产地。高处表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第一首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荤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一个40几岁中年人，伊平常时是真爱唱歌，又那会饮酒，又那真爱博槟榔，又那有在食薰。有一天，伊感觉伊的牙喉小可疼疼，会安尼憋气憋气，小可在噪声。起头伊甲当作是感冒，也是唱歌唱了过头来噪声，所以拢无药无救。伊若无看医生，有若拢总无食药啊，伊就安尼一直拖，一直拖。伊真正是真顽皮，一拖就是两三年。伫这个时间内，伊薰酒槟榔拢总照食。那喉疼，有时就会较疼，啊，有时就较袂疼。伊就啉沙士，食胖大海，伊感觉袂食好，所以伊一直用这款方法在治疗。有一天，这个中年人因为伊较无眠，伊下下的所在忽然间刷了结一粒，小看安尼定定，嘴齿有那好亲像安尼会安尼暗暗，讲话袂流利，小看掉几斤掉几斤。但是这个人伊同款是四年半岁，但是伊的某叫伊倒来去看医生。这个人伊向伊的某讲，啊，这都小可看下啦，尔要看什么医生？那是会死，早就来死去啊！伊的某听到安尼想讲，感冒那喉疼，看下啦，这是真平常，这不要紧。几工啊了后，都有来好去。伊无去想到翁婿那喉疼，想到伊的骚声。已经是第两三年啊，搁再经过一个月了后，情形不对啊，哈拉是安愈结愈定，是安愈大了，嘴有那闭无啥会开啊，连要食物件都有困难。伫这个时阵，因家入院检查，检查的结果是喉癌，唔是单纯的喉癌尔，连喙齿都闹喙齿癌，即个开刀手术爱挂。手术了后，爱阁做化疗。这个时阵，规个家庭煞陷入愁魂惨雾的环境中，厝里的人大家都安尼面忧面急，是安尼目屎流目屎滴。这个时阵，快乐在哪里？啊，幸福在何处？这都爱听候后出事。当伊的喙齿手术了后，伊就袂讲话啊，伊只好用笔用写。病人是安尼比较起心落命，艰苦坐挂，啊，过病人是安尼添加用马治重病，但是因有哪会忍耐？因为因知影因相处的时间无久啊，无论如何，一定爱让病人得到安慰甲勇气，看奇迹是毋是会当来出现。可
可是病人一做化疗了后，身体是按愈来愈散，伤到只剩皮包骨。因为治癌癌的末期是真艰苦，连要啉一撮牛奶都有哪爱用惯的。病人的眼神是安尼真无可奈何，想到过去，伊过去是安尼活跳跳的一尾龙，伊过去是一个硬汉，可是即阵伊受到病魔的折磨。伊说安尼神叨叨、软胶胶，伊卡输一杯糖，参像即阵即款的人生病痛、痛苦的折磨，真正是比死较艰苦。有时伊真正是想要死，可是死并毋是一了百了。伊若是自杀死了后，伊后出世，同款爱过来行过去的罪孽。伊只好忍耐，提出伊最大的勇气来甲病魔争斗。伊希望伊最后会当来战败病魔，伊会当来恢复健康。人生若是会当阁重新来过，伊会爱惜伊家己的身体，伊的荤酒本能拢总改改掉。伊嘛唔敢阁提起啊，因为提起对着家己并无好处，只是误着家己，连累一家大小而已。为着伊一个人，伊伫大院，规个家庭拢来变款啊！父母、母囝，因逐天都安尼求神托佛、念经拜佛，求大悲咒水，看会当奇迹来出现无？伊个母囝逐日都安尼轮流来伫病院照顾伊，来陪伴伊。化疗是一处又一处伫治疗，西药、中药是安尼分饭前甲饭后伫食。算起来，这个人有那真有福气，心腹有那有在给保庇。伊做完化疗了后，中药、西药拢总无断，伊的病体也好参照一日一日的恢复健康，身体的体重有那一天一天在增加，面色有那渐渐啊在变好看，伊只剩讲话有困难尔，伊会当恢复安尼已经是真好啊。这是接受医生，以后的后半生，这都要看伊家己的造化。空中的好朋友，人生的灾劫是病痛，时常在破病，就是有钱，有那无好命。干那一个关节痛，得当互人痛甲来袂惊；有人胃痛、腹肚痛，就是有好料的，伊有那唔敢食；有人钱多、厝多，真好食。可是偏偏啊，中风来袂行。有人起头伊是糖尿病，到尾啊，煞西药剂得折磨；有人伊是心脏病，心脏是安尼劈破断，伊头晕头痛，连要坐车都心惊惊。规气该关伫厝内面，唔出外，参像安尼食老敢有好命？有人食老伊耳孔重，佫臭耳人。收音机准甲真棒，有若无采工，节目组的节目听袂到，真正是气死人。有人是安尼目睭来失明，望来望去，实在是真无用。有的伊的外表看起来是泰山的体格，事实上伊的抗体是阿婆的身体。伊做着工课，动无三下步，伊就在化艰苦。嘛有人伊伫迄方面。伊的内心是真爱，可是王爷都唔怕他，到尾啊，煞变成焦虑症，心理上来变态。某人少年的时阵，都美观、脂观、脂肪观，可是去检查的时阵，有的西医来讲，这无要紧，这嘛无药通好食，结果伊是一年一年一直拖，拖到尾啊，煞变成肝癌、肝硬化。到尾啊，吐血，腹肚过来胀大。伫这个时阵，真正是生生难救，无命正。所以我一只要防控有肝病人，中药的好药啊，一定要加减吃。有肝病唔吃药，到尾啊，一定是会无性命。咱平常时用中药来过肝，咱就袂因为肝病来无命。

自卑这两字，并不是出家人的专利。即阵咱台湾有自卑心的人是满满是，你甲看，今仔到礼拜时，孤儿院、老人院，拢有真侪人出入在来去，嘛有真侪人因在做义工，因想尽办法要艰苦人较轻松，嘛有人伊办到在请游民。和无家可归的人，知影处置要安怎样做，才会当变成一个正常人。嘛有人去残障的疗养院，甲植物人、柔性区各兼马杀鸡，希望有一天奇迹出现，和因的病会当隆重来好治。嘛有人看到可怜的乞丐，就赶紧将钱甲分给伊，希望乞丐唔通来夭死。会做乞丐真正是无聊事，因伫顶出事，莫非有做真侪歹代志？即出事因才着做乞丐，何望堂来领地？啊，若是要嫁乞丐，真正是爱注意。虽然台湾人是真自卑，可是嫁和尚甲嫁乞丐，拢是得骗爱心钱，到时报应若是到，目屎就会飞袂离。咱真布施，唔惊假和尚，因为假和尚到尾啊，自然会变成唔正样。咱正慈悲，有人免惊假乞丐，因为那假乞丐自然都有上鬼来加掠。咱一分的慈悲一分福，咱慈悲一直去布施，咱的一生快乐是无比。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超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都、就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最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会无药医。各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煞袂到会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看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求求欠欠都要来改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王。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打疹、牛皮癣、皮肤粗乌的起胶纹、乌斑白掉、条仔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痒、白，是安尼叫个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月深，煞来肝中毒。有人吃摇头丸，吃个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高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吃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咱人若想要有福报，都要靠家己去创造。咱唔免怨叹人真好命来出世，因为伊顶世人有修，伊今世才有福气。人讲前世有修，今世多享受；今世若唔修，后世面悠悠。今生道德若唔修，罪恶作多，会积会修。开嘴合嘴若无好话，这到尾啊拢会衰尾。福气若得到未感恩，福气若用尽一定贫。有福的人唔少福，福气用尽会做落福。做人若是未晓报亲恩，这款人归气气食喷。忘恩背义的人实在是真不该，妖怪怪棒的报应有哪真厉害。咱做人都要应对事缘，才应该。那是背书兼背做，有时真正会真艰苦。伫较早有一个李亚仔，伊拜师学艺变成土水师，伊会做风水，有来拍蒙牌。伊的功夫真好，银票是安尼一直来，可是伊无知足。伊家己的师傅拼生意在抢钱财，本来伊家己的师傅做工课是四六分。后来伊一直在乾坤，伊饮水无输完，伊讲师傅分较济，这实在是无公平。有一处理啊在，伊就请伊师傅啉烧酒，伊暗中则伫酒中甲做骹手。伊的师傅本来就爱啉烧酒，见到酒，伊无感觉人伫酒中下毒改做骹手。人讲有酒就爱甲啉好醉，啉输人实在是真闹亏。伊个师傅是安啉到醉茫茫，困三更是安尼醉甲那死人。一个醉醒了后的头一天，伊个师傅身体是安尼软到到，拢总未轻松。莫非伊是过来调酒干？连目睭有哪呢雾煞煞，头壳有哪呢戆车车？经过一个月了后，伊个师傅煞来无命。你也知伊过身的功夫有哪真厉害？伊伫师傅的灵前是安尼叩过拜，伊好亲像是真伤心，哪讲是哪流目屎，心不低，鬼不觉，无人嫌疑李亚仔将伊的师傅来加害。可是人在做，啊天在看，到底天公会啥安排？上指头李亚仔伊做风水的工事，真正是安尼一直来，伊真正是大发财。伫三年后有一天李亚仔。伊去蒙波伫替人做风水，正拄好。伊个师傅个风水，甲即阵伫做风水，则隔一丁水沟仔水。莫非世间真正是有鬼？则黄昏尔，你也知。伊看到伊个师傅来坐伫蒙前，看伊伫打水做风水，你也知。伊是惊一个真厉害，伊惊甲闪尿阁兼闪屎。自安尼，伊就当病，一直问神托卜食药啊，一直在开钱财。有一天，太祖爷的机动起机讲，这是拜子灵的阴魂在变身，那是唔反悔，恐惊也有真大的祸根。你也知，伊即阵后悔啊，伊讲出你过去的一切，希望太祖爷会当化消因一家人的灾厄。人讲冤有头，啊债有主。若唔忏悔，你阿仔性命真正会食无久。你阿仔伊个病，足足是拖三冬。一寡财产，伊看病、食药啊、问神解厄，是安尼食甲空空空。人讲食果子啊，那是未晓拜树头。这款人活伫世间，真正有那真无效。

人讲好太太都要照顾红婿，啊，好红婿嘛爱会晓疼惜太太，好红婿、好太太拢爱互相付出因的真爱，千万唔通搁伫外面乌白来。一个家庭要建立是无容易，有人意气用事，要破坏是一时。即阵有人将婚姻当作是囡仔事，一个离婚可爱的囡仔，煞得爱送去孤儿院；无孤的囡仔，煞变成有爸有母的孤儿。较早的孤儿是无爸母亲，啊，即阵的孤儿是爱情的牺牲品。咱一生做人，道德爱重视，家庭伦理不可轻。那是有意要嫁红婿，都要坚心做人的好太太；那是决心要娶太太，都要决心做人的好红婿。好红婿来配好太太，快乐幸福是一直来。咱千万爱谨记在心内，太太甲红婿，情甲爱，拢爱藏伫家庭内。出外千万唔通乌白来，那身体无恙，这是上大害。因为甜蜜的感情是胜过亿万的钱财。好太太、好红婿，身体哪样，拢有幸福美满的将来。所以，咱伫平常时，身体唔通甲放祸害，身体有恙，才有法度享受到幸福的现在。好太太、好红婿，恩恩爱爱，身体甲顾好用，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咱时常有看到人在卖高尾鸡，高尾鸡就是用乌骨鸡甲中药的药草高尾台啊，落去慢慢啊炖出来。这样补品，伊会顾脾胃，甲顾身体，好食佫袂涩，汤头甘甜，真好啉。高尾台啊，本来是野生的一种药草，另外一个中药的药名叫做通天草，开花是真水真悬。伫较早咱民间，那是囡仔顽皮甘蔗，囡仔鼻头无开，无爱食麦饭，囡仔掉狗发育无解好。伫这个时阵，有真侪捌青草药的人，就用高尾草来炖鸡、炖排骨、炖猪肚，来给囡仔顾脾胃、顾身体，来帮助囡仔发育。因为是好食，所以效果有那真好。所以这味药啊，也一直流传伫民间。会晓用这味药草的人，有那愈来愈济啊。因此，即阵有人特别培养，特别去甲种植。并若是到八月、九月的时阵，到尾台啊，伊在开花的时阵，是一大片的花海，看起来是真水。到尾台啊，这味药草伫九月采收了后，咱家放好大。不管是当时都能够把它使用，特别是寒天可以炖鸡来进补，素食的人可以用淡味来沾茶来喝，我们可以加青鸡加一些姜片，这样效果就会更好。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到尾台啊，又名通天草，咱蒋介又破。有一首歌谣讲：“通天草啊，通天草，伊会当予囡仔活泼车奔倒，囡仔碰风巴掌，暗时啊骂骂吼。通天草又消肿健脾的药效，囡仔着狗饲袂水，腹肚是那水龟，胸坎那楼梯，两只手那金拱腿，两只脚是那草莓啊腿，那只通天草。”就会当让囡仔变成水，囡仔腹肚有面汤，连大人有哪有半高糖，通天草又枯糖的药效，那个配合舒君子，都唔惊面汤头未死，那个加上乌鱼的药味，连半高糖有哪清加清气清气，囡仔身体那是无用就高升，连棒蕉都会加冷顺。这不是大汉娶某唔免本，这会下消，面色黄皮皮，阁青顺顺。到那脾胃无好，身体虚弱的症头，通天草拢加减有药效。通天草啊，通天草，你的草啊机真正是会开刀人。

0: 进攻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若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7cc 的冬虫参之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7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那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诶，买十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针甲七代冬虫参之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我今同校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位在江化县花坛乡，
7: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园地园，上界大特色就是对关向下骹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园，好像像八家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拍的朋友。这当阵是上午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健康万谈， 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心神节制，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伫电视的新闻报道，咱看到真侪少年家伫犯案、伫飙车、伫抢人，会予咱感觉惊吓、甲提心吊胆。事实上，咱台湾的社会大部分的人拢真善良、真优秀，拢有那真会晓去奋发打拼。有真侪少年家更加是认真伫读书，因奉公守法，真认真伫补习，因伫考高中、考大学，因伫创造因的光明前途。只是电视无甲因报道而已。伫屏东这个所在，都出到一个家庭真贫寒、处境有那真坎坷的青年人。这个青年人伊的名叫做林嘉莹。今仔日咱就来讲林嘉莹伊奋斗打拼的经过。伫民国78年9月16日的早起时5点外，屏东恒春镇的庄卡有一户农村人，因一家三口做伙在吃早顿。今仔日的这顿早顿是特别澎湃、特别粗糙，因为早顿吃了后，林嘉莹这个16岁囡仔，伊就要去高雄一间真有名的学校注册啊，伊开始要读高中啊。林嘉莹伊看到桌顶的饭菜有土豆、有豆腐、搁有番薯叶，搁真功夫有一尾咸鱼。林嘉莹伊掠伊的妈妈看一下，林嘉莹伊向伊的妈妈讲：“妈妈，多谢你煮遐尼济好食的饭菜给我食。”嘉莹的妈妈讲：“嘉莹，你赶紧食，爱食好饱，啊，注册钱爱炸好好，千万唔通来胖见。”那是去到高雄，爱会晓照顾家己，爱尽量去俭，因为咱厝拢无钱，这个注册钱是妈妈好不容易借来。林嘉莹伊看伊的爸爸甲伊的妈妈，伊的饭只白一嘴名，伊的目眶红啊。原来林嘉莹的爸爸有得着旧年的肝病，面色是安尼青黄，瘦个不半。已经是真久，阁真久，拢总未做工课啊！厝内大细项工课，包括做田做食，拢是妈妈一手在做。虽然林嘉莹，伊那是礼拜日，也是寒暑假，伊会加减甲妈妈斗下手，甲妈妈斗做，但是对着家庭的生活帮助，有那是有限。林嘉莹的爸爸讲：“莹啊，爸爸本来是无爱和你读高中。” 因为爸爸拢总未做啊，但是你的妈妈讲你都真爱读书，你的成绩阁遐尼好，无读是真拍算，所以啊，只好借钱来互你读书。林嘉莹伊阁看到伊的妈妈的脚拢安尼肿起来，行路是安尼拜咧拜咧，好惨就是真艰苦真疼同款。林嘉莹伊是哪食饭哪流目屎。这个时阵，林嘉莹的妈妈讲：“嘉莹，你放心，你好好去读书，你唔免操心妈妈。妈妈的脚经过几工啊，经过对当来好去，打摔着尔，这也不是啥物大毛病。你得烦恼啥货？一家三口在食这顿早顿，各人的心情拢总正沉重，各人拢有各人的想法甲负担。林嘉莹伊坐公车，对恒春坐到枋寮，阁对枋寮搬火车坐到高雄。林嘉莹伊来住伫后社，伊开始读高中啊。伊三顿食的尽量省钱的，都尽量省，伊尽量食正简单，只要是食会饱，未去枵着安尼就好啊。这间高中是真有名的高中，每一个学生的成绩也拢真好。所以功课是特别多，要求有那特别严。林嘉莹，伊无钱去参加补习班的补习，所以伊伫学校上课时阵是特别用心。伊那是未晓的，伊会赶紧去问老师，还是问同学。伊对着朋友有那真亲切，真有礼貌。伊未去甲人冲突，所以同学有那对伊真好，甚至过会来照顾伊，过会来帮助伊。伊伫学校真得人好，时间得过是真紧，两暝都读一学期啊，又搁放寒假，有那爱回去过年啊。林嘉莹伊回去到厝的时阵，伊只打入门尔，伊感觉厝人是真凄凉，厝内中无啥物物件，只是一半块啊破衣破桌而已。伊的爸爸是倒伫眠床里，面色是安尼遐尼歹看，目睭个安尼塌塌。拢无一出啊眼神同款。林嘉莹伊赶紧行近前讲：“爸爸，我回来啊！”伊的爸爸真无气力，只是甲伊点一个头而已。伊连要讲话都拢总无气力。林嘉莹伊看无妈妈，伊知影伊的妈妈是伫田里咧做事。林嘉莹伊是用走的，伊走来找伊的妈妈，伊看到伊的妈妈家己一个人在做一大片的田园所修成的葱头。那是个遇到无好计，真正是连工钱都拢总无。林嘉莹伊赶紧来斗做，妈妈伊看到伊的囝倒转来，好餐就是真欢喜，是安尼问东问西。到尾啊，林嘉莹伊向伊的妈妈讲：“妈妈，我每一科目都拢总对人会对，但是我的英文有困难，因为我讲话会大字，读英文是安尼读袂顺。”伊的妈妈讲：“那安尼打要安怎？啊，我也无读书，也无阿多通教你，啊，咱阁无钱，阁无阿多去予你补习。不过妈妈是对你真有自信，妈妈知影你真会扛得吃苦，妈妈知影你一定有法度去克服的。”林嘉莹伊听到伊的妈妈讲这话，伊好亲像去予妈妈该煮一支强心剂同款。天也已经暗啊，日头也落山。恒春的落山风是安尼一阵一阵一直吹来，莫怪恒春人的皮肤拢安尼乌个粗，这就是恒春落山风的厉害。两母仔囝也只好低头奋起，羞羞的赶紧登去煮暗顿。暗顿是真简单的番薯糜，配一挂土豆甲番薯叶。林嘉莹一看到伊的爸爸起床食饭，都真无原是同款。行路是安尼一步一步，用要行未去也同款。林嘉莹伊赶紧来扶伊的爸爸，但是伊的爸爸讲唔免甲我扶，伊还阁会行。暗顿三五分钟过尔，大家都拢食完啊。因为嘉莹的爸爸根本是食袂落，只是临暗而已。打过年又阁到啊，可是林嘉莹因的家庭是看人在过年而已，因就是有饲鸡。马龙掠去卖人，伊的妈妈得欠林嘉莹的注册费，要予林嘉莹过去注册。林嘉莹伊了解伊的家境，所以伊有那真认份，唔敢有啥物要求。 伊除了帮忙妈妈做工作以外，都是正用功在读书。伊那读书，个人那照顾倒伫眠床的老爸，特别是林家莹，伊对着数学甲英文，林家莹是特别用心。有一次林家莹，伊听人讲英文那是要读得好，发音爱读好标准。讲英语那是要讲的骨溜，都是爱大声，一直读英文。上指头搁爱伫嘴边，甲担一粒细粒石头啊，安尼一直读，一直念。读到迄粒细粒石头会反音，会反圆，安尼英语都讲了真好。林家莹，伊真实按照人的指示，伊在学习。伊有几下次伊无小心，拢就用迄粒细粒石头甲吞在腹肚内，也好加在拢总有放掉，伊拢总无安怎。人讲天公笑戆人，都是安尼。但是林家莹，伊同款是佫一直在读英文，一直在练。有时伊在读英语，石头甲喙齿会安尼摩擦，会磨甲流喙齿血，磨甲喙破空。到尾啊，迄粒石头是安尼磨甲真正会翻金，佫会翻圆。伫林家莹伊读到高三的时阵，伊的英语进步是真济。伊不但在读英语的时阵，口才真流利。伊自细汉就治着大字的毛病，也伫不知不觉的中间来好起。人讲有志者事竟成，就是安尼。凡事只要肯做、肯拼、肯学习，任何困难，有哪拢有法度去甲克服。林家莹的妈妈，伊看到家己的囝，遐尼高读书，搁遐尼拍拼，伊是非常的安慰。搁看到家己的囝，讲话即阵袂大字啊，是更加欢喜。林家莹的妈妈，伊是想象伊红婿讲。就是会艰苦家来磨死去，伊同款要做来给林家莹读书，伊送家真艰苦，送家时常在腰关过，伊是一直在欠长内多，是安尼一直在欠注册费，和家己的囝去注册。家莹的老爸，伊有那时常在吐大亏，伊真怨叹，伊怨叹天公伯啊，太要给伊治着这款好未起来，有那死未起的官病。事实上并不是好不起来，是因过头散车，因无钱去买好的肝药来治疗，伊只是拢食一寡家己去烤的青草药而已，所以病情虽然未好，但是有若无遐紧就来倒。家用的老爸时常向伊的牵手的讲，那身体你都扛不起，都唔通买硬做。家用若是高中会当来读个毕业，都算是真好啊。但是家莹的妈妈向伊红婿讲，咱这代艰苦，这不要紧。但是咱唔通阁让囡仔阁艰苦惨落去。你好好啊养病，你好好啊顾身体，餐饭的代志我会烦恼。家莹的妈妈真正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性，有那是一个真伟大的老母，更加是一个家庭的好来做。伊伫困境的当中，伊不但是无妄言，伊有那无怨叹天，无怨叹地，伊无怨叹伊的红婿来破病，伊嘛无怨叹伊歹命，怨叹伊散车，反倒转来，伊用伊的意志力在创造环境，伊将未来甲寄托伫正的身上，伊甲伊的翁是安尼同甘共苦，红婿来治着肝病。伊担起家庭中一切的石头，伊一直欠钱在予囝去读书，伊嘛一直在问严哼，一直在抓切草药在治疗红腮的肝病。但是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肝病无遐尼紧好，但是有若袂当遐尼紧就来倒。肝病起头伊是袂艰苦，只是人会感觉较酸、较忝、真疲劳而已。有时佫会感觉嘴大、嘴苦、嘴臭，过来就是时常日时会感觉真爱困，但是暗时到十二点过佫困袂去啊。小便有时佫会真黄，有诶佫会心烦气躁，佫会歹性地，有时佫真够受气。有诶胃肠是安尼变甲真歹，胃会安尼堵堵、胀胀、闷闷，过来面色就安尼反黄、反青。到尾也会翻乌，人是安尼一直无元气，会消散落吧。到尾啊，腹肚会一直胀大， 上盖尾啊，有的腹肚是安尼胀痛，有的阁会吐血。上盖尾啊，都是放杀家庭，放杀母子，来结束掉伊坎坷的一生。林家荣的爸爸，伊的一生，伊的肝病，也同款在行这条路线在进行。伊只三四十岁尔，都来治着肝病。上起头伊是要过会食，要过会加减做，但是愈来伊就愈无元气，会使讲是肝害、胃败、心也来歹去啊。规身躯是安尼病了了，伊是安尼消散落瓦个乌渣散，连腹肚也一直在胀大。时间在过是真紧，春去秋来，林家荣伊高中毕业啊。伫放榜的迄一天，林家荣伊考到医学院，嗰是上届有名的大学医学院。这是一件真使人兴奋欢喜的大代志。可是林家荣伊欢喜未起来，因为伊的老爸伫放榜的迄一天，有拿来过身去啊。林家荣伊牵着因爸爸的手讲：“爸爸，我本来是要去考数学系。”但是我想讲，我若是明日啊来做医生，我会倒会当来医好你的病。爸爸，即阵我才考掉医学院尔，啊你倒来转去。爸爸，你太无爱给我几年。林家荣的老爸，伊伫要过身的最后三分钟，伊好亲像有安慰的笑容，有那流出心酸的目屎，有那有露出对太太正未得过的表情。最后的生理输别有哪够啊？这是永别啊，爸家情、红母情也拢来结束啊。虽然伊对着家庭是真抱歉，但是这毋是伊所愿意做的。林家荣的老爸伫最后的一分钟久，伊安尼嘴开咧开咧，好亲像在对林家荣讲：“你得爱友好你的妈妈，你得爱友好你的妈妈。”然后伊的目睭慢慢啊来客气，伊只四十痛苦尔，都惊完伊的人生上界安慰的，都、就是又留一个医生啊，囝伫世间，伫为伊做功德，伫服务人群，服务社会。林家荣伊好参就是真坚强，有若真捌代志共款，伊帮助伊的妈妈料理爸爸的丧事。那三车人丧事有那是真简单，也无念经，嘛无做道场，下当签就尽量去签。因为林家荣伊读医学院，注册费、学费是一个大数目。有一挂亲戚朋友知影因真善车，佮知影林家荣伊来考到医学院，所以香料有那拢加包一束啦。莫非这有那是天意？有那是林家荣伊的老爸？要加伊倒纳注册费，所以才会选伫这个时阵来死去。因为林家荣，因除了会当收一挂香料以外，佫会当来领一条150,000块的农保。但是读七年的医学院，这个钱根本是无够。以后的日子，因两个母仔囝都要设法去应付。林家荣的老母，伊除了做事以外，伊有那伫路边在卖葱头、卖凉水。伊唔免阁照顾红婿啊！伊颠倒较有时间做生意，颠倒较有趁钱，较有收入。啊，林家荣伊有来会晓去做家教，去打工。伊到尾啊，有来成为一个真成功的医生。伊上起头是伫一间公家病院在食头路，伊欠钱，阁再去美国留学，伊摕到医学博士。伊到尾啊，有来娶到一个医生的水查某囝。伊对着伊的妈妈是非常的友好，伊的妈妈时常向伊讲闲啊。伫在好过的时阵，有人爱去想着艰苦的时阵，爱尽量去帮助艰苦人。安尼，咱的人生，这是一个有价值的人生。

0: 进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着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乃是最高的范围内，上届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好官真用。咱的官中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未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过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当和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政治啊，政治，政治上界无人情味，管理国家的方法为之政，治理大众的要领为之治，所以政治真无人情味。那是搁遇到大选举，连朋友都唔管对方的生死，修道人那是要插政治，口业是大声做甲满满是，每次那是看人在选举。都有人讲话真浪毒，阁无自卑，敢那一个里长的选举，都争甲七花插插地。有的甚至是同兄弟，那是阁遇到县市长、总统的大选举，党派对抗，无情是兼无义。聪明的选民，你爱甲看好清，啊甲认好明，甲地好准。看有清，生活就参像热天在食鸡鸭冰。人有名，社会就会加正太平；地有准，生理是做甲强强滚。啊，若是目睭处处看无清，有真侪人都爱看破，食馒头配豆奶。啊，若是目睭花花人无明，前途黑暗是失光明。啊，若是要三心两意地无准，有时就会立甲面色青顺顺。

0: 进攻狗。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听，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嚼纹，那先用先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巴足。有在食幸春丸顾身体的查甫人，绝对不是破病鸟。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筋手筋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元，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过气血，过卵巢，过子宫，过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来过个真春风，过个真贵气。咱的面色爱过个粉红啊粉红，皮肤爱过个又白又光滑，他们。啊，个会光亮柔嫩，都是食到80岁啊，也个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要个尽量，咱买当互伊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痛经，要消毒大背痛，要医好吐呀、赤呀的暗疹病。最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天经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乌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白疼，连皮肤也会加真水。为了你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咱时常有看到人在卖高尾鸡，高尾鸡就是用乌骨鸡甲中药的药草高尾台啊，来去慢慢啊炖出来。这样补品，伊会顾脾胃，甲顾身体，好食阁未少，汤头甘甜，真好啉。高尾台啊，本来是野生的一种药草，另外一个中药的药名叫做通天草，开花是真水真悬。伫较早咱民间，那是囡仔顽皮甘蔗，囡仔鼻头无开，无爱食麦饭，囡仔掉狗发育无介好。伫这个时阵，有真侪捌青草药的人，就用高尾草来炖鸡、炖排骨、炖猪肚，来给囡仔顾脾胃、顾身体，来帮助囡仔发育。因为是好食，所以效果有那真好。所以这味药啊，也一直流传伫民间。会晓用这味药草的人，有那愈来愈济啊。因此，即阵有人特别培养，特别去甲种植。原来是到八月、九月的时阵，到尾台啊，伊在开花的时阵，是一大片的花海，看起来是真水。到尾台啊，这味药草，伫九月采收了后，咱甲放好大。不管是当时都能会使甲使用，特别是寒天会使炖鸡来进补。素食的人会使用甘味来蘸茶来啉，我来会使加青芝加一撮仔姜片，安尼效果就会加较好。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高尾台啊，有名通天草，咱蒋介有谱，有一首歌谣讲通天草啊，通天草，伊会当好囡仔活泼车奔道，囡仔碰风巴掌，暗时啊骂骂吼，通天草又消肿健脾的药效，囡仔钓钩饲袂水，腹肚是那水贵，胸坎那流水。两只手那金刚腿，两只脚是那草莓啊腿，那只通天草就会当让囡仔变正水。囡仔腹肚有面糖，连大人有那有半高糖，通天草又枯糖的药效，那个配合舒君子，都唔惊面糖头未死。那个加上乌鱼的药味，连半高糖有那清加清气清气。囡仔身体那是无用就高升，连放尿都会加恁顺，这不是大汉娶某唔免本，这会下消，面色黄皮皮，搁青顺顺。到那脾胃无好，身体虚弱的症头，通天草拢加减有药效。通天草啊，通天草，你的草花枝真正是会开刀人。

0: 进公狗。
1: 咱查甫人上惊败心，因为心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在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有的做了后却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若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让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火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要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甲金，当无三下步。有的是四人贵未向正当，这都是败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若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暗拢该食十粒，身体若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吃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尿、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那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存丸。那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咱十波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幸存丸，谢谢，多谢。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伫咧江淮中心点。秀水都甲伊个名同款，远远看去，一大片个田园甲绿野，风景清雅又个秀丽。伫个翠绿色个田野内面，心中着一栋过一栋有百年历史个古厝。秀水乡大大小小个古厝，总
6: 雾峰光复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伫迄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个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站，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好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哇，佮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哥，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吼、哦，有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的，店里边啊咱阿卢的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哦，啊，恁呐爱听歌吼，恁电话拢家己会知啦吼。各位时代好朋友，吼，啊，恁呐爱听歌，恁就电话卡起來，啊，我呐有时间咯，我就甲恁安排。有听有咧甲恁讲啦，啊，恁呐有叫厂商来，有叫条部长来哦，拢想要点歌啊，啊，拢拍摄甲恁交叉，唔免安尼想。恁呐想要听我，你电话卡啦。啊，恁边都有人咧倒听电话啊，好对无？恁边都有人咧倒听电话，伊甲你做登记。啊，登记起来当中，啊，都那有时间，啊，都来给你安排。哦，安尼好不好？哈，啊，恁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100-7123。啊，那今日来个六个七个十五呢？哈，新历的七个十五，不是旧历的七个十五。哈，恁那讲啊，那七个十五都爱啊，中原普渡啊。
1: 哎，对啊。
0: 但是恁准是新历的七个十五，哈。
1: 是。
0: 好啦，感谢恁哈。啊，来讲诶，电话联络交代着啊，0800-7100-7123。啊，今日呢，再多句邀请恁廖部长来到恁的节目中哈。
1: 嗯。
0: 啊，廖部长你好。
2: 诶，东哥好，姐好，各位听众，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
0: 啊，今日哥安尼，哥家里邀请你来哈。啊，来讲诶，和你咋一路拢真辛苦啦，无物件啊，拜托你着搁甲阮想办法，搁钓河，啊钓来把泥巴买无着诶，
1: 啊对啊，
0: 啊甲买无够诶，
1: 系啊，
0: 我拢安尼那需要嘛吼，
2: 你雄雄在客气外家，
0: 你免烦恼啊，外人外讲外人烦恼着真客气啊，好对不对？外人都玩得了吃客，我是较急性的啊。
2: 哦好。
0: 啊，阿婆我喜欢来吃客。
2: 看一下。
0: 急性爱看一
1: 下。急性爱急性无干啦。
0: 急性呢？
2: 急性的咩？
0: 急性咁无忧啊，咁食食较慢性吗？
2: 我这急性是猛爆型的。
0: 我是瓜呢，我拜托诶，我是较急性的，我是讲哪无忧啊，行食食较慢性哦，
2: 较慢性。
0: 你肯
2: 慢性的嘛？看一下。
0: 啊，你传两份，我刚头家一个就。
2: 急性的还打针哦，还吃红色的，还退休的啦，系啊，
0: 红色是退休啦，
2: 对啦，系啦，
0: 还是爱吃青色的啦，
2: 青色的是老菜款
0: 啦，啊你哦，
2: 系啦，
0: 好啦，
2: 看看来金属看板，
0: 哦，我讲金属看板哦，红地无叫技术太干，
2: 哦，嘛无啊多啦，有时阵赶紧哦，嘛无啊多，系啦，
0: 那讲迄阵一在喺度人家电来讲，今日我今买一副内裤，我讲有啦。
2: 你在这嘛算急性诶，还是那早唔买囡仔个咩咩？
1: 会啊，我跟你讲，你想真美啦。咱十一点到十二点的节目对吧？
0: 啊对啊。
1: 啊，为想要变去卡电话我
0: 吼？不
1: 是讲片段，惊讲去差就出来对啦。啊，都归我都拢你拢上班，我才来卡。
0: 哎，透早八点我就卡。
1: 哎对哇。
0: 八点我咧卡，我就跟你讲啊。八点我卡，我都无人接。
1: 哎呀。
0: 哎呀，我看八点我卡两通。
1: 哎呀。
0: 我是讲这是什么急事的款？
1: 是啊。
0: 我个回拨，
1: 对，
0: 我个卡等你看嘛，我看伊卡两三遍，我这个卡电话等你看嘛，讲这个是啥情况？讲
1: 是呀，
0: 恁昨暝咧介绍嘿哦，
1: 嘿，
0: 我买一份，
1: 哟，
0: 我讲啊，恁来昨暝无买，无啊，昨暝都拿出来讲，我想阿妈，
1: 哟啊，
0: 听下听下，是讲透早才卡，我是讲八点我紧甲恁卡啊，下早是十点半过，
1: 嗯，
0: 才搞完卡，
1: 是啦，
0: 我都有人咧接电话呀嘛，
1: 对啦，
0: 我无村人讲哦，八点准时上班啦，
1: 无啦，我
0: 无啦，我无啦，
1: 我无车小姐来听电话啦，
0: 我唔是公所的啦，我八点就喺上班，我唔是公所，个电力公司我唔是啦，
1: 本在重点啦，我对我慢慢个拐弯抹角哈，来啦，我跟你
2: 讲，我跟你讲哦，无事献殷勤，非奸即诈，
0: 可以啊，那无啦，
2: 不是人家客气过来。
1: 我
0: 主演啦，病啊，
2: 无啦，直接来啦，系啦，赶紧。
1: 因为这块是这样吼，等你讲的这个八里庄，哦，这个八案嘛，对
0: 吧？八里庄，
1: 跟我讲算算啊，剩差不多十二分年啦。
2: 等有一个人来讲哦，卖不完呐，无啊搞啦，
1: 真正卖不完啦，
0: 哎，啊，真正卖不完，
1: 真正卖不完啦，
0: 八里庄我那卖完，
1: 系啊，
0: 剩十二庄
2: 那卖完，你别涨个几那日啦，
1: 啊，怎么你今日要剩十二庄好啊？
0: 我嘛在涨八里庄，我嘛在卖一百空八庄呢，我那卖完，
1: 啊，你个加上再去去做啊，吼。 嘛才存十一招。
0: 欸、对啊，我那不，我那我倒不完。
2: 听哥个姐姐，这顿主人是要喊你吃两顿，喊你一顿个混料的。
0: 好吃，无阿好吃，真
1: 好吃。
0: 姐姐后顿才拍算啊。
1: 系啊，
0: 先吃先。我今日坑个后顿我太贵啊。
2: 哦，这话提起下子啊。
0: 我坑个，我坑个八刀，我都怪讲，吃那个八刀来就是我的。啊，我都人拢什么人都抢不走。
1: 是啊。
2: 打这顿你吃无够啊？看变哪？煮泡面来倒。
0: 我讲，恁咧直销也无，也不有诶啊。
2: 现在也够有人买，冻到一年，你家己收到，你就会砸掉啊！你是当，人已经甲你讲好啊。
0: 我讲就讲啊，该砸掉。
2: 咱甲人招，每年行，啊，今年拢卖过来招啊。
0: 啊，我讲，啊，我甲你讲，贵气啦，
1: 丢啊，
0: 贵气，咱就贵气哦。人讲哦。要做贵气做大地，
1: 系啊，
0: 啊唔就卖做，
1: 系啊，
0: 啊恁就变开嘴招咯吼，
1: 有啊，
0: 贵气恁顾个招四百，
1: 系啊，
0: 到一千啊，每年，
1: 对啊，
0: 每年开春，各级的高人海，
1: 拢海呀，
0: 恁安尼有赏识无？
1: 系啊，
0: 恁招人，恁讲招嘛是要行啦，
1: 对啊，每年来去，
0: 时间来搞，落啊来抬到吼，
1: 有啊，
0: 恁做好，恁一千
1: 啊
0: 全海，
1: 对啊，
0: 恁啰嗦，
1: 啊边来去个嘛是恁公司吸收去啊，
0: 对，系啊，
1: 伊嘛无该丢啊，
2: 听你安尼讲无招人，那我唔丢呢，
0: 我甲你讲，不是你唔丢，你良心不安。
1: 啊、
0: 你暗时啊，你话讲，你今日无个穿四八穿，你暗时啊，你可能会做恶梦。
2: 这恐怖！
0: 我搞不改名，
2: 我是看我那个叫你四八，我暗时啊，就系做恶梦啊。
0: 我系讲
2: 你经常来个，我叫麦讲六百，来个叫六百块。今日你讲，我你那无个叫我四八块，你暗时啊会拍八刀咁做恶梦。
1: 四八多诶，八十招。
0: 八十组呢？
1: 系啊，八十组啊。
0: 对啊，八十啊，我加上咧，十一组。
1: 十一组系啊。
0: 系啊，九十一组，
1: 安尼。九十一组，今日一间倒贵啊。
0: 无安尼就无点安尼。
1: 嗯。
0: 你加先预算四百压啦吼。
1: 系啦。
0: 安尼这样卖不完，咱拢退行伊。
1: 系啦。
0: 啊，春呢？你甲讲春呢？哦，你讲哦。我家己过，家己过，家己掉四百阿毛，无可能
2: 到一千个，系啦。
0: 绝对是安尼到个一千，我较会记的啦。哦、啊，无我今日六百也袂记的啊。啊，咱即摆四百阿个招来对吧？吼。啊，那卖不完，你讲哦，卖不完，我各种退行你，你放心，绝对卖不完的啦。
2: 了解头壳破皮啊！我卡电话看人有通啊招人无？你咧讲到，咱咧拢做生意
0: 啊！无人要讲招人要有自信，
1: 系啊，
0: 人做自信的讲招人，对方看到咱的自信哦，一记的手就答应啊！哦，啊你那惊哦？哎呀，你咁有啊？到过七四八招我吼，
2: 正常是安尼啊！
0: 啊你安尼哦，你讲。心嘻嘻吼，我讲你拍摄拍摄，人一日就看出来。
2: 哎呦，
0: 你这款的都那么假骗的款，
2: 对啦，
0: 不再骗我袂。
2: 我要讲做就拍摄啊，我还要讲就爱像你安尼，还提四百来安尼，到一千才拄好。
1: 哎，
2: 我你讲对哈，
1: 对，
2: 你讲
0: 我，你讲我别人卖，我刚才跟你开嘴呢，
1: 对，
0: 跟你招四百，哎，别人我买招，阿公阿土伟，你也有我卖哦，我刚才专讲要跟你阿打招，
2: 跟你招生快起你的，
0: 哎，你假讲诶，哦，个那个招是看有呢，你收到伊只个招呢，
2: 我来招，
0: 阿无别人我是卖呢，
2: 我来招，阿姨来买招我来，
0: 买招你个，买招你都刷，
2: 买招啊，他大声先啊，嘿，我惊着对话啦，
0: 我讲啦。你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2: 我来看
0: 招，四百阿那招无啦，顾客无嘛爱拍对折，无你闹亏呀！哎，你四百阿那招无你上无你嘛爱招两百阿大，
2: 剩我个亏水一波招啊，剩无我面子啦。
0: 对嘞，阿话你闹亏呢，
2: 闹亏咱就爱个变就对啊啦。
0: 我是唔知啊，即个
2: 安尼我六百嘛不爱行你啊，你话咩错？
0: 哦，你搞起嘞你。
2: 系咯，我闹亏啊！
0: 回应啊，未使讲。
2: 咱那输底下，咱晒闹亏嘛，叫你嘛哎，哈尼侪人咧听闹亏未晒。
0: 回应咧讲，未使讲讲哦，林住咧，咱林爆，咱六百无要行
2: 咯，
0: 无
2: 呀啦。
0: 你讲哦，六百你那四百唔少啊？你话嚟讲，你暗时喺困嚟作恶吧？
2: 就系你个招差唔多啲
0: 啊！啊，你惊啊？
2: 但是啊，你安尼四百够够。
0: 啊，四百
1: 都
0: 来，来四百来条，
1: 卖
0: 不完啊，来卖完啊，八十多卖。
2: 真话我怎拢听过呀？
0: 我
2: 来跳针啊咧，
0: 四百，因为你我讲啦，怎就一百空八招
1: 啊
0: 啦？啊，你今日那个倒了那四百压来，你我讲八十招啦，
2: 啊
0: 个都要十一招啦，
1: 我讲啊你。
0: 对啊，你有可能咧，两工卖两百组，那有可能？
2: 这项不讲的，就是吼、啊，你即马买落来，到到明年五月、四月、五月啦。
0: 无啦，这
2: 都真侪人拢是
0: 闺蜜啦。你准在七个钟啦，
2: 哎，
0: 你准七个钟、
2: 喔。八九十，十一十二一二三四，我够高个位咧。
0: 够高个位啊！你要这组吼，你来够是多兵哦。我即马第一只讲啦，
2: 嗯，
0: 恁在家恁家己拢会知，只要物件加入拢有迄个感觉啦。
2: 是，
0: 啊，有迄个感觉，恁就免加啰嗦。
2: 嗯，
0: 既然只要有感觉啊吼，你就是要乌头工，你嘛爱进来买。
2: 对啦，
0: 啊，无你即马我甲你讲啊。安怎讲呢？无你即马甲佫交五个啦，
1: 嗯，
0: 你即马你若敢买者七组啦，
2: 嗯，
0: 啊，只者啊两个月无啊，
1: 对啊，
0: 啊无啊，你过来后边，你唔着佫浪七个月，啊你敢钓？
1: 唔
0: 钓啊，
1: 唔
0: 钓，啊你所以
2: 越撸啃越胖，嘿，越拖越淡，
0: 啊钓啊，啊你所以我拄啊讲个，你食了哪有效哦？你若乌头公你嘛就爱加买一组，
1: 真正有
0: 影，是嘞，啊你唔叫发到
1: 先炖起来，
0: 嘿，啊无你唔叫发到当家美女
2: 诶，你即马听个只先莫去抬低空哦，我来叫无你只低空假死诶，你先当我就，哦我即马咧听起来真奇怪，即马啦观众朋友即马低空去抬落
0: 啊，
2: 你带来刮破了，我来叫我靠也无，
0: 无啊，
2: 佮只低假死诶呢，
0: 不要紧啦，我这个顶起，
1: 这个顶起
2: ，我靠，安尼我就废气啊，我你先当我你听我来笑，
0: 好啊。
2: 就有你提供这个台，
0: 我讲、啊，你个开始失败啦，你伊你程度较急速哦，伊你口才，你训练这几年哦，绝对 AI 成功啦，
1: 是，
0: 变好卖啊，变好卖，
2: 较派就对话啦，
0: 不是派，咱靠自信
2: 嘞，哦，较大声嘞，
0: 咱靠自信嘞，
2: 哦，
0: 这项物件我甲你招就是一定要行嘞，
2: 对，
0: 那个我朋友讲，
2: 嗯，
0: 我甲你签，
2: 哎，
0: 丢嘛是不好嘞，
2: 哎，
0: 丢嘛是不好嘞靠嘞，
2: 啊丢，
0: 不丢我嘛是不好嘞，你别烦恼。来起来签、
2: 哦，你安尼讲就对了，你实在无适合做电台，你适合去放假卡呀。
0: 未用一关，
2: 我算了
0: 哦。我一关，我无良心的钱我不爱谈、
2: 哦，
0: 我不爱谈你。
2: 你拢叫我去做无良心的台词，常常叫老爸给那个开嘴四发。好啦，我来啦，系啦，我成功啦。
0: 啊，恁就是要好人，我讲就这是公平呢。
2: 啊，对啦。
0: 因为安怎讲呢？
2: 嗯，
0: 解决就足侪时代腰酸背痛。
2: 对啊，咱们真侪新朋友从来冇食过来买呢。
0: 哎呀，我讲这是真正咧讲解决人的困难。
2: 对啦，
0: 人咧有诶辛苦背痛。
2: 嗯，
0: 哦，你来看做医生诶有医德。
2: 对，
0: 伊咧讲治疗医生做医生是咪拢讲治疗患者诶病甲更加医好。
2: 哎，
0: 啊，咱伫咱虽然咱毋是医生，嗯、但是咱有几项物件。
2: 好产品。
0: 嘿呀、啊，好物件会当甲解决吼腰酸背痛。尼古维奇咪即系竞争
2: 个保险税，
0: 啊对啊，哦、啊咱即是蛮，咱嘛是算做功德啊。
2: 啊对啦，伊那唔照话吼，伊就迄落、
0: 哦。对
2: 啊，即是买咱做功德。
0: 恁即是要普度众生呢？
2: 嗯，
0: 啊，你解决到咱一寡时代一寡尼古维奇咪一寡即系竞争呢？
2: 嗯，
0: 迄无法度处理的，更加处理你，好较快活呢。
2: 啊，你我知啊，我咧好啊，每个阿做机械啊，我即卖会晓啊，我趁我一个大一个仔仔，我但消防我唔敢开
0: 去。啊，你去好，你去，啊你好。
2: 好，我来去。
0: 好，好来，啊，咱各位投票，看了保定自动电话，看卡了会顺利无？咱来安排一首啊，李山的《痴情花》，李山痴情花，陈南的《痴情花》，谢谢。我认为。

0: 啊，咱连电话电话0800-7200-7 0800-710-7103来哦，廖部长啊，啊，咱来啦，不要紧啦，笑落嘴拢不要紧啦，嘛是爱讲啦。
1: 听侬讲骗，什么较大声人就会笑你，你讲要笑咩？声少阿歹，我讲无我较大声。
0: 无啦，我是讲哦，唔是声少，不能袂使声少吧？恁声少爱有自信
1: 哦，
0: 爱有自信，你看你声少
1: 来招你，今仔个来
0: 啊？你讲啊，都好物件唔知要招。
1: 啊，人嘛爱卖一年，人嘛是爱等到明年是袂？这一年，反正比如拢知一年拢一菜，全世界拢同款。
0: 全世界真正。
1: 哎、欸、那。
0: 过时多，人家长辈哦，大家拢知啦。哦，来讲诶，即款两支夹诶，即吼，一年拢固定采收一遍，
1: 啊，拢
0: 是迄个三四个，旧历三四个啊，
1: 清明呀嘛，唔是讲是啥物灵芝哦，我都用种诶啊，
0: 无
1: 啊，所以人嘛是爱冻干嘛啦，在那我讲过开嘴就讲，冻过来讲过借四百到一千，
0: 啊就，
1: 用一句话无啦。
0: 啊无无，伊即马是安怎？伊即马是拢总无啊，是安怎？
1: 本来我是讲叫你去甲伊讲讲诶，
0: 我甲伊讲，我较急性哦，我来较急性，我甲讲来，你即马四百个加落去药房啊，都，你四百个加再去东新药房啊，加空闲着啊，啊咧签单签落安尼安着，
1: 无人要插你，无啊大啦，人买冻干美女咧啦，安尼啦，我来讲啦，参巧未吼？真人讲两百，我讲不真正无够啦，两百无够，钱无够，三百压啦，
0: 三百，
1: 天哪，
0: 三百你几多啊？
2: 六十，
1: 你就卖剩几组啊啦，提完就准都刷啦，哎呀，我剩几组就无意义啊，有就好话，那么少人，咱就足欢喜的
0: 啦。我爱剩这三百压，六五三十三，哦对吼，哎呀，六十组吼，
1: 哎呀，好了，差不多啦，
0: 哎，当就三百，俺嘛民主嘛正有啊，
1: 是哦，
0: 你按民主嘛怕不接俩呢？
1: 是会有八倍的，
0: 你四百克，啊，八倍应该是爱三厘啦，啊，你结果三百多，啊，你袂歹，
1: 袂歹哈，
0: 啊，哥，我你哦，不个哦，再办就请你，
1: 讲啊，这你都无钱，你会吃掉的，要紧啦，啊，你哪个无卖掉的哦？你家你包不？我们只要等个明年去啊！
0: 啊，你等于三百啦吼，六十组嘛，啊，起码佫加咱一个只十一组的啦，
1: 无啦，
0: 哦，十一组，啊，你六七十一组啦，吼，啊，你好啦。好、哦、来，阿恁那七十一分哦，来，咱准备进广告，紧甲恁报告。恁要追加，紧追加哦。阿要买，恁紧买。阿无过来，就要等个明年清明哦。就要等个这时阵，就要去等等等。恁若拢买无着啊，就是要等个明年清明啊、哦。哈、哦，谢谢。好来，啊，咱来个进节广告哦，来，谢谢。一年才一菜而已，
1: 是
0: 真正全世界拢同款，就是咱的绿粮，
1: 就绿粮精啦。较早绿粮，咱讲爱浸酒啦，爱个浸其他药材，伤在伤少啦。
0: 啊，你若个拄着无啉烧酒，你唔都干打瘾。
1: 啊，所以讲这回咱就讲着啊，这个产品咱介绍五档啊啦，
0: 就
1: 是爸爸妈妈当年等都是等这咱个绿粮精出来，因为伊是直接新鲜的绿粮采落来了
0: 吼，
1: 生物科技直接萃出来对咱需要的成分呐。
0: 啊，对，生长之。
1: 长因子啊，个骨钙个骨架啦，
0: 啊，骨钙骨架
1: 啊。你要
0: 使用
1: 全世界什么物件，你个记掉一个生出来有性命，只有绿粮嘛。
0: 绿粮啊，绿粮，我甲你讲哦，这老辈拢知，拢足贵个啦。
1: 对哦。
0: 现在处理的拢一二十万走袂去。
1: 啊，但是你个唔敢食，啊，今仔要食出好效果，啊，而且个方便啊，唔免个叮当叮塞啊。
0: 对。
1: 一缸一盖一盖两粒，真济人客个买拢是食两粒个啦。
0: 哦。
1: 啊，你老公第一只，你有滴腰酸背痛。
0: 啊，对。
1: 我讲腰。酸稀软的卡袂记得嘞，
0: 啊，那是最较不足的
1: 哦，有几功能较无好诶，哦，
0: 人讲个一句诶，男中精，女中血啦，
1: 对啦，
0: 哦，啊，心水那不足吼，不管十步拢有记哦，
1: 对哦，
0: 啊，心水那不足，十步是较无够力，
1: 精气神无够啦，
0: 十步全归拢练去，
1: 欠血啦，
0: 嘿，啊，十步都练去都未光彩啊，
1: 所以真侪人去食完那罗龙精了后啊，一酸痛改善伊的话，我想大哥咧。 讲啊，正其实嘛，叫做有诶啊。
0: 丢啊！
1: 我记得咧，长者妈妈讲九十几岁
0: 啊啦，哎呀，九十二
1: 阿妈啦吼。伊讲我食这哦，抵抗力好啊，我大家看到伊拢叫是伊个七十几还袂八十岁咧啊。
0: 丢！
1: 所以会晓食，你就食六两蒸。
0: 啊，恁一工两粒丢
1: 啊！一工两粒啊，包括了小朋友吼，咧登钱啊，十四五岁啊，吼咧登大人啊，恁到位新妇啦、早囝、早孙啊，都先生完要来个做回来，有无？这是上界温饱。
0: 啊，温饱，袂咧袂瘦，袂咧袂瘦。
1: 我老大人，我听人食了真好啊，我想要食，唔知会伤瘦哦。
0: 你免烦恼，
1: 食了六龙精，你绝对免烦恼啦。
0: 对，
1: 哦，伊除了讲六龙，伊伫我内底个当堂下草，
0: 恁内边个添只当堂下草哦，
1: 伊就过气波诶，
0: 过气波过用，
1: 无生听。你今仔当堂下草咧食吼，伊对着气波，早人的气波上重要啦。
0: 我讲我早人拢咧吃三顿，啊，即个油烟哦，影响到气波。
1: 气癌已经连续十几年拢是十大死亡。女性的第一名啦！
0: 啊，你那直播吼，啊，即马为直播走啊，为拢有结婚呢。
1: 哦，是啊，嗯、
0: 啊是讲我直播人伫外口咧做工课、
1: 哦，你给他敲都歹，遐空污啦。
0: 迄个空气都真歹啊！
1: 当然下昼就是专门过气波啊，搁再来袂煞，内底过一个花旗参来给你串起。
0: 啊，这个花旗参哦，是我甲你讲哦，恁过去阿伯人拢会食起来。
1: 对，袂用我都会啊，这贵大元先生哦，要给妈妈咧食啊。
0: 对，
1: 啊，就是袂热袂燥的温补。好啦，我还有是喘气，气喘火，阿火煞气，规样骨痛都未听。
0: 对，
1: 我了上尾上尾上尾上尾上尾，就是这提完
0: 七十一分啊，七十啦。咱台南的秀下子啊，买酒
1: 拿你高升来啊，春七十啊，我无多不痛啊。
0: 咱起码就是春七十分啊，咱结婚哦，够许多朋友甲恁报告，咱是阿的直销的
1: 1980。
0: 1980
1: 是
0: 哦，那2000块12只嘛，
1: 对啦。
0: 啊，咱那五啊是不是都管9000+？
1: 都10000块12百啦。
0: 啊，无啦，咱伫咱的节目中无一款9000+的啦。
1: 啊，
0: 咱的节目中就是五啊特别优惠3000块，
1: 就一年一届啦。
0: 啊，咱剩70分俩，
1: 是
0: 啊，70分卖完咱就结束啊。哦，我无希望讲已经甲招来哦，能够退行啦。
1: 真正的卖完，咱就电话紧调上顶一位。你讲无卖掉，你就等明年4月啊。
0: 顶位第4月来准卖吼，卖那做一批来，就卖了卖到一半咧，就咱电话就关掉，卖不高啊。
1: 哎呀，
0: 啊有价格，咱各位许多好朋友，你那定定咧要送白听，经济性甲爸是最不交的。
1: 是，
0: 来，进来。咱的钱，咱这个啊，六两钱你更加买多个只，一斤两粒条啊，
1: 一定爱吃啦，哎呀，就是讲你怎么手术完等在福建的吼，伊给你补气、补精、补血啦。
0: 啊，你无爱，你就存，我就存只70分尔，一分就是五压，一分就是五压。哦，啊，咱一斤个只两粒条，一斤两粒条啊，不然嘛，效果了你就感觉最明显啦。
1: 是。
0: 哦，啊，那讲哦，爹爹哩，哦，要这句生冷听哦，你个只搞我试看嘛，你就知讲，哎，这物件的效果真好。来好来你好，
2: 你好，
0: 哎，杨太太你好，
2: 你好，
0: 是，
2: 要买个罐，
0: 哦，我阿哦，我阿3000，我再加加到台南哦，
1: 住都买房车啦，
0: 好，谢谢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3: 我知道了，
0: 好，咱阿那遐吼，好，结婚好，好，谢谢你哦，好，好，谢，结婚就是我阿。啊，就是3000块俩，哦，啊，咱一工两粒，吼，啊，咱即马剩68
1: 分咯，讲啊，神神啊，烂啊，规工神到
0: 到，嘿，来你好，
4: 我再买只，
0: 好，来，咱蔡大哥求啦，吼，好，
1: 阿婆你，嘿，
0: 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1: 嘿，
0: 喂，你好，
5: 喂，我
0: 一组，好，你一组，好，咱
5: 后礼拜啦，我，
0: 好，后礼拜拜啦，好，好，好，甲你订票，
5: 这有
0: 份，
5: 我唔
0: 得，有位就对啦，啊，
1: 食了好，甲炖起来啦，
0: 啊，我问你，啊，你到即阵有咧食，食食感觉安怎？
5: 哇，
0: 拢
5: 先生
0: 的姐，啊，你先生的姐姐有听伊咧讲一句咧，
1: 哎呀，好啦，哎啦，
5: 这是有只骨卡
0: 会听啊，哦，啊，即马姐姐就较袂啊，吼，
1: 啊，你嘛爱食啦，
0: 啊，你嘛是爱钓啊姐啊咧，
5: 无啊，我食饭啊，我会晓食，我会晓食啊，
0: 哦，啊，恁翁姐姐有只骨就袂生听吼，
1: 是，
5: 较袂，
0: 哦，好好好，啊，继续甲保养咯吼，
5: 了命啦，
0: 好，
5: 我是讲啊，你咧讲我真食能量，
0: 哦，对，食能量，能量好，吼，好，
5: 谢谢，
0: 好，谢。谢谢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6: 你好，
0: 是你好嘿，
6: 我要介绍迄洛阳精了，
0: 你要介绍就对了，好，咱陈大哥也好，
7: 好，
0: 哎，我知呀，
6: 你的大哥，江西华华秀，
7: 拜哥，
0: 拜哥好，
7: 好，
6: 你把架架超一个欧娘了，
7: 我追我追，
0: 好，好，
6: 好，
0: 好，
6: 好，好，
0: 我个给几多好，好，谢谢哦。啊，恁的电话空白空空，七的空七两三，要爱好朋友，电话今天要交代，五阿伯六两斤，杂波杂波，包括银啊啦都迄个。砍斩有咧等骨咯，
1: 等起来，
7: 等起来，
0: 你会当好食，
1: 对，
0: 你会当好食
1: 吼。啊，
0: 若要爱电话，空八空空，
7: 七一空七两三，
0: 0800710123，春六十分了，来好来你好，
8: 哎，我要
0: 两
8: 分，
0: 两分哦，安尼春过十八，好，安两分我再甲你安排人，甲你送个中华哈，
8: 好好好，
0: 好谢谢，
1: 速度应该电话这边都关掉，你不考虑啊？
0: 春过十八分哦，哈，各位许多朋友，你唔知道你家到送无？我家电话拢送，啊，你咱即马春过十八分，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七二空七两三，后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要爱就紧吼，要爱就紧。你这批你若买无着吼，这批你若买无着，你就是爱等个明年
1: 四月五月啊啦。
0: 嘿，人这么讲古历啦吼，清明
1: 啊对啦，清明甲五日这节。
0: 啊，今麦都还无七个半哦。今麦咱来，然后过时多变，咱今麦来讲农历的啦吼。今麦在六月初呢，今日在六月初呢。
1: 是，
0: 你这批你买无着，你爱等个明年的清明节。
1: 对，
0: 迄个时阵才我都来过。哎，哦，伊咧量有叫花都举啊，
1: 是
0: 啊，无你敢会使提查举嘅，嘛袂用嘅。
1: 你嘅身体啊，敢花都拖解当中。
0: 哦，诶，我系讲，
1: 你敢来饮一缸一礼拜，你都听下咧。
0: 咱过时多病，应该大家拢有腰酸背痛嘅即款感觉啦。
1: 嗯，
0: 迄你那里腰酸背痛啊？啊，伤久哦，要想徛起来，迄个我冇听袂滴呢。
1: 是，
0: 啊，你那暗时啊倒落眠床哦，就倒落去人前面拢倒落滴滴咯。
7: 嗯，
0: 迄种扭落迄个。哦，安鸟喂啊，好一困啊！啊，即摆若困起来哦，要爬起哩，哦，又只骨酸，一个我们提袂起来呢，那是足艰苦的呢。
1: 就是你听，啊，我无拖久啊，发炎嘛啦，
0: 对，
1: 发炎到尾就粘连啊，变形，就爱去抽骨髓啊，
0: 丢啊！
1: 后来那变形就变个关节僵硬啊，
0: 我爱做这个撸筋病啊，
1: 那个类风湿性关节，迄个拖吼，耐好咱就甲拖啦。
0: 啊，不含汤啦，拖不好啦。
1: 那拖会使变形时，咱就甲拖，那拖爱离住的，咱就。
7: 我哪里那么多
0: 鱼塘拖啊？我来这边个钱无关系，
1: 无关系就对了。
7: 我来
1: 拖，
7: 我
1: 来拖。阿哥，你可能想我，你是在拖吗？你拖个尾啊嘛是爱食，
7: 我
1: 是一个健康货。
0: 你不听医生讲一句诶？
1: 哎，
0: 阿娘，阿你真让我到恁来遮久，拖遮久，真在在来咧找我。
1: 拖个尾啊，勉强嘛。
0: 啊，无啦，迄个患者讲哦，无啦，我想讲哦。人讲哦，拖起的方式，该看家己好无？
1: 后许多代志，
0: 医生讲会啦，那也袂好。
1: 哎，
0: 你规将一世人拢做一遍好啊，
1: 无
0: 病无痛啊，
7: 对
0: 啊，好些啊，
1: 对
0: 啊，哦，你拖到这严重，你本来小。小小啊，你我甲你处理你的对啊，
1: 是，
0: 起码爱护个挡刀啦。
1: 哎，嘛你像这身体毛脱到不来，以前我这已经伤严重啊，骨头坏死啊。
0: 对
1: 啊，你讲我这回啊，我嘛唔敢甲你开咧。
0: 我讲你伤侪，医生要甲你开刀一件，
1: 对哇，
0: 惊讲第手术大，你心脏唔在动会掉。
7: 对，你把下做落去，你心脏真实在袂掉。
0: 啊，你血压唔在动会掉诶。
7: 对
0: 咧。第二，这两项爱甲你做评估咧，血压甲心脏那无法度啊。
7: 嗯。
0: 医生是一定。唔敢搞你，
1: 唔敢趁你这条啦。
0: 我讲，今日开六万八出问题哦，
1: 回不了。
0: 伊骨架对家伤哦，
7: 家
0: 就骨下，会过过
1: 啊
0: 啦。迄时教人都骨架关木骨关去啊，病院门口靠我也兼做。
7: 哦，这医生足惊我吼，医死人
1: 诶。
0: 对
1: 啦，
7: 真
0: 正。伊的命先系败，
1: 对啦，
0: 这个病院嘛败。
1: 啊，咱嘛家咱患者嘛，今日去开用镜子，带来塞轮椅出来。
0: 我讲塞轮椅哦，我今日塞轮椅是袂要紧，我。现在碳卡等拖去，
1: 碳卡是啥？我都不知。
0: 等
7: 冰箱啦，
1: 哦，冰箱哦。
0: 哎，碳卡一台等拖的哦，无来呀，碳卡等都地地等拖，所以今天就上个殡仪馆。
1: 哎，当时啊，咱用时啊，
0: 哦，
1: 起码是初期的发炎，能过来磨损，进来来补。我你若讲三万块，你讲考虑，
0: 啊，这三千块你来咧考虑啥？
1: 对啊，三千块那跟他摕到一罐，你嘛爱考虑。
7: 对啊，啊，你个只能够半块的咧。
1: 一罐的呢？
7: 有，
1: 好啦，冰箱上面拢较俗啊。
0: 我讲春过十几桌，我不要跟你。 块水你要补的人你自己去补
1: 对啦、
0: 哦啊、你要你要三千块要欠钱也不要紧、
7: 嗯
0: 啊、你就放在好地你腰酸背疼
7: 对、
0: 啊、如果你腰酸背疼你不能说、啊、不然旁边的人会跟你骂爱几天啊叫人看诶，药也唔吃，啊，干阿得爱爱就好呢。
7: 要咧，
0: 哦，做水拢安尼，
7: 是
0: 慢配。
7: 唔呀，
0: 啊拖拖拖个已经哦，天未地老，无在掉哦。好啦，啊无你甲挂好啦，我来看卖啊啦。迄阵啊，就感觉医生就讲，好、哦、你熬拖拖只久，拖个几辈，好好好，睇个晒哪老。
7: 唔呀，
0: 我系家人讲，
7: 是
0: 啊，都唔同安尼吼。电话电话交代，空白空空。
7: 一空一空，智能三。

0: 中医师讲的啦。
1: 嗯，
0: 人讲心主骨啦，
1: 关主筋，
0: 也对。
1: 哎，
0: 心主骨就是心，腰椎那不好，
1: 对，
0: 慢慢啊会去影响到骨头。
1: 哎、欸，这是什么
0: 呀？人讲心主骨嘛，
1: 对呀、哦
0: 啊，就是原理就是在这啊。
1: 哈，
2: 就讲身体的部分，你来看医生，看足骨看袂好诶、
1: 嗯，
2: 就是人讲根本的啦吼，
0: 所
2: 以根本就是你那腰椎
0: 啊，对，
2: 破裂心椎，
0: 啊，
2: 其实是什么叫做心椎？就是咱的精气神的源头啦。
0: 啊，对对对，
2: 就是咱讲的血啦，
1: 嗯，
2: 哦，十滴血一滴精，
0: 对，
2: 十滴精叫一滴骨髓。
0: 啊，你要成个一滴的骨髓。咁样简单
2: 啊！但是你安尼，特工咧流失啦、啊，少年咧做特工咧磨损
0: 啊！你啦，你啦病，你也操！
2: 嗯
0: 啊，病到尾啊，就是挂骨髓、精气神拢达到啊，就流失掉。
2: 啊，所以讲即嘛，咁补充得来。我讲啊，我身体我就忍，忍甲袂忍咧，我来做止疼，我来大医生讲诶，又补推又高。
0: 人诶，拄只人咧讲咧，
2: 嗯，
0: 人有讲一句话呢。伊讲恁进前咧介绍这句哦，恁、拢有讲咧，讲啊，即十工八工啊，如果那身体那无改变哦，
2: 一礼拜十工，
0: 有啊，
2: 我落来讲一工两粒两粒啊，你咧食足紧诶，为什么哦、啊？因为伊包括你骨头发炎的所在啦，我会甲你做一个消炎，软骨来所在甲你洗软骨，
0: 上
2: 顶骨的所在你甲伊讲骨架子骨钙质拢甲你补够
0: 啊，
2: 对啊，所以只要你肯食，卖甲咱过住下啦。
0: 是外公，你住下哦，拢是得时间的啦，
2: 只听咧。但是你遐赶快咧发炎，啊发炎过来赶快接水。
0: 对，
2: 哦你看你规个关节是啊，规个僵噜噜，啊内底拢是水呢。
0: 系对啊。
2: 什么水？迄就是咱讲空水的垃圾人啊，
0: 啊补人啊，
2: 补人拢补伫个内底哦。
0: 系啊。
2: 啊你若唔去抽起来人诶，搞咱个骨头哇、
0: 啊，哎呦，啊迄阵来到严重啊、哦，
2: 骨头啊伊就旧掉去凹去啊，啊但骨头若歹坏死了，
0: 哦、
2: 啊关节膝关节坏死，哇迄搞咱换一个关节，起码是30万到40万。
0: 哎、欸，我跟你讲，哎，开始手术，
2: 哎，
0: 重点是后边的复健，
2: 半年一年啊。
0: 啊，你咧复健哦，你不是讲接接的开刀好，按照你定咱各个装呢？无啦，无要开花啦。
2: 开刀完，还一个复健，
0: 对咧、
2: 啊。复健，真正复健，你原本的行动力啊，行动力从原本的时候落下。
0: 啊，我讲，你骨那骨都要做去，
2: 哦，
0: 你刀一个开了，咱人的元气骨失去，
1: 对呀，
0: 元气失去，你起码个爱骨开始掉钱，啊，起码爱骨做。福建，
2: 我摸未得来。
0: 这段时间的行动作无方便呢、
1: 对。
2: 那有人过过好啊，啊那无人过，你啊请人过，一工只摆我2000块，3000块。
0: 我卖讲一工2000-3000，你那请人过，你啊请一挂多。

0: 我一天拢爱，一个拢爱三四万啊！
1: 哎呀，
0: 好、哦、对哦，
2: 对啊！哎、
0: 欸，你那三四万来人家买，欸、你要先五啊三千，
1: 哎、
0: 欸，啊啊，你甲看卖啊！啊，你会当三四万，你请我落去当食偌久？
2: 对呀、
1: 啊，阿哥唔免偷赔钱。
0: 你一个月吼、
1: 哦，食五十盒啦，三万啦、啊，
0: 我靠，你只食几年汤底啦？
1: 哎、欸，
0: 你食几年汤底，慢慢开价，请我落一个薪水的钱，
1: 对啦，
0: 实在慢慢啦，
1: 是
0: 啦。啊，你我讲，骨重点。你遐个拢是天然的，拢、
1: 嗯、
0: 是天然的，无人
1: 工的。拢原装的啦，
0: 唔
1: 用亏，唔用流啦。
0: 丢啊！啊，你这诶，故事多好变。我讲安尼，我算我聆听。啊，你你是要原装还是要人工的？
2: 我要原装的。
0: 啊，你是要去开刀还是要植刀啊？吧、
2: 欸，
0: 对不对？
2: 对
0: 不对？所以哦，这足简单的道理啊，算听拢会，
1: 拢会啦。
0: 大家都拢会算啊，到时你无得算。
1: 叫做劳损啦，因为劳动啊，伊来去损伤掉，啊，那是要想办法甲补得来。
0: 你咧讲。我见你哦，来学长，我倒听一下。来，还有来你好，喂，
3: 好啊，没几多。
0: 好，
1: 我管
0: 哈。来两粒掉啊，哈。
3: 哎，两粒。
0: 好，好，看来过两下好，来咱只讲两粒掉啊，哈。
3: 哦，
0: 好，谢谢
1: 两粒，
0: 好，好，好，谢谢你个春呀，你开车啦。
1: 嗯。
0: 啊，等机拢咧坐坐的椅啊，
1: 旧年不掉的啦。
0: 哦，你旧年旧年通天拢定坐椅啊，譬如讲啊，坐办公室啦，开车的啦，
1: 是
0: 还是拍麻将的啦。
1: 哎、
0: 欸，哦，规个拢不掉的。
1: 哎、
0: 欸，嘿，你买又算白听呢？
1: 哦，这真挺酷的啦。
0: 哦，对哦，
1: 酷的完了买三年都
0: 掉啦。哎呀哎呀，嘿买嘿买是又算白听。
1: 那么讲的是在劳动的啦，
0: 啊、
1: 这
0: 个
1: 天气在你外在外口啦，电磅无的啦，做电脚的啦。
0: 小蛋姐，
1: 哎、欸，
0: 还是小蛋姐，哎、欸欸，来你好。喂，
3: 哎、欸、呀，懂的呢。
0: 哟，西瓜懂晓哟。
3: 哦。
0: 哎呀，你呀，
3: 哎。哎，这个扫干的车哈。
1: 哎、
3: 欸，
1: 没去跟用掉啦。
3: 没用
1: 掉。哎呀。
3: 哎，
1: 哦，哎，保护也要当回
0: 家。哎，在你本澳做回家。哦，一个保护当做回家啦。
1: 对哦。
0: 会用的。
3: 哦。
1: 哎呀，没啦。
3: 我是讲，我今年扫扫回我家搞啊。
1: 这个跟扫不关的呀。
2: 这个扫不关的啦。
1: 扫还快一些啊。
3: 会在家喂。
1: 哎啦。
0: 哎啦，烧嘛是会使食，但是你烧吼，你若要食，即讲食个好是无可能啦，即无
3: 可能。
0: 哎哈，哦，你知影着？
1: 哦哦。
0: 哦啊，即食会使食，哎，会用个食。
3: 会用个食。
0: 哎，会用个，
3: 吼。
0: 好，好，好，
2: 好，
0: 好，
1: 好，
0: 谢谢。咱来讲我清楚。
1: 对啦。
0: 哎，烧，你要和医生看
1: 的。对啦。
0: 看到底是什么竞争？你烧的烧，
1: 哦啊，什么烧穿烧？
0: 对，你爱这方面的爱吹。
1: 啊，咱阿公哦，给起码毛工人来电毛就来当当下炒。
0: 有啊，阿恁当下炒嘛是有帮助。
1: 对啦，
0: 哎，阿恁阿公真正少心咁刁，我也是爱苛刻你多一些。
2: 叫医生检查一下。
1: 对啦，同赶快急诊啊，医生小看。
0: 急诊的啦，
1: 急诊的啦，
2: 对啦，
0: 对啦，
1: 对啦。
0: 因为恁我袂当讲哦，为着要做生意哦，
2: 大亨都
0: 讲，我拢甲你讲万年，这我是讲袂出来。
1: 啦，
0: 我恁讲真个，只有对钱。
2: 对，
0: 医
2: 生对医生的，别人我都甲你讲袂。
0: 我这个产品。伊的功能
2: 是
0: 相对到位，
1: 是
0: 我会甲您讲，譬如讲诶，来，您注意听，腰酸背痛，
1: 哦，一点不好，
0: 心水不足诶，
1: 对，
0: 我也跟过油气啦吼，
1: 对，
0: 啊，过来增加到咱的抵抗力、
1: 免疫力，
0: 对，啊，过来吼，补咱的精气神，
1: 是，
0: 啊，故而且未跌未受，
1: 这上重要啦，
0: 啊，一工能力对，
1: 啊对，
0: 哦啊，男女通用哦，
1: 我们别点当点西啊啦，
0: 啊，你那食熟悉的都无。我
1: 打得拍死啊！
0: 系啦，凉
1: 啊！系啊，我动不得字都唔使啊！
0: 啊，你那个你那纯普通的，一般咧有慢性病诶，
1: 嗯，
0: 啊，靠糖尿病拢会当食，
1: 拢会当食，
0: 拢会用诶。
1: 有几个人咧神神蛋蛋啊，所以拢我咧食，几个人精气神拢无够啊，
0: 这个
1: 是补你精气神
0: 诶。哟，啊，恁那卖人恁店咧改进价，五压三千，
1: 是
0: 五压三千，哦，啊，一压三十粒啦，一压食半个诶，
1: 是
0: 哦，一压食半个。我阿多讲两个半个，阿恁家去算，你最配你买无到，就爱等个明
2: 明了，
0: 咱的清明，
2: 是
0: 迄个时阵，六粮照顾财收，
1: 是，
0: 即六粮哦，唔是过年当天拢有哦，
1: 一年一菜啦，
0: 一年才一百两，好，阿恁这批，咱这批你会买到是咱不头了部队去挂靠更吊的，
1: 就来啦，
0: 哎，那无去吊，无去照就对啦，是老鼠啦，
1: 哎，人个卖照你，人食卖1980，你五阿嘛顶个要九千九啊，
0: 九千九。
1: 哎，
0: 人伊坑咧，大大买伊也好，
1: 对啦。
0: 啊，我那是我是赶紧把咱应该招吼，恁招来招来，跟应付者来，后来你好。 好，好，谢谢你，
1: 爱给你加，
0: 好，谢谢，好，谢谢，好，来，好，阿兰老师呀，咱的服务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2: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甲恁哥甲恁强调者，保证袂得袂少，
2: 对。
0: 腰酸背痛，嘛是做甲你讲，吃十工啊，一工两粒，你吃十工是咪多二十粒？
2: 是，
0: 你佫教我十块买啊？
1: 是，
0: 迄个腰酸背痛上简单，
1: 对啦，
0: 哎，你上明显啦，
1: 是啦，
0: 站到你头上，哎呦，实是较卫生啊，咱拄啊，迄个乡苏人啊，伊佫买少一串厝的是咪啊？佫吃，
2: 伊
0: 拄啊，前面讲交代讲后礼拜拜六再上，
2: 对，
0: 伊买迄组咱甲问公司吼，因昂吃，
2: 因昂吃，
0: 因昂要不？吃咱这物件时，那阵拢开腰酸背痛，注重吃咱的多量精料后，来讲我较袂酸痛。
1: 对啦，
0: 啊，较袂酸痛，这就是有明显的进步。
1: 人讲一礼拜十工种保守啊，当初阿如咧吃两工伊就有感应啊。
0: 对啊，
1: 啊你爱吃，啊你爱试看卖，卖给他靠住下。
0: 啊你若买一批，佫买无着，我来讲是剩四十几分尔，剩四十几组。啊，那恁若佫买无着，我嘛无法度，你就爱佫等下明年清明啊。好，安尼好不好？无啊三。请传说电的空白空空，
2: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安排一首小丽珠的讲《踩在夕阳里》，歌完的马有电台共享，空白空空七一空
2: 七两三。

0: 为开 FM 八八点七八八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归恒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七。
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2: 嗯，
1: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卫山卫水卫高地，卫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田乡是伫咧鹿港的南平，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我偶尔阿婶会真歹势咧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田乡滨海地区真歹种作，但是伫咧遮却是带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陆金大将军关然阿骨达后裔。位在福建的连厝庄，是台湾唯一一个陆金族的祖落。相传伫咧金国时代，陆金族由东北吉林省福冈开始来南迁，十八世纪渡海来台，以名为姓，改关然为连，伫咧台湾西军发展。陆金族在台湾的人数大概有8000多人，住在莲厝庄都4000多人。福建的莲厝庄有一座莲氏宗祠，每年举办一年一度的宗亲大会，分散在台湾各地莲亲的宗亲都会回来福建参加这个盛会。莲厝庄每户
5: 趁熟时，你得先去到三个半年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来啊，各位士大夫，
1: 大家好，
0: 我系国家了咱洪上头，
1: 古老哥，
0: 每样嘅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嘅边啊有咱阿卢诶，店嘅边啊咱阿卢诶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费嘅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给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啊，恁若爱听歌吼，恁电话拢家己会知啦吼。各位时代好朋友，吼，啊，恁若爱听歌，恁就电话卡起，啊，我若有时间咯，我就甲恁安排。有听有咧甲恁讲啦，啊，恁若有叫厂商来，有叫条保定来哦，拢想要点歌，啊，拢拍摄甲恁交叉，唔免安尼想。恁若想要听话，你电话卡来。啊，恁边啊都有人咧倒听电话啊，好对无？恁边啊都有人咧倒听电话，伊甲你做登记。啊，登记起来当中，啊，就那有时间，啊，就来甲你安排。哦，安尼好无哈？啊，恁呢服务专线电话0800-7100-7123。啊，那今日来个诶，那个七月十五呢哈？新历的七月十五，不是古历的七月十五。吼，你那讲啊，那七月十五都爱啊，中原普渡啊。
1: 啊，对啊。
0: 但是恁准是新历的七月十五哈。
1: 是。
0: 好啦，感谢恁哈啊。来讲诶，电话联络交代掉啊，0800-7100-7123。啊，今日呢，再多句邀请恁廖部长来到恁的节目中哈。
1: 嗯。
0: 啊，廖部长你好。
2: 诶，中国好，大家好，各位听众，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
0: 啊，今日过安尼，过家里邀请你来哈。啊。来讲诶，和你真一路拢真辛苦啦，无物件啊，拜托你得去教阮想办法去钓河，啊钓来啊，把泥波买无钓诶，
1: 钓啊，
0: 啊买无够诶，
1: 系啊，
0: 我拢安尼那需要嘛吼，
2: 你用用得客气外加，
0: 你免烦恼啊，外人外讲外人烦恼就真客气啊，好对不对？外人都玩得了假客，我是较急性的啊。
2: 哦好。
0: 啊，阿婆我喜欢假客。
2: 看一下。
0: 急性爱看一
1: 下。急性爱看一下。
0: 急性诶。
2: 急性诶。
0: 急性咁唔要啊，咁食食较慢性嘛。
2: 我是急性都冇爆性咧。
0: 我是瓜咧，我拜托诶，我是较急性诶，我是讲啦，有药啊，通食食较慢性诶哦。
2: 较慢性。
0: 你提
2: 慢性诶，买看一下。
0: 啊，你传两份，我教阮头家一个就。
2: 急性的还打针哦，还吃红色的，还要退休的啦，系啊，
0: 红色是退休的啦，
2: 对啦，系啦，
0: 还是爱吃青色的啦，
2: 青色的是老菜款
0: 啦，啊，你好，
2: 系啦，
0: 好啦，
2: 看看来金属看板，
0: 我咧外讲金属看板啊，红地木金属太干，
2: 哦，嘛无法多啦，我也是准赶紧哦，嘛无法多，
0: 系啊，那讲真诶，真系多人打电话讲，今日我今买一副两股龙凤舞啦。
2: 你在这马上急性的，还是那早唔买嘅那个咩咩？
1: 会啊，我跟你讲，你
0: 做
1: 真美啦。咱十一点到十二点，对不对
0: 啊？对啊。
1: 啊，为什么要飞去卡定位我？
0: 不平段，
1: 唔是讲平段，讲讲去查就出来对啦。啊，都归我，都拢你拢上班，我再来卡。
0: 哎，头早八点我就卡。哎，
1: 对哇。
0: 八点我咧卡，我就跟你讲，八点我卡，我都无人接。
1: 没呀。
0: 没呀，我看八点我卡两通。
1: 哎呀。
0: 我是讲这是什么急事嘅款？
1: 是啊。
0: 我估计。回拨，我个卡等你看嘛，我看伊卡两三遍，我这个卡电话等你看嘛，讲这个是啥情形？讲
1: 是呀，
0: 恁前面咧介绍嘿哦，
1: 嘿，
0: 我不结婚，
1: 有，
0: 我讲啊，恁来前面无会，无啊，前面都那出来讲我要想阿妈，
1: 有啊，
0: 听下听下，是讲偷早早卡，我是讲八点我紧甲恁卡啊。现在是十点半过，才搞完卡，
1: 是啊，
0: 我都有人在接电话嘛，
1: 对啦，哎
0: 呀，我无村人讲哦，八点准时上班啦，
1: 无啦，
0: 我无啦，
1: 我无请小姐来听电话啦，
0: 我不是公所的啦，我八点就在上班，我不是公所，个电力公司我不是啦，
1: 问题重点啦，我对我慢慢个拐弯抹角哈，来啦，我跟你
2: 讲，我来跟你讲哦，无事献殷勤，非奸即诈，
0: 闹亏呀，闹亏呀，
2: 我是人家客气
1: 我。
0: 我输赢啦，病啊！
2: 好啦，直接来啦，系啦，关键。
1: 因为这块一点吼，咱你讲的这个八里庄，哦，这个八安嘛，对不？
0: 八里庄，
1: 因为我刚正式的存差不多十二分名啦。
2: 咱有一个哪里讲哦，未未完呐，无法搞啦。
1: 我要今天未完啦，
0: 哎，啊，今天未完，
1: 今天未完啦。
0: 八里庄我那未完，
1: 系啊，
0: 存十二庄那
2: 未完。你未等个今仔日啦？
1: 啊，这我你今日要存十二庄，
0: 我未完。我嘛在涨八里庄，我嘛在卖一百空八庄呢。
1: 你话
0: 我那未完，
1: 啊，你个加上再去一庄喎，吼。我再存十一招。
0: 对啊，我那不，我那我倒会玩。
2: 听哥个姐姐，你等煮的是咩？你吃两顿啊？你一顿个好料的。
0: 好吃，无啊好吃，真
1: 好吃。
0: 姐姐后顿再拍算啊。
1: 系啊，
0: 先吃先。我今日坑个后顿我带去啊。
2: 哦，只嘛提起个啊。
0: 我坑个，我坑个不到我都。我讲，吃你个不到啦，就是我哎。啊，我都人拢，什么人都吃。 想袂走。
1: 是啊，
2: 咱即顿你食无够啊，看要安怎煮泡面来斗。
0: 我讲，咱个直销也无，也无话啊。
2: 现在也够有人买冻到一年，你家己想到你就会砸掉啊！你是当，咱要跟你讲好啊！
0: 我讲就讲个该砸掉。
2: 咱甲人招，每年行，今年拢卖过来招啊！
0: 我讲，我跟你讲，贵气啦，
1: 丢啊！
0: 贵气咱就贵气哦。人讲哦，不做贵气做大地，唔就卖做，咱就变亏出招了哈！
1: 丢啊！
0: 贵气咱顾个招四百，
1: 系啊。
0: 到一千啊，每年、
1: 啊、
0: 每年开春，个只个搞人海，
1: 拢海呀，
0: 咱安尼有相信无？
1: 系啊，
0: 咱少人，咱讲少嘛是要行啦。
1: 对啊，每年来去，
0: 时间啊搞老啊啦，太多吼。
1: 对啊，
0: 咱做好，咱一千
1: 啊
0: 全海。
1: 对啊，
0: 恁啰嗦。
1: 啊，边来去个嘛是恁公司吸收去啊？
0: 对，系啊，
1: 伊嘛无改掉啊。
2: 听你安尼讲，无就你那我唔掉呢。
0: 我甲你讲，你心唔掉，你良心不安。你暗时啊，你话讲你今日无个才四八才，你暗时啊，你可能会做恶梦。
2: 真恐怖！
0: 我咁改变，我
2: 真。我是讲我那个做你四八啊，我暗时啊真系做恶梦
0: 啊。我讲
2: 你经常来个我做，卖讲六百，来个做六百块啊。今仔你讲我你那无个做我四八块，你暗时啊会拍巴肚咁做恶梦。
1: 四八多诶，八十张。
0: 八十组呢？
1: 系啊，八十组啊！
0: 对啊，八十一个加上咧，十一组
1: 嘛。十一组系啊，
0: 九十一组，安尼
1: 一组今日时间多贵啊！
0: 我安尼就无定安尼，你加先预算四百阿啦吼。
1: 系啦，
0: 安尼这样卖不完，咱拢退行伊。
1: 系啦。
0: 啊，春呢？你甲讲春呢？哦，你讲哦。我家己估，家己估，家己叫四八阿嘛，无可能
2: 到一千个，
0: 关键是安尼到个一千，我开记的啦。
2: 哎、
0: 哦，我今日六百阿会袂记的啊。哎，恁即摆四八阿个招来对吧？哈，啊，那卖不完，你讲哦，卖不完，我各种退行你，你放心，绝对卖不完的啦。
2: 掉个头壳破皮啊！我卡电话看人有通阿招来无？你咧讲了，安尼来拢做生意。
0: 我人不敢招人，爱有做。
1: 是啊，
0: 咱做主席呢，咁少人对方看到咱的主席哦，一只手就答应啊。啊，你那惊惊哦，哎呀，你咁有啊，到过七四八九哇吼，
2: 正常是安尼啊。
0: 啊，你安尼哦，你讲咧心虚虚吼，我讲你拍摄，人一日就看出来。你这款的都那么假骗的款，
2: 唔
0: 再行我袂。
2: 那么讲做就拍摄啊，我还不讲做爱处理安尼，啊，七四八来安尼到一千块都好。
1: 对，
2: 我咧讲对哈，
1: 对，
2: 你讲我大声的对吧？
0: 你讲我白人卖，我刚才跟你开嘴呢，
1: 对，
0: 跟你笑四八，哎，白人我卖少，阿公阿土你要有我卖哦，我刚才专讲要跟你阿大笑，
2: 跟你笑声快起立的，
0: 你给讲诶。哦，我讲恁个就是看有呢，收到一下个招呢，
2: 我来
0: 招，阿无白人我是坏呢，
2: 我来招，阿伊来我招我来，
0: 我招你个，我招你个耍，
2: 我招啊，他大声啊，像啊，嘿有惊的对吧啦？
0: 我讲啦，你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2: 我来招，
0: 四百阿那招无啦，顾客无买拍对折，我你闹亏呀。你四百那借无你，上无你买借两百多。
2: 等我那开嘴一无借话，剩无啊我面子啦。
0: 对的，啊我你闹亏呢，
2: 闹亏咱都爱个病就对啊啦。
0: 我是唔知啊，
2: 这我
0: 是
2: 咧我六百嘛不爱行你啊，你话。
0: 哦，你搞起咧你。
2: 啊，那无我闹亏啦。
0: 会用你啦，未使讲。
2: 咱那输底下咱晒闹亏吧，叫你话哎，喊你别人咧听闹亏未使。
0: 会用你讲，未使讲讲哦，咱唔招来，咱六百，咱六百无不行
1: 啦。
0: 你讲哦。那把你那四百唔照啊？你话嚟讲，你暗时喺困嚟作恶吧？
2: 哈哈哈！你咁样做对
0: 啊？啊！你惊啊？
2: 但是啊，
0: 惊啊错了！
2: 你啊，你四百够够
0: 啊？四百
1: 都
0: 来，四百来条，
1: 袂
0: 会玩啊？啦，袂玩啊？
2: 你
0: 啦，
2: 你真系为我赚到听过啊？
0: 我
2: 讲跳价嘛咧？
0: 四百，因为你外讲啦，涨就一百空八招
1: 啊
0: 啦。啊！你今日那个倒了那四百压来，你外讲八十招啦，那个都要十一招啦。
1: 外讲啊你。
0: 对啊，你有可能咧，两工卖两百组，那有可能？
2: 真系无讲嘅，就是吼，你即马买落来，到到明年五月、四月、五月啦。
0: 无啦，这
2: 都真济人拢是
0: 今年啦。你准七个钟啦，你准七个钟。
2: 八九十十一十二一二三四，我够高过位。
0: 够高过位啊！你要制作吼，你个故事多变哦。我即马第一只讲啦。 恁在家恁家己拢会知，即只要物件食落拢有迄个感觉。
2: 是，
0: 啊有迄个感觉，咱就免加啰嗦。
2: 嗯，
0: 既然食有感觉啊吼，你就是哦，乌头公你嘛爱进来买。
2: 对啦，
0: 啊无你即马我甲你讲啊，安怎讲呢？无你即马甲佫交过去啦。
1: 嗯，
0: 你即马你呐敢买者七多啦？
2: 嗯，
0: 啊吃者啊两个月也无啊。
1: 对啊，
0: 啊无啊你过来后边，你唔就佫浪七个月。啊你敢掉
2: 唔
0: 掉啊
1: 唔掉
0: 唔掉啊你所
2: 以越啃越胖
0: 嘿啊
2: 越拖越重
0: 啊掉啊啊你所以我都要讲用你吃了哪有效哦你用乌头公你嘛就要几倍吃多
1: 真正
0: 有影是嘞啊你唔知发到
1: 先炖起
0: 嘿啊无你唔知发到冻加冻冻加美女
2: 哎呀你即马听个只先莫去开鼻孔哦我来救火你只鼻孔结死耶你先等我做哦我即马咧跳起来真奇怪
0: 嗯
2: 即马啦观众朋友即马鼻孔去台类啊！你带来刮破了，我那脚我靠也无，
0: 无啊！
2: 这下低价死人呢！
0: 不要紧啊，
1: 这
2: 个定期，这个定期，这个定期，这个定期，这个定期，这个定期，这个定期，这个定期，这个定期，这个
0: 定
2: 期，这个定期，这个定期，这个定
0: 期，这个定期，这个定期，这个定期，这个定期，这个定期，这个定期，这个定期，这个定期，这个定期，这个定期，这个定期，这个定期，这个定期，
1: 这
0: 个定期，这个
2: 定期，这个定期，这个
1: 定
0: 期，这个定咱靠自信的，
2: 哦，较大声嘞，
0: 咱靠自信的，
2: 哦，
0: 这项物件我甲你照，就是一定要行的。
2: 那
0: 个我朋友讲，
2: 嗯，
0: 我甲你签，
2: 哎，
0: 丢嘛是要好的，
2: 哎，
0: 丢嘛是要我咧靠的，
2: 啊对，
0: 不丢我嘛是要好的，你别烦恼，来起来签。
2: 哦、你安尼讲得对，你实在无适合做电台，你适合去放假啊。
0: 不用你管，
2: 管算了
0: 哦。你管，你管无良心的钱我不爱谈、
2: 哦哦，
0: 我不爱谈你，
2: 我都做去。做无良心的台词，常常叫老爸给那个开嘴去发。好啦，我来啦，系啦，这我成功啦。
0: 啊，恁就是要好人，我讲，就这是公平的。
2: 啊，对啦。
0: 我因为安怎讲呢？
2: 嗯，
0: 解决就足侪时代腰酸背痛。
2: 你话哎，咱们真侪新朋友从来冇食过来买呢。
0: 哎呀，啊，我讲这是真正咧，讲解决人的困难、嗯、
2: 对啦。
0: 人诶有诶辛苦背痛，
2: 嗯，
0: 哦，你来看做医生诶有医德，
2: 对。
0: 伊咧讲治疗医生做医生是咪拢讲治疗患者啊，病甲更加医好。
2: 哎、
0: 嗯，啊，咱虽然咱唔是医生，嗯、但是咱有几项物件。
2: 好产品。
0: 嘿呀、啊，好物件会当个解决吼腰酸背痛。你顾委屈咪即系竞争
2: 个保险税，
0: 啊对啊，啊你即是问，你嘛是算做功德啊？
2: 啊对啦，伊那唔少话吼，伊就迄落，
0: 好对不？
2: 即是买咱做功德，
0: 你即是要普度众生呢？
2: 嗯，
0: 啊，你解决到咱一寡时代一寡你顾委屈咪一寡即系竞争呢？
2: 嗯，
0: 迄无我多处理，更加处理你，好较快活呢？
2: 啊，你我知啊，
0: 好啊，好啊，
2: 每个家做主席，我即卖会晓啊，我趁我一个大一个仔仔，我都系消耗，唔敢
0: 快去。好，好，好。
2: 好，我来去。
0: 好，阿来，阿咱过石头边哦，看了保定自动电话，看卡了顺利了。咱来安排一首啊，李山的《痴情花》，李山痴情花，陈楠的《痴情花》，谢谢。我认为。

0: 啊，咱现场的电话0800-7200-7130-7100-7120-123。来哦，廖部长啊，啊，大家来啦，不要紧啦，笑到嘴拢不要紧啦，嘛是爱讲啦，
1: 我讲，我比较大声，人就会笑你，你讲咩笑
0: 咧？
1: 老阿伯，我讲无，我较大声
0: 啦。我是讲哦，唔是声少，不能袂使声少，不能声少，爱有自信
1: 哦，
0: 爱有自信，你看
1: 你声少来招你，阿今仔个来，
0: 啊，你讲啊，都好物件唔知要招，
1: 啊，人嘛爱卖一年，人嘛是爱等个每年收，或者一年，反正比如拢知一年拢一菜，全世界拢同款，
0: 全世界。亲家，
1: 哎呐，
0: 恭喜多，人家长辈吼，大家拢知啦。哦，来讲啊，即款两支夹的这吼、
1: 嗯，
0: 一年拢固定采收一遍，
1: 对啊，
0: 拢、
1: 啊、
0: 是迄个三四个，固定三四个啊，
1: 清明呀嘛，你讲是什么两支哦？我都用剪的啊，
0: 不，
1: 啊，做人嘛是爱动啊嘛啦，在那我讲我开嘴就讲，中国来讲，我叫四把刀子枪，
0: 啊就
1: 用一句话无啦。
0: 啊无无，伊即马是安怎？伊即马是拢总无啊，是安怎？
1: 本来我是讲叫你去甲伊讲讲诶，
0: 我甲伊讲，我较急性哦，我来较急性，我甲讲来，你即马四把骨甲落去药房啊，你四把甲再去东兴药房啊，甲扛安着啊，啊签单签落安尼安着，
1: 我拢要插你，我多啦，拢买冻干美女咧啦，安尼啦，我来讲啦，陈乔妹吼。人工两包，我讲真正不够啦，两包不够，钱不够，三百盒啦，
0: 三百，
1: 系啦，
0: 三百，你几多哈？
2: 六十，
1: 卖剩几多啊啦？提完就准都耍啦，系啦，我剩几多就无意义啊，唔多话，那么少人，咱就做欢喜嘅
0: 啦。我爱剩只三百六，六五三十三，哦对吼，系啊，六十多吼，
1: 系啦，好啦，好啦，
0: 哎，当少三百，阿妈面书嘛正有啊，
1: 是吼，
0: 你阿面书嘛拍不起来啦。你四百阿克，阿八姐应该是爱三厘啦。啊，你结果三百多，安尼袂歹，
1: 袂歹哈。
0: 啊，哥，我你哦，不个哦，才办到请了。
1: 讲阿姐，你都无钱了，只掉诶，要紧。
0: 啊，你阿哥无咩掉诶哦。
1: 你家己包不？我们现在等个美女去啊。
0: 啊，你等于三百阿啦吼，六十桌嘛。啊，起码个加咱一个就十一桌啦。
1: 好啦，
0: 哦，十一桌，安尼六七十一桌啦，吼，安尼好啦，好咧，安尼那七十一分哦，来，咱准备进广告，紧甲恁报告，恁要追加已经追加，哦，啊，要买恁紧买，啊，无过来就要等个明年清明哦，就要等个这时阵就要个等等啦，恁若拢买无到啊，就是要等个明年清明啊，吼，谢谢。好来啊，咱来个进阶广告哦，来谢谢。一年才一菜呢，
1: 是
0: 真正全世界拢同款，就是咱的绿龙，
1: 绿龙精，
0: 对对对，
1: 绿龙咱讲爱浸酒啦，还要浸其他药材，伤在伤手啦。
0: 啊，你若佫拄着无啉烧酒的，你唔都干打见。
1: 啊，所以讲政府的咱就讲着啊，这个产品咱介绍五档啊啦，
0: 真侪
1: 爸爸妈妈当年等都是等这咱个绿龙精出来，因为伊是直接新鲜的绿龙采落来了
0: 吼，
1: 生物科技直接萃出来，对咱需要的成分呐，
0: 啊，对生长之。
1: 生长因子啊，骨钙个骨架啦，
0: 啊，骨钙骨架啊。
1: 你
0: 啊，
1: 是讲全世界什么物件？你个记掉一个生出来有四面，只有六两嘛。
0: 六两啊，六两，我改讲哦，这老辈拢在拢足贵个啦。
1: 对哦。
0: 现在处理的拢一二十万走袂去。
1: 啊，但是你个唔敢食啊，啊，今仔要食出好效果，啊，而且个方便啊，免个叮当叮塞啊。
0: 对。
1: 一缸一盖一盖两粒，真济人客个买拢是食两粒个啦。
0: 哦，
1: 啊，你若讲别只，你有这个腰酸背痛。
0: 啊，对。
1: 腰酸膝软的卡袂止那的，
0: 啊，那薪水卡不足诶。
1: 哦，有些功能卡无好诶。哦，
0: 人讲的这句诶，男强精，女强血啦。
1: 对啦。
0: 哦，啊，薪水那不足吼，不管十波差，十波差我拢有记哦。
1: 对哦。
0: 啊，薪水那不足，十波是卡无够啦，
1: 真气薪无够啦。
0: 啊，十波全归拢练去
1: 欠费啦。
0: 嘿，啊，十波都练去都袂讲菜啊。
1: 所以真侪人去食完 落龙井了后啊，哎，身体改善一点哇！我像大哥在讲啊，精气神嘛，继续有诶啊。
0: 丢啊！
1: 我记得咧，长者妈妈讲九十几岁啊啦。
0: 哎呀，九十二，
1: 九十二。阿妈啦吼，伊讲我食这吼抵抗力好啊，大家看到伊拢叫是伊个七十几啊岁、八十岁咧啊。
0: 丢
1: 啊！所以会晓食，你就食落龙井。
0: 啊，恁一斤两粒丢啊！
1: 一斤两粒啊，包括了小朋友吼在登钱啊，十四五岁啊，吼在登大人诶，恁到位新妇啦、早囝、早孙啊，都先生完要来个做回来，有无？这是上盖温饱
0: 啊，
1: 哦，温饱。
0: 未来未瘦，未来未瘦。
1: 我老大人，我听人食了真好啊，我想要吃，唔知想瘦哇。
0: 你免烦恼，
1: 食落龙井，你绝对免烦恼啦。我爱除了讲落龙的，我内底个冬虫夏草，
0: 恁内边个添这冬虫夏草哦，
1: 过气波诶，
0: 我建议
1: 你无生听，你今仔冬虫夏草咧食吼，对着气波，早人的气波上重要啦。
0: 我讲我早人拢咧吃三顿，
1: 诶，
0: 啊，这个油烟哦，影响到气波，
1: 气感已经。连续十几年拢是十大死亡，女性的第一名啦。
0: 啊，你那直播吼，啊，即马为直播早啊为拢有结婚呢。
1: 哦，是啊，
0: 啊是讲我直播人伫外口咧做工课。
1: 哦，你讲那桥都歹，遐空污啦。
0: 迄个空气都真歹啊。
1: 当然下昼就是专门过去播啊，再来袂刷，来再过一个花旗参来甲你串起。
0: 啊，这个花旗参哦，是我甲讲哦，恁过去阿袂人讲会使食啊。
1: 对，袂用我都会啊，这贵在原先先，没有妈妈咧食啊。
0: 对。
1: 是卖热卖熟的就温补啦，还有是串气气刷火，啊火杀气，规样骨痛都袂疼。
0: 对，
1: 完了上尾就是这提完
0: 七十一分啊，七十啦。咱大南的秀下子啊，买一份
1: 啊，你搞上来啊，剩七十啦，我无多不痛啊。
0: 咱起码就是剩七十分，啊，咱一份哦，过时多不用甲恁报告，咱一盒。在销的
1: 1980，
0: 一千九百八十，
1: 是
0: 哦，那2000块找你赚嘛？
1: 对啦，
0: 啊，咱那五啊是不是就管九千九？
1: 啊，就10万块找一百啦。
0: 啊，无啦，咱的节目中无一款九千九的啦。
1: 啊，
0: 咱的节目中就是五啊特别优惠3000块，
1: 就一年一届啦。
0: 啊，恁剩70分呀？
1: 嘿，
0: 啊，70分卖完咱就结束啊。哦，我无希望讲已经甲招来哦，能够退行啦。
1: 真正的，卖完咱就电话紧调。就顶住啊！你个无买着，你就等明年四五月啊！
0: 顶月第四五月来准卖吼，卖那做一批来，就卖了卖到一半年，就咱电话就关掉，卖不高啊！啊，有价格，咱各位许多好朋友，你那定定的要上白听，经济性较歹，薪水不少的。
1: 是，
0: 来，进来。咱的钱，咱这个啊，六两钱你更加买多个只，一斤两粒对哇，
1: 一定爱食啦，哎呀，就是讲你即马手术完，等你复健的吼，伊给你补气、补精、补血啦。
0: 啊，你无爱，你都存，我都存只70分俩，一分都是五压，一分都是五压，哦，啊，咱一斤个只两粒对，一斤两粒对哇，别嘛，效果了，你都感觉真明显啦，哦，啊，那讲哦，常常你，哦，要只骨酸软疼哦，你个只搞我试看嘛，你就知讲，哎，这物件效果真好啦。哎，好啦，你好。
2: 你好。
0: 哎，杨太太，你好。
2: 你好。
0: 是。
2: 要买个罐。
0: 好，我阿婆，我阿三千，我再加加到台南哦。
1: 住就买房车啦。
0: 好，谢谢，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3: 我知道啦。
0: 好，咱安那些吼，好结婚好，好，谢谢你哦，好，好，谢结婚就是五阿，啊，就是3000块呢，
1: 哦，
0: 啊，咱一斤两粒哦，啊，咱即马剩68
1: 有啊，讲啊，神仙啊，烂啊，规工神到
0: 底，来你好。好，来，咱蔡大哥求婚啦，吼，好，
1: 阿婆厉害，
0: 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喂，你好，
4: 喂，
0: 我是做，好，你是做，好，咱，
4: 后礼拜啦，讲，
0: 好，后礼拜拜啦，好，好，好，家你顶脚，
4: 好，
0: 哎呀，误会，我唔明啦，哦，误会就对啦，
1: 食了好，甲做起来啦，
0: 啊，我问你，啊，你到即阵有咧食，食食感觉安怎？
4: 我
0: 拢先生的姐，啊，你先生的姐有听伊咧讲一句咧，
1: 哎呀，好啦，哎啦，
4: 哎，有
1: 只
4: 顾
0: 客听，哦，啊，即马姐姐就较袂啊，吼，
1: 啊，你嘛爱食啦，
0: 啊，你嘛是爱了我姐咧，
4: 无啊，我就办啊，我去要食，我要食行，
0: 哦，啊，您翁姐姐有只顾就袂生听啊，吼，
1: 是，
4: 较
0: 袂，好，好，好，啊，继续个保养咯，吼，
4: 了命啦，
0: 好，
4: 我希望啊，你
0: 咧讲
4: 我
0: 真
4: 能
0: 量，哦，对，能量好，吼，好，
4: 谢谢，
0: 好，好，谢。谢谢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5: 你好，
0: 是你好嘿，
5: 我那个结束是洛阳镇了，
0: 你们结束就对了，哦，咱陈大哥也好，
6: 好，
0: 哎，我怎样？
5: 你的大哥，当时玩华秀，
6: 拜哥，拜哥嘿，
0: 拜哥好，拜哥好，好，
5: 你 你家家家抄一个乌鸟了。
6: 我知我知。
0: 好，
6: 好，
0: 好，
5: 好，好，好，
0: 我们可以稍后好，谢谢哦。啊，那你电话空白空空，七的空七两三，要爱好朋友，电话今天要交代五阿五阿的六两斤。查甫查某，包括囡仔啦，都迄个抗战有咧登过咯，
1: 登城，
6: 登城，
0: 你
6: 会
0: 当好食，你
1: 会
0: 当好食吼。啊，若要爱电话，空八空空，
6: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春六十分了，来好来你好，
7: 嘿，我要两分，
0: 两分哦，安尼春过就过，好，安两分我再甲你安排人，甲你送个中华吼，
7: 好好好。
0: 好，谢谢，
1: 速度应该定位，今日都关掉，你冇考虑啊？
0: 春过十八分咯，哦，各位士多朋友，你唔就咧加斗送无？我家电话拢送，啊，你咱即话春过十八分，电话联络交大空白空空，七零空七两三，后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要爱就紧吼，要爱就紧。你这批你若买无着吼，这批你若买无着，你就是爱等个明年
1: 四月五月啦。
0: 嘿，恁即马讲古历啦吼，清明
1: 啊对啦，清明甲五日这
0: 前。即马都还无七个半哦。即马咱来，然后过时多变，咱即马来讲农历个啦吼。即马才六月初尔，今日才六月初二尔。你这批你买无着，你爱等个明年的清明节，
1: 对，
0: 迄个时阵才有法度来过。哦，伊啲量有叫花多举啊，
1: 是
0: 啊，无你今日使提早举嘅，嘛不用嘅。
1: 你嘅身体啊，够花多拖解当中。
0: 哦，我系讲，
1: 你今日饮一缸一礼拜，你就听下咧。
0: 恁过时多病，应该大家拢有腰酸背痛嘅即款感觉啦。
1: 嗯，
0: 喺你那里腰酸背痛啊，伤久哦，要想徛起来，就戆戆冇听袂见呢。
1: 是，
0: 啊，你那暗时啊，倒落眠床哦，即倒落去人前面拢倒落滴滴咯，喺上尿落去咧。哦，安鸟喂啊，有一困啊，啊，即摆若困起来哦，要爬起哩，哦，又只骨酸，又个什么退袂起来呢？那是足艰苦呢。
1: 是你听，啊，我无拖久啊，发炎嘛啦，
0: 对，
1: 发炎到尾就粘连啦，变形，就爱去抽骨髓啊，
0: 对啊，
1: 后来那变形就变个关节僵硬啦，
0: 我就愈来愈严重啊，
1: 是啊，类风湿性关节，迄个拖吼，还好咱就甲拖啦，
0: 啊，不唔通啦，啊，拖不了啦，
1: 那拖会使变形钱，咱就甲拖，啊，那拖爱离住个，咱就。
6: 我
0: 哪里拿我真唔肯拖
1: 啊！我系只比较
6: 钱
1: 无关系，我关系就对。你拖嘛？你拖个尾啊嘛是爱食，
6: 我
1: 系只不过几
6: 艰苦。
0: 你不听医生讲出去
1: 诶？
0: 哎呀，啊你天哪！我到恁来只股拖只股，正在在来咧找我。
1: 拖个尾免用咯。
0: 啊，无啦，迄个患者讲哦，无啦，我想讲哦，人讲哦，拖起个患者该看家己好无？
1: 后尾都代志。
0: 医生讲会啦，袂好，
1: 哎，
0: 你规将一世人拢做一遍好啊，无病无痛啊，好谢啊，哦，你拖到这严重，你本来小啊，你我甲你处理你着啊，
1: 是，
0: 今嘛还苦甲动刀啦，
1: 嘛你就这身体啊，毛拖到尾，医生我这已经伤严重啊，骨头坏死啊，啊，你讲我这回啊，我嘛唔敢甲你开咧，
0: 我讲你伤侪，医生要甲你开刀也惊，
1: 对
0: 啊，惊讲第一手术大你。心脏在动一
6: 条，对，你把虾煮落去，你心脏真接得袂掉
0: 啊！你血压唔在动一条诶，
6: 对
0: 咧。第二，这两项爱家你做评估咧，
6: 血
0: 压甲心脏那无法度啊。医生是一定唔敢家
1: 你看到。你唔敢看你这条啦，
0: 哎呀，今开了万不会出问题哦，
1: 回不了。
0: 伊骨甲对甲伤
6: 哦，那就
0: 骨哈会过过啊啦。
1: 那
0: 时候人都骨甲关木骨关去啊，病院门口靠我也肯做。
6: 哦，那对对对，医生就惊我吼，医死人诶。
1: 对
0: 啊，这三千块，你来咧考虑啥？
1: 对啦，三千块，那刚才摕到一罐，你嘛爱考虑。
6: 对哇，啊，你个奖品够宝贵的
1: 咧。够贵的呢。
0: 好啦，
1: 全部生意拢较俗啊啦。
0: 我讲全部十几桌，我也不会甲你过水，你要宝贵的，你家去宝。
1: 对啦。
0: 哦，啊，你要你那要三千块要欠债嘛，不要紧。
6: 嗯。
0: 啊，你就放喺好店里，腰酸背痛。
6: 对。
0: 啊，那店里腰酸背
8: 病你唔通讲，啊无病嘅人会甲你骂，爱规工，啊叫人看咧药也唔知啊，啊干得爱爱就好呢，
6: 有咧，
8: 哦，足水拢安尼，
6: 是
8: 万赔，啊拖已经哦，起袂得了，无在调啊，好啦。啊，无你甲挂号啦，我来看卖啊啦。迄阵啊，就感觉医生就讲，好、哦、你搞拖拖只久，拖个几辈，好好好睇个西拿楼。
6: 唔呀，
8: 我系家人讲啊，
6: 是
8: 啊，就唔同安尼吼。电话连到高台，空白空空。
6: 七一空，七两三。

0: 中医师讲的啦，
1: 嗯，
0: 人讲心主骨啦，
1: 关主筋，嗯、
0: 对对，
1: 哎、
0: 欸，心主骨就是心腰子那不好，
1: 对，
0: 慢慢啊会去影响到骨头，
1: 哎、欸，这是为啥？
0: 人讲讲心主骨嘛，
1: 对呀、哦啊，
0: 就是原理就是在这啊，
2: 讲身体的部分你来看医生，看这骨看未好诶、
1: 啊，
2: 就是人讲根本的啦吼，
0: 伊
2: 个根本就是你那腰子，
0: 啊对，
2: 破裂心椎，啊就是是什么叫做心椎？就是咱的精气神的关头啦。
0: 啊对对对，
2: 就是咱讲的血啦，
1: 嗯，
2: 哦，十地血一地精，
0: 对，
2: 十地精叫一地骨髓。
0: 啊，你要成个一地的骨髓，咁样简单。
2: 啊，但是你安尼，逐工咧流失啦，少年咧做，逐工咧磨损。
0: 啊，你啦病，你也操，
2: 嗯，
0: 啊病到尾啊，你挂骨髓精气神拢达到啊，就流失掉。
2: 啊，所以讲，即嘛咁补充得啊，我讲啊，我身体我就忍，忍个未忍咧，我来做止疼，我来大医生讲的又补推又高。
0: 人咧都只人咧讲咧，
2: 嗯，
0: 人有讲一句话呢，伊讲恁之前咧介绍一句喎，恁拢有讲咧，讲啊，即十工八工啊，如果那身体那无改变哦，
2: 一礼拜十工，
0: 吓、啊，
2: 我落来讲是工两粒啊，你食出紧咧？为什么哦？因为伊个包括你骨头发炎的所在，我会给你做一个消炎，软骨来所在给你洗软骨，
0: 垫
2: 骨的所在你来讲骨架子、骨钙质拢给你补够啊，
0: 对
2: 啊，所以只要你肯食，卖跟他靠。住下啦，
0: 是外公，你住下哦，拢是得时间的啦。
2: 只听咧，但是你遐赶快咧发炎，啊发炎过来赶快接水。
0: 对，
2: 哦，你看你规个棺材是啊，规个浆噜噜，内底拢是水呢。
0: 系对啊。
2: 浆水，迄就是咱讲空水的垃圾人啊，
0: 啊补人啊，
2: 补人拢补伫内底哦。
0: 系啊。
2: 啊，你若唔去挑起人诶，搞咱个骨头哇、啊，
0: 哎呦。啊，海水来到咁重啊！
2: 骨头啊，就蛀掉去、凹去啊！啊，那骨头啦，拍坏死了，
0: 哇、
2: 啊，关节、膝关节坏死，哇，还那哇，一个关节，起码是30万到45万。
0: 哎、欸，我跟你讲，哎，开始手术，
2: 哎、欸，
0: 重点是后边的复健，
2: 半年一年啊！
0: 啊，你咧复健哦，你唔是讲接接的开刀好，按照你定咱扩个肿呢？无啦，无一开我啦，
2: 都完，我一个复健，
0: 复
2: 健，真正复健，你原本的行动力啊，行动力。你从原本来才六成
0: 啊！我讲，你个人骨都要做好
2: 哦。
0: 你多一个亏了，咱人的元气骨失去。
1: 对呀，
0: 元气失去，你今个爱去开始投资，啊，今嘛爱去做福建。
2: 我未得来，
0: 一段时间的行动作无方便呢、
1: 对，
2: 那有人过过好啊，啊，无人过你啊，请人过一工，今嘛个2000外块、3000块。
0: 我阿麦讲一工两三千，你若请人过，你啊请一外头，一工拢爱，一个拢爱3-4万啊。
2: 哎呀，
0: 好、哦、对
1: 啊，
0: 哎、
1: 欸、
0: 啊，你若3-4万。来人家买，你要是5-3千，啊你甲看卖啊，安尼会当3-4万，你请我落，你会当食偌久？
2: 啊，我唔免偷赔贴。
0: 你一个月吼，
2: 食5杂啦，
0: 系啊，你
2: 三万啦，
0: 我偷你就食几年汤底啦。你食几年汤底，慢慢开价，请我落一个薪水的钱，
2: 对啦，
0: 时间慢慢啊。
2: 是
0: 啦，你过来讲，骨重点。你遐个拢是天然的，拢是天然的无磷
2: 酸中的啦，
0: 不要咧，
2: 亏唔上料啦，
0: 对啊，
2: 啊
0: 你这诶，故事多好变，我讲安尼，我算我恁听，安尼你是要原装还是要人工的？
1: 我要原装的，
0: 你是要去开刀还是要食刀啊吧？

0: 对不对？
1: 这是什么
0: 呀？嗯，所以哦，这足简单的道理啊，酸痛拢会，
2: 拢会啦，
0: 大家都拢会酸痛，到时你无咧酸痛，
2: 叫劳损啦，因为劳动啊，伊来去损伤着，啊，就是要想办法甲补得来。
0: 你就讲我见咧，哦，来小弟，我倒听者，来，好，来你好，喂，
3: 好，我买几刀？
2: 好，我管
0: 嘛，咱两粒就好吼。
3: 哎，
0: 挂
3: 国粮
0: 遐子，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你买又送白天嘞？
2: 哦，你真正挺好的啦，
0: 挺
2: 好的，完了买三年都
0: 错啦。哎呀哎呀，你买你买是又送白天啊？
2: 我讲的是在劳动的啦，这天气在你外的外口啦，电泡沫的啦，这电脚的啦。
0: 小蛋姐，
2: 哎，
0: 太谢小蛋姐。哎，来你好。喂。
4: 哎呀，懂的呢。
0: 你好，西瓜懂晓哟。
4: 哦。
0: 哎呀，你好，哎。
4: 哎，这里扫干的车哈。
2: 哎，没去跟上掉啦。
4: 没用。
2: 哎呀。
4: 哎，我哎。保护也小，哎，当做吃的。
2: 哎，会使哩，本澳做伙吃。
0: 哦，伊个保护当做伙吃啦，
2: 对
0: 哦。
4: 哦。
0: 哎
2: 啦，哎啦。
4: 我是讲侬今年扫扫未，我吃够哈。
2: 这个跟扫无关的
1: 啦。扫无关的啦。
2: 扫爱看医生啦。
4: 会使吃的未？
2: 哎啦。
0: 对啦，
2: 影响啦，
0: 扫嘛是会使吃，但是你扫吼，你若要吃这讲吃个好是无可能啦，这无可能。
4: 哎
0: 呀，哦，你知影就
2: 好。哦哦。
0: 哦啊，这吃会使吃，哎，会用的吃。
4: 会用的吃。
0: 会用的，
4: 好。快去做啦。
0: 好，好，好，
1: 好，
0: 好，谢谢，咱来讲我清楚。
2: 对啦，
0: 哎，扫你要给医生看
2: 的，
0: 看到底是什么竞争，你扫的扫，
2: 哦，啊，什么扫穿扫，
0: 你爱这方面你爱扯。
2: 啊，咱老公哦，给今晚冇工龄来，得冇一个当人下差。
0: 有啊，咱当人下差嘛是有帮助。
2: 对啦，
0: 哎，啊，恁老公真正少心咁重，我也是爱苛刻你做医生。
1: 叫医生检查一下，
2: 对啦，同赶快急症啊，医生小看。
0: 急症的啦，
2: 急症的
1: 啦，对啦，
0: 对啦，
2: 对啦。
0: 因为咱我袂当讲哦，为着要做生意哦，
1: 大亨都
0: 讲，我拢跟你讲万年，这我是讲不出来
2: 啦。
0: 我恁讲真嘅，只要对症。
1: 对，应该就应该，别人我都跟你讲
0: 袂。我这个产品。伊的功能相对到位，
2: 是，
0: 我会甲您讲，譬如讲诶，来，您注意听，
1: 嗯，
0: 腰酸背痛，
2: 哦，一点五毫，
0: 心醉不觉诶，
2: 对，
0: 我也跟过油气啦吼，
2: 对，
0: 啊，过来增加到咱的抵抗力、
2: 免疫力，
0: 对，啊，过来吼，补咱的精气神，
2: 是，
0: 啊，故而且未跌未瘦，
2: 这上重要啦，
0: 啊，功能了掉
2: 啊，对，
0: 好啊，男女通用哦，
2: 唔免底下叮当叮塞啊啦，
0: 啊，你那食熟悉的就无。我
2: 打得拍死啊！
0: 系啦，凉
2: 啊！系啊，我动不得字都唔使啊啦！
0: 啊，你那纯普通的，一般咧有慢性病的，
2: 嗯，
0: 啊，到糖尿病拢会当吃，
2: 拢会当吃啊，
0: 拢会用诶。
2: 就是诶，人安尼神神淡淡啊，所以拢有咧吃，规个人精气神拢无够啊，
0: 就
2: 是无咧精气神。
0: 哟，啊，恁那卖人恁定咧改进价，五压三千，
2: 是
0: 五压三千，哦，啊，一压三十粒啦，一压吃半个
2: 诶，
0: 哦，一压吃半个。我阿多吃两个半，阿恁家去算，你最快你买无到就爱等个明
1: 了，
0: 那你清明，
1: 迄
0: 个时阵落粮照顾财收，
1: 是，
0: 这落粮哦，不是过年汤天拢有哦，
2: 一年一菜啦，
0: 一年才一百两，好，阿你这批，恁这批你会买到时，恁不偷料保证去挂靠更吊诶，
2: 就来啦，
0: 哎，那无去吊，无去照就对啦，是老鼠啦，
2: 哎，人个卖照你，人家卖1980那个阿妈顶个要九千九啊，
0: 九千九。
2: 哎，
0: 人伊坑咧大大卖也好，
2: 对啦。
0: 啊，我是决定甲咱要今个招吼，招来招来，今应付者来，来你好。
2: 好，
0: 好，谢谢你，
2: 哎，给你讲，
0: 好，谢谢，好，谢谢，好，来，好，阿兰老师啊，那你何不算算等等，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甲恁哥甲恁。强调者，保证未跌未瘦。腰酸背痛，嘛是煞甲你讲，吃十天啊，一天两粒，你吃十天是咪多二十粒？
1: 是，
0: 你佫教我十块买啊？
2: 是，
0: 迄个腰酸背痛上简单，
2: 对啦，
0: 迄你上明显啦，
2: 是啦，
0: 站到你头上，哎呦， 实是较卫生啊。咱拄啊，迄个乡苏人啊，伊佫买所以厝的时物也佫食
1: 啊。
0: 伊拄啊，前面讲交代讲后礼拜拜了再送。
1: 伊
0: 买去租咱甲门公司互因翁食，因翁也袂食咱这物件时阵，迄阵拢开腰酸背痛，注重食咱的肉量增了后，但系讲我较卫生听。
2: 对啦，
0: 啊，较卫生听，这就是有明显的进步。
2: 咱讲一个拜十工种保守啊，都好啊，如咧食两工伊就感应
0: 啊。
2: 啊！你爱吃，啊！你爱吃看买，卖跟他靠住下。
0: 啊！你若买七八个买无着，我来讲是存四十几分尔，存四十几组。啊！那恁若个买无着，我嘛无啊道理，就爱个等下明年清明啊。
2: 无
0: 安尼好不好？无啊！三千传说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安排一首小丽苏伟讲《踩在夕阳里》，歌完的嘛要电台共享空白空空七一空
1: 七两三。

0: 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国民法官司徒给你怀思了，你下一年都要提费成立未负责任的国民法官。不过说国民法官会动用负担吗？老刘讲不是的，严格的人身安全，保护市民的方法跟产品无风险，这场行保证的公家亲自调解乡民三思，不敢影响投入哦。杭州的临时投药只有付给费用补贴，不会你不是小家庭安心的产品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是的，你下一年做的对比公平正义提出了一种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精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江淮下头是
4: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一旦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台铁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的历史的美景，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5: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荤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器官量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晚我来介绍一支真普遍，差不多大细汉拢捌，佫会当治疗真侪项镜头的青草药——薄荷草。薄荷草，那农村人出身的大部分拢捌食过。田里若是收冬了后，冷偌久会发真多，风高野外有若真多。伊还未成熟的时阵，食着是苦苦酸酸；但是若变黄色的时阵，食着是甜甜甘甘。薄荷草还佫有一个名，叫做槟榔啊草。薄荷草有两种，一种会食的，一种袂食的。但是两种拢会当做药啊。不但会当做药啊，佫是真好用的药啊。薄荷草伊的药性可凉无毒，薄荷草有利尿、定嗽、解热、解毒、抑肠、气风、止疼药效。用薄荷草无钱，乌钱啊叫无钱，山里食会当治疗初期的感冒灶，还是热灶。用薄荷草无钱，一斤两钱，原装两钱，下干两钱，甘草一钱。这治疗咽喉痛真有功效，用薄荷草五钱，益母草五钱，定根草两钱，定根草也就是鸡翅红。用这三味药啊，这治疗两巢发炎、膀胱发炎、尿道发炎，功效是无输抗生素，都无副作用。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即阵有真济人，因一个有时间就向庙寺走，去听经，去打禅修，去做义工。这真正是真好，真正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但是爱记得，厝里这间大庙寺爱拜神甲过好好。有人伊去做义工，但是厝里的工课伊确实拢唔做。有人只听师父的话，但是对着士大人确实安尼应嘴应字，不要替父母倒做一挂工课。有人伊去庙寺向师父靠索，讲伊真歹命。师父该开始伊个听袂落，结果伊若转来到厝里，因翁仔某得个冤得个打，甚至个闹家要离婚。空中的好朋友，厝里这间庙寺正港是大庙寺，父母是主持，阿公阿嬷是长老，父母阿公阿嬷因有法度引导你归神正果，因为你有孝感动佛，天下间绝对无迄落不孝的人会幸福的，尤其是已经结婚有家庭有囝的人，婚姻那是不如意，有哪个大先检讨家己，爱想办法大先改变家己。家己都无多改变啦，是要按怎样改变对方？咱人会歹命，有时拢是家己造成的。你想看咧？你有法多找出家己的缺点无？你会知影对方的优点无？你是不是有去忍啊？有去让？人讲忍一步是海阔天空，啊让一步是万里无云。你敢真正有尽量去忍让？咱这个家庭那是美满，这是甜的；家庭那是不和，这是苦的。过去有真济婚姻不如意的人，都想要去出家，讲要脱离苦海。就是和你出家，你的心敢有法度出家无？那是你的心都无法度出家。你上好也是地处人大乘在家修，啥物叫做在家修？就是大乘将自心不著。甲修复圆满，甲度化解因度，你的自性不弱，你就无法度解度化。啊，你是要度什么众生？家庭这件大妙事，一定要在先甲过好好，过好在，啊，你才有法度去度化众生，才有法度完成一生的道业，才有法度去成佛。家庭、父母、翁仔某，这是自性中的自性，你是来报恩呢，还是来报怨呢？那是来报恩呢，就爱恩上加恩，代代谢谢，永远永远。那是来报怨呢，有哪爱依德去报怨，爱化解过去的一切怨恨。人讲怨报怨，仇报仇，风波几时休？那是来做人，不要去化解一切因缘，这就失去来做人的好机会啊！以后六道轮回都无穷无尽。永无出脱，永无生活之日啦。什么是佛？就是伫做人的中间，做到大圆满、大安心，这就有资格通成佛。

有一位听众朋友，伊向我讲什么事啊？我只久啊，是安尼运道真歹，真不如意，过了真侪钱，什么事啊？听你的节目，我感觉你破鼓通筋，道行深高，你嘛甲我算一个啊命，看歹命会变好命无？看我当时会赶紧出运，空中的好朋友，命好命歹，有时不是用算的，是用运的。人讲命运，命运，那是要好命，都要靠人家己去运。会歹命，这有哪有原因？会了钱，这嘛有原因？好好啊去检讨一下，静静啊去回想一下，是安怎样？咱命太遐尼歹，是安怎样？咱太来了钱。幸好原因找出来了后，好好啊去改变家己，改变环境。上界重要的就是要检讨家己。咱是唔是有得任何？咱家庭是唔是有相互圆满？咱对四大人是唔是有真正的友好？咱的所作所为是唔是有在行正路？咱是唔是有真认真在打拼、真认真在做工作？咱是唔是有真侪坏习惯？咱那是会要检讨，会要去运用环境来改变家己。安尼命唔免算，一定如运如好。我只只祝大家人人好命，人人拢有法度布施帮助他人。

0: 进广告。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当山的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带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响过甲未响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可以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春丸一罐三百粒，两千块。十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开无咩。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幸春丸，写一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今嘛过来讲一段有关苗疆孤独的故事。伫较早有一个青年人，这个青年人伊是伫做药材生意。有一年，这个青年人伊来自贵州的所在，伫收买一挂药材。贵州有真侪苗人，贵州的姑娘有那真多情。这个青年人因为长期住伫贵州，伊去熟悉到一位贵州的姑娘，两个人因为有小意爱，煞来注定终身。有一天，迄个青年人要离开啊，这位贵州的姑娘讲：“夫人，一年了后，你一定爱来贵州接我回去中原。”迄个青年人讲：“娘子，我绝对未来辜负你。”两个人是安尼依依不舍来离开啊。讲实在，迄个青年人对着贵州的姑娘，伊是真正的，伊逐日拢在思念贵州的姑娘。可是迄个青年人伊回来故乡了后，拄好遇到伊的老母来破病，伊真有孝，伊唔敢来离开伊的老母，回去贵州。一年的饥寒真紧就到啊！迄个青年人忽然间腹肚一日一日一直胀大起来，好亲像是有心共款。伊本身是一个药商，可是伊无法度医好伊的病。有一天，迄个青年人伊在困的时阵迷茫啊！伊望到一位穿红衫的姑娘，向迄个青年人讲：“我代念你是孝子，你唔是有意要放杀我。今仔日我特别用望忧术、素药啊来护你，会记得你赶紧用冲出这味药啊，抓来吃来治疗。干那冲出这味药啊，会当医好你的病呢。”迄个青年人，伊一个困醒了后，伊赶紧抓冲出来吃。药汤一个啉了后，伊感觉腹肚是安尼急咕叫，腹肚是安尼一直消气，伊安尼呕一个一声，吐一尾真细尾的蛇，还佫娃娃会走，这就是苗疆可怕的孤独。好佳在迄个青年人伊是孝子，伊毋是有意要甲人放杀，那是无效果，或者是不堪设想。

有真济政治的忧心人，伊为着私利，伊会摕别人的拳头帽去争石狮，伊家己的手是袂疼，啊，别人的手却是争歪歪，有的是去闹着、突乱，甚至骨来脆去，血是安尼浸浸流。嘛有人伊会利用真好的机会就抓互别人死，伊家己却是平安无代志。伊家己不但是未死，伊阁会当得到真济私利，伊坐享其成。咱爱啊，冷面去甲旁听，咱唔免去对伊欺侮。因若是在笑，咱唔免去对伊笑。咱爱会晓动心忍性，甲当作无这回代志。空中的好朋友，你的看法如何？

0: 进广告。
1: 咱人伫咧四十岁左右，那是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跟咱讲，咱的目睭开始伫咧老化，伫咧变歹啊。过来对三型白斑啊症、青光眼、白内障，咱那是拢无去察觅，到尾恐惊目睭就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那是目睭失明就害啊。所以咱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若顾好好，看会清楚咯，行路才袂跌倒，行动才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那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油啊。咖啡冰雹地方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到。咖啡冰雹地方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目睭逐天个保养，对金对清对明。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俗语讲人两脚啊，钱四脚。有真侪人如心苦战，想尽方法要爱钱，但是钱拢会走好弱。有的是前手接钱啊，后手空；有的是赚无够用。钱这样物件是真奇怪，那是要用干干巧巧赚来，拢带出嚟带未掉，也搁再飞出去。但是那卡打是地，一点一滴，哪怕存起来，一个会照看，如存是如借，钱是人人爱。但是唔通未记得，温主爱财是出之有道，偷人诶、劫人诶、销人诶、骗人诶，这不但钱治未掉，有时搁会走路，有时搁会入去弄啊来。钱这有时嘛唔是好，钱这咱爱也要应用，用对正当诶。钱才会永远对人，度量若愈宽的人，钱一定是存愈多。因为度量宽的人会原谅人、帮忙人，所以人和会得较真好。天时、地利、人和，都人和上界歹得。人和若是得会到，做任何代志一定拢会成功。空中的好朋友，听候有一天你若是有钱的时阵，你一定爱做善事；若是无，钱就会积未掉，会阁飞出去。到时要用人的两脚来约四脚的钱，就约未到啊！你那是有善心、有善良，钱就会等你，甚至会家己飞入来。

0: 听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爱赶紧的吃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啊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瓜药五红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五红五宝丹的内中有五红、珍珠甲绿豆红，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好的肝药就是五红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要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来个食能量，食牛黄五宝丹，也清血油，清脂肪肝。

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8999，0991238999。

0: 公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侪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芳，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卡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都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一个流行，咱也脚唔惊。咱的冬虫酸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尖甲七代冬虫。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子孙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仪贵乳二弟好，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呢。FM88.7，
2: 华语广播电台。教育部督促四孩子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2: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更加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各位朋友，安溪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永靖永远正平，永远平安无混争。这个敢那听地名，都让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在这个百多年前，永靖第一大姓陈姓家族是为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的祖先。经过几摆和本地葫芦人相拍冤家了后，集中在这个江淮永靖甲博新，为了和葫芦人和平相处，永靖客家人主动葫芦化，慢慢啊放弃因的母语，因为自细汉就讲葫芦话。有真侪人大汉了后才知讲，家己原来是客家人。伫咧生活上、语言上，永靖已经彻底闽南化了。可能就是因为安尼，永靖发展出真独特的永靖腔，有永的尾音，拢发成 n。外地人都时常有永靖人来讲话，永靖其他边连连点点，听起来虽然有淡薄无关系，就是充满着。
7: 沙拉美林里菜会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街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5: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 7-32-899 0800-732-899。
0: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来讲一段真挚专好的故事，这段故事意义真好，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是嘛？我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在宋朝的时阵，嘉兴府德兴县这个所在，有一位失意的老书生。这个书生以科场失意，以归去以农为生。这个老书生伊的名叫做王记。伊带车娘氏，有后生三个后生，大后生是一名的贡生，已经娶家后啊。大后生的某是大好爷人的查某囝，但是个性真骄傲。二后生是一个秀才，伊带车是酒市，后头厝是真善车。三后生是伫厝里做农，有后已经定亲啊，是崔家的细汉查某囝，名叫做崔艳玉。即嘛，咱大声来讲，王记的大新妇甲二新妇。大新妇因为后头厝是好野人，当时嫁来的时阵，所嫁来嫁妆甲布匹、衫裤拢是高级品，衫裤是穿甲真体面，穿甲真水。二新妇因为家庭真善恰，所嫁的衫裤拢是一般所穿的粗布衫尔。有一处二新妇，伊想要返外家厝，甲伊的老爸做生日。伊想要穿一个较体面的，但是家己阁拢无水衫，所以二新妇伊就向伊的大嫂要来借衫裤穿。但是大新妇不但无爱借伊，大新妇阁讲要穿水衫爱家己去买，那是穿未起就唔通穿，何必就嫁大班要死爱面子？两个人自从迄个时阵开始，感情就拢无好啊，一个家庭。那是当时也未合好，这个家庭就会家真歹过，会家真未快乐。两个人开始结婚做工课啊，两个人会互相攻击，时常拢在讲对方的歹话。一个是靠着伊后头厝好业，但是另外一个伊就讲好业都在偌高尚，都在偌赖上，敢未当好业一世人？两个人拢总无爱相让。人讲忍一句是海阔天空，啊退一步是河顶的清寒。可惜这款道理，因两个人拢总唔捌，两个当时啊，拢总无爱相让，拢得互相攻击，因未互相吞论，所以因逐日拢总未快乐，因逐日的气氛拢总正歹。大家大官两个老的都参详啊，王记就讲老的啊，咱那两个新妇。安尼闹落去，这唔是办法，咱爱赶紧想一个办法来甲化解。人讲家和是万事兴， 家不和就万事穷，不但是穷尔，过未太平。王记搁再讲，听讲咱的第三后生的未婚妻崔艳玉，不但人生做真水，搁对伊老爸老母有那真友好，伊搁肯吃苦，人搁真聪明。这门的亲事，咱归去提早加以完成。看第三新妇那入门了后，家庭会较平安无？两个老的参详的结果，决定提早要甲第三新妇娶入门。稍等一下，咱再继续讲下去。

只讲王记因两个老的，看到大新妇甲二新妇两个人未合好，所以决定要甲第三新妇提早带入门，看这个家庭会较好好无。第三新妇崔艳玉以一个入王家无几工麻烦的代志来啊，大嫂嘛要将工课撒好伊做，啊二嫂嘛同款，我那要将工课撒好伊做。崔艳玉伊就讲大嫂、二嫂，厝内的工课拢总互我做，这是无要紧。加做工课，那是搁做会好，这等于是提高我伫王家的身份甲地位。有一天厝边隔壁甲亲戚朋友都会侮辱我，来批评恁两个人。恁若是听到了后，恁内心会真艰苦。到尾啊，恁会见笑转受气来攻击我。咱当时啊相处的日子是孤孤单单，所以咱应该将厝里的工课分配好好些。咱来互相帮助、互相照顾、互相疼惜、互相尊敬。安尼，咱不但伫王家的地位是平等，咱的日子有来过得真快乐。崔艳玉，伊那是看到大嫂在攻击二嫂的时阵，也是看到二嫂在讲大嫂的是非的时阵，伫这个时阵的崔艳玉，伊会晓真小心来甲人化解，和误会来化掉。伊未死过来挖大饼，也是来做豆腐刀两面来。大嫂甲二嫂，因若做未起的工课，伊又来捡起来倒做。咱人拢是有人性的，你若是对人好，人就会对你好；你若是要攻击人，人一定有来攻击你，这是一定的道理。尤其是大家做伙中间要有度量，凡事要退一步，唔通过头熬乾坤。咱爱得理，爱让人，唔通要逼虎伤人，也是逼狗来跳墙。王家自从第三新妇崔艳玉入门了后，大家庭的气氛就加正和谐。在这个时阵，才体会出大家庭会当互相照顾的好处，才体会出大家庭有大家庭的快乐。不过俗语搁再讲，火是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既然是人，一定是有劫数，王家的劫数来啊！这个大劫数是天灾。家新府这个所在连连刷三年的空花，农作物拢总无收成，因为无水，连鸡啊鸭都拢总掉节饲未起来，佮因为无水，连旱季都那种袂活。为着要求生存，王记伊去学堂教书，三个后生出外求发展。第一年勉强来过去啊，第二年我那勉强来过去啊，但是伫第三年，三个后生煞拢总无消息，拢总无寄钱倒转来，连批我那无寄转来。王记伊本来是伫学堂教书，因为时机一礼拜，学生是愈来愈少，啊无学生都无新生力通好收啊。王家的经济已经是陷入困境啊，为着要求生存，为着要过三顿。王记伊就甲三个新妇讲：“阮王家真对不起恁，三个后生出外求发展，到即阵情况煞来不明，无甲一个人寄钱倒转来，啊，咱的土地阁因为空旷，就是买卖我也卖未出去。啊，我伫学堂教书，学生是愈来愈少，无学生我都无收入啊。咱的生活会真艰苦过，我的后生真不孝，我若唔敢要求新妇的气流。”那是住一条的人，您就忍耐住伫王家；那是无多忍受的，您会使阁改革。伫迄一暝，第三新妇崔艳玉，伊甲王继光阿爹，为着咱的生活，我来去改革，亲情，互你落去做，互你拍算就好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聘金一定要收一百两银，因为有这一百两银，就会当互咱王家一年的生活费啊。阮大嫂也已经四十几岁啊，有那有囡仔，啊，阮二嫂已经三十几岁啊，有那有囡仔，就是要阁改革，有那无遐尼简单。啊，我只二十岁尔，阁因为无囡仔，我那是要改革，比较是较简单，较有人爱。王志刚应约，这是阮王家对不起恁，你那是要改革，阿爹一定会替你设法，不过阿爹绝对无甲你收聘金。崔应约伊听听来讲阿爹。我想要改革，并不是我无法度忍受艰苦，并不是我要弃贫求富，因为三年的空旱，咱的土地拢无法度通个种植，阿爹搁再无法度通教书啊，
咱王家一家骨力靠，要躲三等是真困难。我那是无改革，家人收一撮聘金来维持王家的生活，大人是有法度忍受腰寒饿，但是阮二嫂甲阮大嫂的囡仔一定是会寒死，也是来枵死。尤其是阿爹甲阿娘，恁的年岁有那六十几岁啊，有那无法度忍受着腰寒饿。阿爹阿娘讲实在话，伫这个时阵，我无法度趁钱来诱惑恁，我感觉真未得过。尤其阿爹甲阿娘这么疼惜我，为着王家全家大事，我只好互恁卖，也是搁再改革。王记因两个老的听到安尼，内心是非常的感动。参像这款的新妇，搁再点灯啊火，嘛无多，搁再吹啊。可惜后生拢总无消息，老天搁再无爱落雨，连连空旷。那是无营养，生活真正是真歹过啊。王记伊只好拜托外人婆啊，探听看有适当的人选无。正拄好，隔壁庄的大好爷人任尊孝，因为中年来失车，囡仔无人通好照顾，所以伊有想要娶后秀。任尊孝听到王记的第三新妇崔艳玉要阁改嫁，伊是非常的欢迎，因为崔艳玉人生就真水，阁真贤惠，全庄的人大家拢真阿乐意。任尊孝伊是一个大好爷人，伊答应聘金一百两银，要阁另外二十两银，和崔艳玉办嫁妆。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则讲任尊孝，伊答应一百两银要互王记实收，另外二十两银要互崔艳玉办嫁妆。即门个亲事讲成啊，伫要出嫁迄一天，崔艳玉伊来拜别公婆。崔艳玉伊讲阿爹阿娘，艳玉要来离开啊。阿爹阿娘，恁家己爱照顾家己个身体，爱好好啊保重身体。我希望天公会当早一日落大雨。崔艳玉伊过来拜别大嫂甲伊二嫂。崔艳玉伊讲大嫂二嫂，我真感谢恁疼惜我。我若是无伫阿爹甲阿娘身躯边，希望恁合作照顾两个四大人。花轿人光走啊，崔艳改嫁任尊孝。花轿一个光走的时阵，崔艳玉个大嫂甲二嫂讲，咱就是伊是正直烈妇，谁知影伊是欺贫求富的人。啊！人讲知人知面是不知心，起码咱但是来讲任尊孝，伊非常的欢喜，伊伫厝里伫等花轿入门，花轿刚到位啊，任尊孝伊真欢喜，任尊孝伊拍开轿门，伊要来接新娘，谁知影新娘已经伫轿内，拢总无叮当，已经是绝开啊，来死去啊！原来崔艳玉伊食毒药啊来自杀。任尊孝伊唔知道要如何是好，伊赶紧派人通知王家。王记两个老的，一个看到新妇崔艳玉来死伫轿内，两个老的是安尼放声大哭。两个老的讲：“新妇啊，新妇，你若是无爱改嫁，你都卖嫁就好啊。阮两个老的也未强迫你，你安尼做是好苦嘞。”两个老的是安尼哭甲未出声。伫这个时阵，官老爷派仵作要来验尸啊。吴作发现到崔艳玉的身上有一张要写给任尊孝的批，这张批写讲任尊孝，我知影我安尼做是唔对的，对你来讲，你损失一百两银，损失是真大。不过我安尼做，我那是不得已的，因为连连三年的空花，阮王家的日子已经是真歹过啊。我那是无个改嫁，阮阿爹、阮阿娘、甲阮大嫂的囡仔，有可能会来夭死。果不二三章，我才答应嫁乎你，收你的聘金一百两银来友好公婆。因为你是一个大好爷人，我相信影响无介大只着。你要乎我办嫁妆的二十两银，我即阵原封不动，甲藏伫轿内。我知影你做人有那是真好，你是一个正人君子。我那是会当嫁乎你，应当是我的福气。但是自古以来，女人的贞洁是上介重要。俗语讲，好马是不按良鞍，啊，烈女是不嫁良夫，所以我才会守节来自杀。我甲你实收的一百两银，今生今世暂时照用，后出世再来报答你。任尊孝一看到这张批，伊喘一个大气讲：“应玉，算我是无福气，我无法度甲你结成夫妻。不过我真尊敬你，一百两银的聘金，我未挂意伫心肝内。”应玉，但愿来生我有福气，咱会当结成夫妻。崔应玉，伊为着要友好公婆，伊答应任尊孝的婚书，替任尊孝的聘金一百两银来维持王家一家大小的生活费。佮为着要守节，伫出嫁的迄一天，伫花轿内面家己来自杀，伊尽孝佮再守节。即马佮再来讲家兴府的知府大人。看到崔艳玉的遗书了后，是非常的尊敬。伊尊敬崔艳玉这款尽职专孝的烈女子。知府大人以上文调停，皇帝看到奏文了后，特赐崔艳玉为贞节夫人，搁再拨白银五百两银，改起一间贞节牌坊。皇帝特赐一叠牌匾，写尽职专孝。伫崔艳玉的大盼望起火的时阵。全庄的人拢来伫吊拜，伫这个时阵，崔艳玉的大嫂甲二嫂来跪伫崔艳玉的梦前，讲：“艳玉，你的灵魂那是知影，请你下面愿，原谅阮两个人无知，阮以后东西啊绝对会好好，阮会友好公婆。”艳玉，到这个时阵，我才知影你是一个尽职友好的妻子，你值得人尊敬。有真侪村民有哪来伫吊拜，有真侪人讲艳玉。今仔日你会来自杀，拢是空花来害你的。空花已经是三年，
那是搁再继续嘞，有真侪人会来枵死。在这个时阵，忽然间起了一阵的大风，无停无止，煞乌云密布，雷公四呐。三年拢总无落雨啊，即阵落大雨啊，规庄的村民拢真欢喜，拢来跪伫崔艳玉的墓前碎多谢。自迄个时阵开始，崔艳玉的英灵受到万民的朝拜。空中的好朋友，这段故事叫做《锦节全校》，是发生在宋朝的时阵。崔艳玉以友好的精神，以守节的观念，值得人尊敬。但是时代的变迁，这阵已经是科学时代啊！那是欠水的时阵，咱家己有来当做人做好，只要大家唔通浪费用水，水一定是有够用。不过故事中，崔艳玉的翁婿甲两个大伯来离开家庭，拢总情况不明，唔知是死还是在无顾家庭。这段故事到尾啊，有那无交代。那是这些查甫人拢无在顾家庭。崔艳玉伊来修这自杀，这是有够冤枉的。为着前途，为着幸福，有时咱有哪爱提出勇气、甲脑力来奋斗。当然，福利的政策这是至上，但是爱合法合理，未使一味要要求对方，和对方一生拢总来痛苦。较早的福利，有人十六岁就开始酒馆，就是有爱人来讲，有哪唔敢讲，嘛唔敢搁再嫁。那是在合理合法的环境之下，咱搁追求幸福，这样那是公道的代志。咱人会快乐，都是因为有七情甲六欲；咱人会痛苦，嘛是因为有七情甲六欲。那是有法度控制七情甲六欲，这叫做超凡入圣。这都是神，都是仙，都是佛之流啊！稍等一下，咱再来讲人做好要安怎样做。

0: 进宫狗。
1: 咱的官未使来拜，咱也未当来得到官言。咱的官更加未使来恶化，咱的官更加未使来变成官感。上届会官有吴洪、吴伯丹，这人是将官、高官、地官，万无一失的好友。即阵伫咧市面上风评上盖好，伊讲讲是变价变有效果，通人拢学了，一盒400粒3800块，指定药房拢买着，写一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牛黄五保单，客服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即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抢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就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有益。佮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看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呢，发觉有病，咱 QQ 欠欠都要来改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让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王。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打疹、牛皮疹、皮肤粗乌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纹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尿白，是安尼尿甲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月深，煞来肝中毒。也有人食摇头丸，食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高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食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起码咱过来讲用人力，要叫天落雨，就会当落雨。较早是排箱换在救雨，即阵咱会当用人力制造人造雨。伫几年前，北部地区有那连连旱旱，三四个月拢总无落雨，石门水库的水都用要打去啊。台北市用水爱轮流，爱受管制。咱的政府为着人生的需要，为着万民创生，只好开大钱制造人造雨。派飞机伫空中也打冰，啥物是打冰？打冰是零下40度以下二氧化碳所结的冰。咱普通的水，只要是到0度，就会当结成冰啊。二氧化碳爱伫零下40度，才会当变成冰。咱二氧化碳的科学代号是 CO2， 水的科学代号是 H2O， 水的成分就是氢气一分、氧气两分的综合体，也就是讲，氧气那是遇到氢气，就会变成水。氢气的科学代号是 H， 氧气的科学代号是 O。所以咱用飞机伫天空，甲也打冰 CO2， 打冰的内中有氧气。在大自然的空气中，阁有氢气、氧气 O， 遇到空中氢气 H， 就变成水 H2O， 也就是咱即阵所讲的雨，就是落雨啊。雨的减少，咱。

起码我阁用大自然来讲，是安怎样它会落雨？雨是阴阳的综合体，是安怎样伫要落雨的进程会乌阴会弹雷光？云就是水蒸气，伫大自然的空中有阴电甲阳电，水蒸气一个多，阴电甲阳电都会抵触着，抵触着就会产生闪电，然后就会发出隆隆叫的声音，声音那是愈大。电力就愈强，有时就会来电死人，这就是雷公会降死人的原因。故事甲理论我一个讲落，我就无时间来讲医理甲病理啊。不过这那不要紧，我占医书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真正那是有身故病痛，你会使来咱的服务处，我一定无恐怖，尽我的力量，尽我所捌的，一点一滴拢讲予大家做参考。

0: 进宫狗。
1: 俗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三心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若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可以使用牛黄五宝丹下去给治疗，尤其现在很多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戏睡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就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到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那只是要解酒毒、解肉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就功效啊。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缸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名宝岛的北岛镇，曾经是古罗水溪支流顶头的河港，除了是中部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罗水溪沿海的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牛戏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有都市计划基地。马路一户二路三万家是宝岛的谚语，一直到今嘛，大家也是叫北岛为宝岛。可惜过去风华绝代的宝岛，却是一座无古迹的古城。一百多年来，
4: 小桃有三座，芭乐座、梅亚座、凤座，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少来小桃座。这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来感受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环区的乡亲的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南京朋友，咱中国时代，大家播快乐个声音，大家平安。这不一开始，咱来收听的歌曲啊，第一首歌曲叫做《心在故乡》。过年到南，到南的周大哥来到岭南动物房，后边填报养龙丸，两罐干胶带，心在故乡，来共同来欣赏。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叫做《心在故乡》，感谢大家收听。咱的时间阿斌甲咱主持大船入港，今日七月十五，今仔拜三，旧历行到六月初二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啊，大家有许一个道无啊？即吼，咱中辈时段吼，咱中道时啊，医生咧讲吼，许一个道唔是困一个道哦，哈，许就是讲目睭。起起来啊！有困哩无困哩不要紧，三十分钟到四十分钟，吼，家己安尼，人讲用叫做闭目养神，吼，你的心情安尼休困一下，吼，你的精神休困一下安尼，啊，你嘛困啊，高高叫好，冷气吹了有够凉啦，啊，搁困一点钟，困两点钟，我跟你讲，下暗时你就困未起啊，吼，等到时啊，体一下就好，卖困伤久，较袂影响到咱的困眠。人个中辈时代话，下早时啊，下暗时啊，足紧足早就要来蒙床困啦。啊，你来晡时啊，困一下伤久吼，安尼吼，有那些影响到下暗时啊困眠啦。咱即马误会啊，等到时啊，体一下就好啊，半点钟、四十分钟安尼就好啊，吼。啊，起来茶水加啉寡呢，吼。啊，生活正常，身体就健康，吃百里啦。啊，边看一下历史上的今仔日吼，现在1958年啦。1958年就是差不多68当前啊啦，迄阵哦有一个风台叫做温尼风台啦，来花莲家做多，迄阵迄个风台少死43个人，迄阵少一个够严重啦，78受伤啊呢，迄阵哦历史上的今仔日啊就是7月15，迄阵嘛是休落啊，啊这个温尼的风台好够无情，对花莲安尼少一个有够吃力。43死亡，78受伤，就是1958年迄阵啦。所以这风台的季节哦，讲正常迄粒前礼拜迄粒八月，真正好加在呢，加感恩呢，无造成伤大的损达。不过迄阵六十几当前，迄阵咱的厝拢较无什么遮灾啦，迄阵的厝拢较绿吼。啊，像迄阵咱的风灾安尼扫一下尔，43死亡，78受伤，不恐怖呢。这是历史上的今仔日。另外，京东历史上的。今天啊，7月15，立法院三读通过了吼，通过这劳基法的条文。到劳工若满65岁，你无一定爱退休，只要家你的头家讲了好，迄个两个合商好，会当继续做吼，会当延后这个劳工退休的年龄。啊，无满65岁，话头家就叫你走啊。啊，话人65岁，佫做佣金的呀。啊，我开了佫有啊，要做几冬啊，佮袂使。会使，哈哈！迄阵，立法院正当就是今仔日通过的，吼、哦，三读通过，安乐工兄弟啦，讲满65岁，身体阁会使，无爱遐早退休，家里的头家安尼参详好，就会当继续做安尼，哦，这是历史上的今仔日阿斌看到啊，迄种个啊，一寡历史的新闻，讲大家来做一个了解啦，吼、哦，安尼嘛才讲过去。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哦，加减了解安尼，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啦。啊，昨暝大家看一个卡球无啊？这边的这新闻讲到呢，即马卡球是四强赛，昨暝你老看吼、哦，法国输予西班牙，哇，法国无赢，来踢一个冠军啊啦！西班牙2-0，2-0，甲法国赚一个登云刀，这哦，这个世界杯哦，上有冠军的这联盟的法国，今年的四强赛以0-0输予西班牙啦，无赢啦，无赢连续三届入来这个冠军赛呢，哦，还无多。球是赢的啦，吼！哎，嘛是世界杯四强赛四连胜的总处中等伊啊，法国啦，吼！法国是冠军，人拢有戴法国的冠军呢。哎，是心目中人认为这届世界杯的卡球赛，法国是有可能的第一名，但是无法度，球是赢的，所以哦，西班牙踢一个2-0输伊啊啦。今年英格兰跟阿根廷到底上个赢，唔知影。赢的人就是讲甲这個西班牙争取冠军哦。今仔今暝半暝啊3点吼、哦，大家食饱趁熬早进去困。下暗时啊来看这個英格兰甲阿根廷3点要踢这卡球啦吼。赢、哦、的人就伫7月20日那、哦、要来甲西班牙争取这个2026年世界杯卡球比赛，跨上卡个踢这个卡球。这真刺激呢！啊，全世界拢注目的一个卡球比赛，四当一届呀！吼、哦，这下边的朋友吼、哦，有做这中辈时段，尤其是我参加迄个中青的歌友会嘛，哎呦，内底有做这人，哦，拢在讨论这，啊，我讲你该较有兴趣嘞。
是球真正做好看，还是你有咧落赌吼？吼、哦，哎，咧微微啊笑安尼啦，讲啊，卖管了济啦，都看看球就好啦，啊，趣味啦吼。哎呐，哎，拢半暝起来看直播的呢，拢唔是看重播呢，拢看现场的。三点就起来底下酒啊，啊，只咧看三四点钟，吼、哦，拢未忝啊呢。讲紧张刺激的，啊，今暝吼、哦，今暝大家会当看啦吼，英格兰甲阿根廷啊，来拼。上提了这张冠亚军的门票安尼，西班牙在等你啊，是不是啦？哈，这是卡球比赛，阿斌讲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哈。252-5500现在现场的电话，外观七加空六，来了解其他的社会事哈。啊，那头一摆要过别人公司的产品，阿斌给你服务，给你加一件，咱可别管掉哟。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这是台东啊，叫一个查甫人讲偷食人35块，迄大头的鸡卡村啦，安尼啦，小贪你着两家人去用罚，罚金8000块啦。这台东市一个姓陈的查甫人，今年3月哦，啊，即马伫半暝啊，伊着去散步啦，啊，一间哦著有名的鸡排店啦，伊发现讲啊大头哦一罐。迄、那个一千米的35块，鸡卡村无人咧看咧，伊一时。起这贪念啦，啊，奇怪，35块你嘛红钱，既然讲摕来食安尼啦，食卡过会好，过会了就叫安尼呢。说你们头家想奇怪，啊，你鸡卡村多，人家主门要行的，啊，开奇怪，我都摕困伫遐，开无去啦。即嘛调我这个监视器，就找着这个姓邓的查甫人啦。那要甲你过吼，这叫做侵占甲偷摕啦。在当地我呢，加罚8000块，你唔知影？细弟接受警方的询问的时阵哦，伊坦白啦，讲家己吼，实在是嘛，唔知当时开安尼，你也知影，做后悔就对啦，安尼有够后悔啦。哎，主动啊，这细里面头家有甲讲啦，歹势歹势吼，我欠你200块啦，补偿你的损失啦，安尼啦，是超过偷摕物件加卡算，这个价格超过有够济啊，伊还200块嘛吼，啊嘛达成和解啦，啊，但是这件代志都已经在过啊。正是咱个个案，所以台东的地方法院审理了，认为这个姓陈的查甫人，你大学毕业呢，啊，搁咧做服务业呢，啊，竟然起这个小贪，你实在你的法治观念有够歹，要甲你判，要甲你处罚，虽然你有甲人和解，嘛要来罚8000块，啊，你若无爱罚8000块，一工一千来做工，这个人上诉啦，这为人做奇怪做小贪呢。那为了做小贪真正的啦吼，啊小贪你也弄鸡蛋就是安尼啊。另外，屏东一个药品的人员，这个嘛小贪，伊讲诈领侵吞水利业务，这个规费434万，好，这贪就搁较济，判了当了。细只个查甫人，伊当时咧做屏东县县政府的药品人员啦，利用伊的职务哦，啊人来办一挂代办业者，缴一挂水利业务的一挂规费。伊就讲侵吞了呢，几啊当来都食434万啦，这个代志别空啊。细只查甫人对2011年到2019年，当时咧做屏东县即个管户内底药品人员，伊负责水利事业，啊那来办一挂迄个宽装啦，办一挂业务拢会交即个规费啊，有那些2000块、2700块啊，600几件哦，啊即马只收的钱也要交公库啦。只得了得啊呢，434万，结果别坑了，伊讲伊钱开伊啊，讲伊付贷款啊，个人用173万啊，剩了221万用提行伊的贷款啊，这贪污哦，哦虽然你是药品人员，但是这是公务啊，啊这之前你都何里，除了讲头路无以外，剃度公款适当，花了当然有几多行，这不法的收入1500万拢要吐出来。434万，这叫大贪呐！他过来吃鸡卡村的小贪，啊，这大贪，落啊！啊，这些公务人员，虽然你是药品人员，你还叫起工，那也不是你的钱，国家的钱，你还要拜托的，啊，是讲足奇怪呢。这对2011年到2019年，整整八档的时间，拢无人发现到，啊，这嘛足奇怪呢，是不是这迄听书，甲内底管理？但是我是较差，还是够有其他强弯的。后可能一个人用一支手用掠天，
会当安尼食434万，嘛感觉够奇怪的对了吼。啊，当然这查开清理册，涉及的这个公务人员、药品人员判6年的徒刑，6年的徒刑嘛。另外，台中一个60几岁阿伯吼，讲要来汇100万投资黄金的机会啦。因为哦，市里面这查甫人，伊就是家里一个网络的投资的群组啦，按大家拢有咧讨论啦。啊，有一个讲伊投资理财顾问的网友甲讲，最近金马吼对2万块一直落落来啦，趁这波金马咧落的时阵哦，趁机会，这个价点甲买安尼啦。啊，今麦这个查甫人好洗脑呢，你干嘛伊冇掉咧？啊，今麦这个网友啊讲伊有来线啦，哦，会当用较低价钱来买安尼。即马甲讲，我讲伊要甲操作即个黄金的机会啦，计先投资100万试看卖，绝对会当保证赚200万顿啊！呢，反正搁较济啊！呢，市里面查甫人听啊，伊啊啪啪啪，伊家己吼，冇在研究即个投资啊，认为即个网友即个投资理财顾问讲了未歹，有一支白糖叶啦。但是伊讲啊较好，伊毋是正经要甲你投资，伊要甲你骗啦。伊是要骗你100万，伊无影正经要来投资。哎，就听到伊啊啪啪啪啊，就买来回借100万啊。行员就甲问啊，伊就甲讲啊，你免问啊，这小姐吼，你紧好处理你的，我这作急的哦，安尼哦。即马行员就敲电话警员，警员来到地，我伊个啊歹性情的，啊，我就甲你讲，叫你紧我处理，你叫警察来要创啊啦。是我代志呢，我要投资物件，就搁叫警察大人来，你嘛拜托的。即马警员甲了解啦，听伊详细讲啦。即马甲了解讲，你这就是要来骗的。你即马钱花，伊就甲你封锁啊。对方知影你的心理，知影你想要赚钱，知影你有咧研究，所以你介意的投机就是安尼。可你家知吼，这太平派出所的警员安尼，有钱讲啊无烂啦，总算可以回头，100万搁欠当伊。迄人足奇怪吼。你只要投资这黄金的机会，这银行嘛有咧投资啊，看会到的物件啊，啊你得渐渐要有咧网友咧，好咧加载，安尼警员有嘴讲啊无烂，也无中听中汤啊，无中了，总算个苦劝落来安尼。这是伊几啊当来的老本呢，60几岁老阿伯姓林的讲啊，警员讲了有影啊，甲分析了有道理啦，啊无你也想。钱就好人啊，哈哈！这是台中的一个新闻消息哦。有人写了卖耳空听啦，讲哦，股票最近有些我热哦，来买哦，今麦来买哦，买拢会使。但是你要正常的管道，唔通安尼，互人乌龙蛇刀，安尼大家拢知影吼、哦。来，啉一下茶吼、哦，等下相关的新闻那边再来报上。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我们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思念的海花》，到底未了？来到咱新太阳药房，这边大馆的好正完，庄大姐的，到底要收听的歌曲哈？再来收听《思念的海花》，有需要病人寄生命服务电话卡入来哦，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

0: 来非常动听的歌曲，叫做《思念的海花》，感谢大家收听哈。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咱来后一首歌曲，咱来听古培修的《流浪里》，搭档的庄大姐、嘉宾、嘉天宝公司的产品。甲咱交代要听的歌曲，等下开来欣赏吼。啊，即马即个时间啊，变成来进一个广告，所介绍的产品在咱家己的药厂，啊，咱是 GMP 的中药厂，啊，变所介绍的每一件，拢是咱家己药厂用心制作的。刚好卫生单位和咱许可礼盒，大家安心买个使用吼。啊，啊，那广告的时间有需要，变甲咱介绍产品服务，啊，是咧听无清楚、无明了，就用个卡入来。咱只台南外观七加空六。252-5500进攻格。
1: 何用呢？
2: 用你讲食阮天宝用两碗啊，迄个食足好用就对啊啦吼。
1: 有。
2: 啊是食什么镜头？
1: 啊食什么镜头呢？
2: 嘿，你食啥？
1: 啊尿未通。
2: 哦。
1: 未通怎啊紧起？
2: 哦。
1: 怎啊紧起？啊怎啊吼？去排尿底啊排几抓，你敢知？去换两抓解尿底啊，拢无法度呢。安
2: 尼哦。嘿，
1: 拢无法度，通会透呢。
2: 啊，即摆食阮田宝永龙丸，食到好哩哩吼。
1: 嗯，啊，即摆安怎你敢知？即摆吼，即摆迄个我昨下开心，我昨下打电话甲问阿里妈哩。
2: 对。
1: 问讲，对啊，阿里妈。啊，这尿未通，这到底是直接啥在通啦？爱在咧加工，在用用完啦，用用完咧通啦。哦，真正遐好用。
2: 好用哦。你讲你食咱天宝清怡柠檬丸，啊，食几啊罐，啊，即马黑白老白油就对了啦吼。
3: 嘿，啊，无本来种哦，好不啦，刚刚从阿咧咧耗咧啦。
2: 好嘞哦，那就咧耗了对啊，白油给做。啊，即马有改善了对
3: 啊
2: 啦。
3: 有较改善啦，
2: 啊，较好啊。
3: 严重。
2: 啊，过来话你讲头壳疼了对啊啦。
3: 嘿。
2: 头壳疼个头壳戆啦吼。
3: 系啊。
2: 啊，即马有进步吼。
3: 对啊对啊。
2: 对啊，阿勇弟，阿勇弟弟做只官。
3: 系，我拢是认真官较济啦。
0: 这大志工足够六百油，啊！食咱天宝清怡柠檬丸，食个这样白油收刷，较袂遐搞老啊吼！啊，头壳疼，食咱天宝的果脑丸嘛，食个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啊，另外这个阿嬷讲放尿袂舒适啦吼，尿袂通啦，啊，食咱天宝的养尿丸，食个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得跟做分享，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养龙丸，就你放尿未舒适、搞尿、闪尿、放无尿啦，拢来吃咱天宝的养龙丸。放尿未舒适，常常想要放，阿健放一束安尼滴呢。查甫人一波尿不往堆头放到尾，底下吐一波，抓尿头闪尿尾。阿咱附近朋友那搬得较重呢，拍一个卡球笑一个。尿就闪出来，阿伟一枚便所走咧几下抓，搞尿啊，影响着困眠。那这个情形，这种镜头，天宝的养龙丸，你甲赶倒来吃，照三顿甲吃，温心化气，赶日水消尽，都放尿袂舒适的啦，拢来吃咱天宝的养龙丸。你也这阵啊，你也感觉讲放尿叫做清，大杠的好放。阿伟吼，长期咧食迄西药、慢性白药啊，啊，两支脚食到安尼水肿呢，迄来波时啊，两支脚荡荡呢，迄脚的肉甲刺落去，落骨纳落去啦，啊，足久也补会起来。那这种情形，天宝用两碗你甲食，这一阵啊，你就会改善，你的膀胱药之前的功能叫做正常，啊，放尿叫做舒适，过膀胱过药剂，天宝的用。龙丸，安田宝的果脑丸，就你啊，光头壳、疼头壳，一个头壳咧涩涩叫啦，边边啊咧丢丢单，耳孔叽叽叫，啊足歹困嘞。光头壳、疼头壳呢，头壳袂精彩啊，偏头痛，啊是外来风带调的头壳疼，这拢来食咱田宝的果脑丸。咱内底药材有些天麻，天麻专门治疗头壳疼的啦，啊会足歹困嘞。AMC 也无多好啊，休困，隔天头壳袂精彩，长期来讲会造成脑神经的衰弱，啊你也歹困、歹困眠的，搞忘的，天宝的果脑丸你甲食，咱这不是像西药一个习惯性， 顺汉尿的，透个听透个戆，失眠、高班、耳啊叽叽叫，血啊都不是清管的，填补的，过脑丸啊，咱来把注意啦，咱这清理面目，干过干的，填补的清理面目丸，专门咧人过把注意啦，把酒退化、惊光、畏光、蒙雾、生涩，拢来吃咱来把注意啦。咱中午的时段，目睭安尼是咧退化呢，目睭无看袂清、看袂明啦。那个来嘛，唔知要送老花眼白，安尼夹夹杂杂，啊足惊光线，吃了好就目油细细的，啊目屎膏安尼流，目睭细黏，头晕目暗啦，惊光线，眼睛乌点乌影的，这拢来吃咱下目睭药啊，填补的清理面目丸。另外，若要顾脚骨填补的好处，我你爱个吃吼。这个吃猪心水生骨浆啦，骨头咧酸痛退化性的关节炎，走路袂舒适啦，人都会惊会煞身体才会健康啦。啊，为人半暝做个吊脚筋，吊脚筋要艰苦死啦。啊，走路打头唔知吧，走路袂舒适的。身骨轮痛骨折的腰酸背痛的拢来吃咱填补的好正丸，补充咱的加质，补充钙质，加质钙质补充八点，然后的素食填补的好正丸，就是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的专门药，非常这样对吃吼。啊，那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古培修的刘龙里阿兵也请大家做来收听，到那个庄大姐给阿兵给阿大官的过那晚讲交代，好听的歌曲来，就拿来欣赏哦。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旧皮箱的流浪儿》，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船日讲的节目哈，咱的时间受到天宝公司来甲咱赞助，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咱家己的药厂哈，头一摆来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阿斌甲你服务，甲你寄一届，咱较袂管唔到的哈。天气正烧热，后来天气袂稳定，个人现在落雨，阿你也免出门啦哈，上电打。行阿斌行大家第一个要过马行你管不到啦。252-5500是咱用电话电话外观区加控六齁咱寄约完全拢是服务无加收任何的运费哈。252-5500有手机要卡嘛是控六爱心卡哦。这个水电师傅阿贵公司的车违规欠22万齁齁。这公司的车啦哎呀不爱个搭啦。结果哦，这工程款哦，啊，这人要甲你，你无叫人要甲你扣啊，你公司的债款呐、啊，头家上安尼好啦，公司的车哦，紧交交较无代志啦。这是间工程行啊，伊命下一台车辆，这台车辆是要在水电师傅呐出去做工课啊，在晒在做工课，工程车就对啊啦。结果常常交通违规啊，超速啦、冲红灯啦，加上其他罚单、啊。欠22万啦，行政执行署就讲奇怪，啊，开始无要缴啦，即马就要靠公司的债款啦，因为这是登记公司的车的名，啊，即马这的公司就是讲，这种是这师傅开出来的，应该应该搭巴对啦，啊，这就讲袂好嘛。但是对执行署来讲，我就是要靠你公司的债款，啊，你若唔缴，公司唔处理袂使啦。即马头家小小讲好啦。干脆交交较无代志啦，啊！但是这个交了，伊甲这个员工讲，甲这个水电师傅讲，起码改做你的名哦，上开这条车，这个、名你系哦，啊，你得爱负责交你的罚单，伊也白甲因交啊，就对啦。你若交通违规，水电师傅家己负责就对啊。先把这间水电行啊，这是一个姓戴富人人30岁，大姐20岁，姓柯的。两个人只为要搬做位经营的啦，安尼啦，啊，即摆就是讲哦，因内底的这个工程车的水电师傅在出勤在用的啊，20几万里拢是这个水电师傅安尼长期违规啦，啊，无法度无奈，这个公司的名，哈哈，即摆这两个头家吼，合股的讲叫叫的啦，无叫袂使啦，无叫人要敢靠咱工程款啦。啊，有路啊，吼、哦！啊，即嘛交了吼，片边伊也各有这种无法度，啊、哦，无法度以及下一种交通话单，干脆甲这一种迄落工程车改做水电师傅的名，你家己以后家己负责，吼、哦！即嘛大家拢做细哩，本来就是安尼啊，吼、哦！啊，无你大家出去拢乌白晒啊，乌白停啊，乌白停乌白晒违规啊，啊，公司来去。那个七家村哦，安尼袂使啦吼，22万马上交清，吼、哦，足好用。另外，一个查甫人开车经过台中市第74线吼，讲、哦、要超车啦，啊，超车也无抓好安全距离啦，竟然弄到火车冰一个吼，好咧加载，性命不要紧，超车嘛那超的四百查甫人啦，开车经过台中市第74线。啊！要超车，啊！抓无好势，弄着火车、冰车，好咧加载，甲他扯着伤。今晚讲送病院，红医红医，伊讲唔免，我家己来顾就好啊啦。无食酒，无食毒啦，倒是无抓好这个距离啦。20岁尔，说80波人，开车技术经验无够啦。安尼啊，长个保四点五啊，安尼啊，啊！就要超车哩，啊！超袂过，又袂转来，就对火车夹落去啊。在你家在，身躯擦伤无要紧，啊，真正无食酒无食毒，啊、哦，车内嘛无违禁品啦，爱特别细腻哦，啊，据人家讲，少年家唔是大家拢遮幸运咯，啊，技术良好好开的超车，啊，有咧规矩啊开安尼，啊，真多吼，20岁尔哩，经验不足啦，经验不足啦。另外，台北有一个交警哦，伫个汉口街闹热的所在啦，啊，伫个一间徛街的啊，是租的哦，喏、哦，这头家厝头家租或者业者来经营地下的交警，真正伫地下是叫做地下交警无唔对，两届拢有万届分局甲抓到啦，这一届万届分局无爱料理啊，只有台北市的警官处。啊，过来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执行断水断电，厝头家头家爱冒咧烧，
你要谈两家嘛，你做这交警哦，啊这交警在做，伫个西门商圈汉口街外围照顾老赖的呀，安那你包个，这人条够济啊，啊大家出出入入真济啊，啊其实人早来对啊，已经用了两届啊，这届搁要你啊，要来等水等电，头家只安了，你着厝头家了济啊，上家你边做这交警啊，你嘛在也要冲啊。哦，你要谈两件嘛？第二是讲，今日也无用做，能做交警哦。这里来负责，我跟你讲，断水断电真落了哈，真落了。另外，中华阁有一个，一个迄落细胆的查甫人，透过网络来交朋友啦，实在一个叫做小燕的抓紧啦，两个人规暝拢在聊开讲呢。这个小燕做阿介讲呢，啊，两个变作真好的网友啦。叫第一前当五位哦，对方甲讲啦，讲伊老爸也最近过生日作伤心啦，而且嘛，即个世代的查甫人就安慰啊，查甫人即个流程爱提出来呀、啊，讲哦，你得爱哦，好啊，活落去，老爸也过生日，你也祝福伊一路好行。唔是啦，主要是哦，我无钱啊，买棺材安尼啦。哦，即个查甫人安尼，就查甫人的企业佮提出来，啊是欠我的钱啦，86000块啦。小人安尼感谢世代的查甫人讲啦。啊，即嘛就讲因老爸啊过生日无钱通带啊，无钱通买棺材，伊即嘛就买来花呢，买花86000块到对方指定的账户啦。结果花了，这细伢诶，煞这查囡仔小燕煞人无伊啦。要来问讲啊，即嘛恁老爸啊代志，小叔处理啊好啊，啊袂啦，伊煞人无伊啦，联络袂到啦，伊家查讲啊，老师啊，诈骗的啦。人拢是安尼啦，钱花了，较早包包欠到啦，就爱着报警啊，警方来查，原来领这条钱86000块是一个细利的查甫人啊，啊，这细利的查甫人车手，阁有其他三件嘛，伊领伊，啊，这用脏掉，判两当两个月，完全其实拢无小人这抓因啦，嘛无老爸啊过生日无钱买棺材，完全就是诈骗的这个乌龙蛇刀，世代这查甫人家气一个。讲咱钱花，你要要关心，讲啊，恁老爸啊，迄落小事处理好无？要关心，啥物钱花都无伊啊咧，都甲封锁啊！啊，这细弟查甫人来滴啊，爱着甲问啊，小燕伫倒位？靠小燕咧，上是小燕咧，根本无小燕这查囡啊，查囡啊，完全是诈骗集团在讲乌龙蛇刀的啦，骗你的爱心啦，所以定咧讲哦，没做好代志。啊，你爱看款啊，你爱判断呐，小姐你也唔捌啊，你网络咧介，底下你计较的尔，特别昂贵，特别贵8000块得荷兰，上面老爸啊贵用，无钱买棺材咧，这卖人敢唔够够需要这啊？社会叫嘛个斗三工，敢是安尼？你个你偏好伊啊啦吼，这是中华一个新闻消息哈、哦，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用心等待你》，用心等待你，这是咱住伫。啊，西丽来到一心药房，告别咱天宝青怡面膜丸，那李妈妈所讲交代要收听好听的歌曲，用心等待你，共同来欣赏。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用心等待你》，感谢大家收听。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华冠区加空六，来跟进一个广告。
1: 啊，要吃台湾公公？
2: 台湾公公啊，你只有好无？
1: 有啊，
2: 有吼、哦，啊你头下弄个公就对个啦吼。
1: 有啦。
2: 啊，食咱填报过那完，食到即马有较改善啦吼。
1: 哦，改善改善哦。
2: 我安尼
1: 哦。我食足济哦，造谣啊！啊，就用用龙丸啊，就好正丸哦。
2: 哦，好食啊，足好就对个啦吼，那个保养嘞。
1: 我食过啦，安尼哦。
2: 哦，安尼好。好安尼啊，填报过那完，食头下公拢食到好利利就对个啦吼。
1: 哦。
2: 哦好。
3: 我就跋倒去蹲落脚头啊，
2: 嗯，
3: 啊，食啊，种啊，算我好正常话，酒精种较袂啊。
2: 你食偏不好，做我食了较袂酒精了，
3: 对啊。对啊。啊，过那晚我是两三个月前，拢会安，无意中，拢会安头壳安一直洗一直洗，
2: 嗯，
3: 啊，咱要困倒落，到要爬开，拢忙吃吃。
2: 安尼哦。
3: 啊、我是我有改善好三分有两分好啊啦。
2: 咱填报过那晚，然后改善好伊了，
3: 对啊，对啊，对啊。
2: 袂歹啊！
0: 这个、大哥吼、哦，甲这阿伯头壳戆戆啦，啊，拢食咱填报的过那晚，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另外，做个吊金食咱填报的好正丸嘛，食甲改善啊真好，得甲咱做分享。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填报的好正丸，咱这款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啦，甲咱做一个彻底改善甲治疗呢。骨头安尼酸，

安尼抽，安尼听，安尼骂，啊，经过咱安南卖溜咧，今日都做卖素食啦，拢来食咱这罐天宝的好正丸。这只猪肾最生骨浆，甲咱过骨头。咱这药材加落，内底有菇瓣，菇瓣有丰富的加质甲钙质，甲咱过关节。安内底阁有牛膝，牛膝这药材甲咱强筋骨，治疗腰酸背痛。安内底阁有落锁用，甲咱养筋骨，治疗骹手无力。天宝好正丸这药啊吼，药材加落啊，这个做救治。专门的治疗骨头的酸痛症，酸骨轮痛骨折，今日都做卖素食的，填补好正丸你家吃，串起的经络啦。啊，为旧年的酸痛，啊，特不时也起来痛，填补好正丸你家吃。啊，有四十幺幺的存未得，有五十斤手举未惯的，填补好正丸你家吃。这时候你感觉骨头继续用，今日都继续素食，下加下刷，人身体才会健康。固筋骨的好药，天宝的好正丸。另外，咱天宝的固脑丸，等下光头壳、痛头壳，一个头壳咧涩涩叫啦。啊，边边咧丢丢断咧，啊，歹困、搞梦啦，耳孔叽叽叫的，光头壳、痛头壳，习惯性的头壳痛，啊是偏头痛，月来风带掉的头壳痛，拢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咱天宝的固脑丸，落这西藏安徽天麻做主剂啦。西藏安徽有活血作用，帮助咱血流循环较好啦。血流循环歹人，脚麻手臂，阿妈公斤难动动，阿妈公斤会酸。天宝的固脑丸咱个吃。啊，若戆头壳疼头壳，内底有天麻，天麻专门伫遐头壳疼、头壳戆的啦。我习惯性个头壳疼，外来风带掉个头壳疼。即卖人生活压力重重，偏头痛个足多哦。阿里曼克家几天有这啦，迄西药食一个固胃来着心呢，愈食愈重呢。天宝的固脑丸，专门咧固头壳，头壳爱固，头壳无固，听话足紧吼，因为这个袂困着。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戆头壳、疼头壳，血压控制袂正常。天宝的固脑丸真应效，应效吼。阿那扫天宝的定扫扇，有人讲多人敢袂扫哦，有多人扫足济。食冰冷、吹冷气，带着冷气病，咳。查甫人食薰薰草，天宝的定少山，这种最好的中药在咧引薰呢。至少清气化痰润喉，佮兼固气补、固气更。天宝的定少山吼，啊那排放的天宝的益生菌，这有加速，佮有好困哦。排放袂使无药无紧，而且会放身体才会健康吼。全穿一个天宝的益生菌呐，那骨病所骨刀玻璃个食吼，预防性过治疗啦。啊，来已经几日间无放的，你更加要甲食吼。天宝的益生菌啊，这食排放的。啊，那放尿袂舒适，搞尿泻尿放无尿，一步尿安尼底下吐一波。带着头闪尿尾，查甫人搁滴尿鞋啦，啊，为一枚便所起来几啊砖呢？电板放一输啊啦，膀胱做无力，腰肌性功能做歹，脚会水肿的对脚去。天宝的养阳丸，各膀胱各腰肌，咱个广东的吃吼，无清楚无明了，重要卡入来哦。咱这天宝的益生菌在阿边吃，这里吃排放的吼，骨便所骨道部的你也个吃，在阿边吃，指定有办无咧卖。来听这首。一剪梅啊，当然咱要电台刚上哦。一剪梅带伫咱啊，咸水来到林顺药房，过边咱填补养良丸。咱的许大哥交代要收听国语的歌曲，费玉清的歌声非常好听，一剪梅就能来欣赏哦。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萧友斌。假捷径诈骗，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捷径诈骗常以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款卡。遇到类似情况，先冷静，不听不信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溪湖是伫咧江淮平原的地理中心，多年来拢是全省上重要的蔬菜产地，甲集散的市场之一。除了供应全省各地，佫外
5: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和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午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等来咱的时间，咱的节目阿斌甲咱主持，每礼拜到拜六四点至到六点，大准日讲的现场的节目哈，咱的时间受到天宝公司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咱这五十几档的老友唱来甲咱赞助，非常感谢阿斌，更加感谢咱这个中辈时代长期对阿斌的栽培甲关心呐。阿斌在这时啊，毛两点钟，大准日讲咱透早的节目哈，也在。现在是八点到十点哈，阿斌在公司嘛在替咱大家服务啦。啊，你这时间来要听到阿斌的节目，咱咧总归 AM 较收听会点哈。啊，那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咱这是台南花莲区，那要卡的阿斌，咱空六爱来卡这打星2525500。咱的电话真好记，电话当中一百数字252500。不如讲，这是台南，所以用手机啊，是外观区要卡电阿斌，空六爱来卡这打星啦。啊，我用你问阿斌讲，阿斌你公司服务的时间什么时阵哦？我就会在时啊八点到十一点，我伫公司遮服务啦吼。啊，不时啊，咱就四点到六点，阿斌拢伫公司遮服务。啊，你要找阿斌的本人，要甲阿斌开讲一下，还是要问咱公司的产品的吃法，指定药房，还是要叫阿斌寄产品，拢欢迎大家利用这个时间点吼。下在时啊八点到十一点，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哈，非常感谢。252500外观区加。控制第一段的节目，咱要来关心这个立刻气候，啊个股票收盘的经营，跟大家做一个参考啦。啊，有人讲，敢是川普美国个甲伊朗个咧小战啊？吼，无唔对啦。啊，着川普讲哦，伊朗遮拢无咧遵照正经讲的，无爱真个协议啊，乌白人攻击这商船啊。啊，川普袂堪要紧啊，特别甲弄啊，讲弄开伊欢喜为止啊。啊，这人工呐，经过霍姆兹海峡，啊，要甲这船扣20%的税金呐，起码讲无碍呀啦。鼓励这海湾的国家来美国投资啦，一讲就救伊啊。川普咧讲代志吼，讲话拢安尼讲出嚟，啊，无咧思考，人咧有人写吼，人讲君无戏言，戏言，较早人咧古早人讲的，讲皇帝咧讲话袂使凊彩讲讲的啊。哦，虽然即嘛是民主时代，唔是皇帝迄个时代，但是你嘛君无戏言呐。你讲经过霍姆斯海峡要收保护费20%，一讲就收无去啊。啊，讲要甲伊人弄开欢喜为止啊。讲恁哦，什么地下基地我拢知影啦，上届恁都无去接协议行啦。哦，恁伊人半暝啊食西瓜咧反正。我美国就要甲你处理，要甲你驾驶啦，安尼，啊，所以讲哦，我之前就咧讲啊，讲哦，这协议那协议的，那无爱遵守就对啦，就绝对个会修正的，无了事嘛吼，啊，大家就惊啊，啊叫啊惊为股票落啊，好咧个在台湾的股票今仔个表现了袂歹，啊，有人讲这个咪是迄个川普的阴谋，之前人讲伊拢有投资的团队啊，那咧弄啊股票落，因就去扣。捡价点，即马讲好啊，无爱弄啊，股票要起。有人讲这个是伊计谋，啊，这涨工一岁啦吼。啊，我讲的啊，战争是上歹的啦，战争受苦的拢是人民啦，讲这老百姓啦吼。啊，所以讲哦，美国甲伊朗这形势吼，啊，到底搁要维持偌久嘛，唔知影啦。来关心这立刻较实在啦，明仔载是拜四，古历六月初三吼。明仔日啊，适合祭祖、开工、祈福、栽种、过川、收遮、动土、起居、栽种、牧养，这明仔日拜时拢会使吼。拜时咱也要纳土、立莲、破土、甲安葬，这嘛可以啦。拜时的禁忌是开车、测查，这无适合。拜时的好时辰，祝跳银，寅时三点到五点，午时十一点到一点。未时下晡一点到三点，新时下晡三点到五点。拜时的喜神西南，财神正东。拜时穿着上街22岁，刷伫个西边。啊，后日是拜五，拜五是六月初四，拜五的日啊适合祭祖啊，做灶交易、立财、布猎、结网、栽种、牧养、纳畜，这拢可以吼。拜五的禁忌是安床，无适合出行、坐庙、甲坐船，这无适合。拜五的好时辰，天光卯时五点到七点；
几时九点到十一点，新时下晡三点到五点，有时暗头啊五点到七点。拜五的喜神财神拢正南，拜五穿着小狗，二十一岁煞伫个南平，这是拜四甲拜五的日啦，讲我大家做一个参考。看起来这两天的日课嘛拢未歹啦吼。啊，这个气候的部分哦，最近气象署咧讲哦，未来一礼拜拢是安尼。啊，烧热啦！啊，但是哦，过到了那些拢会雷阵雨，尤其中南部这个遮啦，这维持一礼拜拢是安尼。啊，七月底天空阁有风台诶发展哦，哦，这几率真悬啦。这大环境诶，迄个风拢吹这个偏南风啦，啊，那些会慢慢啊转做西南风啦。尤其南部这个遮吼，透早啦拢有短阵雨。过到了哦，因为对流的关系，嘛是有一挂雷阵雨。你像昨暝台南咱这个遮，台南就安尼，昨暝就安尼，好落雨呢。安尼呢，暗过落雨有一个好处，天气较袂遐烧热，真正有影。啊，那 AM 时啊，就安凉凉啊，袂歹啦吼。虽然这中午时大，但是这部听听，讲食食来散步一下，袂歹啦。啊，落雨你也特别细腻哦。迄公园啊，稍微小窟啊，哦，你啊，如果门啊特别细腻吼，这一礼拜拢这种情形。拢是安尼，大环境偏南风，转西南风，阿里个透早也是过到了，有些都会落雨啦。一礼拜拢差不多安尼，阿公七月底未来有可能，阁有风台会生成，但是风台是会生成，阿、啊、无一定会影响到台湾啦。讲伫迄个菲律宾丹平关岛这个附近，七月底听讲阁有风台啦，吼、哦，阿、啊、到底安那形成？阿、啊、迄、那个即个台交通对台湾有影响无？七月底阿个久诶吼。后礼拜下来讲安尼吼，这是最近这一礼拜拢即种未足稳定，啊，佫会烧热，佫有雨水，有哪些佫有一挂风，啊，所以要特别注意哈。我是认为地水加啉寡就无唔对啦吼。今仔日台湾的股市表现也袂歹吼，最后收盘起893点吼，大盘的指数收伫个45631点，买卖成交量今仔较少。今仔无到一条，9841年年，吼、哦，今仔量较少一点啊，表示即马买甲卖小可有纠手哦，大概小可会惊啦。哈哈哈！台积电今仔起20块吼，明仔在台积电讲要开这个啊说明会，讲因哦，即马业绩安那，一家业绩拢未歹啦吼。台积电是咱的护国神山，连美国嘛都看中咱台积电。哈哈哈！这台积电即马一支股票是2440块吼。今日今卖价格16250块一千金啊，甲涨差不多，差唔多啦啊，16250块，这是今卖价格哈，供大家做一个参考。好，来，要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林心梦》北港，那呢应该是林大姐哇，雄雄袂记这里，应该是北港的林大姐来到恒星药房，过边大馆的好正完，赶到大五店的第一首歌曲。人生梦，做来欣赏哦。2525500，外观七加零六，感谢。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这是林心芒杨泽的歌吼。感谢咱北港咱的林大姐来到恒星药房，过来咱大馆的好正员，甲咱交代比较好听的歌曲吼，啊，咱共同来欣赏。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也要敲电话边，咱的就是06，爱来敲这大声吼。六港这长辈是多有福气咯，即嘛满70岁都爱来换这个驾照。啊，话讲还麻烦呢，该监理站呐，即嘛吼，有人啊申请吼、哦、配合来到中华六港这个家吼、哦，这议员呐啊，加一挂迄个镇长的参选人呐、啊、吼、哦，这拢甲中华的监理站要来合作，要伫8月到9月伫六港举办两场一站式的换驾照，安尼大家长辈是多伫咱的啊。家乡就可以換到這個駕照，這樣500個人可以得到這個運費就對了啦。說這中部是大在說啦，要來中華鑑理站路這麼遠呢，沒什麼方便呢，現在如果要換駕照，可以讓我們中部是大減少一抓，簡單一次這樣啦，這個到地方這不錯喔，八月初五在六民國中這，這300個人，你就要7月24日中道进行完成报名，过来第二场9月初3伫鹿港的信用合作社中正分社，7月31日进行中道吼，早起报名啦吼，到你啊伫你啊70岁以上的长辈是多吼，啊你就会当来报名呢，唔免到管理站啦，两场吼，8月初5伫鹿民国中。啊，9月初3伫鹿港的信用合作社吼，啊，这当然只换驾照方便啦吼、哦，做一个检验，换一个驾照，保证咱的安全。啊，你也免去监理站嘛呢，吼、哦，这啊，你若想要了解，当然你得去监理站了解哦好，吼、哦，这也两场，伫鹿港这个车啦吼，中尾是多吼。另外，若要找头路的，这边也再有讲吼，婚礼就业博览会7月18日，7月18日就是后日嘛，吼、哦，后日伫个拜六，应该是拜六吧，拜六了吼、哦，80间吼，才有3000几个工作的机会，大数即个嘛第一个参加哦，这薪水哦，听讲话是工程师的一个月薪水59000块啦，啊，这大数吼，讲200几个要招200几个，现场就要来报，要来甲你面试，要甲你考试。通过马上就要来去录取，就让来上班啦。啊、哦，云林县政府伫7月18日伫县立的体育场、县立的体育馆即个遮举办就业的博览会。7月18日，啊、哦，7月18日，咱遮的大学生来毕业的，阿未找着熟悉的头路，进来进来哈、哦。啊，这下在时啊，9点到下晡2点，啊、哦，这就业的博览会啦，未歹哦。80几间的厂商，3000几个工作的机会。喏、哦，啊，将伊在第一馆里体育馆举办这个就业博览会，婚姻馆大家知影吼、哦，咱这乡亲婚姻的乡亲真多吼，伫、哦、听咱这部的，咱这听众朋友真多，老尾找头路的，7月18日哈，丁兰做一个奉上，第一馆里的体育馆举办就业的博览会，会在9点。再播2点吼，啊，大家拢知影吼，食饱趁后早来找好头路安尼啦，吼、哦，这是有关生活新闻啊，并甲咱做一个简单的放松吼。现场咧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加06。这个法国一个查甫人100几公斤，爱钱不爱命啦，讲甲101粒的海洛因毒品啦，安尼甲吞了巴肚啦，阿要提过来台湾，伊人趁钱就对了啦，真正爱钱不爱命。假用脏掉了，安尼啦，100几公斤呢？法国这50岁，这阿多啊啦，安尼讲硬要吞呢，吞101粒的海洛因来巴肚安尼，伫汤机场用掠掉啦，哦，食落，啊，即马当然叫来便宜啊。5天食迄老西药啊，卡捞出1.4公斤尔，安尼啦，捞出1.4公斤，这饲个1000几万啦。啊，病院开的这个下药，伊都无法度完全排不出来呀。3-4天来要艰苦死，伊家己哦想一个方法啦，讲哦牛奶加柳丁汁会当帮助伊，迄、那个落下就对了啦。哎、欸，个人听伊方法，水啉了两壶，硬沙沙叫，100空一粒全部拢放出来，这些爱情不爱命呢？安尼呢？爱就是哦，来台湾汤机钓的用料钓啊哩，讲巴肚内底100几粒啦，100空一粒呢？阿公啦，吞了巴肚啦，一个月吞2天啦，对泰国啦，安尼啦，爱是法国人哦，
对泰国坐飞机去台湾进前，伫旅社两天吞一百空一粒，大概3000块的美金啦，安尼啦，都要为12万啦，啊，都为钱多性命啊，爱钱不爱命，安尼，讲甲他吞只都吞两天啊，食甲巴安尼啦，叫来台湾闹五天，甲闹了，你有哪看有笑无？安尼，家己去提供方法咯。讲有你家溜定食，你留较紧，我真正有影。哦，白伊讲好好好，安尼我甲你用有你家溜定食，真正伊体质都留够紧嘞。啊，这实在哦，你用这個毒品啦吼、哦，你留了，你这真正这個、受啊呢？这有可能判无期徒刑，还是死刑呢？爱钱不爱命，有钱多惜命，法国这查甫人真正笑有影呢。另外，高雄有一个查甫人失踪几啊天，家属安尼找无啦，安尼啊，心急如焚啦。50几岁查甫人，昨拢无转去啊。结果今仔伫个小港区中立路，发现着伊发财啊车，啊人死伫个车内，毋免送病院啦。啊，到底什么原因呢？是自然死，还是有一寡外力的介入？这个要了解看嘛的吼。即讲50几岁查甫人，昨拢无转去啊。啊，今仔找着伊发财啊车。人都已经翘伊啊咧，你到底什么原因嘛？唔知影咧，哈、哦，进一步个了解看卖啦。另外，台中一个越南籍姓杨的查甫人啦，超过时间拢无离开台湾，伫台湾做人过时间就超过啊，四个月啦。昨坐因朋友的车经过台中的西屯区啦，按朋友的违规停车啦，警方要来甲开红单。结果，奇怪，姓杨的查甫人坐伫阿彪。看到警员靠近门开起来，爬起阿弄啦，安尼啦，啊警员问这個司机，问这个迄个车的主人，看伊咧走啥啦，伊唔讲啦，警员都溜干呢，走100公尺就皮皮喘啦啦，啊个跌倒哦，马上甲扶起来，原来啦，已经台湾多走7个晚会啊，啊这个有告示，都因朋友咧在意啊。违规停车有警方抓到啊，交专勤队啊，你离开，你都已经超过时间，你还等在恁遐，啊，要来个申请就好啊。伊唔是啦，乌白走啦，走7个晚会啊啦，啊，四个伊拍10车工啊呢。原本是单纯的交通违规，刷入了这29岁姓杨超过时间的越南的移工啦。这其实哦，咱这车主卖车这多走的，代志足多，问题足多。到时来发生代志，你来打赛，所以哦，还是卖啦吼。啊，台湾得走伊敢有够济呢？得走伊敢有够济？另外，这样加可恶呢？香港所有药品的人员，竟然讲上班搁食酒，啊，结果弄着两个囡仔呢？安尼啦，爱拒绝酒席，事后搁会当转去？哦，这华人万宁香港所这世代的员工，这真正唔对呢。啊！家属讲啊，你开警察咧做种工课咧，你开伊拒绝酒席，你搁放伊转去，这很兴奋呐！啊，这两个囡仔会死也都唔知呢。万宁乡华人万宁乡乡公所，世代的员工啊，利用中昼时啊歇困的时间去饮酒啊，饮酒搁要转来上班，伫个半路弄着两个囡仔，这两个囡仔做出重伤呢。万宁国小一个11岁姓平囡仔。12岁姓杨的，这两个囡仔烧酒，阿要来练习，伊就好好要来练习，伊种伊就运动场要来练习招标啊。今日这小阿车弄着啊，现场会做啊叮叮闹，两个人足严重呢。阿哥阿未脱离香港呢，阿竟然讲，这警察竟然讲，伊拒绝酒席，就表示有饮酒嘛。啊，这个拒绝酒席，你搁放伊转去，你买？甲伊走，检察官哦，检察官看边啦，甲判，要甲收啊，还是要安呐？啊，你有转啊？你敢对？这唔对哦！啊，即马这华人的警察讲哦，坦白讲，这安尼小可有疏失对。啊，这两个囡仔即马下生下死都唔知呢，足严重呢！你家属提出这质疑啊！果你唔来搞，检察官来判。啊，即马警员在讲啦，讲全场录音录影啦吼，啊，但是叫伊。伊个计等于这是小可有疏失啦，哦，这应该是啊经济加抽血啊，啊，卡来讲，这嘛算公务人员，华人的万宁乡公所这个家，而且药品的啦，啊，做工过搁食酒，你还可以使安尼呢？上吊会讲弄着两个囡仔，哎，家属心急如焚，那囡仔生死也搁唔知呢，足严重呢。
哦，啊，这个进一步来了解看卖啦吼。这是花莲的一个新闻消息。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一声叫军一声哭》啦，这嘛袂歹听嘞。阿兵啊，看一个甲丁基上赶交代哈。到底园林来到公行药房，告别咱填报永良园咱的李妈妈，交代要听的，一声叫军，一声哭，来做来欣赏。现场呢电话是252-55-00外观7+06。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一声叫军，一声苦。感谢大家收听。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心咱那边卡点阿兵，咱空六爱来卡这打星，来跟进一个广告。
1: 刚刚不带去的。一罐是去用完的啦，
2: 哦，你原底你的卡吼，最正啦，啊，食天保养两丸子只啊，有好
1: 呀，有
2: 销路啊，哦，有销路，
1: 因咧讲放大补药，哎，但系这个讲我就不要讲啊，
2: 哦，啊，你放药放了会较大补呗，
1: 会啦，
2: 会哦，
1: 你
2: 若
1: 食迄个药啊，就伊就会啦，
2: 哦，天保养两丸子只就，
1: 哦，这项我是有原在咧食啊。
2: 唔免食
1: 几片啊，有影有开，即马开有食做完开啊。
2: 哦啊，即马食甜不好，做完食只几片免食哦。
1: 哦，较顶我咧讲奇怪，我食三罐四罐拢照常食，食得足艰苦。
2: 诶，
1: 你唔免咧。
2: 啊，即马几片免食哦。唔
1: 免来盖起来哦，也好盖了。
2: 啊，
1: 流了好苦啊！我挂汤苦未拢食，伊也够可怜哩。
2: 哦，对。
1: 我按算十罐要甲食过来再保养哩，啊，无我这太严重。
2: 哦，啊，你即马食六罐来，算讲贵个拢贵话，
1: 对啦。用两碗四罐呢，你看算，我都吃两顿呢。
2: 哦，天保用两碗哦，啊，天保用两碗，你吃安怎？
1: 啊，都目睭也无，啊，都放尿啊，直接放卡边哩。
2: 哦，啊，卡边嘞，
1: 保养就好啊，无。
0: 即妈妈吼，阿公较早食止疼，阿即马食咱天保好正丸，食阿即马筋骨结足好，个会通做行快。另外，即妈妈讲卡最近放尿袂大补，阿食咱天保的养龙丸嘛，食阿真好，得甲咱做见证。特种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保的好正丸，这是固筋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真好的药啊。人家在咱中辈时代吼，阿少年拍拼拢做过头啊，阿食了酸痛拢会。退化型的关节炎、骨质疏松、骨头痛，行到路做袂舒适啦，迄脚骨吼拢无力呢，爬楼梯尤其吃力。啊，咱天保的火正丸，你甲挂当来吃啦。那咧疼吼，唔通加食迄止疼，迄治标治标无治本啦。啊，咧汗尿靠底，天保的火正丸，你甲挂当来吃，滋生水生骨浆，啊，甲咱消肿疼、生气血、固骨头。过关节，那里都有骨板加，骨板里有丰富的加质甲钙质啦，咱补充个巴甜，安骨头才会用呢，啊筋络才会扭捏啊，啊无话吼，啊手袂加悬呐，脚袂挤得呐，这些再过是酸啊呢吼，压袂落去啦，啊即马骨啊骨袂落去呢，啊即马底下坐要提起来，提无啥会起来，这退化性的关节炎，骨头的问题。阿伟，旧年故乡的老爸母，这天保好正丸，你个叫啥东阿食？怕痛咱旧年酸痛老爸母，这气甲怕好过，安尼骨头的酸痛也真得好哩哩。过骨头的好药，天保的好正丸。阿老放尿的问题，放尿袂舒适，搞尿、泄尿、放无尿，放尿袂大白啦。阿伟起泡臭尿险，阿伟吼一暝便所走了几下抓。搞尿影响着困眠，一泡尿往低头放卡尾，放个大哩，安尼喘尿头闪尿尾，那这种情形，天保的用龙丸你个食，啊话挂水水浸，迄脚的肉吼，两只脚动动，迄肉刺落去落骨，迄肉足久啊补会起来，那这种是腰椎性功能无好，啊咱天保的用龙丸你个食，补心益气，赶热水消浸，天保的用。龙丸，如果那心窝头安尼白白擦擦啦，心脏做无力，心会拍入去头壳，啊人就安尼戆细戆细呢。天保的养心丸你甲食，行了路爬了楼梯安尼心脏感觉一直要缩歪来，啊前后开拢喘袂离的。天保的养心丸咱甲食，生心火，啊话吼、哦、心惊大兄呢，啊无啥代志就高超烦，心肝头安尼五六三十，那话这个就车惊，这种心脏无力。来吃咱天保的养心丸，这怎么你会感觉心中加作用，心中加作有力，还佮咱生心火？天保的养心丸，另外那火气大，嘴也大，嘴也苦，辛苦安尼白，安尼聊，安尼呛呐。天保的黄泥佮毒丸，你佮提登来吃，干火气下毒人体内毒素作何用呢？啊，为咱只少年朋友吼，青春期面上乱跳生鬼面呢，啊，为作安尼生头发不会生裂吧？天保黄泥。解毒丸你甲食，降火气、霸毒、霸解、天保的黄连解毒丸。另外，那目睭的问题来食咱天保青怡明目丸来讲固眼底啦。 咱中尾是大伯来讲，八芒啊种姜根山，吃得好嘛，又细细的，姜根味跟蒙雾生涩，其实拢甲肝底有相当的关系啦。俺食汉药就是要过肝底，市面上嘛就要八八款，过肝底甲咱这边维生素甲许可，轻易面部过肝底，轻易能力。印尼也可以顶管，这比较人就知，这绝对会较好，比较歹。过眼底目睭的专门药，保养兼治疗，填补的清液，面膜人家关灯来吃。啊，若要过身体，填补的利金片，这浓缩的吼，下再吃两粒，下再吃两粒就好啊。咱公司用着上新的科技，无失的蛋本，新鲜草菇、姜菇、天然的维生素，人家甲做伙，这是一个足好的产品呐、啊。要过人的身体，先归工添归工。无精打采，填补的力精沛，予咱精神百倍吼。啊，若无清楚电话卡入来哦，来拜拜啊！属相机带着新人吴大哥加兵加，湖南北二三馆交代要收听下来做来欣赏哦。零五二五五空空。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轻松啦哈，叫做《拜拜啊树香鸡》。感谢大家收听的播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阿斌甲咱主持大船日讲的节目。头一摆来买个别人公司的产品，阿斌甲你寄，咱较袂管掉。2525500，我关起加06，这高速公路一号，一号。十天内底啦吼，讲爆发这个链啊，经过遮拢会破去，已经五十一件啦。即马警方咧查，敢会是因为有迄大货车啊物件落落来，啊有迄铁钉啊啥呐？高速公路一号乌口到新竹的交流道啦，六月底到七月初都有人通报，用路人啦经过遮拢掉标，链啊拢偏破呀呢吼，拢袂所以有迄个钉啊插破呢啦。即嘛，警方已经哦，接受五十一件受理这个受损的案件啦。当然，你为着咧问啊，讲到底是什么情形啦？尤其拢伫这个路段，新竹乌口到新竹这个路段，而且我咧查讲，可能是有一台大货车在这废弃物，是不是伊只压落来物件内底有钉啊？但是嘛，无一定甲有关系啦。我再来查看卖啦。讲六月二七到七月七日啊。总共修理五十一件，拢有擦破链啊，这危险嘞！那链啊，咧去高速公路速度紧呐，那链啊若破，有那些焊都都焊化未好，足惊发生危险嘛。第一，高速公路和乌口甲新竹、新竹这交流道这台车，五十一件啊，这危险嘛，大家足烦恼啦哦，这边了解看卖，是不是这跳出的车辆也废弃物内底有钉啊落落来？啊，当然每定有一只关系啦。啊，这里边有咧讲啊，有人咧盯紧啊，啊，这嘛是交通的安全啦、啊、吼。这高速公路一定要特别注意呢。这有些沙地咧那破，很多都滑袂好，这危险真正危险啦。另外，南投关节事业的查甫人个性足暴躁啦，讲介同居的女朋友因为车辆使用的问题去冤家啦，讲买一桶汽油家己淋落去呢。引起来刀，安尼讲要点火，要放火烧，讲做咩事，大家做咩事？阿好你家在，火点未到，阿无只要烧烧死，家己烧死去烧着别人。阿即马个受气呢，搁伊个车顶提起刀啊呢，阿大声喊我，大吵大闹就对啊啦。阿即马引起来会厝个人火，快唔着势，即无报警，但是性命休矣啦。警方来到地，把这事业的查甫人控制掉咧。啊，当年尾有坦白啦嘛，跟其他回事的啦，你现在讲我不爱跟你做伙啊啦，我要斩断咱两个精神的对啊啦，这跟你做伙性命休矣，恐怖的精灵啦、啊，也无啥代志哦，干那车辆使用的问题啊，伊就安尼放火烧，要烧死你家己，搁要烧阮，讲要死大家做伙死，啊无去掠刀啊，要讲安尼恐吓，这些唔对啦，难道第一块你搞这事业的查甫人判一等的有期徒刑？啊，其实以较早有几啊项个毒品的侦破啊，阿爸用拐出来呀、啊，啊搞这个吃啊，这吃啊对袂歹呢，啊但是个性才暴躁啊，卡袂掉就要冤家要怕，啊不得讲要死，大家都会死啊，人惊你敢袂使，我们怕你，哈哈哈，人惊你啦吼，啊这判刑一当啦，啊但是这若拐出来吼，啊那更唔放这抓囡仔耍你嘛路呢。所以哦，要交朋友哦，来看看，目睭爱背乌金啦，像这恐怖的精灵哦，想要一开始就卖开始啦，啊无你就无法度收山呢，啊这判一当啦，该当上诉啦吼。另外，边看这看这新闻这嘛趣味趣味啊啦吼，这讲哦，两个人拢做人乖啦，安尼啦，细胆的这也咧用乖，啊细力也咧用乖啦，既然这细力讲。偷摕细蛋的两包科学面呐，这两包科学面嘛二十块尔，结果细蛋的袂堪要去买个细粒的过啦。朋友电话里判这细粒的爱判苦业二十二天，会当一颗罚金呐，啊多两万二，两包泡面科学面安尼啦，啊真多呢，两个人拢是咧用乖的啦，安尼啦，伫朋友的感觉啦，啊细粒的嘛唔得闲呐，开始趁细蛋的伫困，挂头的两包泡面啦。阿哥阿未煮来哦，两包科学面呐，安尼啦，啊，竟然又细胆的发连条尾阿过啦，两包嘛二十块尔，判二十二天安尼，真正这代价付出惨重的代价就对啊啦，小贪哦，讲我头前两包科学面，啊，你若要这你也讲一个，反正伊嘛会请你啊，你若头前要创啊呢，
我这判了嘛当呢，啊，22天呢，判了蛮厉呢，一百万你考考谁面呢？那我够含的就对了啦，但是嘛是发生呢。另外这嘛真含呢，美国的佛州讲曾发生一件开枪暴力，断死两回的囡仔啦，安尼啦，阿上大意，四回表演断，四回断死两回的囡仔，阿你有含无？真正含的呢？讲这两位查甫囡仔，因一家伙啊，阿叫因表兄，大家要来福州遮度假啦，庆祝伊三岁生日。想袂到，想袂到，伫生日的前一天，阿即马来到这度假的中心，大人一办买大饭店的手续，老家两个囡仔伫车顶啦，这两个伫遐耍，伫遐耍，四位表兄竟然伫车内找到一支无色的手枪，伊提起来咧耍，砰一声，把对这两回。诶，查甫囡仔甲断落去，一命有好还在，惊死人！靠，我喊过个代志就对了啦。啊，你大人爱负责啊，啊，比个人死计拢有情。竟然这个情况去伫车顶无说啦，啊，老两个囡仔伫车顶，四回表兄提起来算，啊，囡仔算情无唔对啊，啊，伊嘛唔知真情，啊，你算变变变变变，真正甲两回这个囡仔变落去，翘起，啊，这有喊无？啊！但是嘛是发生啊！哦，迄家属伤心到，靠发生种代志安尼啦。美国福州这台车，真正有够含的就对了啦。另外，日本秋田这台车讲火烧啦，一对阿公阿婆又烧烧死呢，安尼呢？啊，听讲是因囝无头无路啦。这老公婆啊，甲因囝44岁无头路，大做伙呢？啊，两个70几岁啊，翁70几岁，某60几岁啊。安尼啊，啊厝火烧，两个拢烧死伫个厝，啊，这个囝联络袂到啊，尾联络到，那时候就是放火，伊有声音啦，啊，这掠另外边门口惊啦，啊，放火烧死是多少人，啊，够惨的，啊，那无头无路啊，有够惨的就对了啦。这是日本的一个新闻消息吼，来新闻啊，必须报个遮，要来西雅区啊吼，这首歌曲叫做《西雅区》啦。这带伫咱客户来到智行药房，过边填报用量完，那个吴妈妈赶交代西雅区做来欣赏哈。2525500，外观区加空六，感谢。

0: 阿里 AM， 咱也无啥代志，咱来地啊，市台湾夜市的文化真趣味啦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这首歌是李家唱作古的歌哈，地啊市趣味趣味啊哈！感谢大家收听。252-5500是咱的电话电话，外观区咱也要打电话边，咱的记住06爱来卡这打星哦。啊，今晚这个时间阿边要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你即下要买过来玩大关的啦吼？阿姨玩地头家拢起来啊？哦，我听偌久啊？
2: 听足久诶。
1: 安尼哦。
2: 过来。阿姐包，我叫粉丝过来，阿姐包关掉汤。
1: 安尼哦。过来，阿姐了好吼，阿到到时陪阿大关的外家。
2: 好。
1: 安那。
3: 拢会头壳会戆啊，阿哥迄落会拢未困着啦。
1: 好。
3: 拢是爱困药啊啦。
1: 好。
3: 哎呀，我听你诶迄落啊。讲啊，我就讲我去赶来鱼食，
1: 食过大碗。
3: 哎呀，俺食食不习惯，都爱困着咯。
1: 哦，
3: 就讲我拢爱困药啊，都无得困哦。
1: 安尼哦，
3: 无得无得去食咯。
1: 啊，你起码你持续有会食啊？
3: 有哦，我起码拢迄个食保养啊，拢食迄个。
1: 你食我好正丸哦。
3: 哇，
1: 阿姐安怎？
4: 我都开始饭着啊，两只脚拢未行。
1: 嘿，
4: 啊未行哦，我都。听你咧，等你咧讲，我就个买来食。
1: 哦，
4: 啊，食就买食，才两三个月啊。
1: 啊咧，
4: 系啊，好正丸啊。
1: 哎，
0: 较早摆等到即位阿姆啦，啊，两只脚拢未行，啊，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即卖食个真好，哦，加做会行会爽。啊，另外，这两个妈妈拢歹困，啊，头壳疼，啊，拢会食个止疼。啊，即马食咱天宝的固纳丸，食个真好。即马在食保养的啦吼。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个咱筋络歹、筋骨络有问题，天宝好正丸那个挂灯来食。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安尼酸、抽、痛、麻、手也袂悬呐，啊，脚袂凹弯呢，啊，一个腰脊骨压拢袂落去，寸袂直。走路都会卜，会甩，会出声。一筋络足够万难呢，一条筋啊吊吊吊，啊足够闪着，咬拽着。暗时咧困哦，足够吊脚筋，迄吊脚。

很足艰苦啦，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个只系滋心水，甲咱补精阴，一骨髓，甲咱生气血，消肿痛，啊，甲咱筋骨固用。啊，行到路足未舒适呢，脚头有足无力，啊，行无两步就晕落去，啊，行到佫未大汗，尤其爬楼梯足吃力，软脚，啊，行楼梯爬袂起嚟啦，足艰苦。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啊，过去也莫弄掉啦。削掉、磕掉，还是断掉的。这旧年旧伤的老爸母，啊，不管是牙齿酸痛，咱填补好正丸，你甲食，咱骨头够用。咱这个只系滋心水啊，爱咱过关节啊。这气甲泡过，这旧年的酸痛症就好利利。填补的好正丸，咱填补的过脑丸，专门咧咱过头壳的，就你头壳疼、头壳戆啦。用来吃咱天宝的固脑丸呐，有人习惯性的头壳疼呢，但是外来风带掉的头壳疼，偏头痛，便便爱丢丢单，天宝固脑丸你甲吃，啊呀失眠，歹困呢，有人是好困，啊做到清明，啊醒起了就困未起啊，啊伫遐看时钟，那种情形用来吃咱天宝的固脑丸，咱眠一定要困落好，一眠到天光啊呢。隔天起来精神才会好，啊无话吼，隔天起来呢，耳孔叽叽叫啊，便便啊丢丢端，这拢来吃咱天宝的固脑丸。啊，那血压做到清管呢，天宝固脑丸你甲吃，咱这顺汗药，卫生护理部甲咱核准，会当稳定咱的血压。这血压一定要控制要好，即马天气咧冷吼，血压若控制袂好，这足容易中风。啊，你天宝固脑丸你甲吃，帮助咱好困眠。稳定咱的血压，可能袂个头壳疼、头壳晕、天宝的固脑丸。另外，那放尿袂舒适啦，足搞尿呢，一暝便数起来四五抓啦，膀胱做无力。天宝的用两丸那个食，啊，这里最消肿、固膀胱、固腰子。放尿袂清，放尿白落，起泡臭尿香，腰子先功能歹，脚的水肿对脚气。咱天宝的用两丸，勇敢的用。良好的量，专门咧过膀胱过腰子吼，放尿袂舒适的你甲食啦吼，啉袂调直接放的你甲食，填补的用量完。啊，另外啦，骨病做骨道部位啦，尤其咱中辈时段吼，年纪有啊啦，肠啊蠕动较慢啦，啊啦，逐工骨病做低价呢，这医生咧甲咱交代吼，袂使低烧大力危险啦。填补的益生菌存一个传一个啊，家庭必备的，你又感觉今仔好做歹放，你又甲食。预防性过治疗，几下间无放的，你更加要吃吼。这有加速，搁有好困，填补的益生菌在后边嚼。最后一首歌曲，咱来听红衣通感情《放浪的人生》，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来时间的关系，在这首放浪的人生的歌曲当中，阿斌要甲大家讲一声再会。非常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哈，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增长。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252-5500。外观区咱也要卡着阿斌，咱06爱来卡做大声。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并祝大家事事顺心、平安快乐。阿南明下播4点到6点，空中再相会，拜拜，谢谢，感恩，晚安。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社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收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淮县的花坛乡，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起厝的红砖啊。但是你敢知影，细细蕊啊，真水的万年花，同款是由花坛来的呢？江淮花坛是全台湾上界大的万年花种植区。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无种地却是当产地所在。只不过花坛所生产的是真香的万年花茶。人哩讲六月万里透蜜香，每年万年花盛产的季节，一蕊搁一蕊盛开的万年花，都亲像世间款，将八卦山脉装扮成热天的世景。由每年的清明到十月。花坛不但有一片白雪雪的花景，花海里面搁有一个搁一个头戴着花笠的彩花姑娘。虽然这姑娘大部分都已经是做阿嬷，但是因开朗的笑容，实在。
5: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就参照咧探险。介意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丽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欢迎收听《梦里佳作》，我是凯，
1: 我是亚迪。
0: 嘿，
1: 今天收听咱的节目是《茉莉家族》，
0: 是
1: 需要我们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
0: 0800055431，
1: 0800055431。听咱的节目吼，爱放轻松啊，
0: 嗯，
1: 放轻松吼，
0: 嘿，
1: 所以人哦要食长退休吼，
0: 嗯，
1: 真正是。简单的问题
0: 是
1: 啊，你来讲起来讲啊，这简单啊，是要按哪样啊做啊呢？
0: 嘿，
1: 啊都人要有朝气啊，
0: 嗯，
1: 啊花有香气啊，
0: 嘿，
1: 所以哦，咱的朋友大家吼、哦，都让咱拢爱有朝气，
0: 嘿，
1: 嗯，然后你就会健康，每一天又顺利，
0: 哦，
1: 这够押韵的，
0: 哦，
1: 我跟你讲的。好啦，学的呢，这部放轻松哦。
0: 是
1: 啊，需要阮服务电话都能够利用。0800055431，0800055431。这卖人哦，拢是感觉讲啊，爱健康啦吼、哦。
0: 嗯。
1: 啊，健康哦，你个看哦。
0: 嗯。
1: 我一直想讲，无来食什么补，
0: 食
1: 什么边吼。哦食了呢吼，变
0: 变掉，嘿，迄个健康个无关系。
1: 有安尼无？迄位人就是安尼啊。无我讲，咱等下再来问黄总好无？
0: 好，
1: 好，真正位就是安尼啊。
0: 嘿，
1: 哦，啊，位人就感觉讲，啊，起码我拢爱去做运动啦。
0: 啊，做运动这是好诶。
1: 哦，基本做这样拢去做什么运动？重训啦。
0: 就因为啊，
1: 哦，
0: 咱正常都拢讲嘛。
1: 嗯。
0: 因为重训的部分啊，一些当。训练咱的肌肉，咱迄肌肉的部分啊，甲咱身体，比如讲，咱爱健会起嘛，咱唔是干呐靠骨头嘛，一定要靠肌肉的迄个力，咱才有法度支撑咱的身体嘛，啊，过来就是讲，咱肌肉会当帮助咱代谢，所以啊，有诶迄个代谢不好诶，医生买交代讲，你加减爱去做些运动啊，尤其是重训哈、啊上好的哈，就是练到位的肌肉，咱上大地的里头，
1: 上大地，
0: 嘿，上大地的肌肉，
1: 上大地的肌肉，
0: 嘿
1: ，muscle 安尼，
0: 对对对，上大地的肌肉在大腿啊，
1: 大腿，
0: 嘿，所以啊，
1: 啊对吼、
0: 哦，嘿对，所以练大腿上紧，
1: 嗯
0: 啊，你看嘛，以前练武功那练啥？
1: 练蹲马步啊！
0: 啊对，迄练到的就是大腿的肌肉啊！
1: 哦对哦，嘿脚够有力哦，
0: 嘿
1: 腰嘛够有力哦，
0: 对嘛，
1: 哦所以看到歹人甲歹的，按落倒安尼，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有力哦，
0: 嘿，
1: 所以讲我讲，伊在美国哦，针对着70几万人的一挂退伍的这老兵吼、哦，进行迄个做些研究，我发现着讲哦，有备的吼，这个啊、良好的生活习惯吼，有帮助等退休。譬如讲啊、中年的时吼，卖食薰
0: 吼，
1: 啊，都较积极做运动，以及了做这压力管理，一个饮食方面呢，吼、啊，如果那是讲第40岁的时阵就开始维持吼，一摆备行这个健康的习惯吼，哇，啊，都刚刚好才就讲现在拢甲比落，比以前的咱的寿命吼，平均讲，因加咧24岁出来哦，啊，女性哦，这个因更加悬哦，安尼哦，啊那是安尼，我感觉有时阵你得安尼吼，两只手揪起来吼，啊，正平弄两个呀，侧平弄两个呀，啊，手压悬着咧吼，拉伸啊，对不吼？都在达工做些运动啦吼，腹部运动啦吼，啊，个用压迄个哑铃啊，迄个重心咧压呢，哇，那我压未起来咧。内面可能那个坑情况，我也爱看不，也未看，嘛都爱看也爱看。哇，那个比我们早高更快嘛！所以这运动能够对少年的时阵啊，来培养啊这运动的习惯哦，
0: 是，
1: 才会当在老的时阵啊吼，爱当保持这强健的这个吼体格，
0: 是，
1: 吼啊，这青菜水果啦，这帮人拢总爱食啦吼。哎，唔过啦，讲我讲这，这是讲哦，这叫人讲，第40岁开始，你就开始要做运动啊啦。
0: 那40岁啦，
1: 没有，他说最慢呐，有40岁。
0: 嘿，
1: 安尼我看， 那個黃總不知道在運動，待會要問看看，為了他的健康設想，
0: 他年紀可能比較多，
1: 我看是拔腳比較多，兩項都有啦，兩項都有啦，所以這運動，不要吃粉，這吃粉伊刚好丢丢哦，
0: 哎，所以伊拢有在
1: 讲，
0: 伊拢有在讲迄松树皮有无？
1: 食松树皮
0: 抗氧化，哎呀，家己咧做的对无？哦，罔加食寡
1: 咧。所以我讲，我拄实在伊的时阵了，我拢伊甲问你食啥？你食啥？啊，我都安那要食啥？安尼，哎，看嘛，伊用啥货？你老爸老母食。
0: 啊，年年会，年年会啊，无同款。
1: 不是啊，
0: 爱补的无。
1: 啊，不是啊，但伊会讲伊像安尼吼，伊的生活对无吼？我生活算正常诶。啊，伊的生活吼，嘛未使讲无正常啊，但是比较比较无正常啊。伊要食稀稀巴巴啦吼，食酒啦吼，食薰啦吼，啊，迄个。坐伫个八尺桌啊面顶，迄嘛拢乌掉个啦，迄拢无运动啊，对不？啊，所以安尼你也看，迄度差呢，差很大哦，对不？啊，所以讲你也看，我就讲，这个运动吼，啊，这持之以恒啦，对这个身体健康拢是有加分的。啊，人够讲，未使饮酒，酒吼饮淡薄啊吼，都饮一杯啊。啊，唔过来饮醉袂使，啊，唔过恁来饮酒的人哦，一吹落去，那有可能干啦，饮一杯都，
0: 啊，嘿，那有可能，
1: 这我讲，这咱较等的吼，这课题，我来爱来敢问，安尼吼，看饮酒一直吹落，啊，食薰落一直，我来一输去哦，安尼，
0: 哦，
1: 这样呢，咱唔是的，咱这样是为着伊的健康呢，对不？哦，因为这高水迄个囡仔咧哦，对不？嘿，啊，为着伊健康，所以这一个提醒。一个提醒吼，爱要拢健康安尼吼。好，我咧讲，安那讲到这样，咱讲正经，也食物件，正经爱小心。
0: 安那讲，
1: 起码咱个报纸尔，就讲哦，咱人哦，拢会安那添烂身，啊，个一寡慢性病，啊，个糖分糖尿病，好，啊，你对感觉讲平常时啊，你喏感觉酸抽麻疼，人忝难生安尼啦，对安尼啦，啊，对感觉你家嘛未舒适，遐嘛未舒适啊，到尾人有研究吼，就讲因为咸啊那安尼，因为哦甜的物件食伤济，甜的物件食伤济，像讲，迄个奶茶啊，吼，啊，够什么，一个昏迷，迄个是什么？
0: 珍珠啊！
1: 哦，珍珠奶茶，感官艺术啊！
0: 嘿，
1: 哦，啊，反正饮料，大家拢是要食甜的啦。
0: 嘿，
1: 哦，啊，迄个甜的，伊都内面唔爱掺沙，所以这对咱的健康哦，足大个问题哦。
0: 是，
1: 嘿，所以哦，伫这后来甲咱朋友讲，虽然讲咱即卖这天气无啥介正常，念咪安尼，念咪安尼哦，啊，不过咱就是原来足侪人哦，感觉啊，无啉一杯啊，吼，真艰苦，对不？
0: 无啉一杯凉诶，
1: 系啊系啊，真艰苦。
0: 我就算吼，有诶，迄阿公阿妈讲啊，我也无啉迄饮料啊。但是吼，咱迄小热天诶时阵吼，啉一杯迄落西瓜汁，迄感觉嘛袂歹。就算吼，但是吼，你还知哦？就算迄西瓜汁吼，迄外口买迄种啊，伊无掺糖，拢完食就好啊。迄糖分嘛是伤悬。现在的水果都太甜了，
1: 它本来就甜
0: 了，
1: 对吧？
0: 对啊，
1: 啊半段，西瓜就准备吃多少，还要吃西瓜汁，
0: 对，你比如说那个柳橙汁，好，那也是啊，
1: 那也准备吃多少，哎呀，还要吃柳橙汁，
0: 你吃过可以吃到纤维，对吧？
1: 对啊，
0: 你如果一次，按一个那个柳橙汁，哇，一次吃太多那个柳橙汁，那糖分也会
1: 过，
0: 对，
1: 好。我讲啊，正经啊，讲厝诶要创一寡这通个重训啦吼，一寡通个做运动吼，厝内面嘛，我爱用一间诶哦，敢若袂使酷刑诶咧，对吧？哦，来先来听一首啊歌吼，啊，再个倒转来吼，咱这个黄总哦，应该。今麦伫外口咧顾婚，头都咧讲伊安尼，唔早听到，听一首歌咧吼，啊，这个都等下系先，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是咱的服务专线电话。

0: 这那是要照这首歌来唱哦，都嘛醉鬼迷哦，黄总，
1: 哎，
0: 你好，
1: 欢迎听众朋友，来，咱这这个这旁生台南的，
0: 嘿，
1: 我台南我叫英雄，
0: 嗯，
1: 台南，
0: 台南讲话讲你，
1: 台南我多。我住差不多四栋屋哦，
0: 四栋，
1: 三四栋屋，
0: 都一直去住呀。
1: 我都去当阵啊，伫台南咧招摇房，
0: 系，
1: 哦啊，公司讲，都有一间公司讲台南即卖有亏啦，
0: 系，
1: 哦啊，看我要做无啦，
0: 系，
1: 啊，其实我人咧当阵伫台中啦，
0: 系，
1: 当我拢徛家伫台中啦，
0: 嗯，
1: 啊，叫我徛家伫台中，我怎甲讲好咯？来拼看卖啊，我甲一个人吼都要睡
0: 厝，
1: 系，我都要开困，
0: 系。
1: 哦啊，我呢，迄落做都开始住伫个新大个胜利路遐，
0: 嗯，
1: 哦，啊遐才住半当了，才刷位刷去安中路四段遐，
0: 嗯，
1: 好、哦，迄落啊等下住三四栋，底下开垦所有的油房，
0: 嘿，
1: 甲诊所，
0: 嗯，
1: 啊都安尼做，所以台南我算有一定的熟悉度啦。
0: 啊，你过去遐的时阵，你敢无交一个女朋友吼，娶遐太太吼，计算足济呢？
1: 哎，做工过就袂赴啊。
0: 哦，袂赴啊。
1: 我做三间公司的头路
0: 咧。啊，你安尼讲，人家娶台南的小姐吼，娶、来做某吼，迄计算足济，你减奋斗的足久的啊。
1: 不要不要
0: 呢。不要啊，真的。
1: 啊，无彩啊，要早早当阵啊，对吧？
0: 真的啊，真的，你这
1: 拢无探听着。其实你像你拄仔咧讲的，不管是食酒啦、食薰啦、什么习惯啦，当然这个习惯无好啦，伫健康的角度无好啦。
0: 哦。
1: 但是不离过吼，大家记得一句话吼，所有物件拢卖过量啦。嗯。哦，包括食饭嘛，莫过量啦。
0: 哦。莫唔当食伤饱。
1: 啊你。应酬难免有应酬，但是你卖讲应酬间呢空空空空去，你讲开一百个出去吃饭就知道，大概几个朋友招咧，吃饭就知吼。我那有应酬的时阵，我拢超五六分，我就讲要来走。我是化走就走的一般是拢点点啊算
2: 的，绕跑。
1: 我都不爱休息啊啦，休息哦，应酬你都大概休老，你
2: 知道？
1: 对，哎呀，咱都点点的，
2: 一个时候，得规家庭规了边
1: 啊。所以哦，我都讲，我拢讲自己爱责，任何代志自己爱责。你讲，我讲我那做对了啦，我那做多点新港，家己新港，第一庙后，第一妈祖金庙后，我最有印象，我那做食到九十外岁，九十四岁，我那做伊就做槟榔吼，用个磨的，磨加九十岁阿哩磨，
0: 磨槟榔，
1: 伊不要存冷气啊，老伙人搭吹气存冷气
0: 呢，
1: 存冷气然后去做烟啊，存冷气阿姨安那用迄蒸骨啊吼，
0: 蒸蒸
1: 诶，蒸蒸诶，阿咧啊，
2: 下年轻，
1: 真个啦，
2: 哦，
1: 用个毛
0: 啊，就是要食那个味，
1: 啊，但是吼，伊要搞起，但是伊一工吼，伊比如讲五十块槟榔吼，伊可能食五十块槟榔，伊可能爱食呢，
0: 两工，
1: 伊就安尼毛有迄味安尼，
2: 对，
1: 毛配着伊味，阿袂，但是伊袂一点呢，像人咧晒烧酒啊，是不是？
2: 一撮包一撮杯，
1: 啊，伊就是安尼就做，
0: 翻嚟，
1: 一干包几口安尼呢，安尼阿欢嘛食，伊拢个食喺老丁烧
0: 嘅，
1: 我顶下食喺老丁烧嘅，阿无伊上古早是食新龙嘅，慢慢食老丁烧嘅，我阿食阿姨安尼。嘛，食个九十岁，阿姨就安尼分温补温补啊，阿姨袂食醉。
0: 啊，酒
1: 有酒伊无啉，
0: 无啉
1: 酒无啉，荤槟榔拢食。食个九十岁，主少年伊较早对戏班呢，较早对戏班呢，主少年甲老拢安尼。你讲，所以你讲吼，食酒冇人食酒食个九十外岁，但是吼，我就讲啊。拢适量卖贵量，任何代志拢适量卖贵量。啊，你来讲运动，冇冇贵量。你在常人多地讲这重训，你那贵量其实冇。
0: 对啊，嘿，我那孙兄呢？
2: 是，
1: 来你个看下哦。
0: 嗯，
1: 极限运动员，
2: 嘿，
1: 用田径选手，
0: 嘿，
1: 还是拳击选手，你敢看多少外国几岁？
2: 哦，迄种其实拢过两
0: 天，嗯，
1: 迄种我，迄种我，迄种我，我
0: 寿命拢无顾，
1: 寿命无顾啊，
0: 嗯，
1: 极限的迄种未顾，所以讲哦，咱都适量适可而止，做任何代志拢赶快，
0: 嗯，
1: 钱赚伤侪嘛莫啊，
0: 嗯，
1: 哎，钱表示赚就是赚嘛莫啊，
2: 啊，像你太下侪，安尼唔得分文一挂安尼，
1: 我赚无侪啦，你啊业界比较我赚我赚无侪，啊，但是我安那，我讲实在哦，你从从做个即马来吼，应该我实在较鼓励在。
0: 嗯，
1: 做个即马来，你讲探探呢？其实我就是个投入设备，
0: 是
1: 哦，啊个投入做做研发，
0: 嗯，
1: 我为拢为只去啦，
0: 是
1: 啊，有诶唔是呢？有诶钱探呢是，看厝个加买几间啊，车个塞较好诶，
2: 系
1: 啊，我都搞我常常讲，我讲讲哦，啊，人生只不过如此吼，
0: 嗯，
1: 都。有够用，阿囡仔平安，
0: 是
1: 大平安，
0: 嗯，
1: 哦，啊，咱即个甲咱做做做头路的，甲咱做做工课，
0: 哦，
1: 啊，咱都迄落做共照顾好势，啊，咱有够用，啊，你无我讲较歹听，啊，你趁啊做要老囡仔要创啊，要留咧帮拜下，我直直咧讲啊，啊，我是白手起家家己拼来，我讲是大无办法啥，我唔知会拼。啊！你啊，囡仔，你都拢放好便便，
0: 嗯
1: 啊，
0: 没事，
1: 去了了，
0: 嗯，
1: 啊，太对啊，所以讲哦，适可而止，
0: 嗯，
1: 哎，趁钱也好啦，食饭也好啦，哦，
0: 饮酒也好啦，就
1: 拢适可而止，
0: 嗯，
1: 啊，你身体问题都要欠安的时阵，嘿，一定。你都欠嘛，
0: 嗯，
1: 啊，你欠钱的时候，你都买去做工课，
2: 对啊，对，
1: 去拼，啊，无买，无买红酒，哈，
0: 嗯，
1: 啊，所以讲，赶快你身体欠下的时候，啊，你就甲开了，开了你就要补，
2: 嗯，
1: 啊，要补不要补，还是那种学问啦，
2: 是，
1: 所以讲，你讲从这做训练啦，从过来你讲肌肉训练哦，
2: 嗯。
1: 肌肉性都讲实个吼，
0: 嗯，
1: 你捌听过一句哦，
2: 嘿，
1: 那以武功来讲，讲南拳北腿呀，
2: 嘿，
1: 哦，南拳北腿，
2: 嘿，
1: 系啊，啊，想要南拳北腿，
2: 嘿，为什么？
1: 那蹲马步是南，那以中国来讲是南平的较牛哦，
2: 嘿，
1: 蹲马步的哦，
2: 嘿，
1: 想到你怎，
2: 嘿，
1: 你卡卡对。第一盘较在，
2: 哎，下盘较在，
1: 哎，
2: 哦，
1: 应该当发挥手，
2: 哎，
1: 好，哎，靠回头，
2: 哎，哎呦，小弟太未掉啦，
1: 啊，北对北方人，北方人，
2: 他等哦，哦，得出退，
1: 啊，
2: 出卡，
1: 人较大才，
2: 系，
1: 哦，啊，所以爱发挥也优势啊，
2: 哦，
1: 啊，其实我从我咧读这科啊研究较侪物件吼，
2: 嗯，
1: 其实咱个道理拢相通。咱个细胞嘛拢相通，甲这道理拢同款，
2: 是
1: 只拢同款。啊，你讲糖分好啊？咱常常你讲糖分，糖分啊，糖分到底是安怎那个糖分？
2: 嘿，
1: 咁食甜嘅？
2: 唔啦，
0: 我爱讲哦，正经吼，
1: 食甜是一个因素，
2: 嘿，
1: 但是唔啦，
2: 嘿，
1: 来你注意个看哦，
0: 嗯，
1: 我常常你讲食米啊，
0: 嘿，
1: 啊，所以我今年以来投入米嘅研究，我投入未少，
2: 嘿，
1: 哦，因为我慢慢来。诶，向米这个这农业啊，来做新的研究。我算这地研究有一段时间了。那么
2: 你来讲，
1: 那么你讲米就好了。
0: 嗯，
1: 你爱记哩哦。咱那亚弟可能伊那伊年纪可能听许多讲过。
0: 嗯，
1: 那恁妈妈就知啦。
0: 嗯，
1: 好，老家一定的呢，应该就知。啊，你来讲，迄个做，你来讲米吼。
0: 嗯。
1: 我唔知你捌听讲，那即摆听咱这部话吼。
0: 嗯。
1: 可能那老一辈加减来知，啊那六十岁，那要听许多讲过来知。
0: 嗯。
1: 咱台湾古早食什么米？
0: 古早。
1: 嗯。
2: 食什么米？
1: 咱台湾古早是食本岛米啊。
0: 本岛米是啥？
1: 本岛米就是类似再来米啊，
2: 哈，
1: 类似泰国米啊。
0: 哦，
1: 类似泰国米啊。
0: 哦啊，泰国米就讲。还糖尿病咧食，佮食较袂大颗个啊！
1: 泰国米淀粉含量较低，
2: 系
1: 系。咱有糖啊，食这个做，伊落做薏米，
0: 嗯，
1: 红来米，
0: 嗯，
1: 味道也开始是啥？
0: 哎，
1: 为日本时代开始
2: 啊，对，月光米。
0: 啊，因食米好食。
1: 还是日本人教咱种这个米
0: 哦，
1: 啊，讲爱播诶，就水稻，
0: 哎，
1: 哦，这是日本人教，
0: 嗯，
1: 为遐开始，
0: 哦，
1: 啊，你讲啊，啥物嗯，啊，奇怪啊！啊，白白日本人教咱食这个米，教咱种这个米，结果日本人糖尿病也无人会严重。
2: 哎呀，对哇，你讲到重点，
1: 对啊，
0: 对啊，
2: 因赶快安尼食，
1: 人应该尊重啊。
0: 哦，无食饱，无食济，
1: 因你食该准则，嘿，因个算真固执个一个。
0: 啊那啊那，安尼讲起来，安尼咱就是贪食，
1: 咱贪食，
0: 贪食，
1: 贪食，
0: 啊，贪食惊饿鬼，放晒人家对，
2: 安尼吗？
1: 这个是这个，来咱的鱼米啊吼，上有名的吼，是为都要开始啥，为华灯，
0: 华灯，
1: 我讲这个历史，
0: 后来，
1: 为华灯开始，你注意啊看。台东是不是叫低本的？
0: 对，
1: 低本的米有名不？
0: 有啊，我那去遐拢一定会去买米回来。
1: 啊，低本是台湾名，是日本名。
0: 低本，
2: 日本名，
0: 日本名。
1: 可听个就浙江日本名。
0: 哎呀，
1: 富冈，华人富冈。
0: 啊嘛是啊。
2: 哎，对哦。
1: 来，你即马台东华人，你念出来第号名，就最拢日本名。
0: 对啊，对啊，嗯。
1: 台东华人上开始开垦，是为日本时代迄当阵啊，就是咱讲诶，咱册拢有读到《马关条约》，甲台湾挂互日本对不
2: 对？
1: 挂互日本，日本怪接管台湾。拄开始，日本迄当阵啊，人因真强啊嘛，对吧？真发达啊！结果呢，因就为日本这迄落海岛这边遮争取因当地民迄落民族，看有人要怪台湾政策无？政府完全补助，完全补助因政策，米啦种了好，可以当稳当日本卖掉。
2: 哦，
1: 所以都开始你要看华东那边的水利建设，
2: 嗯，
1: 是较大个滴个，是日本系统的。
2: 哦，
1: 哎，咱你捌去个博览大道，
2: 嘿，
1: 啊，你捌去个迄落华东迄博览大道看个，你也看迄水利系统，
2: 嘿，
1: 较大无改，迄是当当年日本建设的。
0: 哦，所以伊那用个真熟悉的，是安尼。
1: 你看，拢一个一个有无？哎，水也有无？拢个搞啊做干安尼，搅搅做干每。每一条狗拢白大有，
0: 哎，你看牛过，
1: 哎，日本人去，
0: 哎啦，
1: 住迄当阵那个单，
2: 嘿，
1: 所以咱台湾的这米的品种为日本要抓过来，为遐开始发展，
2: 是
1: 啊，慢慢日本搁怪西海岸这边，
0: 嗯，
1: 赶快教叫大家来种这米，
0: 嗯，
1: 这台湾有一个教授，当年嘛是一个日本的教授，甲伊交流，
2: 嘿，
1: 啊，咱西海岸包括今嘛伫个咱个米的育种中心，
0: 嗯，
1: 那么这日本的这金老啊。当在错开，我袂记哩。哎，啊，就教因讲米安怎研究，安怎开发，再慢慢研究台湾的几何米、几何米、几何米，是为日本的品种才开始发展，几个代怪，啊，几个历史上呢？
0: 啊，
1: 那上古早，日本那边入来进前，老一辈，日本时代爱去南洋做兵的这等人，今麦应该九十几岁啊，哪样滴个，绝对拢印象。古早日本那边入来进前，无通爱食到这个红来米，拢本岛米。
2: 哦，
1: 这是台湾的历史。
0: 本岛米就是泰国米的啦，
2: 泰国米一种品种啦，
1: 就类似泰国米的品种。
0: 安尼哦，啊是讲啊讲啊这哦，咱的好朋友嘛爱知，人这我有研究呢，
2: 还
0: 有足侪人讲啊血糖欠管啦，拢无感觉。啊唔过讲啊像安拢较危险呢，讲有可能会中间后摆的
1: 事情。讲到这米吼，本岛米的淀粉量较低，啊那米的就是淀粉量较管。那么米的淀粉量较管，当然也应用到。啊，古早后来，你亲像讲迄个做，那亚迪的会所做经啊时阵，大概马拢食玉米啊，无你食，无你食本岛米啊。
0: 在呢。
1: 哦，那么食这玉米的时阵哦，咱讲实嘞，啊，当然啦，有诶，甲你年纪差不多的，做经啊拢食旱季签啦。
0: 旱季签，
1: 出来对散。
0: 个较早伊。
1: 出来对散啦。
0: 散。
1: 你像阮老母爱都食旱季签，
0: 因
1: 兜无钱。很大部分都无钱，拢食旱季签。讲旱季签，老同阿叫三顿食都未歹啊。三季
0: 就三。哇，伊安尼食了会艰苦诶。
1: 艰苦啦，出来对讲都一年之后，同阿食一届吧。
0: 啊。
1: 平常时无同阿食吧呢。
2: 过年诶时阵，
1: 过年诶时阵，
2: 系啊。
1: 阿爸佫没有讲有同阿讲安尼大对食呢。
0: 安尼足古早呀啦。
1: 无真正较早装卡。我老母因个增加伫高坑采迄个山诶，啊，真正无钱。我听阮阿姨嘛，我若讲阮老母操蛋，无会讲阮阿姨嘛拢安尼。出来对无钱。啊，这话阁讲倒转来就讲，咱即卖现代人是因为安怎？多吃少动啦。
0: 对。
1: 啊，都无你做事啦。无你老干啦。
0: 系啊。
1: 啊，你入去诶。甜伤多啦，无就代谢掉啦。
0: 对，
1: 啊，直直会造成负担，造成咱胰岛素的负担。
0: 嗯，
1: 固来，伊就变糖尿病啦。
0: 系啊，
1: 简单讲就是安尼
0: 啊。所以讲无形当中啊，啊，就血糖、血管拢唔知啊。
1: 啊，血管当然唔知啊，你都 比如讲病情都压个百二百五啊，对不对？伊都唔知，啊，小人唔知，人也无安怎样啊？
0: 系啊，
1: 哦，拢感觉啦，系人吼，我讲人拢真啦，人拢惰性啦。
0: 无啦，哎呀，去验痰我写色素，我感觉讲有糖分的吼，就是验
1: 痰。大多数有糖分的人啊，吼，伊无啊乖啦，拢是等下甲有状况啊，昏去啊，吼，怪样怪样怪样啊。再去检查，
0: 迄个分期迄已经严重啊啦！
1: 啊，你卖全讲即马糖尿病足侪拢是安怎？嘿，无就是，比如讲倒一架车祸，哎，哦，啊去病院抽血，嘿，你糖分哪悬呢？
2: 才发现呢，
1: 才发现，啊无就是有诶分期才发现呢，嘿，真侪拢是安尼发现呢。你讲照三顿乖乖啊，照诶每单去做身体检查。
2: 啊，无贵个啊，
1: 无贵个啦，
2: 真正无贵个，
1: 真正无贵个，
0: 但是
1: 拢蛮赔。
0: 但是那收糖分管的都是三个月都要去验一遍的，
1: 还是已经
0: 糖化血色素呢？
1: 还是已经你去了，再乖乖三个月去验。
0: 啊，对了，啊，胃嘛无正常啦，啊，想讲啊无要紧。
1: 所以大多数拢无理了，你赶快哦，就是讲拢安怎样啊？你像我昨天你讲迄两类的迄目睭的问题，我跟你讲啦，大家拢蛮赔啦，拢当下家，譬如讲。比如讲都无意啊，把酒你看无啊啦，乌影啊啦，
2: 我才开始紧张哇，先来看医生嘛，
1: 就喵喵啊啦，哇，再来看医生，啊，其实你
2: 讲，我一般陪吼，可能哦，哎，这几天可能无，过两天好啊，得个别记哩
1: 啊，啊，都那点点老板油还是啥都啊，无拢蛮陪啦，嘿，所以旁边一罐啦，有水也蒙底啦，嘿，哦，嘿，蒙底
2: 啊，嘿 ，OK 的啊，得过去，
1: 我拢讲都耍，我拢讲许做蛮陪啦，
2: 嘿，对。
1: 你有提早赶紧，你从这個我捌一个哈，这个黑龙江东黑叫蛮肥，有一我捌人家问七十几岁人，伊就做有糖分啦，啊，伊就有空嘴啦，我讲哦，你卖听人，你讲伊拢听电台嘛，你讲人报声啦，我讲阿家讲哦，哇，你一定是我的救命的啦，你也捌遐多哦，你家讲一定迄落啦，我讲哦。
0: 你要讲不一定，
1: 我讲红头拢有啦。问题是吼，你爱做起啦，你糖分的空嘴，拢性人讲抹香抹香抹个好起啦。
0: 哦，有可能哦。
1: 我讲一句话啦，糖分的空嘴，就是你短时间你就是糖分管嘛，空嘴才袂好嘛。
2: 对。
1: 啊，你要短时间要甲糖分降落，敢有可能？
0: 无可能，
2: 无遐紧啦。
1: 这第一点无可能嘛。第二点空嘴都伫遐，伊的组织。都修复不起来，
2: 是，
1: 你就是要乖乖把自己的空水照顾好，是不要有感染，
2: 是，
1: 最主要的是先不要有感染，不要有感染，你不知道有时间打打降头会打打死吧，对不对？最起码你顾的不要感染，不是，没啦，人我听人说，人的半声就好奇啊，我说，那
0: 话就真害人，
1: 我说，
0: 说没听，
1: 如果外面来暖来的这样好，
0: 是啊，
1: 外面看到好好，来的暖来这样好，
0: 是啊，
1: 那叫说没听，来的都感染了，发红，哇，我说，你这都，你都上京的经受，云水救不了近火，你要找领导上京的经受，每天去给医生换空嘴，你也自己不晓，打钢琴，上京的方便
2: 安尼对，
1: 无生理也嘛不要紧。
0: 有糖尿病哦，你绝对脑
1: 抗水千万莫有感染，
0: 一定爱用抗生素。
1: 你抗水莫有感染，抗生素就是你杀菌的嘛。
0: 对，
1: 你个抗水莫有感染，啊去家你糖分够好势，啊食一挂迄落做会当迄落做和抗水修复的，还是抹一挂抗水修复，爱有耐心。然后你莫讲啊，有什么神丹？世间无神丹，嘿，神丹神啊，神丹拢是传说啦。世间老神丹都无死人啊，
2: 对
1: 不？对不？无迄落，所以我都讲这种观念问题啦。
0: 哎呀，
1: 啊，你讲我搞下喷，我都讲一句较朴实话，我搞下喷，啊，阮兜阮家族啊，敢无死人？
2: 嘿，
1: 敢无影？
0: 哎呀，
1: 我讲话拢做熟悉，
2: 做神啊，
1: 对不？咁我敢袂破病，我都免先讲。啊，所以讲下喷咱会白，啊，咱甲观念讲红在，你家己难去执行。
2: 嘿，
1: 你又譬如讲，我都知影什么对我无好，
2: 嘿，
1: 啊，结果都同款，
2: 是
1: 啊，啊，未去控制。
2: 嘿，
1: 我讲那下高喷，讲那高下喷，讲那高讲
2: 快啊，
1: 唔是很快。所以这种人啦，所以讲哦，这。 时段吼，嗯，我难得几时吼，有阵啊，较侪时间，迄落啊，公家的，嘿，公家的，公家的会
0: 有。所以我那有时阵哦，我那爱给你带咧，你再去讲咧，啊，你这都诶，跟咱老会想耽误学了伤济
1: 啊。嘿，啊，都啊，有时有机会咱就讲，
0: 嘿呀，哦，
1: 啊，所以我拢讲听电台吼，嗯，咱讲的爱和静态观念无啦，
0: 对对对，
1: 哦，啊，无你有诶有诶电台，咱你咧个听，长我是后背，你买电台啊。听电台拢比我较久啊！
0: 嗯，
1: 我常常咧讲，阮老母嘛咧听电台，嗯，对不？我常常咧讲，讲一句话就讲吼，听电台，嗯，啊，尤其是咱做媒体，
0: 嗯，
1: 咱个传正确的知识啦，
2: 是，
1: 唔好害人，
2: 对，
1: 我啊，有诶都安尼就喊个无离谱，
0: 哎啦，啊，明啊听一听有啦，
1: 哎啦，
0: 所以伫只要咱爱甲咱朋友讲，糖尿病是一种慢性代谢的疾病，
1: 嗯，
0: 所以主要表现的就包含讲血糖啦，吼。啊，亲像放尿的时阵呐，啊，都出现了个葡萄糖，
1: 系啦，
0: 哦，这个情形啊，所以长期的这个高血糖会滴输个油脂的这个小血管、那肾丝球会受伤、受损，啊，对，变成哦，那个新的功能多呢，影响到啊，所以糖尿病的这个亲像讲肾的病变都是安尼来，
1: 哦，油脂，
0: 油脂，嗯，
1: 油脂，
0: 就是安尼，
1: 油脂我等下。讲较轻没
0: 有哦，啊，所以呢，糖尿病呢，上个常常看到一个并发症哦，
1: 嗯，
0: 就是亲像会随着咱这边的这个进展嘛，吼、哦，油脂的受损会愈来愈严重，啊，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水肿啊、蛋白尿啦、啊，吼、哦，各位啊吧，啊，加这新的功能受损的这個、一寡在竞争，啊是。一边啊，进电到晚期的时阵，尾啊期的时阵哦，
1: 嗯，
0: 啊，这油脂都无法度维持正常的功能啊，
1: 哦，
0: 啊，就是对啊，所以过来的进行的迄个透析啊，透析就是要洗身啊啦，哦，啊，所以这都要透过迄个机器协助清除咱体内这堆积内边的这代谢废物无效的物件，啊，甲过侪水分啊，才能来维持体内。稳定，所以迄个时阵就是保命
1: 啊，
0: 哎呀、啊，所以这爱注意，所以糖尿病甲这油脂有密切的关联，哦，血糖控制啦不好的人哦，真有可能产生了油脂病变哦，所以一只爱甲咱朋友提醒者，对着咱的健康，哦，头多讲了讲，食甜啊，食。饭啊，吼，淀粉类啊，这
1: 那有糖分的吼，那一定有糖分的哦，那许多人真侪有糖分的，那一定有糖分的哦，一定要特别注意，迄副油脂，
0: 对，
1: 一定要特别注意。
0: 哦，我讲迄副水塌啦，
1: 嗯，
0: 哦，迄正经讲啊，无注意，
1: 还有说离水器
0: 啊，对对对，吼，后来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1: 哦。人

过。哇！啊，咱家庭啊，咱注意啊，咱地方大的天哪！

会儿，再后一拍天黑，这就是我想爱情的外挂。我表演几个，那什么那不里有，那什么。

0: 迄有时阵啊，听一下这歌吼，无同款啊咧啦。后来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是咱的服务专线电话吼。来，讲了这一阵讲诶，迄粒水塔实在是真重要。
2: 利水啦，利水，利
0: 水
2: 器，
0: 哎、嗯，利水器，
2: 净水器，让身体净水器。
0: 哎哎哎，
2: 好。你这咱个咱油脂是你利所有的货啊。
0: 嗯，
2: 嘿，啊油脂难卖吼。诶，隔壁就是西柚子，啊，尤其是咱南部的朋友吼，伊糖分的比例人数毕竟较悬，哦啊，柚子的这個，你来柚子吼，有好有坏哈，
0: 嗯，
2: 来已经伫你说，咱就卖讲，
0: 嗯，
2: 啊，啊，你有糖分呢，来我甲恁教吼，
0: 嘿，
2: 有几个状况一定要注意，
0: 嘿，
2: 你放尿奶起泡，
0: 嘿，
2: 放尿的白露，
0: 嘿，
2: 哦，啊，你若讲你本身有尿火线，
0: 嘿。
2: 啊，是本身有尿泡酸的问题，也是讲本身有尿道的问题，尿道干尿问题，
0: 嗯，
2: 暗时啊，先不会搞尿。
0: 嘿，
2: 啊，如果你若无尿泡酸的问题，你嘛无尿道发炎的问题，
0: 嗯，
2: 暗时啊，困到半暝啊，你要起床，要天光包啊，当然白开放尿正常。
0: 嗯，
2: 如果若困起了，
0: 嗯，
2: 啊，落眠了，会阁想要开放尿，
0: 嘿，
2: 拜托的，哪会当去检查尿剂？
0: 哦，迄就是尿剂歹去啊，
2: 尿剂一定应该有状况啊。
0: 安
2: 尼哦，啊，咱油脂也贵如，油脂是咧贵如的嘛，
0: 嘿嘿，
2: 啊，油脂贵如这贵如就有一个分数，叫做肾丝球过滤率，
0: 嗯，
2: 啊，咱正常人爱伫80分以上，
0: 嘿嘿，
2: 啊，但是那无正常诶，60分就变红绿啊，60分以下就变红绿啊，
1: 哦，
2: 哦，啊，那譬如讲拄啊讲诶半暝放尿诶，
0: 嗯，
2: 有可能还佫60多分，
0: 吼，
2: 啊，你买啊60分，医生一定甲你讲啥，讲吼，不要紧啦，还要佫加好诶，
0: 哎，
2: 哦，千万莫开玩笑，
0: 唔当，
2: 爱国。
0: 嗯，
2: 啊，迄个真正，
1: 因为我
2: 实在足侪咱个有机科的医生的朋友，啊，台湾权威我拢实在，哦，我甲因拢真好，
0: 嗯，
2: 所以有机些问题，当然啥最严重，
0: 嗯，
2: 大家无关联，
0: 嗯，
2: 哦，放尿气泡，放尿白
0: 流，嗯，
2: 啊，你也水常常水浸，
0: 嗯，
2: 这有机拢有状况啊，
0: 哦，
2: 啊，咱台湾就是有这环境去研究的有机，
0: 嗯，
2: 全世界西有机第一名嘛，
0: 对
2: 研究的这有机，啊，较早你若有机小块问题，譬如讲你都。看到油脂的红利啊，对不对？
0: 都有西油脂团的哦，出国的，
2: 哎，
0: 啊都无阿多。
2: 你都油脂已经红利啊，你敢问医生？医生啊，啊，我今麦有医生讲，哎，你今麦油脂有较歹，要注意哦。
0: 嗯嗯。
2: 哦，医生讲叫你讲饮食要注意。
0: 嗯。
2: 你也跟医生讲，啊不，啊你都开只药啊，我吃。
0: 嗯。
2: 哦，医生讲无来都蛮变来，你饮食注意。
0: 哎。
2: 哦，啊，想到医生买开药啊，你听。
1: 都无药通好吃。
2: 无药人开啊。
1: 哎呀，
2: 油脂真正无药人开。
0: 哎。
2: 所以油脂，你啊，摄起都。设计都去了了，
0: 对啦，
1: 就一直去啊。
2: 啊，台湾就是因为这个环境来研究油脂，
0: 嗯，
2: 所以咱台湾真厉害哦，
0: 嗯，
2: 哦，
0: 嗯，
2: 台湾一研究到，有法度解决这个问题哦，
0: 嗯，
2: 解决到油脂的问题哦，
0: 嗯，
2: 真厉害哦，
0: 嗯，
2: 今麦电视拢在讲过啊，
0: 嗯，
1: 啊，
0: 对啦，对，
2: 我四年前就提出这个。议论嘛，开发这个物件，哎，哦，四年前，你当初提出来的时候，你等待改，大家都嘛讲个笑诶，讲诶，
1: 那有可能，
2: 那有可能，
0: 诶，真正咧，
2: 哎呀，
0: 诶，那时阵了，
2: 四当前啊，
0: 系啊，
2: 大家都嘛讲我笑诶，我讲这真正诶，我甲有几科朋友，拢有在论文啊，甲真正研究出来物件，啊，搁阮朋友伫个国际发表出来，世界专利拢去着啊。
0: 所以人今卖那医生嘛讲，正经是爱注意啦，
2: 唔
0: 通讲伊想要食药啊，唔是啊。
2: 啊，过来，搁一个重点。咱有诶拢讲有治无，啊，就听人讲补肾丸啦，肾水丸啦，
1: 还有什么同款啊，
0: 补边啦，六边啦，
2: 五边
0: 啦。
2: 迄中医伫你讲诶，肾，就是有治，甲西医你讲诶有治是无同款诶，是无同款诶，但是真侪。

0: 题。
1: 嗯，
0: 啊，叫我教会定位，我教、嗯、我教会。伊讲伊就是吼，伊个桂柳西芒啊，剩五十几分。
1: 嗯嗯，
0: 医生个讲你药酒较歹啊。
1: 系，
0: 结果安怎呢？伊怎？
2: 他会下坡更快、哦，
0: 个路路径。结果伊阿个听到，听到了怎？赶紧起来吃，起来吃，吃了了，结果安怎呢？
2: 提升。
0: 结果怎叫压起？
1: 嗯，
0: 压个六十几分。
2: 哦，你看这多
0: 啊！医生拢会个检查定期个检查，
1: 伊
0: 这人看尿毛拢会定期去检查，伊就惊，简单讲个惊死啊！叫去检查，医生讲，哎呦，啊你这有较好呢，哎，啊你是有
1: 些创啥？
0: 有些啥还是创啥？
1: 嗯，
0: 伊个医生讲，有咧，我最近食啥物件？
1: 嗯，
0: 结果医生一般拢叫人讲，
2: 卖食，
0: 卖白，一般
1: 卖白食，
0: 卖白食，医生一般拢叫人卖白食的，结果伊怎？去啊去，叫医生看，叫医生，医生看，医生甲看咧，甲第一个医生甲讲哦，安尼你继续食，因为我嘛无有人开你，你继续食着啊，哦，啊食了真啊，甲当伊经讲已经食两当啊，控制条无大劲，佫加倒去哩哦，分数佫加倒去哩哦，哦欢喜甲报有够侪人咧食，报有够侪人食，
2: 哇，哦这正经是好的东西哦，正经的啦，这咱实在是吼。这呢，这里药剂吼，迄个水塔吼，绝对要注意。所以足侪人就是拢疏忽，无甲注意者。
0: 对
2: 啊，就感觉讲啊，人呐呢，真忝、真懒、真身，迄种的拢会安尼呢。
0: 对。
2: 啊，困也未好势，啊，佮便数嘛安尼走袂哩。
0: 对。
2: 啊，胃有时阵个安呐，伊拢袂便数。
0: 嗯，
2: 所以唔是干那便数超袂
0: 啊，迄较严重啊，
2: 嘿，
0: 啊，那放袂出应该严重，
2: 系啊，有时阵袂便数呢，
0: 对，
2: 所以这样呢吼，
0: 嗯，
2: 黄总，紧嘞，就足侪人哦，需要诶，
0: 今麦先来广告呀，
2: 系啊，就这里啊，
0: 来调节
2: 哦，
1: 我给你过来来广告
2: 机，
1: 来
2: 广
1: 告，你都已经讲到这，
0: 睇一个也伫前后注意吼，因为今日其实本来无按什么卖做啦，
1: 叫
0: 啊，啊都只讲啊讲，都啊讲到迄个，
2: 真正严重啊，
0: 都啊伫你讲到糖尿病加药剂吼，讲了了，结果有人敲电话礼拜讲吼，真正恁讲有影，啊无在啊无临时改变主意，无讲无来卖做。
2: 本来那是单元的是讲啊，用这个讲爱来讲，好让大家注意健康。
0: 注意健康啊，其实本来无安生的病。
2: 哎，对
0: 啊，叫唔啊，那有人敲电话，你咪讲啊，无搞物件。哦，啊则啊无则决定来病症。
2: 哎，对。
0: 啊，咱这个哈，
2: 嗯，
0: 这咱合作有几用啊？
2: 哎，
0: 啊有几用？咱起码是，咱这是六十粒针诶。
1: 嗯，
0: 咱个这个做给门讲话是素食呗。
1: 嘿，
0: 啊，咱给门讲话素食
1: 是。哦、就是为着咱大家拢会当
0: 吃。啊，你哪会知的人？
1: 嘿，
0: 电视你哪捌看过？
1: 嘿，
0: 哦，多一支我就无明讲。
1: 嘿，
0: 一支也是卖三千几块。
1: 是人医生咧介绍的呢。
0: 哎，对，
1: 嗯，
0: 一支也三千几块。
1: 嘿，
0: 哦，啊，我会当跟你讲，
1: 嗯，
0: 咱这是胶囊的，
1: 嗯，
0: 六十粒针的，
1: 嘿，
0: 咱一支啊。同款是三千六，
1: 是
0: 电视就是三千六，
1: 是
0: 咱直接同款一支啊三千六，
1: 嗯，
0: 但是呢，
1: 嗯，
0: 我那伫电台买三千六吼。我将处理了之后，免徛起啊！
1: 嗯，
0: 好，所以呢，给你买只，
1: 嗯，
0: 好，甲过期同款，
1: 嗯，
0: 上三，
1: 嘿，
0: 买只三千六，上三就等于四啊三千六，
2: 嘿，
0: 四啊三千六，
2: 嘿，
0: 啊，但是因为也伫咧讲啊，伊安尼，伊就做未来嘛做啊，吼，
2: 哎呀，我即个做未来，
0: 好，即个做未来，
2: 啊，做满月，
0: 啊，即个做满月，伊讲伊家拢毋捌做过，
2: 嗯，
0: 啊，伊诶，即个做听友，嘛爱买来甲回馈一个，
2: 对，
0: 所以就头一摆，
2: 嗯，
0: 冇可能最后一摆，
2: 嗯，
0: 啊，
2: 嗯，
0: 今日四啊三千六，六百买过人拢知，
2: 嗯，
0: 今日。我各位各加出来，
1: 嗯，
0: 哦，五啊三千六，就加一届，
2: 嗯，
0: 哦，就加一届，
2: 啊，所以你今麦你就，
0: 你要一组要两组要三组要四组，咱不管，
2: 嘿，
0: 就是加一届，你这届听有对有安尼俩，
2: 嗯，
0: 哦，啊，绝对大无重播哟，
2: 嘿，
0: 绝对大无重播，嘿，就加一
2: 届，
0: 是，五啊三千六，
2: 嘿，
0: 哦，所以讲你今日啊，这是难得，杨怡，伊做遐久以来，
1: 嘿，
0: 嘛头一届。
1: 嗯，
0: 这期产品才以来头一届，四年来头一摆，
2: 嗯，
0: 头一代有这个
1: 技术，五百块的在，
0: 五百块拢会在，
2: 嘿，
0: 好，
2: 嗯，
0: 好，啊，所以这，
2: 就那就是五啊三千啦，
0: 五啊三千，
2: 啊，你看嘛要提几组啦，以此类推，一组三千啦，就是五啊，反正啦，吼，
0: 对，这期出来个答应四单，
1: 所以今嘛哦，你看到哦，那我有去迄个，比如讲那去药局，
2: 嗯，
1: 嘿，你看你四年前的讲啊，今嘛五个药局，也不是全部啊，五个药局有打出来哦，
0: 对。
1: 个性呢，益生菌，
0: 哎对，
1: 嘿，好，你看，你渣男戏迷，
0: 一模一样啦，
1: 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1: 哦，
2: 哎，你的价钱就关了。

0: 还有
1: 还有一波阿青本就几阿青本我听我跟你讲几下等一些加三千来
2: 啊、我讲啊，这阵啊，对着讲亲像熬糟变数的啦，放尿拢臭尿险的啦，
1: 是，你就变成你放尿几好会白了啊。
2: 嗯，
1: 我拄只电话有时卡互恁看嘛，因为恁是决定的嘛，
0: 是，
1: 我卡定的嘛，啊，拍成两百 K 啊呢，
0: 无，
1: 两百 K 啊呢，
0: 无，
1: 啊，真正两百 K 啊呢，
2: 哎呦，
1: 我拄啊随卡定的，
2: 临
1: 时的，水掉的，临时水掉的，两百 K 啊，啊，咱今日就是这有机用，
2: 伊
1: 是。益生菌，
2: 嗯，
1: 啊，但是是即马得到研究，
0: 是，
1: 哦，一个国际专利，
2: 嗯，
1: 啊，临床实验，
2: 嗯，
1: 啊，搁做做论国际发表论文，
0: 是，
1: 哦，拢已经发表，
2: 嘿，
1: 啊，甲电视的困境一模一样，
2: 嗯，
1: 嘿，哦，需要三千的，
2: 啊，这家就是对肠啊，肠啊，迄个，
1: 伊就是咱
0: 直接对肠啊作用，
1: 嘿，对肠啊作用降低着有机的负担，
2: 是
1: 哦，这个理论呢，叫肾长轴理论，
2: 嗯，
1: 哦，啊，伊了做目前呢，
2: 嗯，
1: 专台湾，
2: 哦，
1: 专台湾，啊，有这个正确的理论，
2: 嗯，
1: 正讲的着认证的，
2: 嗯，
1: 就这支，
2: 哎，
1: 就干那这支俩，
2: 就干那这支，
1: 你其他听到的，
2: 哎，
1: 哦，我会当讲，人安怎做我不管，
2: 嗯，
1: 但是专台湾目前真正发表的就是这支，
2: 嗯，
1: 哦，嘿，还有其他。来 copy 诶，
2: 嗯，
1: 讲什么伊也嘛困了下，
2: 嗯，
1: 哦，卖我别相信，
2: 嗯，
1: 因为这是为，这是真正人研究，
2: 哎，真正咱电台嘛是咱上大先，
1: 上大先
0: 诶，上大先诶啦，
1: 上大先诶，上
0: 大先，电视阿个播，咱
2: 都有啊，
1: 康巴
2: 食，康巴一个食两粒吧，
1: 哦，
2: 啊，就是那是保养，就是早暗食嘛，
1: 对，
2: 啊，若较严重诶吼。较严重啊，就是吃三顿。
1: 你若知影你有几分数，剩三十几分呢？
2: 嗯嗯，
1: 我甲恁建议安怎食？因早暗，两粒两粒两粒，你若
2: 暗时啊，佫食一下点心。
1: 嘿，你若知影你家己的分数，因为足侪人唔知有几个分数。
2: 嘿，
1: 啊，你若明知你的分数，三十几、二十几的，
2: 嗯，
1: 我讲安尼食，
2: 紧催
1: 的，真正已经，我今日讲安尼食，就是已经足侪人食了成功啊。
2: 嗯，
1: 哦，啊，你若讲慢配，咱嘛无多，
0: 是
1: 啊，我都报这味给恁食。
2: 嗯，
1: 啊，这味唔是讲咱电台安尼凊彩讲讲的，
2: 嘿，
1: 电视是。一克啊三千六，一个月份。
2: 对啊对啊，哎，都有人去买啊，所以我知啊，伊就想讲来买一下看嘛呀。哎，所以咱的好朋友，这就是咱的迄个水塔的救济啦。哦，所以咱好朋友听个讲吼，啊，这正面讲啊，这样那是随缘随缘啊，那呢吼，啊，所以今嘛呢，有甲接触着讲，才有两百名。定位你再增加，
1: 啊，
2: 因为这种诶，这吼，你就是参照你要一届要甲叫一组两组，因为这无过咧大细组啊，啊，就是一组得五啊三千啦，两组得七千二，啊，那三组得一万过八百，
1: 是
2: 安尼吼，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2: 为着咱家己诶身体健康，定位健康吼，家就感觉。放尿白尿啦，气泡啦，臭尿烟啦，吼。
1: 哦，有够好用。
2: 哎，这你个食这
1: 哦。尿蛋白有够好用。
2: 哎，
1: 你若唔知卡第礼拜，我甲恁去做分析，安尼
0: 是
1: 安尼
2: 看。出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
0: 五四三二一。
2: 所以有这问题，唔免拍摄，阿妈唔通去台湾咯，真经去台湾的先，像我头拄啊讲的呀，就到尾啊就是。就是去一三五里数量，
1: 是麻烦的。咱台新老病院主任看到这个商品的这个论文啦，
2: 哎，
1: 新老病院主任就讲，哇，你那我都。那我都开发这个物件出来，因为这困境吼，开十年才发现出来，哦，才发现这物件，才真正我都解决了。
2: 所以咱电话今日利用空八空空空，
0: 我数三二一，
2: 嗨，你好 ，Hello，
3: 嘿，我被。我
2: 要
3: 爱三
2: 周，
3: 你爱
2: 三
3: 周，三
2: 周来这边爱三周啦吼，三周都甲提着，哎，三周都
1: 这款式把白带听过有买过，
2: 对啊，所以你看偌紧张，
1: 哈哈哈哈哈，
2: 空八空空空，我是三弟，嗨，你好，
3: 喂，
2: 嘿，
3: 我买一种这个，
2: 今麦咧讲这吼，
3: 哎，
2: 有志用啦吼，啊，来稍等啊，稍等吼，嗨，你好，
3: 我买了一种。叫
2: 黄顾问，黄总啊，哎、欸，你那名喊你坐就真嗨呢。我知啦，你今晚在讲那有志的那啦吼。
3: 对啊。
2: 哦，来，你稍等了嘿，好、哦，稍等了。来，咱的好朋友都那是这里有问题吼，电话都好紧卡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Hello。哎。
4: 咱两个交警。
2: 欸，套交情哦，套交情，这你要知影要创啥？哦，这安尼下面讲就好啊。咱两个交情有。
1: 哎，这真正临时的。
2: 哎呀呀，
1: 还是真正拄啊都讲到一半，人打电话讲，我腰子就是安尼，我糖分就是带遐久，啊腰子怎么变安尼？
2: 哎呀呀，
1: 啊临时我讲啊无安尼好，我跟你甲你咯，
2: 哦，
1: 临时的临时的。
2: 嗨，你好。
4: 哎，你好，我准备去
2: 走。啊，来，你稍等咯，稍等咯吼。哎，你今嘛糖化血色素偌济？唔知，无一样。
4: 加固无样嘛咧？
2: 加固无样，未使哦。家己若感冒问题哦，咱都爱验一下哦嘿。吼，来稍等稍等，啊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会真正对这未使马虎。
1: 嘿，唔好马虎。
2: 你一定爱去验一下。
1: 我等下第二点钟讲，那点水我讲我较详细。
2: 嘿，
1: 哦，我教大家药剂要注意一下。
2: 嗯。
1: 哦，啊，多一挂指数爱注意。
2: 嗯。
1: 真正太重要药剂啊，甚至已经你西药剂啊。
2: 嗯。
1: 我嘛教恁阿来注意一下。
2: 嘿。
1: 哦啊，因为我医生朋友。我这做电视顶在你讲的这医生，
2: 你
1: 拢交我好朋友，
2: 嘿，
1: 啊，所以我先我跟你讲，
2: 所以今日这部来多呛数呢，
1: 还只要呛数，
2: 我是多要讲这健康单元呢，
1: 还只要呛数，本来不按什么北京，
2: 哎六，
5: 我要来，
2: 有机用啊，
5: 我来用一组，
2: 啊来，你稍等哦吼，
6: 看到花香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哇，阿兄，你的哪里有这么多记号呢？亲像十一号这天，你写一个报，那是什么意思啊？
9: 代表说，这天是我们宝贝女朋友生日啦。
8: 啊，十五号这天写一个册，又说是代表什么？
9: 代表说，这天爱会去图书馆买册啦。
8: 那呢，今天你写一个车，又说是什么意思啊？
9: 哎呀，就是提醒哦，我的机车的经济汽车责任保险今天到期了啦。那是无赶紧去办理刷保，到期了哦，超过六个月，我的机车的车牌就要去用注销，我要赶紧来办理刷保。
10: 依《经济汽车责任保险法》第51条之规定，投保义务人伫经济汽车保险期间届满超过六个月，有缘无依规定，搁再订立经济汽车契约者，主管机关就要依请公路管理机关注销及牌照。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11: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罗水溪流经鼻头乡，甲宝岛镇参美乡相界。鼻头乡的名，伊的由来都是因为乡里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鼻，提供农田灌溉。鼻头乡就是这个大鼻的头，所以好名叫做鼻头。卤水溪流域是台湾真出名的美村，地水土壤适合的气候，所以
12: 一年四季风真大的大城，位置在卤水溪出海口，在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济哦。这当真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3: 是可怜，卖讲三四个数，站不开，恁爸嘛站住开胃，卖讲开袂入，我无法站嘛站开，站袂开我无法真正。
14: 哎，下来了，
13: 没上，太苦了。
14: 免坐，免坐，
13: 安那个，
14: 嘛要讲衰啊，恁爸上衰啦，
13: 讲来平平方平哦。
14: 我去甲偷摕物件，结果呢，金库拍开
13: 来，好，拢总一千个。
14: 哎呦，恭喜！莫斯对灯照足了，
13: 安娜
14: 提出来开，再再讲是假。
13: 啊， 啊，抢着假哦！
14: 我这人嘛无意思啊，我讲假当厝啊。
13: 我唔知我即马哪个处理下假钱啦。
14: 哎呀，这嘛无意思，啊不像恁做菜啦，干啦咱，哎、欸、做菜啦都搁兼也要干兵，啊干都咱就来兼，做警察都话你。

0: 好来哟、哦！欢迎朋友继续收听咱的网络家族吼，我是亚迪，阿哥这里看伊啦。哦，阿哥今麦咱现场有咱的这黄总来服务咱的好朋友吼。嗨、哦，你好！嗨，你好！
1: 哎，冇见，好听，好听，哎。
0: 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哦，我跟你讲，这个情景实在是啊，那那急转弯呢？
1: 笑笑啊！
0: 这个急转弯，
2: 恁听众不用拍手啊！哎，因为哦，恁讲出来哦，
1: 张头多个节啊，阿姨就讲哎。我叫是讲恁其他哩，搁要迄个无敌光嘞，好在咧等，那有有那那这，无得我买晒啊，
0: 爱等老贝贝啊，
2: 啊这都我哎都看输球啊，你美术干那美术干那尴尬哩，今今日要讲啥，要出什么题，唔知啊，哎等下。
0: 啊，就因为我讲啥了，
2: 啊，用用咗火车来，
1: 看灵感嘞，安尼，
2: 用用咗火车来，
1: 起码有感应到啊，
2: 感应到，火车来，真正临时的，真正临时，我很临时，临时去当我去吊挂落来时阵，再卡电话问，
1: 无安尼，看卖嘞，
2: 吊两百块一挂，
0: 不是，安尼嘛是今日讲啊，咱的直播吼，啊来盖住，
2: 哎，卖滴滴广告，
0: 啊，因为哦，咱就来盖住来对着真的健康。空啊，哦，啊是对着家庭的生活啦，吼，啊对着这时代人对家里是谁付出啦，吼，嘿，冇真辛苦的啊，吼，哎，迄晚了可怜出来，那样子这样，哎，拢迎来含咱的朋友来探讨，
2: 吼，
0: 啊，为吼大家足厉害啊，吼，啊为是心腹足厉害啊，嘿，咱日后吼拢会。六叔，
2: 大家欠卡啦，全部欠卡啦，啊，安稳韩班
0: 啦，
2: 哎
0: 啦哎啦哎啦，对啦，
1: 啊，两个拢欠卡，都来韩班咯。
3: 你讲在底哦？
0: 嘿，亚底哦，亚
3: 底啊，
0: 嘿。
3: 你讲我改这改啊？
0: 稍等，稍等，稍等，哦，拢欠费啦。啊来，哦，这样那种欠费的风吹，你就知。你个看，那欠费风吹就是安尼啊。
2: 欠费欠上多就我啦。
0: 你就知。
1: 你常常咧欠费，
0: 你就知道。啊，这我咧讲啊，即马这两百暗尔吼，咱的朋友爱赶紧，吼爱赶紧。
2: 你这吼，这我讲起来，因为电视啊，我跟你讲哦，
0: 你看一来就叫啥做？
2: 都叫有人卡电话来，对你问讲电视嘿哦，你拜托你卖给他抢电视的啊，我给你拜托了。伊迄电视人别个贵松松，我伫电台是因为电台吼，大概较无咧趁食，我拢尽量会当过路我就过路，所以你卖迄条做工啊，都本来有伫电视买啊，卡电去电视共反应，哦，这都在黑啦，我来个先
0: 生。来，你稍等下啦，嘿。哦，这真紧张嘞，真紧张。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哈。所以这里好的东西哦，都是不寂寞哈。啊，所以以这种我那是，这就是那。弄个清楚掉吼，好大家，因为我咧讲诶，迄那正经我家己咧西游记也是真可怜，啊那可怜，你有钱人吼，你去洗我见，去洗回来吼，啊你就倒咧啊添烂身吼，诶人啊够人来给你掠人咧吼，啊够用一寡补品互你食咧，对不？啊你家境无好呀，去西游记，啊够耍了爱一三五二四六。趁钱都未富啊，
1: 是，
0: 对不？可不可以做这工贵？哦，真经是哦，真正是真麻烦，真麻烦哦。所以讲哦，那咱就是呐，怎样讲有方法，咱来增加解决。
2: 我跟你讲哦，我就就无爱讲，你长度假哈，一个听众朋友卡电来，讲伊就做放月挂，
0: 挂，伊就是有发言，
2: 来。这就是咱个尿道的发炎，啊，咱有正确的知识。这个时阵已经伫你挂，就简单呢。去诊所，妇产科的，内科的拢会使，啊，甲讲放尿挂，伊会开只抗生素你食，先和你甲困杀掉，后边要保养你再来保养，咱爱用正确观念。
1: 是，
2: 迄有诶吼，我当时开车你听电台， 哦，长安呢？你赶紧来吃，好，
1: 吃这个好。
0: 哦，恁两个讲二两口行啊。
2: 嘿，还是样不？
0: 哎呦，嗯。
2: 啊，所以我就话咧，你该钓的镜头，我跟你讲会吃哩，吃这味的钓。该唔钓，还讲嘿唔钓，你吃这你是吃你是吃吃他个。
1: 对对对，所以有的阿公阿妈卡来讲吼，哎，我吃这会使不？啊，你什么镜头？哎，我嘛唔知呢，我就刚刚听你讲这会使。啊，我就讲，无你吼，你若唔知，你无确定吼，我这是食安奈，你若是有对症，这绝对有有改善嘛。啊，你若唔知，你爱先去看医生。
2: 所以当爱食嘛，爱食卖讲安尼，为着卖物件吼。
0: 嗯。
2: 哇，大行都，今日今日。
0: 唔通大行拢会杀你啦？
2: 系啊。
0: 安尼我讲啊，咱讲正经的，去影响到人的这个身体健康
2: 啦。
0: 诶，伊这个时阵就需要去甲保护啊。
2: 啊，
0: 你搁安尼啊，凊彩甲喝落去，喝了搁甲搁甲
1: 害。有生理他好做
0: 的。诶，袂使安尼，袂使安尼，做生理袂使安尼，人讲哦，这个产权讲为人都已经足需要诶，啊！你搁说了，搁甲饲落去，徛伫水边啊，你搁甲饲落去，
2: 对不？哎，
0: 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4: 黄总呀，
2: 哦，哎，
4: 你好，你好，
0: 哎，
4: 我想请教，我买买这个药剂用啦，请教一个问题咧，
2: 你讲，
4: 糖化血色素啦，9.5呀，咧咁能食？
0: 哇，收管啊，
2: 啊，食这家伙，
0: 嘿呀，爱紧食，爱紧食。
4: 爱跟讲，他吃了哦，
0: 哎，
4: 消化，
0: 最近啊哈，
4: 那种啦，啊，但是慢慢啦，这补钙速度我来听。
2: 啊，你的最近还标准很最近啊，你有几，你糖分嘛控制无，有几毛个摆啊？
0: 9.5啊呢，真悬啊呢，
2: 哎，
0: 哎呀，
2: 你糖分。你糖分嘛要控制好些，
0: 控制好些。
2: 啊，你的油脂嘛已经有问题，你哪去哪这种的去检查吼，你的油脂分数，我你个量应该超过50几分啦。
0: 你去验的时阵，爱改讲我要验肾丝球。
4: 肾丝球过滤啦。嘿，安尼啦，就这安尼，你家你建议
2: 安那食法啦。那你这个状况哦，应占两粒，
0: 叫三顿食啦。
2: 先甲挂好搞。
0: 我安尼好。我说按时啊，搁个食一个点心嘞，我甲你建议是安尼。
4: 按时啊，然后起来搁食一个。
0: 哎，搁食一个点心嘞。
2: 啊，那像你这种的半暝啊，拢会避开放尿啦。
0: 嗯，
2: 对吧？有影无？
4: 有。
2: 系啦，我断这拢这拢
0: 容易了啦。好来，啊，你稍等了去。稍等。好来，哇，这我咧讲啊。这正经实在是哦，
2: 我讲的这，
0: 我听了这拢真紧张。
2: 我讲的这拢唔要，我就讲哦，我拢一定红静态知识。
0: 嘿，
2: 啊好，大家知。
0: 嗯，
2: 哦，你落做咱带来这第二点钟吼。
0: 嘿，
2: 我来你落做。
0: 什么已经第二点钟？黄总，
2: 系吧？
0: 嘿，
2: 啊你无安尼啦，咱无咱迄落做，我小经历者。
0: 好好，
2: 啊我等你吼，咱先听一下，我小经历者，我甲大家报告讲，有记要注意一下。
0: 嘿，
2: 因为这话题吼。
0: 嗯。
2: 真侪人拢唔捌啦，我今日唔是讲为着平生病来讲，
0: 唔是，
2: 真正我都要传一挂正确的消息。
0: 哦，真系感谢，真系感谢咱那个电台啊。
2: 哎呦，因为我伫电视顶吼，我有伫电视顶上节目冇你讲，但是真侪人无咧看电视嘛，唔知要看倒位。
0: 是
2: 啊，我吼，伊都因为我那电视顶是拢穿西装啦。
0: 哎，
2: 啊，但电台顶看袂到，我拢穿短裤在啊。
0: 伊穿西装哦，但是下面拢是穿短裤。
2: 啊，所以我等下吼用较详细，教大家讲油脂要注意一下。长都只大哥，这就是一个问题。
0: 系
2: 啊，真侪人，这大哥是一个问题，啊，其他有人有其他问题。
0: 嗯，
2: 我等下较详细讲给大家听。
0: 嗯，
2: 好，啊，好，大家有这知识，
0: 好
2: 不好？
0: 好，我你整理一下，来听一首歌曲。

0: 嗨，你好。
1: 喂。
0: 嗨。
1: 喂。
0: 嘿。
1: 喂，
0: 别
1: 那个，干咩？别搞游戏。
0: 嘿，丢，来，稍等咯，嘿，稍等。空白空空空，我数三二一，0800543321。
2: 所以这不是广告时间，
0: 哎，不是。
2: 啊，你讲了之后，来我一定要传正确的知识哈。我就讲啊，有卖物件无物件结束，但是我一定有一个责任，一定要传正确的知识。
0: 哎，
2: 咱好，我来解释一下邮寄啦哈。啊，加最后做咱讲的糖分的糖化学，多咱真侪人有这个问题哈。
0: 系啊，
2: 咱的糖化学是说糖分较悬，那么固来了哈。咱的糖会留伫个米血管内底，米血管会害去。还起了呢，你的咱因为咱吼，咱油脂来底啊吼，咱胃头甲卡，龟辛苦哦，米会更吼分布上密集的所在都是油脂，一粒油脂有100万条的米会更，100万条，算上关的密集度上关的所在，
0: 对，
2: 啊，咱家里去物件所有会经过掉这两粒油脂啊吼，得让呢，叫做。咱呢，这有做香槟油，这做卡层头起来，内底中还得两个油脂，那么这所有的血爱经过着这咱个毒素，经过着这两个油脂过滤过，那安怎过滤呢？咱个米血管内底100万条，伊就是甲尾甲行甲尾啊，像那一粒球安尼，米血管安尼射落一粒球，第一粒球啊过滤，这伫咱医学名词上叫肾丝球，肾丝球就是安尼来，伊就是米血管，伊就是米血管，那一粒球伊就米血管，总共100万粒，安尼来过滤，啊，你个想哦，你糖分那关的时阵，这米血管隔壁是咪害去？糖高管嘛，
0: 对，
2: 啊，隔壁米血管害去嘛，
0: 对啊，
2: 啊害去了，伊就无了过滤，100万粒就100分，所以你的咱的过滤率，咱那你做检查的时阵，除了检查你的血糖之外，咱就要检查到咱你讲的，这分数就是肾丝球过滤率，
0: 对，
2: 啊，那不是讲80分，正常人是80分以上啦，如果那是这个做较歹。就是白，就是咱讲的，会出现红字，一般咱咧看检查报告吼，拢红字才去注意啊。
0: 对。
2: 啊，若无红字就袂注意啊。
0: 迄位嘛是感觉无见那个严的严嘛，啊嘛无感觉。
2: 我叫盲背啦。
0: 对。
2: 啊，你若讲60分以下才会出现红字，但是我系当讲肾丝球过滤率60分以上，啊个五字，60分50分红字，我听我甲你讲一句话，医生嘛甲你讲啊个袂歹，已经无立过啊！医生咪甲你讲个未歹，
0: 但是咱讲真嘅，话有先医生吼，伊会感觉阿伯进来，反正就甲你劝讲咧，到时真理人来135246啦。
2: 这属实，
0: 系啊。
2: 所以讲吼，其实我真建议，包括我一寡医生嘅朋友，你这有健保啊，甲医疗嘅制度问题，我唔爱加讲。我改当讲一句话。其实你
0: 别给讲，我讲啦，哎，你那都有心为着应该业业绩啦，都安尼啦，
2: 真侪问题啦，
0: 通好趁钱啦，
2: 哦，真侪问题，哎呀，所以你第60分、60几分哦，你就一定要注意啊，袂当无注意，
0: 哎呀，
2: 这是头一点哦，那么咱的油气过滤的系统，伊的概念就是安尼，那么如果你若讲检查出来都已经较无好啊，你目前，会当伊，你比如讲已经60分以下，还是？一般医生会开一挂药啊，吼，开什么药啊？你知道？开降磷的，开消炎的，那严重开类固醇，药剂都开这药啊？
0: 哎呦，
2: 啊，有真正针对药剂的过滤网啊来处理不？
0: 无，
2: 无，
0: 无
2: 药啊，就是无药啊。
0: 对，
2: 你嘛听过，你若我讲的话不行，你都知影家己药剂都有问题啊。
0: 嘿，
2: 39分啊，你检查出来39分啊，你敢问医生，叫伊讲开药剂药，你叫伊开看药，你吃无？
0: 啊，无啦，没有。
2: 开药啊，拢是降磷的啦。
0: 伊那30外，几乎医生会改讲，你准备好了西药剂。
2: 阿伯，30外阿伯。
0: 一月就是叫安尼。
2: 隔几分哦，讲爱注意，可能爱说。
0: 那你听有话有隔40外，伊就讲医生叫伊去啊。安尼呢？
2: 我想炸啦。
0: 稍等落去，稍等落去，好来，今日看卖，这唱完的时候，那讲一挂这好人听。 人就知道說要注意什麼、
2: 你如果說三十多叫他洗耳機太夭壽了，
0: 嗯，對啊，
2: 好，他真的太夭壽
0: 了，真的啊，但是我們聽又不知道
2: 啊是照你說是要剩十幾分的時候、再來洗耳機你說好四十幾分可以逆轉嗎？真有機會，還有機會，你如果剩十幾分要逆轉，說一句比較難聽，如果控制好調就阿彌陀佛了，嫌醫生都控制不調，我聽我跟你說這句話，
0: 是啊，
2: 就是說就是讲咱个药剂的这个问题啊，好，过来吼，当然爱检查，大家拢变大啦，
0: 哎呀、
2: 啊，大家拢爱去检查啦。
0: 啊，佮有时咱呢啊，准讲老的对无吼，
2: 因为
0: 咱等老少年的再去啦，
2: 过来
0: 就做不起啊。
2: 少年的要再去嘛，不会等去，老的拢定来讲一句话啦。
0: 哎，凊彩啦，
2: 检查乱啦，无拢加烦恼的啦，啊，检查遐要创啥啦？坦白讲就是
0: 给胃气的啦，
2: 给胃气。但是我来讲吼，就是因为这个观念不爱检查，结果安怎呢？当然较严重上无得处理啊。就只有西药剂啦，只有安怎样啊？加艰苦的。所以我真正同款哦，我红更一句，包括我时代嘛同款。我拢讲哦，一旦检查就检查，提早发现拢好处理。
0: 对，
2: 想办法发现就排除。好，我将要教大家方法。你都无去检查，
0: 哎，
2: 你拢感觉讲检查废气，我都无爱想去动去针类类抽血。上来我教恁一个基本的这个观念。
0: 好，
2: 哦，要安那注意呢？
0: 嘿，
2: 五二甲注意开，
0: 五二
2: 甲下开。
0: 哦，
2: 你起码有你听下五二甲下开。
0: 好，
2: 唔捌字的甲记起来。
0: 嘿，
2: 啊，
0: 嘿，
2: 那你叫做泡
0: 泡
2: 啊，泡泡的泡，
0: 泡泡的泡。不是泡澡哦，
2: 来泡泡就是你放尿来起泡，起泡要注意一下嘞，十五秒，
0: 拢未消，
2: 十五秒之内你放尿的泡无声的消，注意游戏，起泡放尿起泡，泡泡，啊个白楼，
0: 白楼，
2: 你放尿的起泡的白楼，尤其是女性朋友拢坐咧放。一般较袂去注意，放尿的起泡，十五秒之内无消。都一定要注意你耳机。
0: 今麦开始找我，我那爱徛咧放尿。
2: 无啦，爱坐咧放嘛，看会到啦。只是一般坐咧放拢底下冲掉啦，佮无你注意啦。
0: 哦，
2: 哎啦，哎，哦啊，所以这啊，难要徛咧放我嘛，我嘛肯陪啦。哎呀，哦啊，所以讲你着做泡泡泡的泡，这第一滴，第二滴水，水。
0: 水
2: 水肿
0: 水肿，
2: 像都叫大哥讲诶，七类六恶，大家铺开，这个标准的水镜，
0: 水镜，
2: 这个标价标准的水镜，泡水，阿哥来，泡水，阿哥来平平尿，平平尿的平，一个善家的善平，平富的平，平是平下呢，
0: 平尿，
2: 不是讲平尿，平尿迄滴是落啦吼，我讲个平就欠，你若讲常常都欠血，常常欠钙，安怎补都补未起来，本身你个糖分，个会泡泡尿，有剂固定问题，好平，泡水，啊个来高，高血压高，
0: 高，
2: 你本身都高血糖高血压，哦，佮加上放尿拢会起泡啊，拜托你有剂真正有状况，一定要注意，特别注意，泡水高频，高血压贫贫血贫钙拢讲啊，过来人常常不三时的疲劳，身心疲劳，各加上我都要讲下这个状况，那五二你拢收集有够，我保证你的分数超四十几分啦，超三十几分啦，
0: 我讲那是有成功的啦，伊拢是安尼天然生的，
2: 那我都要讲下这五二你拢收集有够啊，那收集啦，收集五二，这五二你拢收集了，我拢有呢，哇，赞，你三十几分。
0: 我咩啊？这就是有时阵爱注意。
2: 好，
0: 像咱一寡老的吼，今麦伫咧听
2: 这个。其实我跟你讲，这五二老三二，基本上绝对是六十分以下。一定是六十分以下。有一个啊，个六十分边缘。这个物件是包括医生拢未给你教育的。我给恁教一招。一招就是啥？你半暝啊，拢会避开放尿，放一抓以上的。但是靠毒了，你本身有尿无衰问题，尿无衰一定会搞尿的啦。尿道发炎嘛，一定会搞尿的啦。你若这两个问题拢无，半暝啊，不是天光包啊，半暝会避开放尿。其实这个时候你赶紧观察你的放尿泡尿的问题，蛋白尿问题，赶紧去观察。老完呢，你哥你嘛是赶快买体温检查。 拜托的。
0: 我看到
2: 药剂赶紧搞。
0: 系啦系啦，迄都紧紧个食食的安尼就好啊啦。啊，无麻烦啦，紧紧的。所以身体状况哦，有时阵哦，迄是咱家吼饲出来，有迄糖尿病有癌症的啊吼，迄正讲迄是咱家己个饲出来。
2: 对。
0: 你知道？所以即卖人拢安尼生活真无闲啊吼。
2: 嗯。
0: 啊，经常会出现干呐，忝难生啊，加酸加疼。
2: 对。
0: 啊，都找不出原因。
2: 对。哦，
0: 啊，那是找不出原因，千万万唔当无注意。
2: 你都照你讲，就是爱去每定期去抽血检查。
0: 嗯嗯。
2: 哦啊，抽血检查就因为咱拢看红绿灯，你注意啊，乌绿无你注意啊。
0: 系啊。
2: 啊，你就算药剂指数是六十分以上哦，
0: 系
2: 乌绿啦。
0: 系。
2: 啊，但是这时你无过吼，
0: 嗯，
2: 慢慢来就斑白变红而已啊。
0: 嗯。
2: 啊，你药剂有问题，你甲医生问讲啊，我药剂都有问题啊。
0: 系。
2: 哦，爱当开药啊，食，
0: 还
2: 是无药啊？
0: 嗯，
2: 啊、哦，胃头个卡，糖尿病有控制糖分呢，
0: 嗯，
2: 高血压有控制血压未？
0: 哎、嗯，
2: 血油讲有控制血油诶，
0: 嗯，
2: 哦，降血油诶，
0: 嗯，
2: 胆固醇讲控制胆固醇诶，
3: 是，
2: 你有只有你开药啊，开看嘛，
0: 嗯，
2: 无药啊，
0: 系、嗯、啊，
2: 啊、哦，这是即个问题，
0: 嗯，
2: 问题拢爱特别来注意，
0: 嗯，
2: 所以你诶药剂哪一按后来，按哪滴你西药剂，我听话你讲，哪怕西过好咧，因为恁拢也毋捌西，
3: 系。
2: 你无经验，
3: 然
2: 后你听，
3: 讲讲讲，你有说过，哦、
2: 我嘛无说过。欸、你安尼讲未说，刚刚我说过，对吧、啊？我是无说啦，辛苦无说是有啦，有钱无嘛，有钱嘛无说啦。好，这开玩笑的。啊，你阿公跟你做，咱你讲的这做有记啊，哈，我个公姐有聆听哦，就是讲已经给你说有记。都开始说你人诶，感觉足快活，足精神。
0: 哦，
2: 啊，说耳机呐，足快活，哦，人足舒服诶。
3: 加重生啊咧，
0: 加迄一挂毒素先甲摆出来。
2: 因为都开始没有毒素会洗掉，但是伊慢慢诶，到说耳机
0: 好一摆拢洗啊啦。
2: 我对人来讲，说耳机吼，目前都已经洗超过一档诶吼，伊辛苦。洗药剂是咪搞灰，抽出来底下人家只鸡啊，洗了了回这个上桌等，
0: 对
2: 啊，啊但是洗了，咱讲洗药剂啊哈，很贵毒素会洗个里里哦，
0: 没啦，伊都是搞好一摆拢冲洗啊。
2: 好，你讲洗药剂的人，伊慢慢因为你药剂已经无功能啊，
3: 是，
2: 咱得你洗药剂就是洗下时间，
0: 嗯，
2: 你的药剂都开始洗全，你的轻伤是因为你的毒素给你洗掉，
0: 对啊，
2: 因为这伤过毒，伤侪毒素来洗，
0: 哎呀、啊，
2: 但是唔是甲毒素洗甲一清二楚，
0: 无，
2: 赶快辛苦来对个毒素，
0: 哎呀哎呀，
2: 像我今日讲的这物件，洗药剂嘛，你食，因为当当时做实验的时阵，
0: 哎，
2: 两两种人来实验，
0: 哎，
2: 一种是已经你洗药剂，
0: 嗯，
2: 一种是滴个洗药剂。
0: 哎，
2: 哦，这两种人起来做实
0: 验，这较严重的嘛，
2: 上严重的抓来做实验，叫实验来个对，
0: 嗯，
2: 就是有伫你食个无伫食差伫倒哩啥，
0: 哎，
2: 差伫个你已经伫你洗药剂哦，
0: 哎，
2: 有伫你食感觉洗了了人较快活，
0: 嗯，
2: 有啥物？因为一切原理是为肠仔内底甲你控制毒素，卖过你入去药剂，
0: 嗯
2: 啊、
0: 嗯
2: 哦，这是全世界拢认同的一个药剂的观念啦，
0: 嗯嗯。
2: 你包括已经伫你洗药剂，还是滴要滴，还是滴要洗药剂？我相信大家医生一定要推荐一种物件，叫恁食，一克啊三十到三千几块，哦，有分德国甲日本的两种，哦，我想一定有的啦，无可能无啦，
0: 伊
2: 都滴要洗啊，医生都无药啊嘛，该当开这些自费的，一克啊三千几块，就是为你的肠啊去吸收金重金属的，吸收的
3: 毒素的，
2: 吸收毒素，伊这个物件一克啊三千几块，
3: 哦，开始啦，
2: 哦。啊，不离个万尾呢？这个、我都要讲的这个困，我明出来了。
0: 嗯，
2: 咱讲实在，
0: 嗯，
2: 包括有机科的医生，
0: 嗯，
2: 今嘛拢用这做辅助治疗，
0: 嗯，
2: 有啥物无药啊？
0: 嗯，
2: 啊无药啊，都干啦，目前都干好这物件当辅助治疗，
0: 是
2: 啊，所以讲啊，这有机的问题，
0: 嗯，
2: 我都要讲较详细，
0: 嗯，
2: 就是目的，就是要大家知影讲哦。药剂有这状况，提早发现，提早预防，
3: 是
2: 提早控制，
3: 是
2: 你卖蛋啊去搞西药剂，
0: 有啊，
2: 你卖蛋啊去搞一三五二四了，我拢讲西药剂人有够勇敢没勇敢嘛，
0: 嗯，
3: 系，
2: 啊，我西五当西六当西八当，
0: 实在厉害啦，
2: 系啊，
0: 所以家己呐，感觉讲啊，身体他安尼酸痛、忝烂身安尼哦，所以这就是咱的身体多慢性伫咧发炎的警讯啦哦，啊，所以讲你真个佫无差别哦。哇，啊哥，诶，造成这慢性诶，迄唔是西药剂，无就是到尾是肝无好安尼哦，这当中是安尼哦，所以这一定爱注意安尼哦，所以慢性的发炎，真得一边 的这个推锁、哦、所以当咱的身体呢是长期拢啊处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吼、哦，啊可能会变大颗啊，心脉更疾病啊，糖尿病啊，甚至癌症啊，安尼啊拢总、啊、有吼、哦，哎，所以讲你要看这样，哎，看个小小问题啦，也唔过吼，就是。刚刚陈秋讲哦，你个看嘛，较容易造成咱慢性发炎的食物，就是含糖饮品。
2: 好、哦，含糖饮品啊，嗯、我讲起来哦，
0: 嗯，
2: 咱南部毕竟食较甜一寡，
0: 哎
2: 对，
0: 好
2: 恁南部，
0: 哦哎，因遐卤鸡是卤鸡卡最好食，哦，
2: 哎、
0: 哦啊、就是，因遐我爱食迄种口味。
2: 其实，哎、我甲一寡肾脏科的这個、做医生哦，
0: 嗯，
2: 啊，包括心脑病医主任，
0: 嗯，
2: 哎，啊，这个做有机科的主任，哎、嗯嗯，啊，我拢交流过，其实我做一个统计啊，
0: 嗯嗯，
2: 哎，那有机的比例，
0: 嗯，
2: 南部的比例较高。
0: 嗯，
3: 啊，因的食较低，
2: 其实最主要是因糖尿病的比例高，
0: 哦，哎，
2: 啊，嗯、啊一点啦，我感觉是安怎，慢赔啦，
0: 慢赔，
2: 啊，
0: 嗯，拢是讲无要紧啦，
2: 啊，北部有无？北部
0: 嘛是有啊，
2: 北部嘛有，但是以人口比例来讲，
0: 因
2: 北部的人口比例较高，南部的人口比例较无要高，
0: 嗯嗯，
2: 啊，其实统计开啊吼，
0: 哎、
2: 较严重的是。婚姻家义带来
0: 哎哦
2: 哎比例哎、嗯、比例上较管
3: 哎
2: 所以有这比例较管
0: 哎嗯
2: 哦所以你看看这个这哎、我都要讲的这哦、
0: 個、嗯
2: 我哎谁有记哎谁哎谁有记弄谁有记经手嘛
0: 嗯
2: 我一斤一斤地亏都亏都大斤、
3: 啊、哦
0: 哎呀
3: 原来你亏加盟嘞
2: 都亏都大斤
0: 哎就刚刚呢我反正都是有人过来我都收你吧
2: 嗯
0: 对不、啊、
2: 所以讲哦这谁有记哦你当买都买了
0: 对啊对对
2: 金马王的
0: 你都嗨了啦
2: 哎
0: 你都嗨啊
2: 谁有记也都不要出国啊
0: 嗯
2: 对吧
0: 有嘞哎喂哈我那有金字团嘞。
2: 欸、
0: 我那有
3: 专工诶，
0: 专工诶，就是拢石油集团。
2: 迄个石油集团出国佚佗，阿爷哦，伊就是爱新加坡那边诶，经手是
0: 恁老师。安排好势。
2: 我比如讲要去日本佚佗，但是拢伫市区啦，袂当去搞我。
0: 哎、欸，
2: 比如讲去佚佗一礼拜，哎、
0: 啊，
2: 赶快来一三五年
3: 出来，是是白去迄个。
2: 啊，你赶快白去啊，说啊说说出来，再过出来佚佗
0: 啊。哎、欸，对对，
2: 这有这有。
0: 有啊。
2: 啊，就是较麻烦啦。
0: 哎、欸、呀、啊，因为种是去石油集啦，啊，另外一种是去住胎盘树啦，
2: 不敢。哦，那住宿。
3: 也
2: 不敢，
3: 哎呀，也不敢
0: 看
3: 了、
0: 啊啊、所以家己呢，感觉讲咱欠难神，头多都讲过啊，吼、嗯，就是因为食甜的物件，较会低血压呢，身体发炎毛吼，啊，过来，
2: 嗯，
0: 饮酒。酒精，吼、哦，这也是会造成的这硬块的这肠漏症啊，
2: 吼、嗯
0: 哦，啊，就是讲这个参照这个。糖嘛，酒啉落去嘛是有迄糖类啊吼、
2: 嗯嗯，
0: 啊所以讲会变成到了咱的身体这循环的当中吼，啊最后引发了一挂慢性发炎的状况，
2: 哦，
0: 所以发炎就是毛啦，发炎就是血在咧多啦，哦啊发炎就是身体多一多安那样啊，所以癌症、癌感情的人。到尾伊就是讲，伊身体拢发炎。
2: 这发炎会伫咧多吼，那会不会有花吼？
0: 嘿，
2: 爱打打好花。
0: 系。
2: 唔好做一个最个，
3: 叫个抢位
2: 嘅的话，
0: 啊实在是，
2: 这林刚在找时间甲大家讲，
0: 啊实在是无啊多啦，因为咱一日食食吼，我来用糖食糖的饮料，啊，佮有一挂加工的红肉，吼、哦，啊红肉就佮有包括啥，烟肠啊，火腿啊，吼、
2: 嗯，
0: 食、哦、呀，啊佮有添加一挂吼，即化学的物质啦，所以这种真容易引发了即慢性的发炎。
2: 你也讲到即烟肠啊，吼。欸、我这
0: 你这个够糖够讲啦，
2: 我这做台底啊，起底的啦，哎，冇做烟肠啦，啊，人就甲问讲哦，啊，你这烟肠灌烟肠，你有南街销无啦？
0: 伊拢讲无，
2: 啊，人朋友讲哦，有啊，绝对有南啊，无南喷笑的，无南是变哪坑啊？
0: 没坑你哦，
2: 没坑你啊，系啊，系啊，街销啊，啊，我较早听未晓，你知道？
0: 还
2: 台语诶，迄个是亚硝酸，
3: 亚硝酸，
2: 啊，较早台语我听未晓，你知道？
3: 亚硝酸，
2: 烟肠都个个小。烟肠的烟肠的那个小，
0: 真正我讲啊，有一挂物件要保存，
2: 哎，
0: 阿姨就无掺一挂迄，你讲安尼。
2: 人甲我们朋友讲哦，哇，那那你算老实。
0: 哎，我也老实了，我也实在了啊啊，所以讲你也讲讲，那掺全部掺咩？ 伊物件较无阿多坑固，
2: 系啦，
0: 吼，都安尼啊。虽然你买物件时，家己爱怎样，吼，啊，对着咱健康，对着咱厝内边的人的健康，咱拢爱注意，
2: 吼。
0: 啊，所以当然是平常时啊，卖食伤油啦，吼，卖食伤咸啦，吼，卖食伤咸啦，啊，唔过。我都不吃咸，都吃不落去哩，
2: 都无滋无味啊！
0: 对啊，就是安尼啊吼。啊，所以这是健康的方面，啊，讲话咱的好朋友来做参考吼。
2: 是是。
0: 啊，咱朋友大家拢来健康，所以要让恁知影讲，发炎，发炎是安那做发炎？你亲像为旧年的手骨安尼有压力关啊，酸疼吼，迄嘛是慢性的发炎。
2: 那是看会到的。
0: 啊！
2: 人工有叫我再甲大家讲看袂到诶，
0: 啊，佫有看袂到诶，
2: 发炎有看袂到诶，
0: 吼、哦，安尼、哇，这出头啊，真侪。
2: 糖分嘛是一种发炎，
0: 对啊，系啊，所以头多都讲啊，糖分啊、癌症啊，这拢是慢性发炎。
2: 啊，这都看袂到诶，
0: 系啊系啊，慢性的发炎啦吼、啊哦，啊，所以这讲咱朋友来做参考啦吼、哦。后来空白空空空，
3: 魔术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0: 对吼，后来，哎、欸，好啦好好，谢谢哦，谢谢哦，吼，哎、欸，这正经也是吼，要食也是一届吼，食了两桌三桌。
1: 其实你若有心嘛吼，这我讲者吼，这当当时是安怎你知道？
0: 嗯，
1: 当当时是因为台湾有这西游记的精髓，所以有这研究的环境，
0: 嗯，
1: 吼。啊，研究环境呢，因为这在国际上一直拢有一个叫做盛产轴理论啦，
0: 嗯，
1: 就是讲咱有几摆啊，哈，伊研究界发现讲，那有几摆人肠啊，哈，有魔鬼只菌的特别少，
0: 嘿，
2: 哦，哦，
1: 肠啊菌啊菌种，
2: 嘿，
1: 有魔鬼只菌的特别少特别少，
2: 嘿，
1: 啊，结果就是本来国际上都有这理论，但是一直以来就是，包括在国际上拢有去研究讲到底是检讨几只菌。
2: 嘿，
1: 啊，因为台湾有几百人较侪嘛，
2: 嘿对，
1: 啊都来实验，
2: 归去来家实验，
1: 啊这当当时病要实验的时候，都开始不是要实验这样，
2: 嘿，
1: 真正哦，这医生啥呢哦，
2: 嘿，
1: 这医生这医生都开始不是要实验这样，
2: 嘿，
1: 伊是要实验啥呢这样，
2: 嘿，
1: 伊是要实验讲这个做肠漏症，
2: 嘿，
1: 哦，某一方面的肠漏症，
2: 嘿，
1: 啊都、就是肠燥症，
2: 嘿嘿嘿。
1: 啊，结果好死唔死多，这个医生是有机科的医生，
2: 嘿，嘛是有机科的，
1: 嘛、哦、是有机科的医生，哎、啊，本来是用这困扰这患者，
2: 嘿，
1: 和伊讲了做有的有机拜人会闭结的，哎，了做闹塞肠燥啊，
2: 吼、哦哦，
1: 本来就是要用这类实验，
2: 嘿，
1: 结果怎和伊实验了个地，
2: 嗯，
1: 哎、啊，要发现伊患者，哎呦，啊这指数那会啷怎稳定开，啊有的个过滤率直直压关，
2: 嘿，
1: 哎，唔对唔对唔对唔对。再开始彻底认真来研究，来研究一个有几摆等啊，
2: 随专业方向，
1: 困境来研究，有几好的等啊，困境来研究，相较比对之下，再发现讲都欠这几只
2: 啊，已
1: 经发现啦，啊，这是初步意外去发现，
2: 歪打正着，
1: 啊，结果发现就讲这几只困，哦，总共三只四只呢，这几只困如果那是当大量来培养。啊，有几百人在吃，研究开，真正就是这三，就是这三四只菌，结果吃了个地，怎开始来进一步来做动物实验，动物实验了后，怎去教学医院，
2: 嘿，
1: 哦，啊，教学医院来做个灵体实验，
2: 是，
1: 总共叫七八十个有几的患者来做实验，实验来个地了后，发现讲。不管是第三期的，就是分数较歹的第三期的、第四期的，甚至你西游记的，拢来个做实验，拢得到，包括肾丝球过滤率嘛降低，包括尿酸肾丝球过滤率分数嘛加高，包括尿酸会高的人嘛降低，所以这个在你吃真侪尿酸吃了真好，因为尿酸跟油脂有真大的关系，
2: 是
1: 啊，啊个包括着这个糖化血色素嘛，有得到一定的改善，
2: 是
1: 研究了个地，从底下。啊，这个就第一国际期刊发表出来，
2: 嘿，
1: 只发表出来呢，国际性的在那是医学期刊哦，
0: 嗯，
1: 医学期刊都有医生看，
2: 嘿，
1: 全世界医学期刊发表了，发表了了，结果全世界足多医生拢写 email 电子 email、来台湾，讲要爱这几只菌，
2: 嘿，
1: 因为大陆上多，我拢写批来，讲要这几只菌，来治疗这有机无好的人，
2: 嘿，
1: 咱伫个四年前，
2: 嘿，
1: 咱这个物件，这支产品伫个四年前，我伫媒体度讲，
0: 嗯，
1: 迄当阵电视拢还袂出来，
0: 嗯，
1: 好，电视拢还袂出来，我伫个电台度讲，
2: 嗯，
1: 叫电台讲了个地，熟悉，
0: 嗯，
1: 有够侪案例，
0: 嘿，
1: 包括。你识晒，
0: 嗯，
1: 一个等下就即我再甲你讲下，
0: 嗯，
1: 哦，嘿，伊个话会顶
0: 边，我知，
1: 包括伊，
0: 嗯，
1: 伊要哪，伊登记第十几，
2: 嘿，
0: 十几，伊组队四十几只，我知安尼哦，
1: 伊
0: 组队四十几多咧欢乐安尼，
1: 六十，二，伊假讲二十二啊，二三啦，
0: 嗯，
1: 啊，伊就伫二三跳来跳去，啊，甲大拢无一直落，
0: 嗯。
1: 甲大拢无力，
0: 嗯，
1: 啊伊报伊身躯边出侪人食，
0: 嗯，
1: 伊就讲，我模仿伊讲的，
0: 嗯，
1: 咁啊我安尼拢二十几，拢控制条，啊我遐朋友拢食甲三十几、四十几，后日啊甲五十几、六十几，
0: 嗯，
1: 啊就教我讲会长啊，你会当控制条算
2: 算袂啦，
1: 因为这
2: 你个偷笑啊，
1: 爱偷笑啊，人迄是直直落来，直直落来啦。啊！怎报就是人吃无大劲，搁一挂朋友，一挂咱电台，你听电台的朋友，伫你吃，啊，去吃落三个月，水浸诶，下水浸哦，下四公斤的水浸钓鱼哦， 下下掉以后，嗯，医生本来是拢开开个理疗回家，嗯，结果伊唔知讲理疗加控制无，然后结果吃累了，咸水都下掉去，嗯，有的有机指数佫加悬，啊有啊当然有的控制掉，啊当然有的较慢，嗯，啊尿蛋白起泡就侪拢食较好去，嗯，
2: 是，
1: 哦，啊所以这正式发表出来，一直到甲去年电视才开始咧讲，嗯，啊电视讲咧介绍都不得了啊，嗯，啊我讲实等待等待只。我一直就想要起价啦，嗯，哦，因为包括电视也卖，也底都卖贵啊，啊，我嘛跟通知讲要起价啦，嗯，啊，叫我这好朋友拢讲啊，你袂当起啦，
0: 啊，对了，
1: 这拢无咧趁钱，
0: 我咧讲啊，真吼爱救啦，
1: 哎呀，
0: 真正爱救啦，
1: 啊，我讲实，我所有下鬼喷上无简单的上困难的这支，
0: 嗯，
1: 伊这支是我想会出来写袂出来，
0: 嗯，
1: 那无经过这研究发现这困境出来，
0: 嗯，
1: 嘿，啊，为着要做这个困境啊，
0: 嗯，
1: 这些避开我这张，
0: 嗯，
1: 开七亿，
0: 哦，
1: 因为这困境真搞怪，
0: 嗯，
1: 你无用特殊的技术把这活性保留掉的，
0: 嗯，
1: 我跟你讲。所以外口的爹讲啊，伊嘛是困伊安怎，我嘛食着安怎，
0: 嗯，
1: 听听就好。
0: 你食了有迄个感觉啦。
1: 我红肯定是过会听听就好，
0: 嗯，
1: 因为要这套设备，全世界敢两套，两套设备，一个是丹麦，一个是台湾，
0: 嗯，
1: 这套设备要去的。
0: 嗯，
1: 目前台湾无这套设备，就敢咱讲的这间，
0: 嗯，
1: 咱讲的这间，我讲的，就我讲的这间有，
0: 对，
1: 以后会讲有诶，听听就好，
0: 嗯，
1: 啊，咱卖去讲批评，
0: 嗯，
1: 啊，但是真真正正我讲出来，
0: 嗯，
1: 因为我家己伫电视冇咧讲，
0: 嗯嗯，
1: 哦，讲国语诶，佮咪讲台语，
0: 嗯，
1: 哦，讲国语，
0: 嗯，
1: 啊，等于都是其他咩苗嘛，歹势讲，
0: 嗯，
1: 因为讲你家地，我会叫人讲伊，所以我伫电台维持这个介绍，原因是因为。

0: 对，我给您拜托，我真的给您千拜托万拜托。
1: 是，
0: 所以今天这个做四十三清单，啊，这困这困境，我讲的，啊，就是这些比例做，
1: 是
0: 啊，啊，你若听到其他的讲。
2: 也不讲啊，
0: 不讲诶，你去买就上来，我不管，哦，迄个结算的，
1: 是
0: 啊，我讲诶，我敢保证就敢保证，
1: 是，
2: 所以咱来会变，这就是一个福气啦。
1: 对，
2: 正经诶，今日是要来讲健康常识，公共的大转弯啦，
1: 哈，
2: 啊，所以伊嘛，今麦开始人我讲啊，你个看咱的朋友卡电来，可见就是讲对这油脂不好，石油脂是太侪人
0: 了，
2: 是正经啊，所以讲这是要救人嘞。你讲这人啊，去一旦去个石油脂啊吼，去都一去不回头啊。
0: 这个伫电台推出个大戏档啊啦，已经足侪特别石油脂上少。应该有超过500个啦，上少、我讲上少啦。特别石油气，跟咱控制俩，控制三四档也未石油气。
1: 是，
0: 我敢保证真正超过500个。
2: 所以我拢甲因讲啦，参像安尼来，伊拢假讲真严重个。我讲哦，你甲摕三组去食，食食你过去检查。
0: 你若真正严重个，但是恁油气有些管理已经足歹啊。来当维持条控制条，卖石油气就足厉害，足无简单了。
2: 但是你安尼嘛是爱去坚持。
0: 嘛，你爱过条，你爱继续食，你卖成功控制条就好。这是嫌医生都无教哟，
2: 因为讲正经，所以药剂不是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
2: 已经都败啊！啊，真正也未使，佮叫你佮食，
0: 你改当孤立一点维持哦。
2: 嗯，
0: 哦，啊，来当牙开算你扣掉，
1: 是
0: 啊，真侪牙开啦。
2: 嗯，
0: 我讲牙开就分数牙关啦。
2: 嗯，
0: 还是还真正算扣掉。我讲起来药剂这问题来当控制掉，已经就无简单了。
2: 是啊，
0: 所以今日我是。因为最近也大欠位啦，我是临时临呀，都去讲到这话题，我再打电话去调位调两百个啊，
2: 是，
0: 哦，这真正临时临。
2: 无啦，头拄讲有啊临时啊呢，哎呀，无会啊呢，
0: 就真正临时啊，所以你若今日你收到会哦。制造日时也是这两天制造出来，哦，这临时临时啊，真正临时临时，
2: 多出路的，
0: 多出路的，修复的，
2: 修复的哦，所以咱不是物件拢修复的啦，哦，后来咱即马讲啊这样吼，对着咱的这里啊，水塔要改过，你家己了干嘛放流气泡、白流啊、臭流香吗？哦，
0: 暗时啊，避开搞流，
2: 嘿，哦，对，这你都爱喝金家，
1: 哦，
2: 啊，你来去验的时阵就是要验糖化血色素跟肾丝球。
0: 丝球过滤率、尿蛋白，
2: 哎，
0: 哦，这拢爱验，
2: 还个什么肌酸？
0: 肌酸酐，
2: 哎，
0: 这拢爱验，这拢有记的，这验验的指数。
2: 但是咱老人哦，要去验这样，又验未透啊。
0: 所以我都要给您教迄几个注意有记用法。你老家很凶诶，
2: 哎，
0: 我用个拜托诶，
2: 哎，
0: 该有记够好势，
1: 是
0: 目前没有啊，
2: 哎，
0: 这边真正倒沙岗出侪人。
2: 家己啊，尿蛋白看，我有气泡哦。哇！啊，脚骨有时阵咧肿起来吼，起落去佫破袂起安尼啊，哦，这拢爱注意啊，放尿白尿啦，安尼，啊是你家己感觉讲欠烂身啊，这个时阵就体了一寡这毒素滴，有伫咧发炎吗？
0: 哦，
2: 电话好记卡诶，0800
1: 531
2: 0800054321，所以这唔通台湾啦，对人的健康啊，所以讲你也看。开淡薄钱爱顾着，吼、哦、啊！这是正经，这今日本来不要摆这个啦，吼、啊今嘛摆着，吼啊！这都200块啊，俩啊，台湾都没有啊，
0: 都搁搞不了这价格啊！
2: 你讲原料拢爱进口的啊？
0: 是，我这原料啥呢？吼，咱台湾正干咱台湾发出来。
2: 嗯，
0: 国际的文专利拢会清算。
2: 哦，我呢，定啊，不去单会哈，等下我要起事啊呢。
0: 伊个入去个内底吼，全部爱包个目睭酒。
2: 系，
1: 吴俊士，
0: 啊，拢吴俊士，吴俊士，哎，都是比起个，还袂当开玩笑。
2: 嗯，好，来，0800
1: 我数321。
2: 好，嗨，你好。
1: 哎，你好。
2: Hello。
3: 喂，你好。
2: 嗨。
3: 哎，我要买个油脂用。
2: 有机用哦，
1: 有机用哦，
2: 有机爱狗啦，
1: 哎呀，
2: 莫打啦，啊，来来来来，甲听者，甲听者吼，哎，你好，
3: 哎
2: ，Hello，
3: 哎
2: ，Hello，
3: 喂，
2: 啊，来来，你稍等哦，要食有机用的啦吼，来，这个听者，甲听者，0800055431。0800054321，好，所以讲哦，这个、水塔爱国吼，啊，所以就是安尼，你也无其他的办法，
0: 对
2: 啊，所以无你就甲囥喺到尾啊，啊，就去135-246，
0: 哦，还真忝。
2: 哎，一三五二四六吼，啊，回来就过安尼吼，啊。
0: 沈大大。
2: 嘿，两高高。
0: 你哪一间有伫咧说？
2: 嘿。
0: 你得一天吃四粒六粒拢不要紧。
2: 嗯。

0: 已经在你洗，
1: 已经在洗啊！你我讲要加强啊，较骨力的啦。
0: 哦，啊、你唔是讲食了会未洗？
1: 嘿，
0: 是食了以后，你人去，你人回来袂安尼染规个染成染成。
1: 啊，但是也慢慢慢慢，
0: 嘿，
1: 所以这无可能出去呢哦。啊，所以咱好朋友哦，你爱知啊？我一讲，想要食酸甜，谁食要谁好啦。所以那可能
0: 是食几天对啊，你食
1: 一种，嘿啊，就是啊。所以这物件爱分哦，爱食食的时阵哦，咱家己爱怎样讲是安那样啊嘞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1: 嗨，来，你有咩有机用？
3: 诶，对啊，对啊，
1: 有机用哦。
2: 嘿，
1: 嗯，
2: 嘿，
3: 嘿，高料嘛，所以嘛是有机来过好嘛。
1: 诶，我讲。这我来讲啊，你这那是这个有机用，就是讲咱的肾丝球，你要个过户啊，别说一六个一六个月啊。
3: 哦。
1: 因为为人哦，本来肾丝球七十个，六个五十，六个四十个一斤呢。
2: 嗯，
1: 够。你知无？
3: 没保养。
1: 哎，对对对，你要紧，然后来紧个听嘴，紧个听嘴哈。嗨，你好。
4: 你好，请问一下哈。
1: 嘿。
4: 您这个时段本来刚起那个上面的主题
1: 嘞。上面人。
4: 上
1: 面。我唔知咧，因为咱咧电台安排安尼啦，系哎呢，这部网拢做甲真好啊，啊，即卖牛和阮做啦，
4: 牛恁做，
1: 系啦系啦，好，阮来服务着大家安尼啦吼。
4: 哦，啊，伊即卖袂主持啊啦，就对啦。
1: 哦，我唔知咧。
4: 哦，
1: 哎呦，
4: 哦，好，
1: 好好好，好，啊来，咱咧这里需要阮服务，咱咧空白空空空一。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2: 嘿，
5: 哎，你好，你好，
1: 有机用哦，
5: 对，对，有机用，
1: 好，你买几组？
5: 加上两组，好，
1: 两组，
2: 嘿，
1: 好好好，
5: 哎，那食这我们刚才食保养啊呢，
1: 对对，一定来，我跟你讲，
5: 哦，那你白食嘛较好些，
1: 上头一定爱食好量够，啊，过来再换食保养。你看咱自己哦，迄电视广告偌大，你知无？
5: 我唔知，我家己买两大组啊。
1: 对啊，对啊，对啊，两大组吼。好 ，OK OK 哦嘿。
2: 好，
1: 来来来，我叫人家你下一个哦嘿。来来，甲抄一个，甲抄一个哦。
5: 好，谢谢谢谢。
1: 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1: 所以头你食一定要食有够。
2: 啊。
1: 好，啊你豆豆豆豆去甲改善安尼啦。
2: 是。
1: 好，唔通讲想讲啊，一个手都要安怎安尼吼？
0: 无可能。
1: 哎，你好。
5: 哎，
1: 嘿，
5: 那
1: 边来来，你稍等哦，哈，稍等哦，嘿，来，空八空空空，这电话要听不起啊，哈，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
0: 你两百天那无就无，我真正调无回哦。
1: 啊，无单那边做。
0: 啊，这这少人讲，我真正调无回，我讲
1: 真的。这买啦，我你讲啊，即马开拢可以啦。
0: 我即马开爱付。
1: 哎呀哎呀，
0: 你即马甲款应该搁存二十周年。
1: 哎，
0: 啊，搁会付啊。
1: 就刚，无紧啦，反正即马开都拢。哎，你会传啦，叫恁公司要紧，搁加做一个啦，啊，你后一个刚偷一个两百，我是
0: 两百是几组？两百是五十组，
1: 系啊，
0: 五十组就应经，我这无存十外组呢，
1: 所以哦，系啦系啦，所以咱后边电话再见个卡，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六，
5: 嗨六，
2: 你好，嘿。
1: 咩有机用？
5: 啊，你老了，我这个做了吼，哦，起码结交好诶。
1: 你好，
2: 哦，好。
1: 哎，你看麦，这有食了吼，都有路啊，安尼啦吼。嗨，你好 ，Hello，Hello， 那遐细声。他
4: 搞了啦吼。
1: 搞了啦。
4: 安尼会细声
1: 吗？哎呦，那也袂使。哎呀，找着所在啊啦。你稍等咯，你稍等咯嘿。哦，我头多就讲啊，搞了，熬走本数，暗时啊，你来一直起来走本数，你就走了两届、三届，这都不对了。
0: 啊，都我都讲的迄观念嘛，迄真侪人其实是有几滴翻白滴翻白滴，他唔知啦，
1: 系
0: 啦，真侪人无理解啦。
1: 对对，啊，所以放了气泡啦、白流啦，吼，阿哥。
0: 你那阿过来就是那个做追进啦吼，因为真侪人拢想讲放了气泡，白了吼，这做行水不足，行水不足，哎，我跟你讲吼，
1: 哎，
0: 就简单迄个有机的问题，啊，你卖想讲迄个行水啥，行水你讲诶，迄是中医伫你讲，我咪讲中医卖，但是是原理无同款，
1: 哎，
0: 你若万不能讲有机你卖中药。 唔捌，讲有白吃，
1: 嗯，
0: 是个女孩。
1: 啊对啦，迄有志未使搁个伤害啊。
0: 哎，我讲正经诶，吼、嗯哦，所以啊，大家理解。
1: 嘿，哎，这要注意，这要注意，
0: 吼。对对对对。
1: 嗨、哦，你好 ，Hello。
6: 喂，你好。
1: 嘿。嘿啊来稍等稍等好听吼、哦、啊来这样的电话吼、哦、听不起安尼啦好听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
0: 应该是春六组的款啦
1: 哎喂
0: 春六组的款啦哈
1: 卖安尼啦你今天都人家来弄好伊啦你个传者你个传者啦袂使无你要汹涌急转弯
0: 不是啦不是我喂我来讲
1: 喂
0: 要调吼、
1: 哦、喂你好
7: 亚弟
1: 喂哦稍等稍等吼、哦来，啊，无你要安尼急转弯。
0: 我，啊，我来讲要调吼。
1: 嗯。
8: 台湾广播台看。

0: 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各位朋友，按时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何必原名叫做卡里山，意思是冷热交界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的所在。工厂林立的何必，并不是咱想象当中的农业的乡镇。在咧何必这代带动之下，何必早就褪去了农村味，一线一线接触着何必的风光的岁月。何必过去是纺织加河山的王国，有人讲当时何必所制作的河山，全部啊褪归，会当抓着半个地球。讲到扬名海内外的何必之大，何必人就会想起着迄一段含台湾经济同齐起飞的日子。听伊讲，何必的纺织业伫上界兴盛的时阵，三步一工厂，五步一公司，敢若是纺织公司都800多间。过去连妇孺所用的电卡布，拢是以何必的产品上受欢迎。纺织工业的兴盛，为何必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当地人伫讲，
4: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秀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着新鲜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晚上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大家的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底来收听健康世界接着报提供好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访谈是知识性新闻性五路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家好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安全部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安良馆花桥冰峰地方馆昆南天王波心丹带通一颗带通大锁大通小数带通清客散带通有品公司打三品

现场电话0800055009，总共十号，并扣家己起来，上好也别写起来。电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人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伫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沟通拢一直互相。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才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共小姐，阮拢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版挂三片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09，电话泡掉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这罐豆架，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加好上阶段唔帮。节目进行这两点钟，变加好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加好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人类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不过这是上声。我来报新闻。新北市新城区传出一个三口的病案，爸母和后生拢死伫咧厝内。一直到顶礼拜七月十一号。从台天动工，因为胃体暖气开始有臭味，才被发现。警察接到报案，赶到现场采集证据，确认现场无挂力介入，还是其他烧坏现象。已经报请检察官来相验，后续将会由调法医来解剖，了解真正死亡原因。根据了解。生女十波人和七十多岁爸母做伙租厝住，住伫新庄中正路丹凤地区。在个风台天租厝的所在，传出着阵阵的臭味，但厝头家联络袂到生女男主，赶紧拍电话报案。警察赶到现场，陪同厝头家急起来个。发现姓卢男主和伊的爸爸妈妈三人拢已经死亡一段时间，而且遗体也已经开始生虫。警察唔敢大意，封锁现场采集证据。现场勘检结果并无挂力介入，也无警员烧拍的现象。出来发现自杀所用的物品，环境进一步调查。姓卢的男主的爸爸长期破病在床，爸爸有癌症和真侪项慢性病。调监视器看，确认姓卢男主七月五号当天出门去买物件，回来了后就无再出门，已经报请检察官相检，后续由调法医来解剖了解死亡原因。

新竹市三民路一间音乐教室7月14日下晡发生一件杀人的命案，凶手是今年43岁美国籍姓林男子，拿一支南坡刀走入音乐教室，杀死48岁姓纪男子，姓纪男子当场死亡。警察接到报案，赶到现场，姓林查甫人唔禁配合，手举刀啊，想要逃走。警察不得已，只好开枪，连开4枪，其中2枪打中姓林查甫人的两只脚，顺利将人制服。根据了解，死者是凶手的妹婿兼头家。凶手姓林查甫人，学历真高。目前是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的教授，个人的网站自我介绍，讲家己2005年国立交通大学电子工程学系毕业，后来走去美国读密西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电机工程学系，大家硕士、博士毕业。在美国这6年，拢有摕到学校的奖学金。李孔英迪带来到台湾，母校国立交通大学，即马是阳明交通大学担任助理教授至今。研究电子半导体、智慧制造、暗光电关键等等。嘛，伫咧2017年摕到电机学院优良教学奖，想袂到即马刷起阿德啊，台师家己诶门赛。7月14日下晡2点过，新竹市三民路一间音乐教室发生着杀人的命案。死者看到太太的大兄拿刀仔来甲杀，用两只手去挡，但也是当场死亡。警察接到店员报案，赶到现场。警察叫姓林男子刀仔扛出来，但姓林查甫人真歹，刀仔举安安。想要逃走，警察行去伤到其他的人，连开4枪，才将歹徒制服。其中2枪打到凶手的双脚，随后被警察逮捕，送病院治疗。环境封锁现场，采集证据，并将音乐教室的员工和现场的人分配带回了解案情。到底是什么款的原因？做大兄竟然会来杀死小妹红婿。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今天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05-0089。继续来听歌，蓝白日本歌曲《泪的小雨》。

中机场出现大家手联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护照的中国人，被入境的时阵竟然惊本国人的通道，结果叫海关人员阻挡，请去惊那边外国人行的那个通道。朋友就讲，7月7号下晡5:30，伊过新加坡坐无人机登来到台湾，等你排队准备入境，后壁边却出现两个提一张红色的中国护照的旅客来排队，想要过台湾人通道来进入台湾。两位中国人行来到关闸门口，用中国的护照刷不到通过。转问边个工作人员，啊，哪会不到过？这不是本国的通道吗？这时阵，一个机场的警官口气是介亲切，用两位中国人来解说，讲我行那边外国人专门的行的通道。对因讲，因为恁已经独立建国啊，所以是另外一个国家。大朋友看到就讲，这位机场的工作人员唔但真专业，而且训练有素。对话，恁早就已经独立出去啊，好像就是民国38年吧，70多年前的代志啊。毛朋友讲，讲即马通机场入境指示牌，其实拢写甲正清楚，直接写中华民国护照持有者。含不是中华民国护照持有者。

进攻个空气污染，灶卡擦柴油烟，食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别个细胞过难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积少化痰，用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拢爱穿一罐九寸红带通清咳散，那有娇娇怪怪好参像特别感到啊，赶紧起来吃拢会较紧好。旧年少吃昏昏少，老人少囡仔少，感冒少未停，少痰少无痰，打扫顶扫鼻扫屁股穿扫带通清咳散，裂扫全本科。为着做都在困，脑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带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烧声、脑疼，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扫，扫加强白白喘气，细胞白酸一口气，数百个脉喘不出去，喘气白酸，带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一包那熬，小小的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带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腹，过那熬过细胞，国家深的痰能够清出来，拢甲咳出去，就准通带通清咳散，和你吃掉的耳朵。还是怪大哥大姐都跟家伙说带通清咳散真正赞，那不爽快说话说伤多烧声有效，常常吹打喝过一茶要是吹打带通清咳散，咳来干的清凉润喉止吹打降火气口气混风，人家问说家伙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卡，稍微较忝的，加吃几遍啦，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疗效配方，效果有效，一罐只要1200元。疗效专门科，过那熬过细胞，周春红的少药啊，带通清咳散。南南岛指定药房，民权路民族路路口。公馆药局，南洋道私立病院斜对面福顿药局，德山淮街市场沙卡汤洪平洞药局，宝地东辉正对面集成药局，草顿中正道顺安药局，中山街万寿洞药局，德山路新市场口福安药局，每次订药房爱金兵周顺。红医生广告，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便会挂金牌0800-0999要替人带囡仔出门，这是一种的责任，一定要真小心。高雄市一个姓曾女子和姓柯女子，两个人拢带家己囡仔，家囡仔同班的一个姓黄的女学生，坐飞机到屏东县马家乡牛角湾溪来吃生水。姓黄的女学生为着要来救已经渡水的同学的小弟。跳入溪中，结果不幸来死亡。这名女学生的爸爸怎提过过失致死？一审屏东地法院判两个人有期徒刑一等，上诉高雄高分院。这两名妈妈已经尽力赔偿家属，拢阁有未成年的囝儿爱情。日前一审维持原判。宣告缓刑五等，会当上诉。判决书指出，
西征西考两位爸爸。民国184年五月份，小超刚要带囡仔出去佚佗，按因个囡仔同班的四五个女学生，因为家长不到去，全委托两位爸爸协助照顾12岁十个囝。一群人来到古甲湾溪生水，但这个所在都采禁止生水的警示牌，但两位大人完全无专心注意到囡仔生水的安全。这个女学生看到有一个人堵水，为着要来救人，家己怎跳入溪水当中，但最后连家己目晓水淹去，无搁再出现。这个女主谢正女主发现讲，惨嘛！这个姓的女学生奈无快人，四处找人，但都找不着。一直到一个在地生水的少年人，应该拜托你来水底看卖啊，才顺利找到姓的女学生。但已经堵水伤过久，人未喘气，无心跳。姓女学生的爸爸抓对谢正谢可。两位督主提出过失致死的告诉，一审法官认为两名督主有疏忽过错，因此双方全被和解，但是对着和解金额讲不好势，无多大声和解，两个人全向判刑一等。这两督主哀求法官讲，家己的囡仔看到当过身亡，创伤严重。但是一向掠去关的家庭破碎，李信高雄高分天认为讲，两个人带囡仔一同过做伙出去佚佗，这是善意，反后有心情反省，并无犯罪前科，而且已经尽达赔偿。考虑这两个人爱负担家庭经济，爱车乡家里，最后改判缓刑五等，爱接受特定处的法治教育课程，环境期待保护关锁一旦上锁。

请感谢刚才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现在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挂紧吧，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安排蔡义德，锦鲤锦鲤岛。

十波人未但讲不行，想要来增强，唔一定爱食什么款的药物，万变开大钱。有各种菜市啊，常常拢食会到的，先将去备着食材，都会当帮助十波人，未阁再讲我不行啊。泌尿科医师戴定恩就讲，环境当中患者常常问讲，有啥物比较较天然的壮阳办法？真侪人认为讲要改善男性的性功能，都爱食蚵仔、食玛卡、点心，还是啥物那些个小药丸啊？医术水平、性功能得好，血道就爱通，血管要弹性，血才有法度流去该个所在，对当有良好的性功能。也就是讲，性功能要好，重要就是血管的健康。医师讲，对着男性性功能真正有帮助的食材，不是上介贵的就好，只是爱菜籽啊，就买得到，会当达工补充的食物。深绿色青菜、甘麦片、坚果类、鱼呀，各种新鲜的水果。回个问题，就是性功能的状况。医术强调，要维护健康，有时阵真正唔变开大钱。里面所讲的这个大项食物，深绿色青菜、甘麦片、坚果、鱼呀，各种新鲜的水果，本身都有抗氧化的物质，有帮助心肺更健康的营养素。除了对咱的心脏正好，对性功能也有真大帮助。另外，男性不行的时阵，真侪人拢是因为血管硬化、血伤过多、伤过油、血糖伤过高、血道循环不好，所以将咱的血管搞血清会通顺，血管有弹性会软 Q， 血里上才会顺顺顺，来当顾着心脏，买单为咱家己未来有一个美好的性生活。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9。继续来听歌，等下歌报馆要考好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上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靠销，查开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安排王世贤、秀兰马霞、金星、强、冰桂。

0: 进广告。刘太太，阿、啊、你讲食补心丹食了袂歹哦？
1: 食了袂歹啦，
0: 安怎袂歹？
1: 刚我有甲你问，心肝头会切哪里无？
0: 是。
1: 你甲我讲一天食三遍，较早当阿爸是拢食三遍，阿过来食两遍，阿过来拢一天食一遍，都无感觉安怎？就是讲咧保养保养，结果吼，我之前有甲你讲一遍，我头会戆，头会戆，个会边边会一边，会安丢一边啦。
0: 边边一边会丢咧丢咧。
1: 一天食三遍食，食食食食都。管家袂了，敢若是同我好一下。啊，佫最近就是我伊拉嘛佫甲你讲，无讲过年前吼，我毋知是够紧张啊。啊，特别洗内底啊，要买物件，要拜拜，要创啥，啊，同我拢心肝头拢会安尼，就着在咧会安尼喘一大开，爱安尼切啊，啊，着头壳来戆戆安尼。啊，我有佫甲你问，啊，你甲我讲一天啊，照三顿食，啊，食食食食吼，好一下。佮食一罐，我一罐，我即摆食一罐，准备接落去了啊，一罐头去进前有一罐春日酥啊。啊，个食完啦，我甲你叫一罐，我搁食到做剩无半罐，啊，你先先罐头搁未切啊，搁好伊啊。
0: 要治疗要照三顿食，啊，那较好啊，才改两顿。
1: 是食个，张小姐讲过，搁加一罐保心丹来啊嘞啊。
0: 搁加一罐保心丹啦吼。好，刘太太，谢谢你啊吼。
1: 对啦。
0: 人搞紧张，常常呢大心气喘，心肝头搁会皮薄菜，食酒春红、荤胆、天龙。保心丹讲好之后，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保心丹，罗丹的丹，我来当家有办公，就准好的心脏药啊。老紧张，老大兄，要困香香的吊起来，掀起来，卡布袋定定夹着，搞操管，紧接云南天王保心丹。安心定票特别搞紧张，未跌跌跌掉，得困特别掀起来，卡未搞操烦。跌跌被困你困未起，那唔紧地条，电脑神经衰弱，会个人烦。严重诶，偏偏做精神科诶病，有脑神经衰弱，有骨症，做骨症。云南天王保心丹，食好你心神安定，未乌白烧，拢会道道改善。心肝头啪啪杂杂，喘气未顺，要困一口气又被喘未过，真艰苦，可能滴我那会惊。紧接云南天王保心丹，心脏不力，塞血出来，清未管。

家讲，凡头拢转，心中失火，请未到头壳，着闹里人家济，开绝对。常常头壳听较唔好，我建议你去照脑部、电脑断层，啥物件紧予医生处理掉。头壳无啥物件，旧年头痛、扁扁痛，还靠一大把阿血丢。咱个听众食好起有够济，常常拢有朋友拍来感谢，还照去打。循环的好，则白麻未掉，爱食心脏药啊，则掉。以上我哋看个镜头，只要哪一项都、就是头壳血无够，拢食云南天龙补心丹。个只病火旺会艰苦，心脏紧过，食云南天龙补心丹，紧紧啊！咱只管过个细胞，主治好灵，加个病情。地化痰乱，真侪人得了这困，开生痰、肺痰、痰加深、不痰、喘气、尿、痰少来者痛好，搁一种心脏性的喘少，老大人较侪得了这困，心脏失血较侪酸，一喘一些少，痰较侪，云南天龙补心丹正好用。心脏不力，心脏不定义，心律不整，心中大，紧食云南天龙补心丹，吃好一滴。心脏不力，我那检查无，爱量起来才袂卡准。阿伯阿姆，看你几岁啊？心脏都刚强几年，要等退休，心脏拢爱顾好用。市面上心脏药啊少，咱这款上专科的正港的心脏药啊，过过去补过到。吃白困你困不起，一杯中的吃吃白困你困不起，赶紧买来吃。若脑神经衰弱，真正会够难烦。退休啊，不哩食定情的，真正唔通吃。云南天龙补心丹，吃几罐啊，都逐工拢困会起。另外，叮当一个就会喘，走路爬脚爬楼梯疲惫喘，吃这拢一罐就知。老大人记忆不好，不头神，赶紧买来吃。心脏不力，失血清未到头壳，他家会讲，卡会跋倒，有诶原来中风。他家无啥物件，旧年头痛、扁扁痛，食好起有够济。他家有一大把还是丢，心肝头八八杂杂，喘气未顺，要困一口气，用要喘未过。心脏皮薄菜，一分钟跳八十以上，加万加五十通以下。副镜头，一定要照三顿吃，七顿十点。心脏的话，动静不高都会失利，保证顺中标，指定要放歌。一定的款在南平，分担偏昂多心丹，一罐2000以上广告。

你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未来产品不详细不了解，请回赶紧跑通0800-0999-0889。接下来听歌，单拜罗时丰茫茫到深机。

现场电话0800-055-88-9。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教育部多出世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等成绩，
2: 编制家暴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场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请感谢刚才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节目收到周春红、花桥班长员、花桥冰岛地方员、云南天王保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家属、大通小数、大通清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乔秀、双鸭辉。

现场电话0800-055-088-9，总共十号，并记个记起来，上好记也别写起来。对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伫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拍有通，拢一直互讲。对内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伫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阮拢伫电话边啊为台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药房挂产品，爱情冰。酒准红酒条的酒酒公的酒无酒准红就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挂金拍0800-055-055-089电话泡到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一罐豆架，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加好上阶段唔忙。节目进行这两点钟，免加好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加好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都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人讲就好，阿无我只系响声。我来报新闻。台中有一个今年国小六年毕业的女学生，最近含同学小招去到台中的一中街来踅街，煞去用大吉店内强迫推销保健品。最后交100元的定金，人家放你走。女学生伫咧店内所挂着的保养品，事后皮肤竟然出现严重的红疹、过敏反应。女学生的爸爸讲，到底是有寡伫遐欠钱，连国小六年学生拢唔帮伊刷。所以爸爸介生气，伫咧网络上讲，我的查某囝。加国小六年毕业，你嘛要推销化妆品？按照我的查甫囝有够巧，拄到这种代志，才讲拿手机啊录影保护家己。化妆品推销不行，收800元、100元加减谈嘛好。加其他家长，厝内囡仔甲同学，闹去说一中街的时阵，爱注意一下。女学生就讲，发生这种代志，即马那是要去一中街，伊都有真大心理负担，唔敢去比试。强调当下被强迫推销的时阵，家己是非常的紧张。反倒讲，那是较拒绝，唔知对方敢会对做出啥物代志，连暗时啊伫咧困的时阵，拢会梦到伊去用强迫推销。做回去的女同学就讲。一开始，因讲只需要帮忙填一挂资料，因两个人才会入去。想袂到入去了后，家己和朋友就去用带分开。一开始愈来愈紧张，讲起来即个一直问伊真济问题，佮将试用品夹半伫伊个手，佮伊问讲即个呾需要900元，敢有加买？伊当阵有甲讲，爱佮考虑一下。店员对伫问讲，还是要考虑啥物咧？因为家己正紧张，佮假讲那是无答应，对方会对做出啥物代志，才会被逼交出100元的定金。台中市第二分局讲，
七月十号下晡三点过，接到民众报案，李兴仁的学生前往一中街被强迫推销。这名学生和朋友进入店内，店员介绍保险产品的过程当中，以及劝说限制学生离开现场。本案按照规定来受理，并通知相关涉案警官到案说明，后续会向妨害自由依上台中地检署侦办。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开车出门，若是要路边停车的时阵，这个车爱尽量挂路边哦。啊，那无那是出车祸，恐惊会有责任。美国历史年，台南市一个姓班的查甫人，伫咧道路上开车，准备要停车时，放慢车速，但是伊无尽量挂路边，影响到后壁边的车辆通行。这时阵，一台机车拄啊好，徛伫咧后壁边，无注意到头前的状况，直接为姓班男子的车后座甲挤落。好多摆，含骑车的人，全摔倒伫咧快车道顶边。比另外一个姓刘女子骑好多摆，先被护，全直接骨甲弄落，结果相当不治死亡。车祸鉴定报告指出，死者无注意到车前的状况，是肇事主要原因。姓班男子无往路边行驶，影响到行车路线。是肇事初因，雷同死者的姓刘女子，进前法院已经判决无罪。案发了后，姓班查甫人留伫咧现场，有主动向警察通报申请肇事，符合自首减刑的规定。法院审理，姓班男子对着起诉内容有申请，积极和死者家属协调，双方达成和解。西班十步人答应分罪两期来赔偿家属，目前已经按照约定支付第一期的款项，展现弥补过错的态度。包括看西班十步人过去无故意犯罪前科，并告伊是本案肇事主因，而且犯后承认犯行，告含家属和解，最后判有期徒刑四个月。缓刑两当，同时要求姓班查甫人爱伫咧缓刑期间内，确实完成赔偿金。

今天家刚才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力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89，继续来听歌，安排蔡秋风阿布的心。

人工智慧快速来发展，那和台湾的股市这个市价来到全世界第五大，也带动真侪公司行业的升级甲转型。上市贵公司赚足侪钱的同时，诈骗集团同款愈赚愈侪。根据警察的统计，全台湾诈骗财产损失金额一个月上盖关，已到超过138亿。也就是讲，全台湾诈骗集团一个月收入，甚至一度比全世界半导体、风测龙头日月光一个月的赚的更加多，规模差不多含国内第二大金控公司一个月纳税了后赚的差不多。更加含的是台积电，全世界员工人数大约9万多人。但警察抓到的诈骗嫌犯一年就超过10万人。诈骗集团已经变成跨国家有顶有下游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据讲，去过年年底，一个被害人被骗6600多万。检警发现这些钱已经汇集一个空壳公司之后，换做挂票分配汇到外国去。后来抓到一个有黑道背景、姓苏男子，嫌犯拿提5万块买人头开公司口罩，共30万块买一间空壳公司，再佫向公司收付营业款的名义，完成将怪掉的钱汇到外国的洗钱手法。朱嫌犯佫利用过去土地买卖时阵所熟悉真侪位记账师，找小弟、小姐、小五等等三位记账师，以着1万块至10万块不等的代价，来协助土地房屋办抵过户，并经公司负责人升入空壳公司。后来有20位的民众受害，其中冒上市贵公司的高级主管，被骗走超过2亿。最后，警察抓到外国举办的联络人、黑道小弟等等25个人，诈骗已经为个人变成组织化，如今企业化，形成一个产业链，为手机门号、当头口罩、分享电信设备、驾驶网站，到骗被害人来汇钱、洗钱的网路，分工非常的清楚。诈骗的基盘虽然大部分拢设伫咧东南亚国家，但系车伫咧台湾的工程师来写程式、驾驶网站做后台管理。工程师感觉家己只是伫咧写一个网站，佮做网站的维护，就会当一个月赚120万，感觉家己也无去共骗，无犯法。全台湾2025年诈骗被害人将近20万人，平均一天有547人被诈骗，也就是每3分钟诈骗集团对当给骗一个人。诈骗受害者大部分都是女性，集中在30岁至39岁、40岁至49岁妇女。被害人依照大专以后毕业的人，尤其是研究所毕业的人数超过只有各种毕业的。被害人职业包括律师、会计师等等的专业人员，也有资讯工程、财务会计等等技术专业人员，甚至连银行的柜员被骗人数都大大增加。2024年在月有一个政治大学上硕士学位国际反洗钱师执照，也伫咧侨丰银行上班31天，真了解金融财经法规，甚至是识到各种的诈骗手法，已经退休的朱清香李李女士，伫咧退休4年后，短短5个月内，增加总计被诈骗3200万，不得不来辨别北部老来金啊，卖掉已经大正侪栋的厝。就算欠人家借钱，李女士也是伫咧2025年3月份来到
刑事警察局参加记者会，并向大家讲出被诈骗的心路过程。李女士一开始伫咧网络的短影片来看到股票分析，后来加入带的群组，内边有八十多位投资人，大家互相问好，甚至转传反诈骗的宣传给伊。一开始伫咧假投资 A P P 城市顶边，小金家投资有赚到钱，冇甲钱提倒倒来，但过不偌久，就有人利用伊爱交的诚心，讲要建立宠物的会库，欠缺资金，怪去借钱2000万块来救狗。后来伊提出去抵押借钱，佮骗银行的柜员讲要买黄金投资。后来用退休金就去做抵押，借出更加多钱和诈骗集团的专员。结果2025年年初，警察抓到车手，而且大家讲惨嘛，强怪了了啊！红骗钱的，真侪拢是高学历、高社经阶级的证书，诈骗的真侪，大家拢爱真小心。

进广告。空气污染造卡炒菜油烟吃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别个细胞过难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积少化痰，养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爱穿一罐酒准红带通清咳散，闹叫叫怪怪好参像特别干掉啊，赶紧卡来吃拢会卡紧好。过年少吃昏昏少，老人少囡仔少，感冒少不停，少痰少不痰，打扫丁扫的扫，屁股穿扫，带通清咳散，地扫专门科。为做做都在困，闹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带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烧声、闹痛，感冒好起啊，刷一直在扫，扫加强白白喘气。细胞白酸一口气数百个摆穿不出去，穿气白酸带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啊，困到一半的扫，先调顶风咳咳扫，身体虚弱，必扫扫不出来，暗棍拔掉咧。扫无声，扫到废死，带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细胞难熬，小小的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带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白，过难熬，过气波，更加深的痰，咱甲清出来，全部甲咳出去，酒准红，带通清咳散，互你吃掉的恶乐。爱唱歌的大哥大姐，拢甲家伙讲，带通清咳散，真正赞，然后不爽快。讲过讲伤济，烧声有效。嗲嗲嘴大，饮瓜济茶，要是嘴大，大通清咳散，咳来个干咧，清凉润喉，止嘴大，降火气，口气顺风。人家问讲家好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食？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咳，烧得较忝的，加食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疗效配方，效果有效，一罐只要1200元。疗效专门科，过难熬，过气包，周俊宏的少药啊，带通清咳散，以上广告。情感社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089。继续来听歌，蓝白、江辉、回芳。

透早起床的时阵，扫一个，捡一个，暗时啊倒来在困，卖扫。伫外口行路走跳的时阵又搁扫，有时扫加想被吐，扫加目眶红红。真济囡仔弄这种感冒好起了后，一直扫的现象。感冒发病，这对身体是一种控制。病毒提起了后，身体元气压力恢复，腰部补得来。为中医的角度来看，感冒后气部气气受损，气部该有的功能压力完全恢复，还在这正敏感的状况之下。有的囡仔感冒发烧，温度也真高，后来退烧啊，但有一些伫个细胞无清清气。老大人加上囡仔，脾胃功能本来就较虚弱，破病了后，佫去伤到，造成脾胃运化不好，痰湿断呢累积伫个细胞，真容易会少。针对着打扫，无甚物痰，然后不管是尿尿打打。可以使用川贝粉还是西洋参0.5公克，加入温热的奶牙水还是白薄的汤里面，来润气化痰。比起痰湿的囡仔，适合用丁皮薏仁水来健脾化湿。感冒后在这调养期，千万不能吃掉太过甜甜的食物，尽量看卖的牛奶制品等等，尽量起来所吸生痰。严重的但感冒了后，身体需要缓慢慢恢复。虽然不免太过紧张，但万不通拖了太过久。但是这个扫扫不好超过2礼拜，暗时啊扫得特别厉害，扫得香，一定要找医生做评估，赶紧将咱这口气加顺倒回来。现场电话0800-55-55-89。接下来听歌，我不管被考的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蛋白、尖甲粉、蒙奇亚、

0: 进广告。
1: 好，你好。
0: 哎，大哥你好。
1: 我做这个叫万春，啊，我有开始在台上卡数。
0: 啊，有开始改善什么
1: 不？哦，改善啊，较早棒棒的，床啊拢脚床头拢错出来，规粒。
0: 哦，
1: 啊，这样救起来呢。
0: 卡针头放晒了，拢会个拖拖一挂就会出来。
1: 而
0: 且我食台中教授了，就拢未啊。
1: 拢消去了，
0: 拢消去啊，然后。这对咱胃肠这方面拢加赞啊。
1: 恁台中教授真正好用嘞，有听到人爱买来消。
0: 谢谢谢谢，甲你恭喜哦。
1: 甲你谢谢哦。
0: 你卖恁讲，嘿，嘛都爱你爱买食啦。
1: 你真正有效的啦。
0: 对哇对哇。
1: 我外久完嘞。
0: 足久啊。
1: 啊，食了真正够好用的啦，
0: 食了真正赞哦。
1: 系啊，咁稳定啊，嘿。
0: 你卖咧讲，
1: 嗰啲药啊，之后再救卡济人咧。
0: 哦，谢谢谢谢，
1: 辛苦。
0: 好，
1: 系啊。
0: 好，万春大哥，谢谢你啊哈。
1: 我阿无咁辛苦你哈。
0: 安尼好好，食只系马卡健康啊。
1: 有听到啊？俾来钱，俾来食，爱爱过真正唔好过机会哦。
0: 哦，好，大哥谢谢你啊，谢谢谢谢。好，底层加咁重。讲每一遍大便的后都会通一点，爱豆豆甲说等于，即大通加速，即一阵啊，讲诶，家己做救等于呢，真神奇呢，就顺风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各位等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我建议大家买大通加速来泡，活化细胞。每一项器官卡变老化退化，会当用较久、较长回收，对中老年人真重要。食大通加速，皮肤会加强筋骨，加强修，面加强光洗，老人斑较清晰，痘痘无去，看起来就较白，皮肤较表点紧，较无焦损。出门买奥多利，愈来愈少年哦，比较水、买水的，赶紧买来泡。无论大人还是囡仔，青菜水果一天食不过香，一定爱补充加速，阿不身体别用哦。暗顿食饱，你家己算。今仔日青菜水果加起来，食不过香，泡一包大通加速，真正赞嘞。今仔到白天，大人身体滴滴答答的，未来泡两三克啊，味道差，提高免疫力，拢特别发白。糖尿病、血糖达拢两百以上，买来泡，帮助细胞血糖较好控制，较不会并发症。糖尿病并发症真麻烦，糖尿病不抗脆的，紧买来泡，抗脆较紧好，生心白，无糖尿的佫愈紧。大通加速佫会帮助细心、加油脂不好的人分解毒素，减轻油脂的负担。真侪细心、加油脂不好的人。面乌乌，未更新。

力，免疫力也好，拢较袂破病，身体会愈来愈强。规身躯摆毒素拢家己分解掉，较袂歹镜头。干那即项就解答。身躯无论多一搭有生瘤，咱三把阿妈棍棒看卖，看有一粒一粒无，内滴外滴，赶紧买来泡。瘤那恶性诶，就是癌。有瘤诶，紧买来泡。良性诶，只要保持较安心。大同家属各位消炎、抗病毒、防宫腔、尿道炎、出气痛、气化症痛、脑痛、洗嘴老火、不起包、甘滴嘴加落一粒，消炎较袂痛，气化加加强。牙周病、喙齿较袂遐紧，放掉掉。小的病个拢会遮滴，未变感情个喙齿，洗嘴就袂老火，袂不起包。洗嘴那些老火，就是得袂牙周病啊，赶紧买来泡。大龙教授对咱个皮肤甲胃肠拢做赞个，胃那正歹买来泡，咱个听众真济甲我讲，胃歹足久个，人食甲好滴滴，胃较歹。金杯来泡，食物件歹消化，肚掉咧，泡一包啊，一滴十分都袂肚。中老年人消化较歹，金杯来泡。大便无论水水，一讲放骨的便、尿屎，还是便秘、闭结、宿便，拢甲你调整个正好势。大便的足顺势的、规条的，大便也好放，搁规条的，身体就正健康。大便长期无正常。无论是便秘、闭结，还是长期尿屎，拢开大肠癌。今嘛接触这哦，今日大通加速来泡，真正赞嘞！每治疗站一天两包，减肥、消化道汤啊，有料、南山包、地葱、老人片、腐醋，买得分解掉，拢分进半点钟。一包泡一撮皮啊，分的白滚水，吃饭的话，把七分甜的水。卖烧烧，卖烧冰，一定爱温嘞。上山嘞，饭饱吃泡来啉，胃肠好，开生饱，一定有效。胃肠不好，胃溃疡，消化歹，饭饱吃泡来啉。唔爱吃过，买一块泡看卖，酸甘酸甘，吃好吃。吃几块过，你得加耳朵，会教我感谢。大通加速，大通酵素。一个1800块，36包，大通加速个车嘞，你真正感觉妙不可言。另外，你那是要购白酒，白酒白毫金，要看下边花桥、冰包、地方丸，各种白酒白，赶紧买来吃。老白酒惊风惊风，看物件灰灰，白酒丰富，白酒大些皮头，大家转白酒西哥，白酒起起。放下背来背去也不掉，酒樽红、花桥、冰包、地红丸，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正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安分安分啊，各种目睭病紧买来吃，酒樽红、花桥、冰包、地红丸，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全部节目收到周春红、花桥、班长馆、花桥、明宝、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新克算、大通药品公司等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龙千玉风中的玫瑰。

听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虽然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跑通，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马在讲这时间，就继续收听，加好为大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用，纯天然的营养品，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二林是伫咧彰化县的西南边。和宏远大城德腾山乡镇为调的，要去二林的路里，两边边啊拢是山青啊树，咱唔通认为讲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脑。进入二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大咱人目睭金起来。二林是这，
5: 每一个大景残透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透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密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国标湾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啊关，卡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湾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好，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1: 有时啊烦恼，有时辛苦，问我到底腹内有啥好？
0: 哎，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啊，咱现在吼要来给报卦。啊，咱听众朋友，你若有要还给你寄产品的朋友，伫要报卦的进程这段时间，咱听众朋友拢会使卡电话入来。你若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要还寄的，吼、哦。唔捌买过也好，恁家附近无指定药房诶，你无方便出门关诶，拢欢迎你卡电话入来，阮家甲你处理。现场诶电话是2525500，2525500。今日要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了先卡2525500来。安排头一首的歌曲叫做《无烟花》，《无烟花》这首歌曲建东街吴太太，吴太太伫鲁龙路611号后加药局，各位天宝火政员大官的交代要听《无烟花》，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那么伫咱的。迄、那个桂林市场当兵咪要得要叫紧叫天宝好事员、天宝光南员、天宝永良员，恁伫中山路566号车牌甲这里要叫紧叫天宝好事员、天宝永良员，关林的新要叫紧叫天宝好事员、天宝光南员，中华丰兴要叫紧叫天宝永兴员、天宝清义明木员。喂，你好。
2: 哎、欸，你好，
0: 我见啦。
2: 哎、欸，迄罐药啊，哪卖啊？
0: 两罐3500，一罐2000。
2: 哦，哎、啊，你帮我寄两罐。
0: 两罐3500哈。
2: 嘿，啊个一罐好正丸。
0: 一罐好正丸大罐的哈。
2: 哎，啊个一罐目睭药啊。
0: 好正丸大罐的，个一罐目睭药啊哈。
2: 嗯。
0: 啊，你诶，安那什么大名啊？
2: 林月丽。
0: 林月丽。
2: 嘿。
0: 好好有寄过哈。
2: 哎，
0: 有，好好，安尼我就甲你讲哈，
2: 好
0: 好，好，谢谢你，谢谢，好，来听歌，无烟花，阿要我们个寄产品呢，咱那歌播出去的，咱打电话来啊，哈，有的人啊，惊上刷红山是虾米人，无要红山，你虾米人呢？你咱播歌的时阵卡来，哦，好来，感谢，谢谢，无烟花。

这个阿伯啊，今年70岁，啊，骑着一台奥多麦的路人，叫警察台抓着。这个阿伯，伊骑着一台奥多麦，这台奥多麦骑着路人吼，警察。那讲过去，警察的发言讲，这台奥多麦是无车、无车牌的吼，可能太发现了。但即卖科技执法，警察的身躯顶迄台随身的电脑，会当辨识你即个车牌号码到底是真车牌啊假车牌。进前有一段时间呢，真侪人拢伫阿强啊迄边，请阿强啊迄边的人来做迄个假车牌。迄、那个假车牌做甲台湾的车牌做甲一模一样，但是伊上盖。无法度人去模仿的，就是台湾，因咧做车牌时，又做几啊蕊梅花，伫个车牌顶悬，即、這个梅花捧起来，大家人拢无注意迄个梅花，伊毋知讲迄个梅花，就是咱的防伪造的标志啊。迄、那个防伪造的标志，做车牌的人拢做袂出來，因为内底吼。迄、那个红红绿绿色的标志，迄、那个梅花，伊顶面有特殊的记号，是你一般人袂当知影。伊嘛，甲你站伊嘛袂当我你知影，就是因的仪器靠我多人测出这个车牌到底是真还是假，就是靠这个梅花的标志。一般人袂当了解，就是伊有物件包伫这个梅花内底包起哩。您看不到摸不到、啊、你也不了解，这就是他们的技术、哦、话说过去古早时候，很多人都在中国那边做假的车牌，结果警方他抓到了后，现在假车牌的事件就哪来哪少，因为警察车在外面在巡逻，看到你的车牌是假的，就随时把你抓下来，现在没人敢做假车牌了、哦。那么警方现在有一套监视系统，可以随时查出你的车牌有违法无，可以查出你这个车牌是不是有违规无，什么问题无，还是有通缉无，都知道。这一天，这个70多岁姓陈的阿伯骑着一台奥多麦在路边拉拉蛇，奥多麦摇来摇去，警察知道说这个阿伯吃酒醉，而且用着监视系统来查这个车牌，这个车牌是注销的车牌。那么这阵案件，这个阿伯啊，警方叫看到这个阿伯越来越起个炸落来了后，大家酒测，伊的酒精浓度是0.45。噶这个阿伯讲，你在奥多麦，迄、那个车牌已经作废啊，谁人还搁咧骑？这个阿伯啊讲，讲这条奥多麦是因老爸往生的时阵放好伊的。啊、因为迄当时，伊干呐来接收因老爸的车，并无去监理站将因老爸的车牌诶登记过户互伊啊。所以监理站因为人死，即条都来无来过户，所以就用着迄个注销的方式，将即个车牌来甲注销。所以当然一直以来登记拢开在奥多麦。啊、因为都没用抓到他的动作没要没紧，结果这台奥多麦去用注销，当然就登记了，警察就随时在奥多麦注销嘛。这是刚刚骑奥多麦在路上，警察看到越来越去改切起来，结果这台奥多麦车牌是假，是注销的车牌，所以警方将这个阿伯给抓到，除了他公共危险罪，他的酒精浓度0.45以外，伊个车牌是注销的车牌啊，哦，所以当场给伊扣车，吊扣伊奥多麦的车牌2档，吊扣伊的驾照6个月，啊，伊当红单开66,000元，啊，酒后开车的部分阁另外判，伊敢若无驾照的部分，甲伊个骑了啊吊扣车的这个吊扣无牌的车，敢若安尼都要罚钱罚60,000元啊。那么酒后开车的部分也阁另外判。所以啊，一个人啊，咸在路
总是做着家己本身的困扰，这个叫做皮匠骨匠啦，吼、哦。另外，那个讲到伫这个高铁附近，伫遐来，伫高铁啊清理高铁的废弃物，来这件代志是安尼吼。这个某人伊伫高铁的所在包高铁的工课，什么叫做包高铁的工课？就是高铁的废弃物交予这个人啊来承包啦，承包这个高铁的废弃物。那么承包高铁的废弃物，伊将着这个高铁回收倒转来的钉杆啊，同我甲拼伫个环保局清洁队啊，甲拼落。听你环保局的清洁队，这个姓苏的吼，伊是承担着高铁、台湾高铁、南港、台北、板桥等这废弃物的清理。去年八月，因为贪着一些方便，将十箱人蛋车间的钉杆，伊甲回收回来了后，因为专门咧回收这个嘛，哦，伊承担有钱通赚的啊。爱同我甲载到新北市阿万里的清洁队，同我甲拼伫清洁队的门下口啊。这件代志事后去环保稽查了后，个个发线索去用抓到。那么线索去用抓到了，又坦白承认讲，伊咧专门咧做资源回收的，伊嘛承担着高铁废弃物的清理。结果因为伊为着贪方便，单将回收回来的十箱废弃的钉杆，单甲拼伫环保局的门口靠。伊甲法官讲哦，最近老母破病，爱照顾因老母，所以废弃物哦清理较无用。伊单想讲，等伫个环保局的门口靠，和环保局来处理。啊，希望迄、那个家人电话伊啊，会当原谅伊一届啊，改判较轻呢。结果家人电话伊审理了后，认为讲这个线索的嘛，唔是做什么足大唔对的代志啊。啊，而且伊只钉杆嘛，放伫环保局的门下口啦。伊嘛唔是讲是一个作恶一个人，而且老要破病查起来是事实啊。所以当我将着这个线索，甲判缓刑两当。伊本来是用去用判六个月，伊用判六个月徒刑，结果用判六个月徒刑，因为法官看伊，因老母都破病，伊同我改老母，迄、那个破病部分改，列入迄种会当当刑的部分，同我甲改判缓刑。另外那个讲到汽车宾馆吼，本身拢是一种非常隐秘的物件，就是啊你呐。开车载妻啦，还是载小姐，还是载某，去到汽车宾馆内底，去啊过暝也好，歇困也好，一般汽车宾馆拢未甲你问伤济啊。啊，比如讲你今日若家一个人去汽车宾馆内底，啊，你要去啊歇困，还是要过暝？你若家一个人入去，伊拢甲你问讲，等一下敢够有人要来迄个访客？你若甲伊讲有，伊就知影讲等下有人要来嘛。啊，若甲伊讲无，就知影讲等下无人要来。啊，一般那是有人来访客时阵是查某的，有真侪人拢会甲柜台讲啊，无啦，迄款女朋友啦，迄款太太啦。但是迄个汽车宾馆内对面的人讲，你那是有交钱交了，啊，无超过阮规定的人数。你人什么人来访客，阮拢未去甲你管到底是什么人啊？好、哦，你只要那是时间到办理啊，迄、那个房间时间到准时将房间交到行员来对面卖间喂个太过乱了，安尼阮拢无意见啦。好、哦，啊，所以你看任何人去到汽车宾馆来对面啥款？因拢未记阿你管阿济啊，因为无人记阿你要伊，即个人到底是不是恁太太啊？哦，这是迄个汽车宾馆内这边的柜台专柜的人咧讲的，讲哦，
我无咧管你到底是唔是迄恁太太啊，是恁女朋友，还是讲迄外口叫来吃啦？迄我无咧管阿济啦，哦。另外那个讲到高阳啊，大寮大明街的菜市啊，这个大明街的菜市啊，一个中国籍姓娘的查甫人，向着越南籍姓汉的啊，因的这个摊商啊，去阿共讨钱。这个中国籍姓娘的来到菜市的所在，向着姓汉的摊商来讨阿爸钱，应该是有该买，还是有买纠纷，还是安那样，唔知啊。非得一见面来，就该讲伊要该讨阿爸的钱3800块。哎、啊，越南嘛，细汉的诶，富人人，伫大头说来讲，我不欠你钱啊，你咧讨什么钱啊？结果，这个中国姓娘的这个啊，该讲你欠我3800，你个唔好我，双方面端底下弯起来。即摆一个咧冤家的时阵呐，咧相拍的时阵。两边啊，哦，大好有哪有一大，一大的生意大，因两个翁仔某底下咧做生意，这个翁婿嘛姓娘啦，哎，白白姓娘甲姓娘，一个是中国籍姓娘，一个是台湾籍姓娘。啊，因为伊甲越南籍姓韩的富人，人伫大头的头前的所在相拍，冤家啊！啊，这个姓娘的跋倒，端去弄到隔壁摆摊姓娘的翁仔某。这个弄了了后，隔壁白搭姓娘的这个翁婿轻轻受伤啊！这阵案件，姓娘的伊同我打电话报警啊。那么向着这个中国姓娘的查甫人提出着伤害、毁损的告诉。啊，这阵案件已经函送高雄地检署来侦办。2525500，咱这是台湾的电话，外观是要卡。头前空都先卡，安排好条歌曲，首歌曲叫做《初恋的爱人》。初恋的爱人，这是咱的思涵姐，思涵姐跟咱公司加填报青衣兵务员加填报养心丸，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歌曲《初恋的爱人》。2525500，2525500，再来要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

0: 好，来听一则啦广告。
1: 哎，啊，你全部好种啊，那你一盖买三罐，啊，你吃了呐？
2: 伊都，我本来也是，我右脚退化是较严重啦。
1: 哎，
2: 啊，他感觉是，那眼睛看的是，卖给我恶化的好啊。
1: 哦。
2: 啊，本来是坐的，我要爬起来哦，拢较无力通爬起来，啊，爬起来就爱站起来，较有我多通行。啊，我食到第四罐了，就感觉讲啊，我坐了要爬起来，较有力啦。
1: 哦，
2: 啊，要牵机车入来车库哦，啊，手啊较有力通牵入啊。
1: 哦，
2: 嘿，啊，安尼就感觉讲啊有差，但是脚退化吼。嘿，那用金的爱滚碗水落去浸啊！
1: 金的水，我啊，银过迄个要浸的物件都会使啊。
2: 哦，银过都会使啊，
1: 对对。
2: 哦哦哦哦。
3: 什么都靠那人行啊！
1: 哦。
3: 啊，我
1: 以前。你好做人家啥？你做达官啊？
3: 我那是官庙啊。
1: 哦，啊，官庙你
3: 叫。哎呀，也唔知啊，有迄个点数啊。
1: 哦哦哦。
3: 啊，
1: 你啊，就较老嘞，顶关有点数啊。
3: 啊，都知啊，个啊，啊，佮再关一关，你佮开落来啦，关两关啊。
1: 啊，你讲你脚本来无得呢？
3: 我都脚徛好啊，怎啊未啥会行？
1: 哦哦。
3: 啊，佮食十外日，哎，佮靠得得啦。
1: 哦哦。
3: 我有佮你食两关呐。
1: 哦哦。
3: 一关开食了，佮关一关呐。
1: 哦哦哦。
3: 啊，我三千五。啊啊。
0: 吃我们的天宝好正丸，吃个效果真好。啊，这天宝好正丸，这罐专门咧甲咱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骨头含少怕，骨头够酸痛，吃天宝好正丸。啊，这筋络歹，走路安尼筋络慢按按慢条条，逼迫叫酸酸叫。啊，行路脚头无力，行两步啊，就软脚温热，吃天宝好正丸。腰脊骨足够酸痛，肩胛头足够酸痛，手要压悬压袂悬呢。腰脊骨要压落压袂落，吃天宝好正丸。脚床头不三时在咧酸痛，啊，迄个腰酸背痛的这天宝好正丸你甲吃。啊，中辈时代年纪有啊退化。不三时，规身躯酸痛了了。啊，迄个骨伤老爸母，不三时在咧牙酸痛，下酸下痛，吃天宝好酸丸。啊，迄个囡仔是坐长咧大，啊骨头内底需要大量的骨浆、骨精出来补充，这天宝好酸丸你甲吃。迄个囡仔是坐啊，除了袂酸痛以外，佫增强，互迄个囡仔熬大汗。啊，那湖南朋友吼。迄、那个生产后的骨质疏松啊，更年期的骨质疏松，迄骨头含少怕讲的，拢甲食天宝好正丸。天宝过哪丸？迄、那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捏正，卡手的麻血也未悬，再来食天宝过哪丸？血过血路，血过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劳重啊，还有天宝过哪丸也当帮助着咱的血路循环活化。习惯性的头壳疼，啊，头壳晕、乌暗频，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健康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固脑丸。暗时也袂困，就食天宝固脑丸。啊，那是咱呢，天宝养龙丸，你等下放尿袂顺，屎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坎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尿。吃天宝养龙丸，暗时咧困前起来放尿放过来便吃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吃天宝养龙丸。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的香，放尿咧尿尿泡泡皮皮放尿卡煎油，吃天宝养龙丸。心气不足，下元虚弱，天宝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吃天宝养龙丸就好。啊，那是咱的天宝利金配，疲劳归工，神归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要过来困天宝利金配， 夜生活后也交一个应酬，饮酒酒醉醉过江啊，暗时啊晚困的朋友填补你钦佩，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啊无人困的填补你钦佩，填补你钦佩一克啊是60粒2000块，你啊一届敢买2克啊，换算你3500块，啊再去食2粒，暗时食2粒扛八只。后面有咱精神强派天宝李金佩，这外口面无单买，买你打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0600卡。来欣赏歌曲了后，咱的节目接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好天下无情的男性，啊，这首歌曲咱的苏醒。苏醒来到，哎，歹势，这个苏醒来到在咱的嘉义市火车站前公园摇脚，各位填报好证员，甲咱交代点报要收听的歌曲。这个嘉义市啊，下面坐落西门街到台前摇脚，赶紧叫填报好证员，填报过哪员？啊，这个嘉义市北兴街甲普爱路啊，这个西门的街一边啊，啊，这个大通摇脚，有赶紧叫填报用心员填报。用两万来共同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好天下无情的男性。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多谢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啊，来讲到哇，歹势，嘿嘿，得更新，更新了要造起来啊。过去做律师啊，啊后来考到法官，啊律师考到法官了后担任公职。现在担任公职，伊做法官，可能做律师吼，啊，用先生关系啊，雄雄做法官，官袂关系。这台中的地方法院啊，担任着后部法官，这个叫做卢超群。这个超群啊，伊咧做法官的时阵哦，案件掀伫伊的手内哦，358件的裁判书啊，无伫咧判决了后，送到庭长，无送到院长来审问。另外，还有83件，一、這个检察官追加起诉，刑事附带民事要求赔偿通缉犯，规案的案件无按照规定送到分案，当期违反着书类送阅加分案制度。你看这个外涵，你看这个法官外涵性做工啊！第一，林内有358件裁判书无送庭长、院长审阅，83件检察官追加诉讼的刑事附带民事的通缉犯归案的，拢无送交案。登记委员的书类上月加分案制度，总共441件。台中地方法院主动申请个案评鉴，司法院法官评鉴委员会讲，这个还通，这个伤含啦，遐也无要上月，也无要上分案，这为什么案件伤大，我甲免职的，伊吼，未去用免职进程。伊就家己主动死透路啊！即、這个卢小群伊讲，做法官压力上大，我也是倒来做我的律师好啊。伊的意思讲，我当时做律师的时阵，我的收入无卡输法官，我免不甲要死要活，安尼啊！即、這个卢小群伊来做法官，可能调干要来镀金一下安尼啊！就是讲，伊来镀金一个，就是人工啊。伊来接到案件，伊法官咧诉讼的时阵，伊知影讲法官诉讼需要安那样来拍官司开。只是我感觉伊咧处理案件又较含一刷，就是你准乎你无爱做，你嘛唔通荷兰到尾啊，甲你评鉴失职，这样较粗浅。那我。我的案生要辞职，我把所有案件用用好势了，我辞职，未向公安怎样啊？佫水亏，所以伊这个案件审裁结果无合格，伊当叫人把法官给辞掉了，伊即卖翻头佫做等于做伊律师了。另外那个讲到代替，有一个小弟哥，这个小弟哥本身也头壳有问题啊。伊本身就是一个吼头壳无解成功的人，这代志是安尼啦吼。有一个姓呢，这个姓呢又领着党刀，党刀的哦，不是轻刀的哦，党刀的身心障碍的证明，这个姓呢。这个姓呢，伫代替吼，区间车顶面呢，对着小隔壁。这个坐车的杂音啊，伊坐哩坐隔壁嘛，都起码我坐哩家隔壁坐一个噪音啊。这个高人啊，伊竟然伸手啊，来甲坐哩隔壁的噪音来共缩卡腿，伸手去就共缩卡腿啊。卡腿共缩缩的了后，这个噪音啊都要翻头看老爸啊，因老爸看到因左脚咧用缩卡腿，伊都要跪撞到这个。蛇卡腿的拍倒圣的手甲烂的，讲你在创啥？结果这个圣的甲应一句讲，懵一个也袂歹呀。 伊讲即句蒙一下袂歹，因老爸同我俩讲，随时啊通报现场的迄、那个伫个代替的车顶的人啊，叫报案。结果即、這个代替来到的警察的上车，将即个摄影给抓到。啊，摄影来到法院所在，伊甲法官讲：啊，我就有迄个重度的身心障碍，所以我当时是迄个用心情发作起来。我吼、不是故意甲蒙的啦，我是手抓甲伊甲蒙掉的。这个法官同我讲吼，去当时你人偷蒙的时候，因老爸甲你问讲你咧创啥？你讲应一句啥？蒙一个不要紧，这个表示你的什么头脑是清醒的，是清澈的，并无什么用心情的。所以法官将着这个老五呢，依照着违反性交了防治法，将这个姓五呢改判刑四个月。因为这个姓五呢，哈，一本身竞争是无轻呐，但是伊当时咧人逃亡的时阵，伊是无法做的，所以法官改判刑四个月，这当一颗罚金嘛。另外那个讲到，这时间差不多了。这无拢继续讲了，讲了，讲了，就后边关不未掉来。25200，当然要电话外关区控六星卡安排听一则啦。东哥，
1: 目睭吼，我大家拢忙啊无吼。
2: 哦吼。
1: 哦，
2: 拢。安怎？
1: 目睭吼。
2: 嘿。
1: 嗯，我迄忙啊，拢像阿飞阿飞啦。
2: 吼。
1: 五点啦。
2: 吼。
1: 我整个头好呢，
2: 啊，总把酒当无呀，就对啦。
1: 哎，整个头无呀呢。
2: 啊，你啊，
1: 哦，
2: 啊，那材料进步高啊，你到介绍一下啊。
1: 哦，介绍拢嫌贵。
2: 啊，有的人哦，听到电台都唔敢吃的。嗯、
1: 对啊。
2: 对哦，买啦，吃那药啊，吼，放心啦。
1: 我好啦，我搞完，我等搞完健康，我吃阿里买药啊，真正有够好用。
2: 啊，你哦，
1: 嗯，
2: 好啦，谢谢啊，啊，拄啊，我家一心动，我打电话来啊，啊，
1: 哦、
2: 对、
1: 哦
2: 嗯，好，好啦。
3: 见证嘛
2: 哦，你要搞做见证呀？
3: 哎、欸，我食你产品哦，
2: 哎、
3: 欸，啊去用送了检查，我拿回厂去甲看报道哦，讲你两个都甲阿玲嘛报道一个，
2: 好安啦。
3: 讲你产品哦，我食起真好，就对，拢无毛病。
2: 啊，你原地是安怎啦？啊，
3: 原地较早就是毛病，食你药啊，骨头无毛病就对啦。
2: 我起码去检查，拢
3: 无毛病就对。医生讲这是阿妈87岁，但拢无毛病啊。我昨天就甲见证一摆啦。
2: 啊，你是迄个拢食我什么药啊？
3: 食你好多地方来啦。
2: 啊，你哦。
3: 中药丸，嗯，甲毒啊，你食多少个？中药丸啊，有啦，啊，好骨丸啊，好骨丸啊，
2: 无少药
3: 啊，有多地方食了6-7项个啦。
2: 啊，食甲身体作用啊，去检查拢好无问题。
3: 啊，检查开光好，医生讲，这个阿妈87岁都无毛病啦。
2: 啊，你
3: 我等会讲讲，阿妈你都。

来走来走去，阿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有刁难三八，再来吃天宝清意明目丸，上好用。我们这个目睭无啥啥相的影，啊，迄、那个看物件变形，咱的天宝清意明目丸，你个吃就好，就好用。啊，那是咱的天宝清意明目丸，伊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哎，全部咧补，咱嘛就黄斑部水晶体，预防白斑啊、净白来强加黄斑部白白。要目睭会当清金明，吃天宝清意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果脑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个正卡出来吧，吃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头壳晕，晚眠，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健康晃晃叫，叽叽叫，吃天宝果脑丸。暗时也未困着，吃天宝果脑丸。啊，那天宝好算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身体前筋络病，天宝好生丸上好。迄、那个手未压悬，未压凹，腰脊骨压未落，伸未直，不时在咧酸痛，酸即个脚趾头，痛即个轮头，啊，走路安尼憋憋叫，天宝好生丸。啊，脚路无力，行两步就软脚稳了，爬未起来，吃天宝好生丸。啊，那迄、那个肩胛头高酸痛的这個。还是手无当牙关的这個，哦，咱的天宝好顺丸你个吃。那那天宝养龙丸，咱那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寒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吃天宝养龙丸。还得放了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吃天宝养龙丸。高了、垂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吃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这是专门来帮助消化，伊会当将着咱蹲伫肠啊、肠道内底面的这些所有的宿便垃圾，甲你清清出来，甲咱亲像伫你肠啊、肠道内底甲你大便扫共款。所以好朋友，你若是过来刚来苦本所苦一届，每一届苦本所拢苦一波股诶。天宝益生菌，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虽然说你甲食两三天，经过你的苦本所，速度都会紧。天宝益生菌，2525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来欣赏我今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伫听我时间，无问叫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来自咱的这个文南路115号丰阳药，叫各位听报好正员林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月山岭》。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台卡后，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英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只要您轻易连结不明的网页，就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里。不要乱点来路不明的连结，不轻易提供个资，诈骗陷阱无所不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台川，放眼看去，四周围拢是葡萄园，伊个面积有500公顷左右。台川也是全国葡萄产量上个最乡镇。台川的土质较硬，日夜温差较细，无亲像新社甲信义温差真大，会当种出着又过乌又过大粒的葡萄。但是也因为爱客户的困难真多，所以伫咧遮生产的葡萄更加珍贵。白酸的古风葡萄口感好，酸甜适中，充满了独特的风味。每到葡萄的产季，饱满的葡萄发出着深紫色光彩，敢若看着感觉真好食。伫咧葡萄边卡，除了真鲜美的葡萄，也佫充满着活力的笑面。咱来认为讲，伫咧遮种葡萄的农民，拢都是阿伯甲阿婶啊，安尼你都唔对了。伫咧葡萄园内面。30岁左右的少年家啊，是一般农业乡镇真罕咧看到的景象。
6: 玻璃敲铃器打卡的景点，最美的秘境，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亲像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动画故事般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革主持。这个嘉义县的梅山乡啊，10:44发生规模4.0的有感地震，上阶段的震度是4级。那么这阵的地震深度5.2公里，这个震度的位置在嘉义县政府东北东方向38.5公里。这个各地测到上阶段的地震分林，分林4级，不过差不多一个阿妈打电话来，跟我讲，阮这地震你也敢有啊？我讲。恁遐有地震，阮遮无一定有感觉，因为阮伫台南，你伫分林差作远啊。分林的地震是4级，嘉义县是3级，嘉义市2级，南投县、台南市、彰化县拢1级，这无啥感觉啊。哦，震央伫分林，这无啥物足大的感觉。哦，那个讲到明仔载拜四高温批到36度以上啊，紫外线偏强，大北、台北地区、甲西半部山区中昼过了后，有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么这个温度的方面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至35度。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甲东南部地区温度会阁再较悬，伫个东南部有分风发生的几率，局部会当来到36度啊。离岛的天气偏雨侪，云低渐阵雨也是雷雨，27至32度。金门侪云好天，27度到31度。马祖好天侪云，27度到31度。那么这个有南部地区不定时的短暂阵雨，还是雷雨，和南部地区啦，就是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还有这南部地区哈。啊，那所谓西半部就是台中以南的来，那种西半部啦，哦，啊。拜四的天气加减拢会落刮雨，中南部的沿海嘛拢会加减落刮雨，啊，午后局部地区嘛有雷阵雨发生的部分，哈，这间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即几工拢安尼啦，落一个停一个，落一个停一个安尼。我说咱有伫外口的朋友，伫外口面咧行大的朋友呢，爱注意讲爱身躯爱扎一挂雨具啊。啊，包含着雨衣啦、雨伞，这拢爱注意啦，吼爱扎嘞。来听歌，安排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爱你无后悔》。《爱你无后悔》这首歌曲，住伫西港，咱的吴太太伫西港的市场边中央，又叫各位填报好志愿大官来，甲咱交代点播要听好听的歌曲，《爱你无后悔》。好，咱的空中好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啊，这个六家吼，东台药局、甲林台药局拢有当买着咱公司的产品啦。哦，六家。啊，客家信中药局是伫个大庙后，中正路274号大庙后。啊，这个西港啊，啊不，满刀啦，满刀伫个县的对面是信兴。哦，这间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啊，咸水菜钱也头前是林顺呐，来，甲咱好朋友报告一下，来听歌，感谢，谢谢。

来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苗栗一个姓吴的，这个姓吴的因为过去就要吃毒骑车去给人家吊销驾照，现在驾照吊销了后，他现在等于是没驾照了，在的骑车吃毒吃驾机安徽他命，吃了单我都要骑的出去，结果他在苗栗县公馆乡的重要路口看到警察在那里临检做查心虚，在路中竟然停车妨碍到其他的车辆往来，中向前安那扎这起的竟然吃毒桥都败。那么经过着苗栗的地方法院紧急审理了后，伊才公共严罪，将着这个姓王甲判有期徒刑五个月，以科罚金呢。伊说以科罚金以外，伊奥多麦买去有人改吊改吊销伊哦，伊奥多麦挂车嘛拢会用吊销伊哦。啊，这个高人啊过去都有吃毒吃毒的前科，唔是好料的。所以叫人判五个月徒刑。另外，那个讲到万盈乡公所一个临时雇员，好朋友，你敢知影讲要入去公所内底担任临时雇员，迄个用偌济苦心？迄上课的都入面呢？迄一个考试的当中有足济顾虑的，啊，看这个人的品行好阿歹。啊！该调查伊是毋是有前科种种？嘿吼，毋是讲我今日我想要你咪考得当考无咯？迄个底面有足侪曲折咧。结果这个高人啊，足无简单，会当来到这个花莲万英乡啊，去啊做临时雇员。一经当中经过钉钉塔塔，爱关卡了后。卡入去万英乡做临时雇员，这份头路伊要好啊保熟，结果食酒开车，刚弄到两个过路的囡仔，这两个过路的囡仔吼，伊是骑迄种哦，骑迄个卡达车，迄款电动的卡达车，就是简单讲轻型的两轮车。照道理讲，规矩规定，轻型的两轮车，伊一台轻型的两轮车会当一个人骑，哦，一台轻型的两轮车会当一个人骑。啊，这两个囡仔，伊是一个两个人小载，哦，伊骑这个卡达车，啊，要去操场，遭受到一台小阿虾个弄做挡伤。那么现在目前一个囡仔是骨折，啊，一个囡仔目前伊是昏迷啊，啊，伫加护病房内底啊，啊，伫急救。这个人弄到这个啊，万兴乡乡公所的雇员哦，临时雇员哦，伊拒绝酒测啊，又食酒哦，又食酒，但是拒绝酒测啊。弄到的时阵啊，规个零件弄到散呀呀，啊，这两个囡仔。因骑卡拉车是要去到明利国校遐，去迄个所在准备要比赛，伊也算选手嘛，啊要去训练嘛，准备要比赛。这两个囡仔用弄倒了啊，虽然该弄到这个，伊无走，伊人无走啊，但是这两个囡仔已经弄到的时候弄一个真吃力啊，啊这个姓陈的临时雇员伊拒绝酒测。那么这个临时雇员伊这一天伊到底是上班时间或者是无上班的时间爱改厘清啊，哦，如果那是休假的时间来发生车的，这时间是私人的问题。那么如果是上班闹跑出去外面乱乱蛇，或者是说伊上班公务开车在路上又吃酒人弄到，哇，这就最改定啊，伊公务人员的身份吃酒又在上班时间一名公务的时阵，吃酒开车人弄到，安尼代志就大呀。
所以这个圣诞的这个临时国员，伊到时阵啊查落去，伊是上班时间食酒开车弄到这两个囡仔，伊代志就大呀。啊，即卖这两个囡仔其中分袂起来，袂清醒，还袂清醒，两个囡仔拢弄个成食力啦。所以去考教人啊，啥啥要求呢？平常咧食毒，一来食酒食食呀，啊，当我开车人弄到人，啊，即卖哦，伊就要求神托佛烧香保庇啊。这两个囡仔会当阿来平安顺遂渡过难关呢？伊就爱求神托佛咯，保庇保庇，这两个囡仔无代志哦。啊，这两个囡仔呐，何会安那样的哦？爱代志就大呀。迄食酒开车，去弄死人，凊彩来判到十档起跳啊！上少啦，上少十档起跳，咸在路的。啊，伊那个上班公务人员，上班时间一名公务，食酒开车去弄掉。阿咧，伊罪个较重，罪加一定，所以这实在吼，咸在路啊，开好啊，头路无要好啊，报销，开去做这种钱啊，戆生的代志哦，你也想无？叫老地检署宣布侦破着一宗啊，用人运毒的案件，这用人运毒已经是历史以来差不多有够侪届拢安尼啊，伊上个药药啊，毒药啊。那个包我一碗一碗，包我一粒一粒啦。迄偌大坑呢？迄一粒哦，包起来偌大坑呢？差不多，免啦讲，差不多像骨头尾这样大坑啦。一包起来，像骨头尾这大坑啦。啊，伊在对面哦，空间伊在狂生呢，这个、人哦，伊都唔知死活。一包的这个肉啊，如果来破，伊凊彩一包破，伊就一定爱死的，百声百爱死的。保证一定爱死。这个桥头地检署吼，伊抓到这个人体运毒，这个是一个法国人。啊，这个阿多啊呢，伊走一个龟身窟内底面，总共有一百空一粒，总重一千四百空三点八公克的毒品哦。那么伊的毒品不是普通的毒品呢？伊是一级的毒品海洛因，伊内底面所有一百空一粒，任何一粒叫破，伊一定爱死。伊的毒伫伊肠啊肠道内底掏开，一定爱死啊，百分之一百一定死。结果伊中着这一百空一粒的毒品，造成着这个加农啊。啊！加农外口面这个套一顶塑胶，塑胶袂用嘛？现在等下等到来这边用嘛？一段安尼用吞的哦，一粒一粒吞了，一粒一粒吞了，安尼吞一百空一粒啊！安尼段要招数你来台湾，这个掉头地检署将掉这个阿东啊，给抓掉啊，抓掉了后，用五天的时间呢，逐日。得放一束啦，大日得放一束啦，我将一百空一粒海洛因的加农全部放出来，唔再死我。伊这个人毒品的罪名，招数一级的毒品是无期徒刑起跳呢，看见，无多啦，这个世间上就是一种戆人，伊就关于做这款真戆生的代志。另外，那个讲到天气炎热。有一挂物件去你车顶啊，都会造成火烧的意外。听到没有？啉无完的矿泉水，啉无完的矿泉水，千千万万唔通放伫日头晒的掉的所在。我比如讲，矿泉水放伫日头晒的掉的所在是安那？第一，日头晒着矿泉水的干呐。也释放出三聚氰胺呢。三聚氰胺这个物件，查甫人直接会多用，伊会将着咱这个性功能给破坏掉。女性没有嘛，赶快呢，会破坏掉咱的身体的健康。这三聚氰胺，查甫吃拢袂大。啊！你只要那是迄个矿泉水的囡仔，甲放伫日头晒的所在，伊一定会释放出
迄、那个三聚氰胺出来，所以千万的记，矿泉水啉不完，袂当放你日头晒到的所在，上好上菠萝啊，甲包起来，迄、那个菠萝啊是无通光的啦。哦，这第一项，第二项，矿泉水唔通放伫即个头前垃圾棒顶管，垃圾棒就是叫做。迄、那个里程表，这就是叫做没啦讲，这就是叫做仪表板呐，仪表板，哦，放伫垃圾棒顶管，迄仪表板，仪表板就是迄个咩大表啦，咩大表，哦，伫个咩大表顶管，迄放伫遐哦，日头照下，矿泉水经过着日头的照射，会变成放大镜的作用啊！挨了放大镜照落去，只要伫日头卡晒二十分钟，迄、那个日头照射的光线，就会当互你的车烧起来，会当互你的车烧起来。烧起来时间，烧起来时间短短十分钟，规台车就烧起来，哦。所以这款好朋友，你来啉完的矿泉水，你也要放你的车来，爱给你用布啊，未通光的布啊，给包起来。安尼，第一，未释放出着三聚氰胺；第二，未造成着日头的照射，造成着伊亲像放大镜安尼同款，会一光，和你的车烧起来。我这两间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千万。这个矿泉水啊，哦，啉不完，未使放伫个车内啊，通光的所在，未使放伫车内里头照得到的所在，哦。这个大型冻机，大型的冻机，一冻机有分黄白甲红白，这个徛是红白冻机啊。那么这个红白冻机，这个饲料的徛伫个新北市北宜公路边那的所在，多伫一位弯弯的所在啊！啊，因为相处，伊徛多摆，因为伊徛冻机的人就是要爱迄个刺激嘛，要爱迄个刺激。哎，即卖伊个刺激吼，伊阿咧油门伫咧弯弯的时阵，伊就是无爱相动，啊，我油门阿咧出轨，阿咧迄种气轨迄个感觉啊！哦，一种出轨的感觉，因着爱迄个感觉，结果相处规台车拼出嚟。当这个细料的骑动机拼出嚟时阵，都拼到对方的车道，实在拖了过来，汹涌都搞，为着伊的车搞过迄个时间，这个细料的看到拖了过来，赶紧人都跳起来，阿咧爬起领导，都拼安边去，无搞到，迄个搞到。这个细料就死啊！闪过一劫，第一个车撸来，一台拖拉机开来开足紧呢。拖拉机来的时阵，看到一台大货车动了，动啊，机叫妹夫搞的。就在这个时阵，刹那之间，这个细料的汹涌，扑起一声，我跳岸边去，闪过，无死。啊，若无这个搞过，细料的二十岁年纪就死啊！所以赔偿骨奖。骑单机骑宋德，你茫用生命改变哦！你骑单机的少年啊，坐伫路里，那个嘎嘎叫、更更叫，这做公生的代志啊，卖出书本吧，乐去伊个七少年、八少年，都做路边的游泳工，足可怜呢。人讲少年啊，无一解讲啊，路边哪有游泳工呢？所以咱好朋友，家己自己爱保重呢，叫我怎样活落去？其实我在挂接，这是咧王太太。啊，来到着咱的迄个玉山中心的土瓦区破洞药局，药局各位填报生意并不完，甲中心运气散，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挂起来，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

0: 广告。
1: 啊，广告拢会讲啊。
2: 嘿。
1: 啊，即摆食三果拢好呀。
2: 嘿。
1: 啊，即摆拢未讲。
2: 好。
1: 啊、
2: 本来头家讲食我来填补过，咱还食三罐经过了，拢袂戆
1: 啊！哎，啊，即摆拢咧食保养啊！
2: 好、哦、好，头家听就对啦吼，头家听头家讲。
1: 填补的药我拢有咧食。
2: 好啊，填补过咱还食头戆，啊，其他咧？
1: 其他拢袂歹啊。
2: 还够啥？
1: 啊，食卡酸的。
2: 填补好正完。
1: 我今带个带个去逛一逛，阿个倒瓜嘛
2: 吼。这只骨本来生疼，卡嘛生疼。
1: 哎。
2: 食填补好正完，即摆生疼拢好啊。
1: 系啊。
2: 好啊，十二拢食了袂歹。食特别拢食了袂歹，啊！你有换一罐填补电烧散，就是食安怎
1: 啊？食烧的啊。
2: 好、哦，你有来烧？
1: 系啊，感冒。
2: 感冒啊！食填补电烧散，食了安那？
1: 食袂歹啊。
2: 袂歹吼。哎。较袂痛啦吼。
1: 系啊。
2: 较袂烧啊吼。系
1: 啊。
2: 是哦。好啊，食好咱到时候补一个啦吼。
1: 我恁个公司的加工拢有，你加工有在吃？
2: 安尼哦。系
1: 啊。
2: 好啊，多谢你，多谢你。
1: 对啊。
2: 感谢你啊。
0: 对。哦，我讲你讲咩？一罐心脏的，啊，一罐。去的湖南白药啦，哈。
3: 嘿嘿嘿。
0: 好，啊，你吃我的果丹丸，吃了足好哦。
3: 哦，足赞呢。
0: 啊，你
3: 好。救难救苦，我爱死我。
0: 啊，你头壳跳跳偌久啊？
3: 真正有够赞呢。
0: 啊，你头壳跳跳偌久啊？
3: 我拢足好个呢。
0: 啊，你头壳跳。
3: 正丸啦，啊，个迄个解毒个啦，哦，排便拢规条个，吼。
0: 啊，你。
3: 我拢安尼吼，我拢腰线拢放起。啊，足恐怖，我袂晓讲。
0: 啊，你好。
3: 系啊。真有够赞的，恁的药啊有够好。
0: 啊，你
3: 头壳甲恁买迄个甘脑喉的啊，吼，真赞了。
0: 哦，填补丁药膳。
3: 哎，
0: 阿玲啊。
3: 哦，我老公哦，恁奶阿好用，我扫家呢啊，结果好，真有够赞的。我都去恁南洞遐看。
0: 有，谢谢。
3: 恁的药，恁的药真有够赞的。
0: 啊！你讲你讲话，
3: 送朋友恁都爱较紧挂哦，身体爱顾哦。
0: 我咧讲，
3: 也爱哦。
0: 我咧讲话，你够听。我是讲话，你够听？
3: 有啦，
0: 有呀。啊，你讲食过那碗，你是拢头壳疼呀？
3: 哎呀，拢涩涩叫了，啊，拢未做工课啊。
0: 哦。
3: 涩涩涩涩，哎呦，听啥？哦，啊，叫医生讲，无好一下，无偌久，佫开始涩啊。
0: 啊，听偌久啊？
3: 涩到听个，都唔知影呢，都拢当时头壳疼，叫医生看，迄拢止疼的尔啦。
0: 哦。
3: 迄种止痛的尔啦，
0: 迄
3: 注射拢无效啊！
0: 啊你好，
3: 嘿，真要够赞的。
0: 好，谢谢哈，谢谢，
3: 啊，别啦，
0: 好，谢谢，
3: 再见。
4: 头壳疼，头壳晕，头壳眩晕，啊，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这吼买填补过脑丸回来吃，上好用啦。健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吃填补过脑丸。啊，迄、那个暗时也袂困觉，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啊！啊，困醒头壳安尼戆车车，头壳安尼乌暗行。啊，咱即罐天宝果脑丸你甲食，迄、那个食效果足好。啊，那是迄个花果、花露、花克、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重啊，迄、那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滚进来咧，安安硬正硬正，卡手的麻花也袂管正。填补过脑丸，填补好肾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填补好肾丸上好啦，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食填补好肾丸。手背加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开不会酸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卡温了，爬袂起来，食天宝好正丸。金老板，金老板然后闪着到转着，人的五谷老道九九卡金，走路完的平平白白时帅帅，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那来天宝用两丸。放了袂顺失，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汗汗水，水浸对脚去，放了白落起泡臭的险，填补用两碗。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碱油，填补用两碗。高了，错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吃填补用两碗。 天宝清理兵无完，即款专门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天宝清理兵无完，目睭蒙雾生涩，点擦行睛，红肿痛大眼，天宝清理兵无完。目睭像乌影，有乌点，有闪光，安尼走来走去，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有刁难三疤，天宝清理兵无完。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影，看物件变形，天不清意，命不完就好。25250000，打来买电话，我关系的卡头前控六星卡安排挂接合作，孤单探我，这孤单探我就挂接咱的泽太太。在我们本来聊天三叫对面中红药叫各位天宝好正完跟我们交代点宝要收听的歌曲超顿万修东药叫各位天宝好正完天宝过来完林大哥你林德明药叫各位天宝好正完天宝永龙完咱这个师生听这首孤单探戈

0: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这个、两个大细生的为着一间音乐教室，他来双方面无爽快，最后啊，一个足优秀的大学教授，竟然将着因这个大细生的给扑死，这看冤仇偌重啊！这阵的案件吼、哦。因咧内底面一定有足深足深的冤仇的啦，但是发生吼、哦，甲这个遗产的分配有关系。这个音乐教室是这个阳明大学，吼、哦、阳明交通大学教授林思纯、林思纯呐、啊。林思纯因某，甲着伫音乐教室担任负责人设计的因某，因为伊林思纯因某甲设计的因某两个人是姊妹啊。那么照道理讲，两个姊妹啊是应该爱共同来承受着这间音乐教室。啊，结果煞唔知安那变。七变八变，变甲由着这个设计来接手这间音乐教室，担任着这个音乐教室的负责人。这阵的案件，这个教授伫这一天，伊穿着一件灰阿衫，佮穿一条短裤，表情真自在。天气热，佮举一支雨伞，伫遐举日头了。啊，聊聊行，聊聊通的通的。今日要到教室的所在，今日庙，因这个设计的设计的因大细生呢，算起来嘛是袂使啦，哦，两个哦，完全这个设计的都唔知影讲伊几摆就是要甲抬啊，伊都唔知影，结果拢完全无准备啊，无啥都唔知影。这个林思纯教授见面得啊晒了，肚啊都签啊，都啊连签十几刀了，连签十几刀，签到连警察来，也阁唔帮伊刷，也阁要签嘛。啊，因为这间教室内底边啊，阁有囡仔在上课嘛，所以最后急不急，警察开枪，断伊个脚腿，正脚倒脚拢着伤。啊，这个林思纯送到病院，即卖无情啊。也阁还袂清醒，伊两支脚是着伤的，所以也阁无法度问笔录的。问完笔录了后，才知影讲到底这個林思纯为什么要将着这个生计来堵死？我想这一定有足深的冤仇啦。那无足深的冤仇，我想会当解决的代志，这是我家己个人想的啦吼。我家己个人想，因为我唔知道因之间到底什么问题嘛。那么即卖。警方是无证实，因无证实讲，这个林思纯甲这个设计的，是因为一间教室的计程的问题来抬这个设计的。所以即卖目前案件阁也未明朗的啦。刚才知影讲，这个教授安尼行咧行咧，通咧通咧，当我来到这个音乐教室的所在，将着。生计的同个赌赌是连赌十几刀呢。另外那个讲到来到着无好钱的十六口啊，迄开车哦，开安尼上煞，开车开安尼上煞。那依照这条路的路况啊，看起来拢无画斑马线，也无写停，也无啥，真正唔知影讲这条路到底是向主道向干道，拢唔知道。第一，无红车灯。第二无斑马线，所以无红车灯，无斑马线，而且上下面都是无伫个迄路口的所在，倒一条路下停，倒一条路下慢，拢无，拢无了。可见花莲市啊，这个所在嘛唔是一个真先进的城市啊，真落伍。 正常搁较那落雨的城市，应该伫个路口无红车灯，无斑马线路口上记少哦。爱伫路口写一个停，写一个慢呢，拢无看伊写。哦，所以这条路啊，到底是倒一个人是知道，倒一个人是干道，拢唔知啊。那十五岁生长，我都爱徛咧去菜市啊买菜。经过着顺兴路甲中美七街无好时的路口，伊本身伫咧徛，阿边啊一台轿车嘛撞出来，伫十字路口完全两个人拢无动，嘛无减速，迄就是平时啊骑车甲开车上界歹的习惯。十字路口无红车灯，无斑马线，迄、那个所在一定爱伫路口爱骑慢爱停。我已经在节目中讲过有千无万解啊，结果足侪人骑车无看到红色灯闪的，愈来个得过，得干脆用命来改变啦。你起码刚才想要变，看有车无车来改换的，我得要愈得对啦，不管啦，啊，就愈过啊。这个生中愈过，桥都卖愈过，开车的人来接了，接一个，弄一个迷迷茫茫。有没有？当着红结掉这个啊，结掉这个姓张的，当着就死啊，当着就死啊。这个开车的人弄掉了后，我都来个轿车喷出来的水面，当着有一个人，桥都来站起回左脚底下停车哦，马叫我们喷掉。一个姓陈的桥都来。在左脚伫路口停车，伊是停来哦，你探看有车来无？阿未起行诶，就叫弄掉诶，迄、那个奥多麦喷出来，人家喷掉，喷起因左脚面流血。安尼个弄，看弄即个有大力来无？弄即个看有食力来无？阿、啊、姐，就是十路口，所以我有讲过啊，徛到无科技、无斑马线诶十路口。一定爱慢，上慢的上紧的速度，袂来超过40。这两个人就是车工，拢无咧动啦，太出事了。看到没有？最近这个科技真进步啊，网络的诈骗用变面、变声的方式，足济啊。所以，千千万万。人来要甲你提你的身份证字号，啊是要来你的这个详细资料，你唔通互人，绝对唔通互人。车夫的电话尤其无号码，千万唔通接，因为伊只要可能伫咧甲你对话过程中，伊就会当用着你的声音，用着你的资料，甲你查你的所在伫对打。这科技进步太可怕，太可怕。有一个妈妈，这个妈妈接到人祖囝卡来电话，这发生在台南嘛？这个妈妈有够可怜的，真正有够可怜的。伊对方卡来叫伊妈妈，伊当作人祖囝，对方甲人祖囝声音一模一样啊！一听就是人祖囝声，哎，卡来讲妈妈。啊、哦！我最近买厝，啊，无够钱，你先十万借我好不好？安尼，所以不但因祖囝甲借钱无打紧，连因家己本身的提款卡嘛交予对方啊，够好笑的，这来我都想无，唔行，祖囝亲身来提个提款卡，伊嘛可以啊。这老母受够刁滴了对啊！我洗目睭看白白，唔好看我遐刁滴的人啊！看我怎安？因亲生祖囝卡电话给老母借钱，竟然老母无叫因祖囝亲身过来摕，阿你看伊老母哇喊啊！你完全想袂到的喊，连伊的提款卡嘛交我一个姓婚人呢。对方来感谢老婆提款卡的时阵， 因伊讲因昨日派人来提这个专家，伊嘛交予伊，有够刁极的啦。结果，当当因这个祖囝为外地回来看老母的时阵，因老母讲：“啊，你储备了安那？哎呀，钱够够用。”因祖囝讲：“你讲啥？我也无买厝啊。”结果老母讲：“啊，你不是跟我借钱？过来十万的呢？你要借买厝啊？”因祖囝讲：“我也不跟你买，就借钱啊，我袂讲。”当当。因这个老母去录伊个口罩的时阵，规个钱拢了了了，目屎拢啊流出来，赶紧报警了。警讲阿姐啊，甲你讲一件你听到伤心的话，你这条钱报警嘛提袂当来啊！诈骗集团甲你个钱骗掉，绝对随甲钱转出去，唔知死过了十年出去啊！你这条钱提袂到得来，这个妈妈目屎流甲要打伊。因这祖囝嘛无法当跟老母讲啥，伊嘛无法当跟老母安慰啊。对方就是用着迄个 AI 变声的声音，用因祖囝声改讲妈妈，我要借钱啊。因这老母拢无考虑，无安怎样，当作是因祖囝真正同我钱借呀，唔是啊钱借伊尔呢，连提感卡嘛借伊。因祖囝知影嘛，唔知要讲啥，唔知是要念，还是要迄落，啊，就叫人骗你啊，嘛未当讲啥，足可怜呢。所以想想呀，即款诈骗集团实在有够可恶的就对了。这诈骗集团哦，爱甲重判啦，判的上轻哦，因这拢未惊，所以要推动变形啊，紧推动紧好啦，吼、哦，来广告。
1: 你讲你陈伯勇两万食偌久啊？
2: 五罐，食五罐，
1: 食五罐哦。
2: 哎，有改善。
1: 好、
2: 哦，来、啊、我。

完吃好气，啊，吃好气了后爱吃一个保养，放了未顺腰子的功能歹，要填补养龙丸当来吃。你到那迄个放尿未顺时的朋友，腰子的功能歹，腰子网啊过滤的功能出问题啦。啊伊哦，水气过滤未掉，一般咱的水气那过滤掉的动作尿正常排出来。啊，你的腰子的功能，腰子网啊那过滤，迄个水气在对面的过滤功能派去，你这个毒素过滤未掉。你就留在身体当中，水一直在你的身体当中呢，啊，长期的累积到尾啊，就会变成尿毒症。你甲注意几下小细节，你就知讲你的尿气功能好阿歹。第一，放尿的泡足多，啊足油，啊咧散足慢。第二，放尿足臭的香呢，迄闻起来吼。迄臭味足重的啦，足臭的香味。第三，你迄个放尿拢放个一丝仔尔，拢放个一点点啊，一点点啊，一点点啊，你了了放啊，拢放个一煮的煮的煮袂出来。再来，色滴放尿的色滴足重色，色滴足重啊，就像泡茶、茶心茶咧，赶快色滴。迄、那个药剂的功能足歹，注意听哦。填补养龙丸，应该买回来吃。把那个药剂的功能搞好，唔通等下医生跟你讲啊，某人啊，你这药剂爱洗啊，爱洗药剂啊，迄洗了就代志就大条呀。迄一天洗四点钟啊，一礼拜洗三摆。啊，你啊毒素较侪洗无你的，连礼拜嘛爱加洗，所以才都没有。因为药剂的功能不好，咱要紧填补养龙丸，紧加吃。药剂新膀胱过用，放尿就顺失。哦，那个高尿出来头，闪尿尾，坎加少，拍加球出来，闪尿吃填补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填补过难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加卡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填补过难丸。习惯性的头壳疼，骨龄长期的头壳疼，头壳黄万平。精神方面注意力不集中，吃天补果脑丸。健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天补果脑丸。暗时也未困起来，吃天补果脑丸就好。啊，那天补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足够酸、足够痛。只要你那是酸痛，有当时啊酸这个肩胛头，有当时啊酸这个颔棍，有当时啊酸这个腰脊骨，啊有当时啊酸这个脚床头。啊，有当时啊，生这个脚大夫，走路脚会啵啵叫，爱生冷，这里填补好生丸，你该买回来吃。这填补好生丸哦，伊甲你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生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吃填补好生丸。骨头含少怕熬酸痛的填补好生丸。我那是咱呢。迄、那个天宝定少善清理化痰，轮流地少，古人少黑古川少，健健少，酷酷少，天宝定少善，地少两五甲天宝定少善。啊，你那是天宝养心丸呐，无忌地无偷心呐，面色清顺顺，嘴唇乌溜溜，心加大呀，心心未定，做好搞乒乓，吃天宝养心丸，心肝安安白白。心肝老杂杂，心中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到大心肝喘，填补养心丸。啊，来填补你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了，侪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过臭、身躯白肿痒，甚至头发尾臭头烂耳啊！填补你解毒丸，嘴大，安那灌得来袂止嘴大，填补你解。毒丸，二五二五空空，再来买定位外观七空六星卡，二五二五五空空，十一个。

感谢和平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好朋友，按时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淮县的花大乡，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起厝的暗庄啊。但是你敢知影，细细蕊啊，真水的万年花，同款是由花坛来的呢？江淮花坛是全台湾上界大的万年花种植区，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无种地却是当产地所在。只不过花坛所生产的是真芳的万年花茶。人你讲六月万里透米芳，每年万年花盛产的季节，一蕊搁一蕊盛开的万年花，都亲像世间款，将八卦山脉装扮成热天的世景。由每年的清明到十月，花坛不但有一片白雪雪的花景，花海里面搁有一个搁一个头戴着桂叶的彩花姑娘。虽然这姑娘大部分都已经是做阿嬷，但是因开朗的笑容，虽然满地身影，甲万年花海形成了花坛上界甜蜜的景色。因为要分万年花，爱迪的花苞要未完全开放以前来进行，所以北部的三峡、龙潭等等的地后山区，拢会配合着万年花季，将地后运到花坛来分茶。这时阵的花坛，都亲像伊的名同款，充满着美丽而温柔的万年花地芳。由红砖啊到万年花，花坛的人那亲像含着离袂开关系。不管是高温的砖啊油，
2: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袂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人啊，健康挂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
0: 真感谢咱姐姐家爸母啊，吼，长辈是大手面探家，一大兄大嫂大弟小妹啊，真感谢您啦，吼。啊，这个大家咧收听咱的，又着望你开心哈，望见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的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真实在嘛，真感谢啦，吼。啊，虽然这个我这俩做啥，这俩做原住民这个朋友啊，吼、哦，伊安尼伊嘛讲，哇，你卖了有够油，我唔要紧啦，好好报人食迄好油，身体过好势啊，干那你做功德啊，哦，啊，我今仔有看一份报告啦，吼、哦，这个地甘油啊，伊这个咱大家拢爱了解，唔是讲随食落你就会丢啦。啊嘛，唔是讲你老当时啊，食一趟食完啊，你就无食啊，吼，你就无食啊，无食的中间啊，你所你体内所累积的嘛，不一定有遐济量，通让你掉癌啦。吼、哦，这是看人的每一样的体质的啦。但是就是讲，你食迄个油，致癌的几率会较悬啦。吼、哦。啊，即阵啊来，除了你开始爱食这个苦茶油，紧买着啊，紧食，紧用诶。啊，我甲你讲实在，今仔日啦，今仔有三四个高雄南部诶、台中诶拢总有啦。你讲阿峰，我甲你讲吼，即、这个下早时啊，康柏林即个苦茶油真正做好诶，拢是胃食道逆流。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其中有一个咱台中的一个蔡妈妈，伊讲伊安尼胃痛疼啊，甲要死啊，啥物药啊都咧吃，药迄个胃散啊，不离心就对啦，哦，不离心。伊电话甲咱买的时阵啊，因为我对伊的印象嘛真深啦吼，伊头第一遍甲听我的节目听要七八年啊，头第一遍甲我买物件，伊讲伊其实唔是无爱买，伊唔捌伫个电台买物件啦，听人咧讲听甲会惊啦，吼啊我甲伊来靠第一遍搞买时，我甲解释甲足详细，我讲其实你唔免惊啦，我阿峰的节目中内底绝对无卖药啊啦。我这拢叫保养品啦，哦，这第一点啊，我这拢合法嘞。我就甲你讲，你有法度食到我的产品，你注意看，离咱台湾这间，阮这间工厂啊，制作的工厂啊，是世界有名啊。哦，世界有名啊，咱人伊做的物件，除了阿峰你甲卖以外，甲推促销以外，伊最主要，人伊拢做外销。外销的较济啦，吼、哦！如果调来经营工厂，人迄内底去专业的药师啦、病院的医生来遐来你遐斗研究，所以你唔免惊啦，吼、哦！啊，这个因为我考地，我先甲你讲咧吼，其实是无够啦，哦，完全无够啦，哦，因为足济人进前顶头底边，我头底边推出的遐。有买咱这长辈时代爸母啊吼啊，甲咱这大呀大嫂大姊小嘛有买着的，大家拢搁倒转来买，吼、哦，大家拢倒转来，伊讲阿峰，你这油只要顺，我落来讲，我绝对袂去摕到男的物件来卖啦，因为我拢会讲甲足详细，我的男袂去为了做生意。我别甲恁，我别甲恁好啦。好
1: 啦，啊，是是，今讲恁个爱认真听，
0: 爱认真听，对啊，爱听好详细。
1: 因为吼，
0: 阿瓜，
1: 恁拢会甲你讲啊，就实在啦。
0: 你今仔日有咧听的人，你搁注意听，足济人拢搞啊，拢一直咧问，重复问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在、你这煮开是会苦达达味啦，
1: 有苦味味。个人甲我问讲，会青青
0: 味。来，我来讲吼，你即卖收到这油拢真至。是当然是即卖无咧采收啦吼，我系当个讲实，但是我即只拢我唔是讲油煎边里啊等来入的，我是煮伫冷藏内底。好啊，咱要用啊，摕出来好拍个脚打咧，佮爱佮拍过了，拍过了。
1: 你冷藏摕出来，
0: 佮有水分，
1: 水分，水气。
0: 啊，你啊熬啊， 加多少钱以为的啦？哦，用加多少把迄提的油起来的啦。所以你免惊啦。啊，我这也可以当，那正常来讲是也可以当坑的。阮以阮做出来这個经验，啊，加政府的规定，阮这是也当坑两年，拢当啊现钱的呀。哦，啊，你做你放心啦，按什么加使用？哦，你若讲其实咧食无够两年啊，迄个半年或者三个月就食了了。
1: 差不多啦。
0: 你也像阮是一家减嘛靠你煮哦，但是
1: 我阮油用少，刚头煮一顿啊，拢嘛少。
0: 对，阮油嘛用少，但是我就甲你讲，阮的灶卡内底吼，我虽然无咧煮三顿，但是我加减。哦，我加减会
1: 当下
0: 煎两，我会煎两啦，哦，啊，我会去顺，哦，我会煎一寡我加我要食的物件会去顺，我的灶卡内底无咧放其他的油啊，有啦，猪油啦，猪油啊，甲这啊做啥？
1: 到即马来，
0: 这个烤地油安尼，
1: 对啊，猪油嘛少，即马猪油嘛
0: 少。啊，你等于要煮、要煎、要卤、要煎。要搬，你拢用这款烤地油就好。你卖甲想讲，哎、啊，伊个名都烤地起来，唔知烤达达咩？未啦，做好食。
1: 对啊，
0: 真正做好食。
1: 我阿家问讲啊，老阿公，你拢唔免想加学习。
0: 没啦，唔免想加啊。
1: 我要想加呢。只不过是讲伊个原来伊个在啊，伊个是烤地。
0: 烤地之类之类啦。
1: 之类
0: 之类。哎啦，安尼样啦。
1: 唔是讲阿姨烤地之类之个，迄个烤白。
0: 对啦，对啦，
1: 对啦。但咱正常有拢感觉，只不过是讲你外口买油只嘛吼，拢乌白掺。
0: 对。
1: 啊，乌白掺，你啊看报纸看几啊，看啊侪间个看个大片致癌的油。伊甲你食了低噶嘛？啊，伊拢乌白差嘛？啊，咱只要是讲咱这是食咱台湾个本啊，烤地油个是拢较顺呐。哎呀哈！
0: 哦，所以咱
1: 会当安心啊食，放心啊食，要你放一摆心来来使用这个油啊呢。
0: 所以你唔免惊吼啊，因为已经咱连续两天安尼吼，拢无啊。啊无啊，因为我阿洪嘛，坦白甲你讲，我会留一寡吼，就是你我会教你啦，节目要用的物件，的量的啊。
1: 咱教你啦，教你啦，咱嘛，
0: 即卖
1: 留一寡教你啦。
0: 即卖若无吼，连讲你也听着吼，就个骂啊。
1: 啊，
0: 你拢无你款的啊，我一定爱留一寡这你另外这要卖啦吼。啊，这完全拢无来，今仔日哪，恁注意听。我来教恁食一个啊，这个骨质疏松吼，咱拢讲食钙，食钙，钙爱食无？爱。
1: 哎呀，
0: 我最爱食。
1: 每一个人拢爱顾，不管查甫查某、囡仔、大人、老伙仔，拢爱。拢
0: 一定爱补充，但是钙，足侪人拢一个迷思，讲我食钙食得侪，阿红，我去检查吼，同款是骨质的密度同款负的，吼负的。
1: 啊，你有滴食老袂掉啊？
0: 啊，是安那会安那？因为你有你吃老不掉，
1: 有啊。
0: 好、哦，阿、啊、买好去收，大拢会跟你讲。来，等下再来讲好了。我等下，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啦，吼。
1: 那别拢会跟你问我阿芳，你大概啷讲个？
0: 看，
1: 等于听个啪，真好听啊！结果，
0: 阿芳听
1: 不会听歌
0: 啊？阿芳听一下歌嘞啦，较袂讲恁两个拢加多咧搞的，
1: 多提上，
0: 多提上，结搞一歌拢放一少。对唔对？来啊，我来报一个歌嚟啦，吼！因为足侪人拢甲我讲，阿红你较过来报一首嘅，对首你敢知啊？秋天嘅暗暝啦，我秋天暗暝足直播，听久难卖先，对不？来，因为咱讲实在啦，这个潮桥啊，因的歌无济啦，吼！因的咱讲在因的歌无济啦。好、哦、啊，所以我有法度有法度吹哈，尽量吹，和咱这爸母啊听了哈、哦。咱来这首嘛，电话再放播过啊哈、哦。来，咱来听一首赵桥伊做的歌哈、哦，以甲赵四伟做的唱的啊，做台湾阿里山啊哈、哦，来甲听看卖啊嘞，好、哦、来。

0: 员阿里山哈、哦，这啊做赵桥甲赵秀伟所唱的，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 Q
1: 0800031809，
0: 咱这中辈时代这爸母啊哈，你若骨质疏松，啊都牛奶嘛在吃，啊这个啊做啥呢？钙片。钙片、钙质、D 三，大行都吃，去检查较吃，较严重安怎都有诶，就是骨质疏松啊。啊，要安怎熬我食唔拢无熬，啊，你都老未掉，你有吃咧，你老未掉，啊，老未掉，我来讲几乎十个九个安尼啦，唔是假讲我逐工食钙片，你就一定未骨质疏松咧。啊，要安怎？我来讲吼，这是世界。有名百几个医学博士吼，共同研究出来的方法。迄本册吼，伫楼顶吼，恁刚刚再佫摕落来念互恁听。
1: 哦，伫楼顶。
0: 这是一百，敢若一百六十几位的这个，
1: 百几个个对啦。
0: 世界拢是顶级的医生哦，加这营养专家，因所研究出来，共同写一本册。即马台湾已经绝版啦，哦。啊！当时这间出版社为着我要爱这本册，佮做一件好难吼。
1: 对啊，
0: 佮做一件好啊。
1: 我甲叫
0: 叫再办，啊，迄办出来拢伫我遮，啊，我迄阵咧做生技因素啊，
1: 我拢爱。
0: 我甲遮迄一挂教授医生啊，拢要求啊，你睇唔去摕这本，我甲要加要求，伊讲好，你看要几本，仲爱做哦，我拢发落遮个医生。足济医生甲我睇到，伊拢讲哪呢？要是我一本册一日看咧，才知影讲，原来蔬菜、水果，咱咧食一寡想到食菜类嘅物件，比你食药啊，也佫较好。我无骗你咧，迄种做人体实验，写到无上济。我原书一本册伫我嘅手里，吼，我还佫伫遮。啊，恁即摆注意听，注意听哦，毕业来走咧哦。我相信啦。你会那坐，你那无爱钓钓骨质疏松，骨头不要用，不要惊。除了钙片爱吃 D 三镁爱吃以外，这样你绝对爱记咧啊！听了后诶，导连导啊，黄豆
1: 黄豆，
0: 来我即卖搁讲一个原理，你听哈。恁即卖听咧呢，有一个人客有这个疑问，我即卖搁讲你听。咱人啊，钓鳞眼毛。医生哦，给你交代，你莫食雌激素，莫食大豆异黄酮。
1: 伊唔是为了某只讲这 PNI 对吧？哦，反正只要癌症，
0: 这个、癌症伊拢会给你交代，这两项绝对唔通食。
1: 对，
0: 啊，大豆异黄酮、雌激素来，啥物拢有黄豆。
1: 对，
0: 啊，你豆啊类的豆奶我都唔通食。来，我跟你讲，如果你有这毛病，你唔敢食这物件人。卖去食萃取出来大豆异黄酮甲雌激素，吼、哦、啊那豆奶就对了，
1: 对，
0: 那豆奶啦吼，你甲豆咧嘴中啊，也甲输甲你过用的，迄工你都要食吸袂到异黄酮，吸袂到迄个量啦。安尼你听我意思，我唔是遐简单啦，迄种爱佫另外摕出来的啦。
1: 对，
0: 其实你内底，你讲阿公啊，我咧食啥人讲内底有啥有啥。我跟你讲啦，无遐好吸收啦，甲遐好吸收咧吼，你今仔袂骨质疏松啊啦，来你注意听啊，咱这长辈时代，你甲食看阿翁甲你教这招看有好无？你黄豆啊买转来，看要浸唔浸随在你，你摕去电锅做一遍，看要煮偌济？
1: 煮五色，
0: 煮五色，
1: 对啊，
0: 煮五色了后，你用拉链袋，我咧这是拢安尼做啦。哦，拉链袋，咱用三瓶水啊，两瓶水啊。
1: 来，看你几个人要吃。咱啊，像咱吼，一般咱拢咱两个在吃，我就是拢讲咱吃菜汤的，咱碗就吃菜汤的汤匙，然后三汤匙啊。
0: 只要三汤匙啊。哦，我来讲、啊。
1: 用迄去买一下细个拉链袋，啊，过来分装一个，啊，放伊冷冻啊冻的。
0: 这无你操蛋呢？我两个去检查骨质，拢是正的呢。
1: 甲
0: 芝麻呢？
1: 对啊，
0: 我无骗你呢。来，三个啦吼，紫色的哦嘿。
1: 三汤就是咱
0: 食，
1: 用菜
0: 咱来
1: 碗。
0: 对，咱你食，咱正常你食菜了，咱你较烫迄条汤匙啊啦吼。
1: 菜那个汤匙啊。
0: 你即摆注意听哦嘿， 这个为人讲阿峰啊，我糖尿病都未使食豆，恁我尿酸未使食豆，未只食豆啊就，你这人无甲你改啊啦，吼无甲你改啊，你注意听，你即卖恁阿峰啊，我有糖尿。
1: 糖尿病
0: 甲豆有关系吗？尿酸嘛，未使食。
1: 尿酸我
0: 知
1: 影，
0: 尿酸未。好来，未使食，要安怎？其实这足简单啦。你煮煮的了，甲黄豆啊、迄盐磨啊有哦，等你豆啊豆啊皮就对啦，拢捋捋掉。
1: 你煮熟，你
0: 个手啊
1: 用
0: 伊个豆皮。对，遐豆啊皮拢甲摕掉。啊，咱若无迄款的人，唔茫甲摕掉啊。豆啊皮拢甲摕掉，你做你甲食。好、哦，安尼听好哦。来，黄豆啊，你就是用砂糖匙啊，滴一个拉链带去冰箱个冷冻的，你唔免逐工煮啊，对不对？来，黄豆啊，往来一定爱啃哦嘿，往来一定爱啃来。你那里教的时候，你倒一挂牛奶落，好、哦、来，搁一个叫做坚果，一个叫做坚果，四项人做伙个加嘞。加条350cc 的
1: 哦，
0: 哦，啊，都卖够困疼啊啦，安尼起来就做好食啦。
1: 哦，你看你做饮料来啉，啊是要做正顿来啉，还做点心来啉，
0: 你甲食吼，
1: 就方便。
0: 你甲食吼，食一阵嘛，你过去检查，看你有骨质疏松无？你钙片照常甲食，看你骨质疏松无？因为来安尼食，会当补充钙质。骨碱会当甲你用啥？你知无？会当甲你锁掉。你食入面钙内底钙粉、钙质，迄个物件留在你的骨头内底，你的骨绝对会用。所以为人讲，为人，我看一寡，好人我食无好钙质，你袂去检查看你有骨质疏松症无？你话唔是你食什么钙质？人你讲无好，
1: 吸收对你无内容咧，无好咧，
0: 对
1: 啊，
0: 喏，这是今仔甲咱教生机饮食，
1: 几多只
0: 啊？啊，你一定爱加，
1: 因为生机饮食是爸爸种，
0: 爸爸种，你一定爱加。我针对咱这爸母啊，咱这年岁济啦，
1: 这
0: 较需要，甲恁讲咱需要的物件，
1: 对，
0: 安尼知无？爱食哈，
1: 连刚刚佫甲你加一项豆啊类
0: 的，
1: 来加来食来。
0: 所以啊，咱只
1: 好食
0: 啊，咱只把握啊。我若要教恁生机饮食啊，其实我手底吼、哦，我嘛个人的高脚机啦，但是就是安那，因为可能恁袂用用，所以我无提出来卖啦。啊，小小的，我惊恁袂用用，所以我唔敢提出来卖啦。哦，啊，迄一个人食足拄啊好个啦。
1: 好、哦，这是个人
0: 分的啦，个人分的啦，
1: 对啦。
0: 好、哦，所以我无提出来做广告啦。来，啊，今麦来，甲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我干做一工尔，干做一工尔，全国破盘价，绝对无人我都像我安尼做。那，你今麦是讲阿公，你去今仔日卖啥都无安，裤底又无安，
1: 无要
0: 卖啥，对不对？啊，你有你创啥？我跟你讲哦。这部分好野善，吼、哦，属龙工商，一年365天，你逐工爱用到的物件，恁家有咧洗衫无？
1: 有啊。
0: 恁家有咧洗袜啊无？
1: 有啊。
0: 恁家有咧爸爸妈妈有咧洗内衫内裤？
1: 有啊。
0: 来，我跟你讲，咱咧洗衫，较早人拢用洗衫粉。
1: 洗衫粉啊，抹啦。
0: 诶。
1: 迄洗衫粉落落哦，我跟你讲落落。洗到尾，你即摆若无水啊看，你也认真啊水啊看，三个人乌龟，哇！迄夹夹做伙内底拢会，迄洗衫粉来包做
0: 伙，
1: 拖袂清气。
0: 我来讲穿到过敏，
1: 哎，
0: 过来一项，为洗洗的吼，暗时出去电话抽的衫裤会反光，
1: 破穿
0: 夜光衣啦，那是荧光剂
1: 啊，那
0: 足恐怖的
1: 啊，
0: 那就不要干嘛，
1: 就吧，
0: 你唔当够用啊，
1: 对，
0: 好过来。你努力用的叫做鳕鱼膏，
1: 鳕鱼膏，二
0: 种的
1: 用袂开啦，
0: 就
1: 排出去啊，
0: 哎呀，哦，
1: 你即马啦，拿来拿老，咱家己也准讲吼，拿老开，用来鳕鱼机洗，哇，那面遐一束啊白白，遐一束啊白白，袂错。
0: 啊，你那用鳕鱼膏，用鳕鱼粉，你也讲啊，我衫裤要较清气的，会去买啥？爱漂白，
1: 对啊，
0: 我要漂白。啊，无就爱去买罗兰精，
1: 哎，老的，唔系啊，今嘛无，较无利用
0: 嘿。即安尼胖胖，啊，衫裤看起来穿起来较柔嫩，你甲想迄种化学
1: 的。对
0: 啊。但即洗衫其实啊，我系当来讲实，除了唔目之以外，
1: 嗯，
0: 拢是化学的啦。
1: 对
0: 哦。吼、哦嗯，你不管安怎做，就是两这方面啦。好、哦、啊，尽量就是讲，到你化学啦，你卖佮佮坑个啥荧光剂啦，
1: 嗯，
0: 啊，这上面咧。一个遐有诶无诶物件，对，
1: 较单纯诶，较单纯诶，对啦，
0: 吼、哦，啊，时代咧进步啊，即卖讲，咱讲在啦，我是阿峰是无你洗衫，我是毋捌啦，但是我会当甲你讲，我嘛尽量无爱用洗衣粉啦，
1: 对啊，
0: 因为洗衣粉、啊、你要用你
1: 啊，我唔得，我久毋捌你用
0: 诶
1: 啦，遐无你用诶啦，即卖话，因为我捌洗过较早哦，毋得几年前啊，我久。较早无用诶，人伊用洗衣粉啦，较落。啊，你只较落洗洗了，我过即摆内衫，你啊衫围拢会结做伙嘛？你用个开一下，我啊那会拖无进去。
0: 伊是洗衣粉来
1: 滴，
0: 洗衣粉来滴，佮食物件叫做苏打。
1: 苏打。
0: 是啊，你是啊啦，
1: 老外人苏打可能较无了解。
0: 你过我买加减去用洗衣粉，洗衣粉你洗洗用咱的手洗吼、
1: 嗯，
0: 你等下要拖你的手完咧收收，
1: 不过话，
0: 哎叫做苏打啦，
1: 苏打哦，
0: 叫做苏打
1: 哦，会加皮肤哦，
0: 会加皮肤，我本来就会加，
1: 对，
0: 哦，这所以讲这个物件，即马渐渐去用淘汰呀，好、哦、啊，其实咱台湾哦，你甲看。真济物件拢是咱台湾较早咧做诶，像洗衣粉较早拢台湾咧做，
1: 即
0: 卖台湾几乎无咧做啊，
1: 拢是做，拢
0: 比咱龙岸国家咧做，就是对闽南咧做。
1: 对啊，
0: 我做倒来，
1: 啊，再个别倒来，
0: 再倒来台湾有无？
1: 我
0: 是倒来台湾，伊买几桶诶，倒来台湾家己包装，
1: 嗯，对，
0: 包装过，
1: 哎，对，
0: 我为是用啥？用这个做。用你要用贵的包装好啊，我用贵的包装好这样过来。所以讲咱这个中辈时代吼，这个物件，咱到底买安怎，这样我都尽量卖去用到，会吊大身躯的啦，有荧光剂的啦吼、哦，啊你若要搁用到爱买贵大堆的啦，哦，所以啊。阿峰今仔去干那破咧做一工尔，好、哦，这我干那二月有推出一届，阿、啊、来就拢停起来啊，好、哦、停起来，因为无够物件，好、哦、啊，我甲你讲哦，咱这长辈时代，我干这届去做咧吼，都要搁干明年去啊，好、哦，都要搁干明年去啊，来，所以咱这爸母啊，要爱等的一定爱紧啦吼，阿、哦、咱、啊、买洗衫，你讲阿峰敢有比这个较好用的？有无？等下你就知吼。以上健康常识，啊，咱来欣赏一首歌啦。这因为这我来讲哦，这其实是我要卖这碗蛋哦，我要卖是讲这样趁钱都无哪趁，你唔当去了了钱，我卖啦，加减啦。啊，这即卖都即卖时代都行到安尼啊，对不对？
1: 对啊。
0: 大家都拢用这个
1: 进步加呢
0: 啊，进步加呢啊，吼、哦。来，啊，咱来听一首歌吼。哦听一下陈小云的歌，陈小云作古嘛，总爱不见的吼，伊敢那
1: 唱。我刚刚进行去出街吧，敢是。
0: 我听你讲是有人安尼讲
1: 啊，陈小云知影。当路嘛有不破坏，不看即久也不破一届。
0: 嘿，那伊的歌伊唱无几首红起了。
1: 啊，等你红到你
0: 前的
1: 时阵，就个消息哩啊。
0: 都无一款的啦吼。咱来，因为伊的歌无几首啦。
1: 陈小云爱情恰恰嘛，伊个嘛对哦。
0: 敢是爱情的恰恰敢伊个？
1: 唔知呢。
0: 我敢那是哦、喔，
1: 敢那是吧？
0: 我随看是
1: 不是。系啊，敢伊个，我会记敢那伊个歌吧。
0: 我随看买啊，伊这拢真久啊啦。
1: 那伊较早伊个外号啦，为啷个啥？翘屁股嘛。
0: 哎、欸，卡伊咧唱歌，卡真
1: 翘。卡真拢翘翘
0: 翘。翘到安尼啊，人啊，甲会当做多啊安尼啦。来，爱情的恰恰，陈小云的歌调啦，来听看卖啊咧哈。

0: 来，陈小文唱的啊，做爱情的恰恰，来，咱来进广告啊，咱这爸母啊吼，今仔要推出这個，你若讲阿芳，我自你开始做节目，听到今仔，啊，我都无，我的囡仔都无互我买这个啥。这个保养品，伊拢当作药啊！你听无？啊，我都唔捌你食，唔捌你买。来，我咧讲吼，今仔这你家家户大家拢爱用，去刷来去，过会当去所有的大卖场拢甲我比较看卖啊咧。而且我这我咧讲哦，你注意听好诶。咱今仔所要提出的叫做洗衣球啦，足对妈妈搞，咱电话有卖，佫兼有送哦。为啷个唔讲？啊，我讲你送这是要送啊，一粒是要创啥？
1: 我爱洗衫，
0: 啊洗衫，你规粒唔着佫交破啊？
1: 唔免啦。
0: 来，我来讲下，你注意听，我这每一包顶头拢有写。SGS 检测过哈，这种检验的。过来，阿红爱先跟你讲，你要买，你要买的时阵，我爱一定，我咧做生意一定拢讲较足详细。
1: 好来，详细啊哈。
0: 所有的洗衣球，
1: 对，
0: 洗衣球拢是大陆制作的，中国制作的，
1: 那
0: 个成分，啊，我这包啊，我先甲恁讲的，内底那个成分是大陆做的，但外口那个球啊，那个膜啊，是伫台湾用的，
1: 对，
0: 啊，但是因为政府有规定，无超过，敢若无超过七成以上是台湾做的物件，未使写台湾制作，所以我这写是中国，哦，我先来讲，爱会记。阿芳，你家先做，跟你讲，阿芳，你都唔捌咧用中国民间咧，用原来台湾无当体，无人咧做。
1: 咱台湾不会做这个官僚啊。
0: 啊，这以后来用了要对买，我来讲，所有的大卖场，什么湖啦，什么好差多啦，什么野啦，只要你入去甲看，即摆大家拢吊在里面，叫做洗衣球。啊，你注意下看，不管伊牌子偌大哈，不管伊偌大牌子。拢总是三地绝对拢标一个所在，叫做中国，足讨人足讨厌的国家哦。但是无多，咱台湾都无咧做这
1: 個。对，咱台湾做刮皮迄膜
0: 啊。对，我这膜是咱台湾做的，而且我这每一包顶头拢甲你写，你闻到咱的衫裤洗起来胖胖嫩嫩。迄个芳味啊，迄拢唔是中国的哦，伊这拢澳洲哈，诶，竹萃精油来配合的，
1: 加
0: 甲你，
1: 拢澳洲的啊，
0: 这拢有经过 IFRA 国际认证哦，国际认证。我阿你讲，咱啊洗衫粉啦，洗衣精啦，洗衣膏啦，世界拢是做啥？清气，我甲你讲清气，但是其实拢也可以残留啦，迄拢无教育，迄拢已经对袂着时代啊。好来，你。有法度抗菌无？较早迄拢无法度，拢无法度来。你注意听啊！用阿芳即摆用要推出这个洗衣球，你注意听。长阿炎的沙门氏菌、利龙杆菌、白色链珠菌，来妈妈你注意听哦。白色链珠菌是所有女性上该惊，那叫做啥？咱啊尿道感染就是这个菌。就是代表你的口干啊，
1: 你来哦，内底有嘿，无清气，了有迄个菌，
0: 无清气也够菌。你用这类抗菌啊，抗菌哦，大概99.99%啦，吼、哦，来，好、哦，所以白色莲子菌过来第四样，克雷白氏肺炎菌，好、哦、来，过来第五项流感的嗜血杆菌。我这包你的洗衫会当克制这五种菌啦，哦，啊，等不要那洗，
1: 不要洗，简单。
0: 你
1: 有当用洗衫机无？
0: 哎，大家拢用洗衫机。
1: 基本拢有洗衫机呀，啊，你的洗衫机，你的衫拢啊藏落去，
0: 拢藏落。
1: 啊，看你的衫裤多啊少，啊，你若讲少，你用半桶水果啊，下一粒啊，
0: 一粒多哦，半桶水一粒多。
1: 啊，你若讲迄个，咱的洗上悬的水。伊有水位嘛，水位
0: 较
1: 悬啦，低。你啊悬的水位，你个啊限两粒。
0: 哦，两粒。
1: 像我啊，杨阿华去洗啊，我弄衫落，啊个拢啊限两粒啊落， 啊，水外用上关呢，啊个放个仔去洗。
0: 哦。
1: 洗啊，等你来的时阵，你个准备呢三个好啊。
0: 对。
1: 啊，这清气，啊，味个很味个足香足清香，因为伊就
0: 四种四种味
1: 哦，四种迄个香味味道。
0: 哦，这四种味啊，啊来你注意听下，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你买着一包啦，34粒。哦，34粒，我所在，因为我那抽象体了，电位体了，我就调了工去，什么牙，什么胃，拢去甲看。
1: 什么白什么所在
0: 去啊？拢去甲看，那十外粒的一个就拢要百外。
1: 百外。
0: 啊，那二十内底得二十粒，只要连200外估计上吧。
1: 对啊。
0: 哦，30粒的一包拢只要399左右啊。
1: 对。
0: 哦，来，我这内底有34粒，没有咱这爸母啊。大家拢用的去洗掉的清气，衫裤你洗过的杀菌，我跟你讲，洗来衫来裤用这都无唔对啊啦，哦，用这都无唔对啊，来，啊我这吼顶头有，吼像这 SGS 减脂抗菌的，伊拢有甲你写吼，啊啥物有诶无拢写甲足详细哈，哦，阮这拢有甲你检验过吼，伊那有迄款的话，话印啊话无甲你印落啦，但是。因这种 SGS 检验通过啊，吼，因为伊内底来有一包，伊拢做伙嘛，吼，来你注意听好嘿，吼，所以讲伊咧洗足清气，佮会喷喷，佮会杀菌，吼，佮会杀菌来，你注意听，一包34粒，咱的优惠价就是299块。算算看，比洗衫粉较贵。
1: 没啦。
0: 好来，啊你注意听，我阿你讲哦，其实有当时啊，阮当的就是你讲，安尼卖落都，你若卖落都无够款，我无要紧啦，咱就一年才做两届尔，对不对？
1: 对。
0: 啊，应付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方便，这每一口罩拢用得到的。你若听到电话，你若认为讲会使。可能到处拢你用这個，你我咧讲你都爱尽量啊。我你会当去啊看，含洗衫粉的你甲看，所有产地拢只要标大陆啊啦，中国啊啦。好来，一包内底34粒，299块啊，299块，一边4包哦，4包只要偌济，只要1200块啦，四包只要1200块啦吼、哦，来。今仔日哈，你若买4包清热的阿红，以为你990块以外，哦，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即阮当的讲，即无代志，卖一罐嘞。好啦，你注意听好嘿，我阁送偌济，你知唔知？阁阮两个阁用阮两个业绩，阁加整出3包来送我哩，这3包是我甲阿华开阮的业绩来送的，安尼多几包，7大包。7大包优惠你990块，安尼有够优惠无？电话机啊，个金额卡，0800-318-009。哦，我跟你讲，即卖哈，我跟你讲，你若袂晓买，真正就无法度啊。来，我妈妈讲，我定你说，会当佫较大组咧袂？来，你注意听，7包990嘛，对不对？来，你注意听哦。14包偌济？14包拄啊好1980块啦，1980块，开免2000块，摕到14包。阿峰啊，这我家己开，好、哦，我阁加送一包给你啦，好、哦，大多多15包啦，
1: 15包
0: 啦，开免2000块啦，0800-318-009，细组就是7包，买4包送3包。安尼7包优惠你990块，大组的就是1980多14包，佮加送一包收着多15包，啊四种米，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甲咱这爸母啊讲啊，尤其咱这大姊小妹，我甲你讲，你若迄个定定你尿道感染的人，你用这类洗你的来。一个内裤，真正有够好好，吼、哦！
1: 而且抗菌的，昨天妈妈老人讲伊不要洗，不是不要用手洗，用手洗就简单，你个水啊用来来泡
0: 来。来，看要大组细组紧啊！大组细组紧，0800-318-009。 讲酒，今仔日就明仔再去所有大卖场甲看，看讲三十四粒的人卖偌济，啊，甲看对生产的，安尼知无？吼，你等下怎个谈得到啊？含咩卡卡拢免量啊，迄拢会样啊，迄拢会样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我即摆都完全拢满看，我小姐小姐老板爱看看人爱，我爱讲吼。你等于即家家户户拢用会钓钓的物件，吼，不管好也善，大家拢用会钓的人，哇，足简单，即卖人就无咧用手洗啊，吼，你用手洗，甲放咧桶啊浸嘛会使嘛，吼。
1: 最
0: 最最
1: 一个
0: 游戏啊！哦，伊就游戏啊！哦，迄、那个外壳迄个就游戏啊！所以唔免国家加破啊！安尼咱听有无？
1: 唔免加啊！
0: 即即摆上新的啦，即摆上新的啦！吼、啊，阿干阿一工尔，我干促销一工尔，吼、哦，绝对无个第二工，以后唔免国用洗衫粉啦！哦，即上简单嘞，爱当抗菌，顶个爱当代替恁到洗衣精，爱当代替恁到漂白剂，爱当代替恁到洗衣粉。哦，啊，恁到洗衫裤以后拢做唔免用啊，啊，佫兼会杀菌，哦，佫兼会杀菌。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相信这每一个人拢爱用到的物件啦，吼，每一口罩拢会用到的物件。啊，恁若爱洗桌的就摕洗桌的，爱大桌的佮摕大桌的，
1: 哦。逐工拢爱洗衫，爱洗衫
0: 哦。我你等于你若无要用哦，伊就有拉链带，哦你摕起来了，伊就做拉链型的嘛吼、哦。你就摕两粒，哦你就较济人，你用两粒，用两粒了，摕起来甲单位了，你就搁甲拖起来就好啊，吼、哦，搁甲立起来就好啊。安尼再无来，啊那不要紧哦，咱只有广告一工，哦只有广告一工，咱明仔这不管你管好歹哦，咱就是拢一工。都拢无个广告啊吼！啊，恁到只要你洗衫，你绝对用得着。啊，你啊电话一接啊，我多来，好来，袂紧啊，袂紧，这每件拢用得着啦。啊，我甲你讲，为妈妈弄听啊，这我来讲啦，你即卖洗衫的物件吼，几乎拢是对外咧做啊，咱家己台湾本身无咧做啊啦。哦，啊，这退等我是安那一定要甲恁讲哦，详细，我无爱讲为着趁恁的钱，我别甲恁讲啦，哦，无爱我别甲恁讲，因为你即马去大卖场甲看，所有的你卖这类物件，因为一律拢是对外咧做啊，咱台湾的工厂，咱台湾的工厂拢无咧做啦，哦，拢无咧做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卖，这种卖时代你也卖，电话机也去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讲究，因为这几口，几口早。

0: 都拢爱用的啦，优惠一遍啦，咱就半年，半年才优惠一，有当时啊半年，有当时啊七个月才有优惠啊，对。啊，干那做一工呀，因为这其实对阮来讲是买予咱这爸母啊，讲用一个较健康的，用一个啊，用一个啥，用一个较方便的，用一个啊，予你袂过去调大身躯调调，遐什么荧光剂啦，洗洗洗擦布粉啊，拖袂清气啦，洗衣膏啊，拖袂清气啦，洗一个衫唔免穿足大堆的物件，一粒就拢解决啦。即卖上新呢，来买真正好洗啦，啊，佮含迄个脚拢油甲清气淡淡。来，
1: 毛你免扒开，
0: 免加哦，嘿，
1: 水连加
0: 了油条，哈，油甲无
1: 半丝啦。
0: 哦，你就甲等咧水一时啊，就油条伊啊。
1: 哦，你拢免浪费时间，你啊嘿嘿落。
0: 对。
1: 啊，水啊，关刀水啊，切落去。
0: 哎，就该洗啊，
1: 哦。
0: 啊，洗咧以后洗衣机，洗衣机内底较袂安尼烧烧，较袂太高。啊，来你注意听。哦，恁呐用手洗哈，我拄仔嘛咧讲用手洗，伊拢伊有咧洗吼。伊我来讲，你都加用啥呢？加蛋类，你脚汤用的对无？衫裤浸的，这个蛋一粒我咧加老叮当，蛋的你加吹，你了，迄个外壳就拢油掉呀，哦，外壳就拢油掉呀。后来，所以恁呐买电话夹个几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足济人，我来我甲恁讲一下，这足济人恁问看讲啊，这次咱阁藏外久？你等，哎，洗衫等打落，你洗无啥物通啊？来，我甲你讲啊，这保存期限淡半啦，哦，淡半啦啊，会当藏到咱是咱那句话，淡半。明年那月个，更加二公二八期啊啦，哦，二公二八期啊，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金个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伊这内底我咧讲哦，好一波，内底个有加数，啊，衫裤哦，你若买吼，设计会佫较水，迄设计也佫会较水，安尼你听下无？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金个卡哈。你俩讲啊，我听你节目听过来，你啊，都唔捌你唔捌你买只有诶无？我讲七组你绝对爱买，是啊，叫你一定爱买，俗，有够俗，有够俗，有够优惠。啊，过来第二点，你买你等于吼，大家拢用会到，吼，每只拢用会到，比三文粉你洗也搁较清气，吼，啊免惊去互调着，免惊去调到衫裤顶头。好来，啊！你这里呐，别样买无多啊。哦，你也搞讲阿红啊，阿我明仔暗只，明仔再将来买拍摄啊。你明仔再过来买无啊？过来买无啊？我就跟你讲，干了一工呀，哦，干了一工呀。最主要你这款物件吼，咱讲在啦，做生意，以做生意的角度来讲，这个物件是未赚钱的。我哩卖，做对我来讲是无赚到半角银啦。哦，是会当讲完全无赚钱啦。哦，最主要要服务的呀，啊，大家拢用会到，而且我看到一张，就是讲，伊标榜的创啥？标榜讲伊的杀菌，会抗菌啦，哦，抗菌，而且伊这抗菌这啊，我甲看伊这有去检测过，哦，检测过，真正系抗菌的物件，所以你若买电话机个金个卡。哦，你莫等来讲啊！我唔知未样用，其实这足简单的物件未样用，我都想讲有得啊。当然啦，为人唔捌用过，
1: 无
0: 判一判的啦吼。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啦。这特征你家看大啦，妈拢嘛大包，大人大包，老卡讲，我老卡接电话拢大包，讲当然大家嘛买大包，买大组的，因为我来讲这第一点俗啊。啊，第二点，你大概用到的物件，迄头拄啊，只阿姐讲，啊，真正好用，好，真正好用，世界比伊旧型的，叫咱的洗衫粉也更加清气，世界衫裤更加柔嫩，世界衫裤更加暖，迄个你若花啊衫，世界更加，过迄个衫，迄个质地也更加水，来，哇，啊，楼下遐侪人，你接袂起哦。
1: 喂，你好。
0: 来，李晴啊。
1: 科大学科。
0: 李晴啊。
2: 一直都说
1: 你
0: 要爱什么

0: 要买大刀卸妆，
1: 你要爱啥物啦？
0: 大刀的人吼，
2: 大刀啦，
1: 啥物？
0: 十五包。
1: 哦，洗衫裤要大刀卸妆。
0: 十五包就是迄个
1: 卸妆的吼，
0: 哈。好，安尼个拜落来哈。
1: 好 ，OK，OK，、okay, okay, 好，拜拜，拜拜，拜拜。
0: 好，好，谢谢，再见。
1: 来，来，来，来，来，伯父兄。
3: 哎，谢谢各位。
1: 好，好，
3: 好，
1: 好，好，奥迪老嘿。好好，来，买电力金卡卡啊，买电力金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控球来哦，这组990块，够俗，真正有够俗。来，大组也够较俗哦。来，卖较紧的啊。
0: 哦，
1: 多好势啦！你若听不详细哦。
0: 九百，嘿，七包嘿。
1: 来，紧哦，紧哦，嘿，来。
0: 这
1: 个，这个第三，这个这个我接住，再看一遍。因为今晚大家拢买大组。来，黄大姐。
4: 对，我
1: 咧洗衫啊。你咧洗衫
4: 啦，吼。
0: 哎。好。
1: 你咧后日落去洗我嘿。
4: 后
1: 日下，后日落去洗吼。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你看要多多洗衫。
0: 喂，蔡立强呀。
1: 来，不要紧啊，咱来
0: 准。
1: 咱来吼，咱来吼，这里啊做。这也做电台工商啦吼，啊工商中间电话金卡卡吼，来，咱来吼，咱来工电台工商来听一下音乐哈，来有需要电话金卡卡，空八空空三。

彰化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出了些，出了些来。
1: 我们这队开始了。
0: 啊，没，我女主的，我另外。

0: 来，这是这个黄西田所唱的《放盘西城区》。来，啊，这是中辈时代哈，这我跟你讲，拄啊一下这讲，要收的，买两大座，我讲你买啊坐位通啊。嗯，我早起回来拢会关，新妇嘛会搞关，因为即卖少年人，大家说几乎拢用这啦，哦，包括咱老伙仔都爱改变啦。你甲想，你用洗衫粉洗洗，恁兜的洗衣机还佫洗，啊不会想想。好、哦，想想用洗衣膏啊，佫较歹大。哦，这咱大家拢知道。哦，所以咱即卖啊，人即卖你用的拢是用这个。哦，啊，我佫甲恁讲一遍，咱这爸母啊，你明仔后日你若收着啊，你会使去。我所在所有的大卖场、药妆店嘛，拢总有你卖啦。哦，药妆店大型药妆店内底拢有你卖，你会使去啊看。这几粒因卖偌济，吼、哦，你记下看，吼、哦，来。
1: 这一包34粒，
0: 对，34粒。
1: 你买拢十外包，一二十包，个爱
0: 十外粒啦，
1: 十外粒啦，
0: 十外粒啦，
1: 吼，个爱迄落百几块啊，你看嘛，啊，十外粒百几块，啊，咱这34粒，
0: 34粒，
1: 等于一个月2倍
0: 呀，吼、哦哦，啊，所以我来讲哦，这啊。我阁甲恁讲一遍，为人讲阿王阿弟即中国者，因为我是安尼要甲你讲，伊对换做为人，为人无爱买遐物件，但是你只要要用这个，你只要我都想要用这个物件，
1: 我都要爱这物件。我来讲都甲
0: 对
1: 面
0: 吼，你做呀？
1: 对啦，我来讲在。
0: 啊，我定咧甲恁节目讲，你看我咧卖物件、送物件，我唔捌咧用对换的物件，因为咱台湾。本身比人家厉害，咱只用这個，哎，你这种物件，起码咱台湾
1: 拢无咧
0: 做，好拢无咧做。每一个国家拢是用这用伊遐的，哦，啊，我客这间啊，哦，伊是原料内底，你洗迄原料兑换来，转来了这个模啊，外口这个模啊，伊是台湾伊家己有工厂，家己做。
1: 好，改做，因为伊这
0: 清洁这几方面做，敢那是较高污染的物件，咱是较进步的迄个
1: 国家
0: 较无咧做这个物件啦。
1: 即
0: 马，这三户嘛，大部分拢去兑换做。
1: 即马拢较大部分拢兑换做。
0: 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真正要好洗，洗掉会清气，佮减会杀菌，佮免惊掉咧身躯的，这项你绝对爱得啦。
1: 这控菌。控菌的迄个
0: 关
1: 度，
0: 诶，
1: 99.99%。
0: 来啊，所以你若不爱紧哦，嘿，你若不爱紧哦，哦，因为我来讲，我搁甲你强调一遍，我刚才我都做一工呀，哦，这要做两工，我无法度做甲两工，因为第一点
1: 机会啦，因为啊，第二点，好，我是每一户每一个人一定爱洗。
0: 我是甲阮党来讲，这大家拢爱用到的物件啦。啊，甲优惠一边啊，啊，无阮当然是无啥经啊。那伊讲，咱哩卖保养食品，就本来就无，咱就无掠足惯的利润啊，咱掠足优惠的利润啊。好啊，这个物件你掠安尼，其实根本无钱赚。我无要紧啦，迄无钱一届呀，对我一年有当时也卖一届，有当时也甲卖两届啊。
1: 反正一届
0: 卖
1: 了
0: 个，阿伯个。爱顾嘞。
1: 顾的啦。哦，
0: 啊你若买电话机啊，给爱金个卡。空白。
1: 你若唔相信，你也是先去比较看嘛。
0: 去比较看嘛，无要紧。但是你若讲我明仔载要来大卖场，甲看真正阿卖，有影买啊？你去看，我都无咧卖啊。你若讲我都，你佫看到较少讲，哎呦，遐贵，我来甲阿芳买，你买等下买拢上班啊。哦，买拢上完啊！我会当甲你讲，因为这厂商我拢甲问甲足详细，伊讲你放心啦，这类物件几乎拢是迄边迄方面做的啦，哦，拢是迄方面做的啦。
1: 嗯，
0: 如果你包装顶头甲你标台湾做的，就是亲像伊安尼对大陆进物件入来，啊，家己外口家己包装，但是迄安尼拢无合，迄拢袂使啦。
1: 安尼，哎，
0: 咱内底只做，安尼只要三成伫台湾尔嘛。对，迄拢未使。啊，阮是无，伊讲我无安尼啦，因为做足大，伊讲我无安尼，吼，所以我一定爱标较详细。啊，阮这内底拢甲你标较足详细，所以咱这的长辈时代，你若袂爱紧，拄啊吼，拄啊一个大姐啊，伊讲安怎一阵，伊啊，较早吼做个感染，哦，尿道感染，让伊电话嘛，咱送掉，阿姨嘛，要，伊讲伊开始拢用这类洗吼， 啊，像阿华你讲安尼，内衫内裤吼，啊用一桶安尼个叠起，
1: 用水啊，啊你叠了规粒啊坑落，
0: 坑落，
1: 啊你的衫拢啊坑坑凹凹了，但一旦一些迄个油去啊，
0: 伊个油去，啊油去就刷掉，刷掉了规个就拢有啊，啊有了人会开始说，伊讲嘛给做好拖啦。哦，给做好
1: 拖。你唔免烦恼，迄个毛啊，迄毛注定家己会消化掉。
0: 你等下都唔免烦恼，烦恼讲一粒一粒迄个毛啊，
1: 你拢会掉，你拢用掉呀。最是要见家己用掉呀。
0: 一时啊，就用掉呀，足紧嘞。好来，啊，有人讲啊，这家己会、家己会、家己带来得用掉无？无拄着水
1: 袂用，
0: 无拄着水袂用啦。
1: 对，
0: 好、哦，人这厉害，甲这个程度啦，吼、哦。啊，这每一个家家户拢爱用诶。
1: 我你讲，咱这用掉，对，为个购物真正吼，一种足歹，用袂掉。你莫去，莫去话乌白买啊，去买
0: 一种用袂掉，
1: 用袂掉吼。
0: 我这因为
1: 啊，会歧视，我这
0: 我这我家己拢有。伊要互阮，互我诶时阵，阮家己拢有摕当来洗过。
1: 哦，恁做
0: 较早，较早
1: 你
0: 用
1: 拢用这啊，
0: 系
1: 啊。
0: 我、哦、真正方便啦、啊！啊，我来讲，我嘛做介绍对话物件，但是因为这真正咱台湾无啦，
1: 好
0: 咱、哦、台湾无，但是这真正你若洗着，你绝对会够用啦，你会学落就对啦。哦，你绝对会够吹啦。哦，以后我来讲，你若买咧吼，啊用了无当买，我讲你大卖场凊彩嘛有。啥物较大牌子嘛有，啊是拢共一个所在做诶安尼啊。
1: 对。
0: 吼、哦、啊，今仔阿峰这是。
1: 伊、啊、外口咱这个外口这个模啊，就是咱台湾咱这边家己做诶，所以伊说落去，只要见伊家己迄模改消化就丢掉。
0: 所以这间工厂啊，伊讲、啊、阿峰你卖这都拢你扰乱市场呀，拢你共破盘呀，咱别人都这安尼都卖袂进，我甲你讲，你送迄三包啊，是我甲阿华用我的业绩率。眼睛出来送，无管冻的也无爱。好来，啊，恁即摆注意听，咱来进一下广告哈。来，今日所推出的洗衣球，哦，洗衣球，哦，洗衣球来钓啥？有干嘛香味的？有这个做啥？
1: 这
0: 个做，
1: 这个花草的，
0: 这个花草的，
1: 花草的。
0: 哦，啊，有这一个这。
1: 这什么
0: 旁边？哦，有几啊种啦，未晓讲啦。啊，这种有名的啦，吼、哦，来啊，四种吼，诶、哦，旁边我会给你套篮内，啊，你等于你家己要洗要用对种，你家己去用。来，一包三十四粒，每一包内底有三十四粒。恁摕着了后，你会使去大卖场甲比价看卖啊咧，看一包人拢卖偌济。我这样个算成一包百外块的啊。
1: 一百四左右啊，
0: 真正是俗家有
1: 看的啦，三十四粒啊，百四左右啊。
0: 不要咱这爸母啊吼，即摆安尼，这个啥钱用够卡，用够卡好用嘞，所以我用上优惠的价格来优惠予您。哦，来你注意听，一包哦，一包卖讲伊卖偌济啦，都三十四粒，现在你去买都要三四百块啦，我。一包卖你299，四包只要爱千二块嘛，哦，千二块靠四块呀，只要赚千二，千二我以为你990块呢，啊，你有优惠无？阿峰加阿华，各用阮两个业绩啊，各用阮两个业绩哦，各用偌济哦你，各加送三包哦你，安尼你收着，细组收着多七包哦，七包拢是三十四粒的哦。七包三十四粒，由于你990块，来，你若讲阿公啊，我像拄啊只阿姐，我来讲，无人买细组的，但是我两大组的人，你买足侪，因为这物件袂歹，袂拗袂臭，好，你就洗衫，大家洗袜啊，你若穿袜啊，做个臭卡烧的啦，袜啊做个调香干卡的啦，你甲摕这吼，摕这个艾草的类甲洗，哦，还是摕这个柑橘啊油的这类甲洗。你甲洗看卖啊嘞，真叫你会学落来。大组的七包990，十四包1980块，十四包1980块。阿峰家己私人，哦，我阁加送一包给恁，安尼拄啊好偌济，
1: 十五包
0: 优惠你1980块啦。这唔知道你未偷加一空诶，我等下拄啊。
1: 尤其
0: 只有
1: 一个艾草，这好用，你知唔知？这艾草这话，这属于话草嘛，对吧？
0: 话草啦。
1: 你为咱人为囡仔较怕迄个，
0: 较怕油，较怕油，
1: 啊，为较着着惊着，啊，是讲咱大人吼，拢会。 外口做头路，创个拍拍照，
0: 你看到
1: 去
0: 卡人卡西，
1: 你用这个头来说，就对了哈。
0: 那袂紧咯，那袂紧哈，因为我来讲，我干那做一工呀，一工今仔日卖偌济算偌济，啊卖掉准拄啊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拜托，买到外口探听看卖，讲你买到安尼吼，七大包哦，七包，每一包34粒，卖你990，你去甲问看，讲安尼有优惠无啦？
1: 这34粒。加900，等于讲一包个80左右，
0: 就差不多啦，有够优惠啊！啊，你拢会使去比较。
1: 所以你34，你会当去外口比较看偌济。
0: 这真正，这真正是要提来优惠咱这爸母啊！因为哦，
1: 你外口买嘛爱足细滴呢，你唔好
0: 像讲。你买着要卖
1: 因为呢？像讲进前，捌一个朋友讲，甲我讲，伊迄个洗衣球无爱洗啊，提来。我用过提来，我用，我是要用看卖哦，拢袂痒啦，迄个毛也袂痒啦。
0: 来买电话机啊卡，0800318009，小组的收到就是7包啦，每一包34粒啦，大组的收到就是15包啦，拢34粒的啦吼，15包优惠你1980啦，小组的7包优惠你990，0800318009。讲叫来以上广告，这你那袂晓买，这你那袂晓买，无多啊啦，啊我嘛无多，唔系要甲你提，这个物件其实我来卖这根本难赚钱，都无赚钱，最主要不要恁种啥，可能即系爸母啊吼，大家用一个较轻松的，来收听这啊。
2: 哎，
0: 你要系啥物？
2: 啊，洗衫得啦。
0: 哦，洗衫，你要大多洗做？
2: 洗衫啊。
0: 啊好。好，你来你收啊！
2: 好，
0: 1000块够招来，拜拜。哇，电话我刷，电话我刷，紧的啊，那袂紧。哦，啊，这你那袂晓买买，你无在讲，你听我电台听久。哦，这真叫你来春天安。哎，来，你要大做细做。
2: 喂，小米
0: 仔。啊好，后日来收我嘿。
2: 好。
0: 好，拜拜，拜拜。来，买电话机个卡，0800318009。哦，这是咱全国的哦，这电话才多啊，我多。我紧啊，我传太济咧，传太济要来优惠恁的啦。哦，你做良心啦。
1: 你拢
0: 唔免管你啊，去内个好啊。哦，加去内个啊，你都唔免插面啊，拢唔免插面哈。啊，若袂爱紧，若袂爱紧，哦，我干做一空个啊。哦，来，有需要电话更加卡哈，0800318009，哦。啊，等你一定会，你一定会说啦，因为你都用得着，你等于要。你行有困的，你就用这个说，伊这个塞困啦。
1: 迄个旁边啦，
0: 哎啦，无同款的旁边啊，唔是无变大粒啦。伊
1: 无南州味啦，一包一种的
0: 口味哦。一包一种的口味哈，好来。啊，这唔是你吃的哦，你唔好个当作吃一个哦。来，啊那卡接无到，你电话经过个卡啊，电话经过个卡来，啊咱来听歌，听黑手啊，黑手啊，做啥？可怜的乱花哦，可怜的乱花，可怜的乱花再会吧。来，咱来听歌，听可怜的乱花再会吧。要听三次嘛，我先接一两次。来，我来听，咱来听一下。可怜的乱花再会吧。听找我唱就好了哈，咱来听，听啥呢？来听江蕙的款，江蕙唱的来。

会吧，来，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我要过过挂恁听哈，哦，要过过挂恁听，哦，啊，恁听歌，啊，我来倒接电话啊，江南都也起来。

0: 来，这南都夜客，咱这长辈时代阿峰哥甲你讲一遍，听着，你会使去大卖场甲比较。如果讲我卖你安尼介绍比别人较贵，你拢会使体验我，无要紧啊，拢体验我哈。哎、哦，你我搁甲恁讲，咱人是，我这是良心话，换恁的老关钱啦。这是我，这我阿门党的工作股，而且甘愿搁第二遍好阿未？伊讲咱卖，咱无赚钱无要紧，但是这。这根本都无钱赚的物件，
1: 对啊，
0: 啊我很无要紧啦，
1: 哦，这过来几包个运费的，
0: 咱台南啊，台南，哦，这自我开始做电台，伊就拢食我的产品，伊讲伊从来唔捌过去外口买，哦，伊讲哪呢？伊讲阿红姐哦，半暝啊听到哦，白马白起敲电话甲你买，我阮先啦讲，伊讲你顶回做时我就去问啊，就去大卖场比较贵啊，只有啦，拢是中国制，哦。过来第二点，伊讲你这真正加作油，我敢问一句话啦，油进来慢啦，你油啦。伊讲伊买啊吼，买啊听阿华你讲安尼，衣内衫内裤买啊，拢分开洗，你听无？我讲啊，你是安那说？伊讲哦，这内裤洗起来真正无同，真正无同啦。过来一点，伊讲迄买啊吼，洗起来真是好穿。哦，佮一个装款阿顿来，
1: 咱较袂潮，
0: 嘿，较袂潮。伊讲真正差足济，啊，伊讲吼洗衫裤，伊讲卖单位卖讲单位洗衣机来讲吼，我那哩洗来衫裤，啊，甲单一粒落，脚汤用的水神的对无？甲单一粒落，啊，怎是水顺个手水甲拿一个叮当倒当来甲看，
1: 袂啊，
0: 因为啊，我甲讲百分之一百绝对会用。甲卖羊，我无爱卖啦，因为卖羊都规矩，恁都用
1: 用啥？
0: 恁都用三分钟来洗得好啊，对不对？好啊，这真正，那你讲半暝啊，听到你爱爬起来卡。
1: 因为你这民生用品，你这款的物件，你特工爱洗衫，特工爱用掉的
0: 物件。我跟你讲，阿峰哥跟你讲一遍，我跟他犹豫一讲。你若讲平常时听我的节目听足久啊，唔捌买过物件，哦，唔捌你买。哦，我唔是要，唔是讲阿伯，你来搞到，今日搞到方场，唔是啊！我系讲你绝对用得到。第一点，你绝对用得到；第二点，你外口绝对无当买遮优惠。好、哦，来第三点，你去买啥物大牌子，比这较贵的，嘛是拢中国制，你做良心，台湾无就是无。哦，我拢问甲足详细，我正敢提出来追加，促销互恁的，啊，你大家拢爱用到的物件嘛。大家拢爱用到物件，
1: 哦，来，洗衫裤、洗腿裤、洗金袍，大行都爱最爱用到的物件。
0: 而且我甲咱这爸母啊讲，这件厂商啊，伊提来户外时，伊讲虽然是兑换的物件，唔过伊回来拢过检验的，拢用 SGS 过检测过的啊。你做良心，你提偌济报告啦？我看呢，咱个哎真正有影。有一个 SGS 的检测的报告，我正敢推出来啦。哦，所以你做用心啦，哦，甲凭着这三点，你都爱卡啦。0800-318-009 电话个警卡，我跟你讲，你绝对无当搁提这俗的呀。来，好、哦，咱过来进一下广告哈。来，我来讲哈。一包，你拢听上者，一包内底34粒，洗衫裤就是你若这一季放一半的水，你等一粒得。你若转放两，你若水甜的，你就放两粒得。安尼你听无？34粒装的，吼内底有我托你的，就是三四种的味南南做伙，吼你到时你要用这洗，要用那洗，拢随在你。来，一包299。一边四包爱大约只爱1200块，阿峰以为你999，你也使去比较看卖啊嘞。真正要来，互咱这爸母啊，哦，都拄啊好这个烂班啦，哦，所以用这来给恁优惠，互恁全国破盘啦，破
1: 盘啦。
0: 来四包啊，四包国家上三包，安尼几包？拄啊好七大包啦，七包卖你999，啊，这条你也搁咧困，来，你注意听好嘿，这是小组的哈，大组的七包999，十四包偌济，十四包1980块，阿峰家己私人咯，我家私人咯， 这真正、真正要大家用得起的啦。国家送一包给你，大组的拄啊好十五包，优惠你1980元。你看免2000元啦，哦，你反正洗几年洗不了，对不？
1: 诶、
0: 欸，洗不了，
1: 洗不了。嗯，咱家己，咱家己嘛，我咱拢老足侪，你洗家己即
0: 款物件袂使嫌。诶，对，袂使嫌。啊，
1: 你我讲，你只小小你买，你阿伯无敢用，你爱去外口买，
0: 外口买都
1: 贵。
0: 我讲，你去买了，为难买袂落手啦。哦，那我稍有咧比较的啦。
1: 你想讲奇怪，安那会遮贵？买遮个代志啊，大方也加买一寡。
0: 来，紧咯，紧咯。
1: 我
0: 这个
1: 空白的物件，每一个人你特工，你就是爱用。
0: 对。
1: 哎呦，啊，有的人讲，嗯，啊，我坐恁两个无特工洗，无人啊，无你嘛两工三工洗一届，哦，对不？啊，用让放两粒仔落。
0: 对。
1: 啊，你又免管你啊，啊，互伊洗个好啊，
0: 对吧？来，见到嘿，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熟。个好用，
1: 啊个实用诶，
0: 啊个大家拢爱用诶，
1: 对，
0: 每只拢爱用诶，
1: 是，
0: 你一包客等于，啥无论免买，洗衣膏免买，
1: 柔
0: 软巾免买，漂白剂免买，
1: 对，
0: 过来我来讲，所有洗衫诶洗，较早遐物件，绝对拢无杀菌诶方法，加这个兼诶杀菌。罗眼睛免买，啊，佫啥物？伊
1: 内底啊，无
0: 做好用
1: 个
0: 啦，
1: 啊，
0: 佫无荧光剂，免惊你衫裤洗洗，哎呦，清水电话抽着反光，免惊有迄个问题。
1: 啊，这恁一组内底有四种芳味，
0: 四种，
1: 一组
0: 内底有四种芳味，那袂较紧啦。来，我来讲，你收着四组就是七包啦，七包，每一包内底34粒，吼，每一包内底34粒，七包。优惠你990元，大组的收到大组的就是15包，优惠你1980元，电话加开金卡，这款的你那袂让人讲，会让拍神卡你认证来，0800031809来，以上广告哈，来听歌来到接电话哈，啊那袂卡手干咩呢哈来。

0: 来，单位所唱的有影无？好来，啊，这爸母啊，要安那说吼？来，阿华，佮恁讲一遍，恁听好详细啊。
1: 用安那说哦，用洗衫就是讲，你来洗衫机，
0: 来，
1: 咱来衫来落落落，
0: 来，在后边遐，
1: 看你的衫济啊少，你的衫量较少，用一半水的时阵，
0: 阿红姐，
1: 落一点仔落。啊，水啊，用一半，啊，你个
0: 洗衫呢？
1: 用来你会洗啊，洗到后来，你拢
0: 袂去
1: 麻烦，你个等下等下又去准备洗衫，啊，就好啊。
0: 啊，拜一个，你
1: 水
0: 嘛，
1: 用较悬，悬水上悬的，你个等两
0: 粒啊。在
1: 啊，上悬的衫较济，用上悬的水就等两粒。啊，像我啦，
0: 像我咧，
1: 人家洗一下被单，洗一下床巾，啊，个拢啊，切上悬的水，我个啊等两粒。高水位，管的怪高水位，你给我等两粒，啊，我再去洗，拢不，拢你唔免你带啊去麻烦，洗到后来你就准备去安尼起来就好啊，哦，就简单嘞。
0: 最主要伊袂黏多，伊袂残留带你的、啊、你的衫裤、你的被单顶管啦。
1: 伊拢袂残留，啊，袂残留，你个是啥？啊，洗物件洗清洁叮当的时阵，佫互你一种感觉较。香味很
0: 淡，淡淡的清香啦。阮这
1: 味，啊，咱一组内底有四种味，四种香味啊。啊，看你先洗一组一种，我讲，来伊我个一包洗好了，换一包洗好洗，换一包安尼尔哈。
0: 系啦，
1: 就简单啦，弄免让你浪费时间啦。
0: 因为足侪人拢想，我这是免啦，但我用衫用洗衣粉，我再卡一汤匙啊，两汤匙啊。我来讲，你唔免讲啊！你看，你看，我即卖讲一个原理哦，你听，这爸母啊，你爱用，要用这啊，要用个啦。你看洗衣机啊，含洗衣机哦，都发明家讲洗衫粉蛋类，爱过另外一个裤啊底咧，好豆豆啊油，未使。咱阿咱较早洗衣机未使，即卖做者洗衣机啊，过安呢？洗衫粉来一汤匙啊，两汤匙啊，泼咧水顶头。迄一百呢，一十领衫。高领拢调洗衫、洗衣粉的迄款的啦，对不？来，啊你啊，即卖啦，佫较好洗衣机有一个槽啊，你就倒落槽啊，伊只豆豆啊油、豆豆啊油，是安奈安尼，迄类拢拖袂清气啊。洗衣膏嘛，同款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虽然我无咧洗衫，我家己本身捌来看，咱家己看嘛，你会当理解。较早都无即个遮好的物件。你一定爱用这個，起码这上新的选择，哦，佮会当甲你抗菌，哦，伊这我来讲哦，这抗菌唔是阿峰康水保济讲哦，恁听，这顶头有才，我来讲话有因话无因啦，伊这 SDS 有检测过，哦，我有去检验过，伊提来给我的时阵，哦，提来我的时阵，伊规本哦，偌大本呢？每一种的都拢送去 SGS 检验通过，伊才提出来卖你啦。哦，所以你按一百粒心啦。哦，啊，若买电话寄个金额卡，哦，有够俗。你若讲啊，其实若买安尼起来吼、哦，因为我甲你讲，后回要买有人买，无人有要买无要买，我也唔知啦吼、哦。因为第一点，伊这个物件，即卖伫外口是，要讲贵嘛还好啦，两三百块啊，较侪三四百块，吼、哦，拢只要二三十粒命啦，吼、哦，拢只要二三十粒命啦，吼、哦，阮这安尼算算的，嘛挺好势啊啦，因为阿讲，阮家己本身已经用，我用泥瓦、哦，
1: 用泥瓦，
0: 阮较早恁拢阿袂哩用的时候，伊手上就提啦，阮自用啊啦，
1: 对，
0: 吼、哦。
1: 啊，那个是讲就讲，哎，袂歹啊，哎呀，
0: 真好啊，但是就是要用油呀，
1: 对啊。
0: 你若讲你洗衣机，你加你油剂，伊也唔是哦，你用卡汤，我拄啊一个迄个台北住新庄的刘大姐，你讲，阿峰我你讲，迄洗内衫裤，我上头嘛，你想讲靠呀，这单位吼，无洗衣机安尼加外壳迄个皮感的油啊，伊讲单位哦，加拉丁当呀。
1: 你啊，
0: 拉咧，一时啊，甲看，因为啊啦，
1: 对啊，
0: 我甲讲，安尼你洗，你咧穿，唔只安心，袂掉，迄个款袂掉咧身躯嘛，过来一点，足重要。伊袂安怎，伊内底过会当甲你抗菌。
1: 哦，这个是重点，
0: 这个是重点。
1: 啊啊、
0: 哦，你一般，你讲我衫裤比较柔软的，你爱去过买一罐罗软精， 对不对？
1: 现在老人尽量较买安尼用啊啦，较买啦。
0: 花鸭衫，迄、那个白衫比较白嘞，还可以买一个配白针。啊，若要睁眼嘞，你还佮有睁眼嘞，睁眼剂。我这吼、哦，你若衫裤花鸭衫愈细愈水愈水。好来，啊，我甲你讲个吼，你今仔若提无着。哦，那提无着，然后你讲啊，要搞咩？其实我跟你讲啦，我这袂好啦，吼、哦，袂好啦，这是讲啊，哦，咱这爸母啊，大家吼，啊，退等于洗看买啊嘞。然后你那买买，唔免一定爱买完一百啦，哎，去超商，
1: 外口买一大堆
0: 啦，足济啦，但是无人遮优惠
1: 着样啦，对哦，
0: 阿爸无当爱用较好诶。
1: 你也看到，想讲哇，安那介绍价方差济，买再直接落加买一
0: 罐。我跟你讲。咱这爸母啊，阿峰，你这良心跟你讲哦，你摕到，你甲摕水拍开，甲摕起来看卖啊嘞，看这间公司做甲偌详细，伊甲伊写甲足详细，外口无人亲像伊安尼，阿嘛无人做甲这个等级，吼、哦，所以啊，伊你讲放心啦，物件绝对互恁交，不管对虾米人买着，咱拢交代过些啦，伊全部拢检验过啦，吼、哦，虽然伊讲原料来自大陆。但是伊他们讲，全部来跟咱台湾一个上一届 SDS 检验过，伊才敢做嘞啦。哦，伊无爱管啊，这你无多啊，你就是爱对平体啊，你无对平体都无哩物件。好啦，买电话机甲卡嘿，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进来嘿，进，这样我来讲。这等了你以后你洗衫你就无爱阁用遐啊啦，拢是讲，啊我衫裤用来甲弹来倒啊，尤其呐，像拄我足侪人，哎呦，洗内衫裤真正好用，真正好用。
1: 像我拢啊，那搭弹落去洗衫啊，坑坑了，弹两粒啊落去，我切甲上悬的水来坑啊，要再去洗啊，拢无咱的代志
0: 啊。你洗被单啦，洗枕头套啦，迄拢爱看，拢爱抗菌的啦，
1: 对啊，
0: 拢爱抗菌的。啥来抗菌？抗菌才袂有存螨啦，才袂有存螨。你家你嘛才教着较会安心，对不对？来，阿妹电话警察卡啊，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那不要紧哦，你莫到时将你讲阿公，我要给你买，要给你买，我就跟你讲，因为我再跟你讲一遍，我敢那油一讲呀，哦，那是多少油啊，烤地油都无啊，哦，无迄个物件，因为我怎爱一定爱留，我家己来一听众朋友，所以我跟你讲，我未当去卖啊，无迄个物件，然后卖恁啊。啊，拄啊好，我咧甲阮当诶，讲阮当，我叫唔当，你千万莫卖这，这无钱赚，你卖这，这伊去叫人客去外口吼，那大卖场、药妆店就拢当有当卖啊。迄外口真早有当拢卖啦，咱甲过来甲促销一遍啦，规半年才促销一遍尔。啊，等于你拢会使去比价，随在恁去比，我来。内底来，咱来过来进一个广告哈。我跟你讲，这内底一包内底34粒啦，34粒啦，拢会当互恁比的啦。后来一包哦，由于恁2599，一遍爱偌济，爱四包哦，四包大约只要1200块，1200块扣4块嘛，对不对？哦，1200块，哦，我甲阿华阁用阮两个业绩。我甲公司整出三包来送互恁，安尼你收到了7包安尼，吼、哦、7包，每一包拢34粒，优惠你偌济？优惠你990块啦，这个运费退都袂呀啦。过来，你若买大组的，7包990，吼、哦、来14包是咪多啊1980，吼、哦、我跟你讲阿峰用我家己啦，我开家己的钱，我个。给一包来送给您，安尼偌济？15包，15包啦，1980块。今年年头加年尾，拢唔免阁买遐有诶无诶啊？这一包细类会当大，会当干，会当抗菌，会当衫裤洗起来嫩，鞋啊衫愈洗愈水哦，会过关诶吼。过来，你唔免多啦，唔免惊残留问题。即落你也搁你考虑，也搁你划杯来买电话机甲卡，空八空空。 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干那今仔日了，干那今仔日了，可出轨无卖哦？哦，你卖卖还佫单作古我嘿？来，以上广告啊，来来何文读，你别爱大多细多。
1: 来啊，
2: 那你细多或者啊？
0: 你这三二
2: 二二二二啊？
0: 可以有细多一千九百八。
1: 一零八六嘛
2: 哈，好了，
0: 对哦，
2: 五一零八六，高八点，
0: 对哦，对哦，
1: 一零八六，
2: 啊，大多啊，大多嘞，
0: 大多三千五，
1: 菜哦，
2: 不然我大多去了，
0: 好 ，OK， 后日落你收下，
2: 好，
0: 好，好，好，拜拜，拜拜，来，买电话金甲卡啊，电话金甲卡，好，我来讲，今仔日这啊，这真正真正比你贵，还佫卡老些，我无骗你的，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就拄啊，这你讲啊，讲这伊有拄啊用了，听听到咱的节目进来买，伊讲这真正俗优惠啦，吼、哦，买予咱这爸母啊，吼，大家欢喜一下啦，吼、哦，啊，这厂商算讲，无啊多教咱啊，咱就是安尼，咱咧做，就是希望讲，这每一口罩拢爱用的啦，这无经好也算啦。不管你是善的，不管你是好的，不管你存偌济，存偌济钱的，大家拢爱用。
1: 你一定爱洗衫裤，爱、哦、洗被单，爱洗你的枕头布啥，拢一定爱洗。
0: 啊，这里洗有一个好处，就是无残留的问题啦。
1: 对啊，足方便的。
0: 哎，那边。
1: 你啊，讲啊，洗你的袜啊啦，啊鞋啊啦，袜啊鞋啊，你个啦，你穿你啊，放落去桶啊底。啊！你啊，放一粒啊，老老的啊，回事哦。哈，你哎呀，浸的啊，个好啊，浸浸的。诶，有人哎呀，嘛提来洗衣机洗呢。
0: 哦，对啊。
1: 嘛，有人提来洗衣机胖胖的，你看嘞。啊，就简单嘞啊。
0: 好，恁到被单，尤其枕头套，迄款来拢
1: 就
0: 上好是用这类洗，因为伊会抗菌。
1: 对啊。
0: 抗菌的时阵，你用这类洗哈，类洗有一个好处，里面较存螨的问题。
1: 对。
0: 对。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金卡哈，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

0: 准。即下时间也够，咱就结束啦，哦，咱就结束。
1: 机会
0: 哦，今仔去做一工尔，
1: 哦，
0: 啊，你若袂爱紧，啊，我会当甲你讲，拄啊嘛，啊，你会比我较，我都甲你讲过啊。你退掉，你去，我都甲你讲，什么所在你袂药妆店啦，大间的啦，喏，迄个什么牙黑嘛有啦，
1: 哈，哦，
0: 对啦，做什么好差多啦，什么服啦，什么大卖场。几乎大间拢装有。
1: 我讲你什么
0: 好，你拢会使去比较。
1: 我讲你什么好差多，迄唔是讲卖安尼咯，伊是拢足大桶诶。
0: 对。
1: 啊，足大桶一概拢贵啊，足侪钱诶。啊，你因为伊拢卖到足大量诶啊。
0: 哎，对啦，伊拢卖较大包啦。
1: 除了迄落以外，连接大行伊嘛拢足大量诶啊。
0: 所以拢会使去比，我就甲伊讲，比别人较贵，你就退还我。啊，我甲算算，这一包只偌济，只百几块尔，我卖你只百几块尔，啊，够好势。
1: 哎，34粒呢，
0: 对吼，
1: 就少的啦。
0: 啊，这款的你也够电话，
1: 也要拍算的，愈开钱愈开愈好。
0: 这款的电话也袂用，电话也袂用，夹起卡，你实在是真正，无猜我咧安尼整出家安尼，来空八空空。3180009
1: 0800-3180009，
0: 这是好物件，哦，啊，我硬整出来给您，
1: 因为这，哦，这是讲咱家家户户，
0: 对，
1: 一定拢爱用到的物件，哦，哈。
0: 对啦，来，啊，所以我跟你讲哦，你若卖，你爱紧，爱较紧的，因为这你绝对用得到，哦，啊，足简单，你到那洗衣机，你就放一半的水尔。对不对？你就甲等一粒得，啊！你唔免去管太外口钱啊，这爱交货唔免啦。好，安尼知无？来，啊！你啊讲啊，我着洗真济衫，爱囥甲囥满水位，然后洗衣机一半水抹甲满水位，你就甲囥2粒，安尼就有够啊！好，哦，有够啊！我这洗落会当抗菌。啊，分解100%，啊来，过来，洗洗，佮唔你免用螺软浆，洗个衫裤本身就流嫩，佮带一点仔轻淡淡的迄个盘味，吼，哦，淡淡的盘味，吼，哦，啊过来，这洗嘞吼，哦，我阿你讲吼，哦，你后边你别行你用袂下，你绝对会用这個，吼，哦，啊你等于，咱呐妈妈。即下迄款足够高官热，尤其是啦热天做老官会安怎？会啊做迄个，那边那讲啊做会着尿道感染呢？你该用这类洗，伊会当抗菌，安尼知无？被单曾经动，你就会使甲洗啦。我安尼知无来？来买电话机啊，卡来叫梅姐啊。你要偌济？
2: 你什么名？
0: 喂。来，等你哦，等你哦嘿。来，我们这
2: 样，
0: 一个洗衫的嘛吼，你买偌济？大组呢？好，哦，1980的15包哈，啊，那个拜五你收哈，好。所以咱也袂爱紧啦，袂爱紧吼，因为我还讲等于你说唔免阁多拉啦吼，啊你若电话卡起阿袂甲你接袂叫紧一时候的，因为小只电话接袂起吼。来，来，一个，哎呀这，来，啊那袂爱紧啦，因为我做个时间够安尼样啦吼，做个时间够啊。我就无个，明仔载开始就个无啊，吼，无个卖这个物件，因为我刚才卖一工诶，这是要咱这爸母啊，大家好康一下，或者因为我讲，这不管好也善，大家拢用会到的物件，吼，每一人每一口罩，佮包括毒性啊，都爱用的物件，你看有人买三大组，伊咧啊，伊讲安怎算卖好，迄话谁啊买遐济，伊讲新妇。查囝回来买贴，哦，家己孤单一个人嘛爱洗，拢买贴，啊，互传去洗，方便啦。后来买电话更加卡嘿，0800-3180009，
1: 0800-3180009。
0: 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哈，啊，我以为甲咱的节目结束，啊，就无啊，好，就结束。 我就无可推出啦吼、哦。啊，这最主要就是跟他讲。

0: 所以呢，
1: 最主要就是讲吼，要咱这些把握啊，吼，要咱这些把握啊，大概拢用会到啦。吼，因为这卖未来，我系当甲你讲，
0: 每一个大家拢用这种
1: 的，拢用这啦，吼，无人去用是较早迄个物件啦，吼。
0: 对啊。
1: 啊，最主要就是讲，拄好这个机会有这间工厂，吼，伊就肯予咱安尼，啊来促销。吼，我唔知讲好，你来当我促销，我才袂促销去一个物件，我无爱啦。是安怎讲？这每一个人爱用的，若要照阮家买恁，其实嘛，我甲看看，十外粒的就拢卖199啊。
0: 哎，拄好一个0912的，哎七哎。
1: 好来，所以你若买电话机个，紧个卡号
0: 的。来接无掉吗？
1: 0800-3189，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阿红阿华。啊！叫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会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你要收听，伊就望你看成的哈蛮囡仔。阿红阿华为你服务。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德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上进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经营财富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心，有个大赚钱。就这人拢出国去佚佗的吼，凯奇我嘛表示非常的心酸，我爱认真打拼。啊，有一天我嘛希望我会当出国去佚佗，唔是个出国去爱。像我当年得爱个出国登去学校，底下换证照哦，得爱个登去读册进修。我嘛希望讲卖读册啊啦，怎啊出来啊佚佗？有闲先别人出国佚佗无？哇，不要紧，台湾嘛真济好佚佗的，台湾嘛真济大陆啊，唔是大陆啊，全世界拢无的，啊，全世界拢无的，像讲咱华东啊。我以前最爱开车，坐一人，坐台湾，行迄苏花公路。苏花公路也石头，你敢知影？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上危险的公路啊！苏花公路哦，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上危险的公路啊！像那全世界的人啊，足济国的人拢要来台湾佚佗，因拢要去看一条苏花公路，真正是特别的。起码修甲非常的好，要唔过？电变风台干啦，还咧啥？派去了后，无讲定定会当开放去行这条路。哪会当开放？哪怕咱是坐游览车、风载，咱嘛爱来看这条，今嘛真正足水的苏花公路。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今仔日吼。即马虾米是虾米物件？唔是虾米物件？即马倒一尊神明，上有名。电视开开开到那个报，伊穿迄紫色的衫，吼、哦，啊，伫遐咧穿紫色的衫，啊，伫遐咧唱歌跳舞诶，倒一尊神明。哦，伊讲有尴尬，伊讲伊会向听外星人的话，伊讲。伊今晚要轰就要轰，伊讲伊要轰就要轰，嘿，伊要轰偌大，你咪轰就要透偌大；伊要轰偌大，你咪轰就要透偌大。伊讲伊要雷公四呐，啊，要什么色的？啊，这个连咪的雷公四呐，要什么色的？你敢要相信？伊讲伊是韩国人来护身的，到尾啊，一句韩国话拢未晓讲，你敢要相信？你敢要相信？讲看到伊啊跪咧安尼才会使，你敢要相信？你敢要相信？真正的机心哦，袂安尼啦。啊，若真正会通的哦，根本就免跳机，伊就会通啊。真正会通灵的人是根本唔免跳机，伊就会通灵。甚至，我是捌看过真正会通灵的哦，我不跟你骗。你伫个，你互伊伫个遮，比如你互像安尼，伊伫个公台前公布实在坐咧，伊就坐咧遮。外口伊就想讲外口即马有啥物，会来一个人吼，伊咧做啥物代志，拢无人甲伊讲哦，来一个拢唔知影，拢无人甲伊讲诶。伊会当看到迄个人穿啥物色个衫，即马伊咧做啥物代志，啊伊个疏忽，这是爱天生就迄款诶。这不是讲后边去人工啊，是啥物？我都其实在天生的，迄、那个师因伊个师的，伊个师傅啦，各有法度更加厉害。伊伫个遮坐，伊伫个遮坐哦吼。啊，譬如讲，伊个开始讲，我即卖伫台中坐咧，高雄，伊讲高雄啥物路，地址好伊就对啊。高雄啥物地址，叫啥物名？伊即卖咧写批，你来看伊即卖写批的伊讲出来。这不是假的哦，这是真的哦。我形容给他一个地址，啊，给他一个名，我叫卡头叫他的朋友写批，这拢无用过哦。那个老师有法度给他写批写什么字讲出来？那像这款的哦，因为乌白讲讲，伊因天生就有这款的功能，因为乌白讲讲。真正，伊嘛讲，惊讲讲讲了后，带来真侪生活的麻烦。因袂乌白讲讲，甚至因嘛袂乌白来用这款的功，因有天生有这款的功能。所以咱人是有影足特殊的，足特殊的，真正有诶，伊袂来讲骗。
伊嘛甲我讲，啊，我会晓这個，我无都甲斗三共啥。除非讲咧考试的时阵，我拢考真好。剩咧，我无法度做任何的代志啊，对不？还是讲用我这个本事来做歹代志呢？无啦，真正做正事的，做正班的，赚正财的，那有需要我这款的功夫，根本都无需要，所以因都无敢讲。听讲人若讲啊，讲也会晓即这個，哦，会晓即个代志，人个来提防咧，看到伊就惊伊，看到伊就提防伊。所以真正有特殊能力的人，因袂敢讲的啦，唔敢敢讲的啦。啊，若讲无的吼，伊就讲吼，伊外高咧，拄外高咧，伊熟悉啥物哦，熟悉玉皇大帝哦，熟悉啥，玉皇大帝，敢是你想要熟悉就会当熟悉的。啊，那安尼你就唔免开宫庙啊，对不？你就唔免开宫庙啊，吼、哦！真正会通灵的，佫有另外一款比阮那边佮较低，小可真正会通的，伊是真正会通，啊，佮心灵伊嘛袂佮你讲哦，伊佮你挂号也是啥，伊会佮你讲，你有拄着甚物代志，啊，恁家有人要佮你关心，还是真正？看得出来你边啊吼，是不是领导的人有咧甲你关心？啊，你若做歹代志，害人的性命，伊嘛会当看得到，是不是？你害人的性命，所以人伫咧边啊，嘛要等时间，等你运无好，就要甲你弄啊，就要甲你冲啊。这嘛是看得出来的，这嘛是看得到的，哦。所以嘛，免叫伊讲设计去搞，伊嘛未去设计眼看讲啊，这间有厝无？啊，唔是这个，这间厝有贵无？吼、哦，唔是这间有厝，这间厝有贵无啦？哦，啊，这有啥物物件啦？幽情众生也讲哦，伊就讲幽情众生惊甲道拢有，伊伫伊个世界，咱伫咱个世界，伊嘛未甲咱安那？哦，毕竟咱也无完成啊，咱嘛无可能甲伊安那。因为咱一般人嘛看无伊，有情世界，有情众生，伊就生活伫伊个世界，安尼就好啊，敢毋是？啊，无差啊！你有看到无看到？敢有差？嘛无差啊！就算讲你看到，伊嘛伫遐好好啊，伊嘛袂甲你安那，对无？只要咱无做歹心，无做歹代志，无讲害，安尼，有情众生嘛袂来甲你害。啊，所以伊看得到有关啦。伊讲我看得到嘛，无法度帮助我赚那侪钱，嘛无法度帮助我任何的代志，所以我嘛未去讲讲，因为讲讲了，人嘛会惊我，人嘛会惊我吼。啊，甲心明有诶正神是讲正事诶，啊，你若去无好诶庙吼，迄款神有诶就真正毋是正神啊，迄一通就知影。人咧讲诶动物灵。就非常的多啊，遐拢是动物想要修行，啊，要变成精，啊，毋过伊有法度，降好迄，迄叫其实迄运势拢较低啦，吼，运势较低的人，啊，因降下来要创，嘛希望一个修行尔，修炼，哦，啊，做好代志，当然有诶想要做好代志，有诶想要照着啥，照着做歹代志，要有一挂香火。啊，因为会快，但讲修行较紧的无。当然，这个咱人同款，你要做歹代志来赚大钱，当然冇可能。啊，不过敢有可能真正的修行，迄就冇可能啊。你搁爱排啥？排有诶无诶业障，因嘛是同款的，因嘛是同款的。所以我常常伫节目内底，希望大哥大姐，咱各位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咱行的一定爱是正庙、大庙、愈大间愈好、愈兴的愈好。也阁有人人讲，即马哩运势无好，身躯无好，身体无好，钱赚无好，讲伊有法度甲你改，爱偌济钱的，你家己爱知。哪有法度伊就改伊家己就好啊，改伊家己甲王永庆拼，改伊家己甲郭台铭拼，改伊家己就好啊。伊讲真正要救世，真正要先提钱的啦，唔是要救世，先提钱的啦。有一间庙，伊是真正救世哦，伊会用物件互你食，啊，伊会帮助你，而且，就算讲你捐五十块无捐，伊拢无要紧，拢无要紧，袂叫你提钱出来，拢袂。
严格去金庙，佮佮袂当定来去拜拜哦，伊有限时间入去的。哦，有限时间去拜拜，啊嘛无咧降低的啦吼，降价啦，迄款的拢无，全部拢无。啊，毋过伊就是叨叨，伊就是拢会甲遮一般的咱的百姓，需要斗三工，伊就斗三工，甚至伊的遐个香，香油香遐个钱对无？固定时间，伊就写表互你看，伊关去倒位啊？也是讲伊买虾米物件？哦，伊买物件来煮好大家吃，下早要拜拜。你敢知影？下早要去遐拜拜，伊拢拜足早的，哦，到十点伊就结束啊。七点开门，十点就结束啊。煮猪骹面线，炊包啊，炊肉包，煮糜啊，笋仔汤，足足济物件互食，你知影无？真正是足好食，足济物件互食的。啊，伊甲你叫谁啥？拢，就是你有需要的。哦，你就家己拨杯，家己问爱钱无？卖你就管，唔你就卖管，拢无要紧，欢喜就好啊。卖你就管，唔你就卖管，拢无要紧，欢喜就好啊。正神大庙，我正神大庙，拢是安尼，所以卖过去用骗钱，我无希望会用骗钱，真正无希望安尼。我看到我的朋友有一个朋友，伊干那伫咧宗教内底用骗钱，伊用骗300多万。一世人勤勤俭俭，伊一个月才赚偌济，赚无300万呢。伊迄300多万，我唔知伊安那来嘅，有可能嘛是去咁少。伊就希望讲，伊嘅囝儿是坐会啊好，伊家己会啊好，会赚大钱。为着要赚大钱，300-400万全咧落来，敢有赚到？无，捧一个拢无去啊。所以咱拜拜正神大庙。卖有人讲啊，你先提钱，我就会来会当甲你做虾米代志，千万唔通安尼哦，千万唔通安尼。我也个有，起码做公婆的嘛是有人安尼做，你家己爱去分辨真呢也是假的，你慢慢认为你是真呢，鬼看口口去人国人讲你袂听，这我嘛无法度哦，家己爱去分辨，我嘛。你的朋友，当当你的朋友吼，那感觉讲，哦，这一足兴，这一定爱去，哎，那钱咧提出来，你叫伊卖去，伊无咧甲你信道的啦，无咧甲你秀的啦，伊感觉讲你咧甲骗，是你咧甲骗，唔是迄间，迄个乌白来的当机咧甲骗，啊，拄到这边呐，当然啦，这就是伊的，这就叫做真正命啦，你都已经比较厉害，看到讲这唔是谁啊，伊的命就是。注解爱撩这条大条的，哦，这就是伊的名。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925123459。今天的节目，我要来讲一个咱台湾上特殊的济公禅师，唔呐挂目镜，佮挂。咱即马，虾米上值钱？金马上值钱，无人挂比伊佮较济，无人挂比伊佮较重。甚至一家挂在遐，予大家看，都一间庙，遮尔啊特殊，遮尔啊特别，连咪哦，哎，佮开始伫空中做伙即两点钟哦，我伫遐叨叨讲予你听，服务专线电话0925123459，要听啥物歌曲，电话请你接卡来，这首歌开始要点播予你个。我永远会伫遮为你拍拼，要肯定的为你拍拼。

在开始，今麦个等下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都只有开始来来来播歌，听这首歌的时阵哦，有一个姐姐卡电话起来，伊讲开始，伊嘛是捌哄骗过钱的人。伊就想讲，迄时阵厝内底伊个囝中风啊，雄雄中风，伊嘛希望讲因囝会当较紧好起来咧。拄啊好，去病院个时阵拄到一个人，伊讲呀，因囝嘛中风啦，去拜倒一个师傅吼，伊甲祭拜了后，因囝三工就起来起行啦，嘛无讲开足济钱个，无开真济钱，几千块啊尔。伊就想哦，听好哦，伊就想讲几千块啊尔。啊，无我嘛来祭拜一下，那讲骗嘛无要紧，几千块啊尔，上无毛机会。啊，咱这个隔壁的这欧巴桑小姐，伊就讲因囝都会起来呀，哦，咱嘛来试看卖啊嘞。伊先甲你讲几千块啊，一去嘞，一去得要先包红包三千六个老师。哦，伊就想讲包红包三千六的 OK 呀，去得了就开始甲伊做法啦，哦。啊，做法做做就讲啊，伊这欠人什么前世因果啦，冤亲债主啦，人要来讨报啦。你即马人要互伊紧徛起来，我著甲伊沟通，希望讲因会当手洗牙关，放伊个身躯来自由，会当互伊身躯哦，伊个身体恢复正常。你若袂，我著随甲伊沟通。哦，无你即马卡电话问恁囝，看恁囝即马有好好无代志无？哦，伊就卡电话问囝，当然恁囝嘛好好无代志，对不？啊，不过爸母袂安尼想啊，会紧张啊，会紧张，问我好好，也恁囝，恁囝甲卡袂恁当，手袂恁当尔，有诶个会讲一下讲，啊有啥代志？我好好啊，无代志。我好即句伊嘛讲伊好好无代志，就相信啦，也讲好啊，这届、啊、开始啊。伊就甲伊只来讲冤亲，伊这个老师就开始甲伊冤亲债主来讲啊，啊冤亲债主啊，你要爱偌济钱？当然这嘛是伊自导自演的啦，佮真正冤亲债主要出来甲伊讲嘞，伊算虾米物件？冤亲债主也乌灵奇的呢，开始捌讲过吼，冤亲债主是也乌灵奇的呢，阎罗阎罗王。还有咱的这个福德精神，还有所有的神明看到牙乌灵奇的，拢爱闪一边，可以先去报冤仇的呢。是个有法度甲伊沟通，你是算你是人呢？伊要甲你讲啥？有啥物好讲的？神看到伊在闪一边，可以先去报冤仇啊！你有啥物好讲的？对不？伊既然我都甲伊讲条件，讲伊要烧金纸安尼就好啊。哦，佮伊讲要小美金哦，哦，小美金较贵哦。公公的讲啊，烧十一万的金纸，只要烧嘞，恁囝计刚得开去啊。迄时阵，听囝老母的想讲啊，无得好伊啦，看试看卖样，无一定会起来袂。好伊了后烧完嘞，烧完人去金庙搬搬嘞，就走啊啦，迄、那个人就走啊啦。迄嘛唔是庙，就伫咧厝的拜鬼啊神明，哦啊家己安尼用甲敢那老师同款，人搬搬的就走啊啦。你找无伊啊啦，就算若找到伊，伊会甲你讲啥？啊，佮有新的完全借助来啊啦，你得要佮借解，啊无无法度。我唔知影伊的完全借助奈遐济，啊无你佮开十万试看卖啊咧。剧情拢是安尼演的，剧情拢是安尼演的吼、哦，所以千万唔通相信讲，有人。完全你有人会当替你甲完全借助沟通，那真正迄个人会当替你甲完全借助沟通。我讲我唔是神姑，我嘛唔是咧做这拜拜的，我拢唔是哦吼。啊，不过我捌看过，真正有法度甲完全借助沟通，是伫心灵头前，心灵落去调解，迄个通灵的伫边啊，心灵落去调解，调解了后，甲晓。讲要安怎处理，完全借助要帮伊刷，心灵会甲这个通灵的讲，通灵则甲东树林来讲，因内底有开到钱无？
据我所知，根据我知影啦吼，我看到嘛吼，我根据我知影，伊讲你爱做偌济的善事，善事包包含着你去帮助人，哦，你去帮助着别人，也阁有哦，你逐天爱念经回向。爱回向个食，爱回向掉呢，唔是我念念真都算，每工念经回向，一个有你爱食菜三年，系完全借助，就会帮伊算。啊，并这个卖开钱，有啦，你做善事加减卖开钱，啊，唔过你买当算，唔免做善事个呀。你来个老人徛，我都拜来个老人送便当，安尼是唔是？嘛是啊。哦，你去老人引导，家己在大老人引导，帮伊洗身躯，帮伊摒出来，这是不是嘛善事？嘛是啊，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在路边需要帮助的人，敢帮助，这是不是善事？是啊，干嘛开始？无一定。讲到这個，我可要讲到一个真正发生的故事，真正发生的代志。哦，啊，真正发生的新闻。而且这新闻内底阁有开始，先接一下电话，听一首歌曲，下面再阁转来咱的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6。我你好，开始。

感谢咱阿五啊所唱的《风中顶》欸，即马名就叫人和阿五啊啦。以前迄个咱那个时代哦，佫有真侪人叫甚物五的吼，秀五啦、算五啦，啊，佮即马名拢和迄足奇怪的字。这号名为着啥？以前咱号名是为着讲啊，譬如讲招弟啊啦，吼，是为着讲佮来有一个查甫，拢是为着厝内底的人。也是讲，让伊身体健康，哦，叫做顺利啊啦，哦，啊是啊什么顺啊啦，希望伊会当好。要不过即马的人号囡仔名咧，要证明讲爸母有读册呢。哦，伊要号什么奇怪的字啦，哦，较优雅的字啦，用迄个字来号名，要证明讲爸母较有读册呢。啊，咱以前的人号名，咱家大哥大姐咧号名。一定是有迄个好的意义，希望这个囡仔一世人会当平安顺遂，也是讲希望伊赚大钱。好名拢是有意义的，即马意义唔是重要啊。迄名有水无水，哦，代表着恁爸母的面呐、啊，面子啦，拢是为着爸母的面子的。甲牵狗啊出去同款，这个狗啊，哦。开偌济钱拢无要紧，开咧狗仔的身躯，开咧猫仔的身躯拢无要紧，开咧爸母的身躯都袂当啊！啊，你莫乌白买啦，你莫乌白食啦，食迄钙片无路用啦，食迄维他命 C 无路用啦，食迄 B 群无路用，食营养素无路用啦，食迄跟你讲，伊去跟你讲，你食诶苦瓜生态，食糖分的无路用啦，伊拢安尼跟你讲，你家己唔知啦，你唔捌啦。你乌白白啦，你无路用啦，是不是拢安尼？迄种敢骗的啦，你敢知影？我原来有一条新山线吼，伫开另外一间工厂，开另外一间新山线，一间工厂一个新山线，专门咧做啥？专门咧做互狗啊、猫啊，遐动物食的。伊咧买吼，猫啊、狗啊、动物食糖尿病，嘿。一罐3000块，唔免讲价，30粒尔，买落去无咧讲价，3000块。你讲咧食互骨头较用诶，我甲你讲，狗仔食上济互骨头较用诶啦，狗仔食比你较好，狗仔食迄个互骨头较用诶物件迄款诶啊吼，一罐哦，4000外块一罐，同款啊，30粒尔，4000外块，咱嘛安尼买落，无咧太贵啦，因为伊诶狗仔带出去有面子啊。狗仔若水带出去，大家也看，伊会感觉有面子啊。带老爸老母出去有啥面子？啊，你着阿个老，阿个歹，阿个袂晓讲话。啊，人狗仔带出去，大家甲看，哦，生甲足水个，哦，这毛啊水。带狗仔有面子，所以伊开偌济钱拢会使。你莫讲开钱啊，你奈安尼讲？虽然奈讲吼有小夸，听起来插插，也毋过真正的。卖狗仔咧用的吼，迄一罐一罐，甲恁甲咱人同款，30粒的，3-4千块一罐，3-4千块无咧化价的啦，伊嘛无可能买俗的啦，伊惊俗的无效，绝对买贵的。安尼咧有狗仔食，咧有猫仔食，惊伊咧毛内底生物件啦，敢若洗香菇迄罐2000外块，嘛该买落。你要买一个湿文50块，你就伫遐想几波啊？买一块地块50块，伫遐上几波啊？一罐2000外块，卖互伊个毛内底会痒吼，会有味，香公公2000外块。人是安那敢开伫遮？同款白白是你囝儿是谁？敢开伫伊个狗诶，伊个猫诶？啊，搁摕你个钱来开啊？你来咧买，伊就甲你讲，迄袂使，迄唔通。是安那呢？你家己去想一下，你对别人好。无非也是希望别人对你好，对不？伊对伊只狗好，嘛是伊嘛感觉讲啊，我有责任啦，啊无对伊老爸老母敢无责任，啊因为伊带出去有面子啦，就安尼尔，就安尼尔，哦，啊你要对别人好，嘛希望讲别人会对你好，安尼归去你就对你家己遐好，你只要对你家己有够好。别人就知影讲，哦，你对你家己嘛是较好，所以我对你吼嘛是爱唱较好，你才有感受，你才有感觉。所以你想要讲对别人好，啊，别人才来对你好，你归去，卖红趁这个吼，
莫有中盘叹气，你得对气，怎对家己遐好诶？啊，安尼就好啊，哦，安尼就好啊。因为即马我阁要来讲着，即两日来新闻吼，即几日来新闻，有一个人伫遐咧卖豆花，伫遐坐咧坐咧，怎困去啊？哎呀嘛，九点啊，凉凉啊，在那天意遐咧卖豆花。迄时阵九点外，装卡所在，装卡所在八点外，点啊都拢关关起来啦。老实讲，八点外点啊都拢关关起来啊。温温的装卡，八点外点啊都拢关起来啊。的路的嘛，足少人啊啦，卖物件的、卖食的嘛，拢关起来啊啦。我想讲，这大豆花奈阿袂转去。啊，拄啊好有一个人要来买豆花，叫头家卖起来，来边的人看，嘛甲叫，嘛卖起来。伊对面拄啊好有一熟悉的，想讲，伊原本拢是三点出来摆摊，啊，差不多七点外就转去食饭啊。啊，那今仔也搁直接咧困，我那起来甲叫，拢卖起来，甲懵一下，哇，无咧喘气啊，哇，含迄个脉搏啊。妹嘛无咧跳啊！我随报警，随报警，报警来的56岁呢，56岁呢啦。那认真算起来多啊多啊，对不？10多岁呢，56岁呢。然后底下倒咧，抓再见去。我要讲啥？我要讲我嘛不应该，安那不应该。底下警察要来遐进行哦，多啊。人要买豆花的进前，我把车停在伊的摊头前，我去边仔的全联去遐买物件。哦，我去全联伫咧买，同款警察来进前，人去买豆花进前，我把摊停在伊头前，怎行落全联买物件？哦，有新闻阁有摄到我的车，我落车的时阵，我心内想啥，你知无？我心里想讲，啊哈晚啊，嘛无生理，啊，就等于困就好啊。你第一只咧困，唉，我心里是真正安尼想，因为伊看起来就敢那真正困去同款。伊普通时嘛是坐咧遐安尼咧困咧独孤，我咧想讲哈晚啊，你就规日休息，等于困就好啊。哦，我就无迄个心呐，安尼想一下。啊！就行去买物件，那会知影出来的时阵，我那规阵人围在我的车遐，是我出现什麼，我发生什么问题哟？啊！我讲讲，我的人伫下骹啊，敢会人去弄着我的车，叫警察来，敢会一来才看到，原来是安尼，我车开了就走啊！我就想讲，这都无啥吼，我是安尼想啊，这都无啥，那怎样？但是隔工。电视一打开，手机一打开，我全部拢这个新闻，哇！我着愈看哦，愈感觉家己，迄时阵真正唔通，不管是虾米，拢唔通乌白想，不管看到啥，拢卖乌白想，卖乌白讲，安尼较袂心内咧后悔，像我的后悔，我想那迄时阵要乌白想，我若卖乌白想，是不是？今仔日我就袂安尼，哈尼啊后悔啊，袂哈尼啊怪家己啊。要唔过我甲你讲真嘞，真正看袂出来，甲你困起同款，我无甲你骗，真正就是安尼。啊，伊平常时嘛是伫遐咧困，所以有时啊，咱卖因为讲看到无啥，你敢骂一个，你敢讲一个，即拢无啥，唔好安尼想，嘛唔好安尼做。妈妈就无你会像开始安尼，啊！这件代志我藏在心内，啊，就藏足久足久啊，藏足久足久啊，买一点家家己讲，唔通乌白，唔通。虽然无关咱的代志，咱拢卖想卖讲，安尼是上好的。啊，若讲唔对，要安那？像安尼开始想一个唔对，要安那？啊，要安那对不？啊，咱若要买物件就买物件，要创啥就创啥，唔好去乌白讲人的代志，卖乌白想人的代志。讲到这是真正跟你分享的，我相信你冇看到这个新闻，因为非常非常的大，哦，手机一拍开，电视拍开，也是讲哪里有拍开，拢这个新闻非常非常的大，欸，我就是我那底下出现的人，
啊，不过我唔知影发生什么代志，真正唔知影。我这个男的不会有太多心眼去看别人，去想别人。我就是干那想讲，你奈较晚不爱等去恁家困，安尼尔啊，无想你奈不爱等去恁家困，就干想这句，我就感觉足怪我家己的，是安那要安那想，是安那要安那做，唔知影你那是开始，你讲出这句话了。几天啊，你是什麼看的，又看到新聞之後，你是什麼看的感受？打電話，call in一下，跟凱琪分享一下。現場服務專線電話，控訴925-1234-5。這首歌，龍清玉所唱的《風中玫瑰》，拜託你的。現在，天氣非常的熱，哦，非常的熱，你要注意到体内的温度千万唔好超过37度，37度跟上头顶开始的热辐射，热辐射开始的热衰竭，37度。

空中玫瑰，我即马嘛要真叮当来讲一讲一个代志，就是讲，足侪人拢知影，拢敢若知影讲，要来顾身体，顾身体。又过像天气非常的热，有的人流汗、啉茶，嘛是感觉足无舒服的，气嘛是喘袂起来，胸坎嘛是扎扎，会足艰苦的。哦，唔那安尼，你的血压搁一直压起来。血压哦，一个一直压起来哦，吼，那安尼哦，有诶有声诶，嘛一直压起来，是安奈安尼，因为你内底，你血内底，无甲你解排出去诶，排出去。上重要就是讲，即马天气遐尼啊热着，有诶人无多吹冷气，一吹，脚手冰冷，一吹就开始抽筋，一吹感觉头痛，一吹就艰苦诶。严格身躯真热，人若超过37度过，你体内就开始咧烧啊！敢那你即保温的同款，你外口感觉讲哦，你个七度凉啊，严格你内底一直烧，37度了后，伊家底内底就滚起来哦，滚起来你是目睭泛红，耳会涨会疼，鼻啊咧喘气拢敢那有烧气同款，还是内底你的五脏六腑开始咧滚啊！滚到39，那发烧赶快，39度、40度，人就开始昏去啊。甚至40度，你啉40度的水都无问题，要唔过你体内40度，人就开始昏去啊，开始会雾白泡啊。迄时阵你会感觉讲我是，即知影讲家己掉沙上病院，要唔过你随上病院，无法度体内的温度阁降落，因为伊伫内底阁一直滚，一直烧，愈滚愈烧，烧到尾啊，你目睭血流出来。规个人开始一直掉，一直掉，干那啥？干那你咧煮汤同款，煮滚了后会冒泡，一直冒，一直冒。你人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大部分的人拢安尼，足侪阿公阿妈，一掉煞唔知影，转去了后干那会咧，搁啉一啦，啉茶咧，吼，啊搁底下咧会冷气嘛，唔敢吹落去，唔敢吹落去，就会两个啊，开始烧，人煞昏倒，昏倒已经骨力轻下啊，送去病院啊。尤其伫个正卡所在，过来请个送去病院啊。无有诶会转来，有诶未转来，因为一入去病院上无爱一礼拜才会出來，爱一礼拜会损伤着无？诶，第一损伤诶是啥？脑部。因为你诶血内底烧烧啊，你搁早入去脑部内底，有真侪诶神经拢已经受损。啊，要安那甲内底诶体温降落来？哦，我虽然即马我无法度去吹冷气，我电风扇嘛无法度安尼强，啊，我搁爱去外口做工课，要安那？有时啊，真正像你讲的呢，我气喘袂起来。有时啊，咧这个呼吸的时阵，鼻啊喘出来气，嘛拢烧烧，体内的就烧的啊。外口摸是冷冷，要唔过我身躯内底就烧就烧的，要安那？就艰苦的要安那？这表示你体内的温度无法度去调整，体内要调整温度的。就是咱的血尔，中医内底有一个叫做凉血，凉血你捌听过无？你就感觉讲，外口的摸起来袂足烧，要唔过你内底感觉哦，规个内底体内咧烧滚滚、烧烫烫，定定拢安尼，甚至烧到你喙齿哦，会感觉敢若啉烧茶同款，安尼会烧会擦，有安尼无？凉血一个好无？凉血，中医凉血。要安那上进凉血，咱咧爱有活性的纳豆激酶，伊会当加速着你血内底温度的调整。开始敢那无直接袂过吼，因为这支成本真悬，这支成本较悬，啊，过来，这支有时我袂遐贵，有时我袂遐贵，要么像我看到这个。我拄着这代志了后，我甲你讲个清楚，凉血是真正非常的重要诶。你内底足侪人讲我食纳豆，哦，我咧有咧食纳豆啊，纳豆有可能改善你胆固醇。要唔过你纳豆激酶2万单位诶活性诶较好，你食无活性诶胆固醇可能有法度啦。要唔过你食有活性诶2万单位哦，而且入去体内内底活性阁袂破坏去。你即马体温真悬啊，内底烧烫烫啊，外口冷叽叽，内底烧烫烫，体温真悬，入去活性，有诶1万入去剩3000，3000嘛无效果。
你是爱有特殊技术的，甲这个外形保护掉咧。上无你食两万单位入面，内底也够有万八、万七，才有法度开始，甲你的温度降落，降你的温度，调整你血压内底的温度。中医内底叫做凉血，真济人即马拢咧去中医遐咧贴凉血来去炖、来去煮、来去食，唔免你个一罐开开甲啉落，安尼就好啊。尤其你即马伫咧外口咧咧摆摊咧做生意诶，我建议你爱逐工啉，一工上无啉一罐，维护着你内底即个血温度会当调整哦正常，家己去调整会正常凉血。听无凉血，袂定定爱掉刷、口刷，定定口刷，你咪影响到你的神经的问题，会去受损到你的皮肤。真侪人爱口刷，口到尾啊，遐拢生毛，是安那生毛，伤刺激个啦，伤刺激个啦。唔那安尼，我甲你讲，你今仔买东西，厝内底人闹尿酸的，伊咪当食，因为你内底活性激酶是针对了尿酸，伊会当紧代谢出去体外。爱活性的活性激酶，才有法度把你的尿酸、再尿酸代谢出去体外。哦，也个有哦吼，因为伤热肝受损呢，因为伤热肝受损呢，啊开始的手的毛啊、臂臂的，哦，这嘛有效果，哦，这嘛有效果，伊会真紧伫三点钟内底就紧把你代谢出去体外，而且这罐量会会当让你维持24点钟。保持体内温度会当正常24点钟，你伫外口做工课爱晒日头的，爱晒日头，晒到日头的，你拢爱甲我啉真正的，吼、哦，肝受损，肝受损，定定腹肚拢会胀胀，

哦，袂涨价安尼哦吼，会互你过来伤热的人血压拢会一直加起来，伤热的人血压拢会一直加起来。这二十四点钟会当小你维持着血内底调节着温度，卖互你伤热，互你尽量血压会当维持着正常。这是调整着血温度，调整着血，互你维持着你血压尽量正常。又伫外口伤热的时阵。就这人会啊，管的会啊，给烧热，头一拍落，真正要软卡，会要攻击。这会当，会当帮助你，帮助你，和你会较正常的，和你的会啊较正常的，因为先和你凉会哦。也够有你肝受损的人，定定掉亏的人，你嘛会当进来吃。也够有你尿酸的人，要紧排出去的。你只尿酸嘛，爱差不多八点钟哦，十点钟才排的出去。这真的真紧哦，因为火咧行真紧，内底活性嘛非常的紧，四点钟、六点钟就排出嚟啊，唔免伫遐涨，唔免伫遐疼，有叫声的。你把握机会哦，今仔日一盒一千块，买两盒佮送一盒，三盒只要两千，安尼好无？三盒只要两千，你今仔要你真正一缸一罐，逐缸拢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三盒只要两千，我就喊。十组尔，三盒两千块，三听好哦吼，我唔卖过三盒两千块哦，一组三盒两千块，要让你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有叫声的，肝受损掉开的，也阁有你伫外口做工课要凉血，你感觉讲，即嘛外口你身躯就好好，去尿嘛无发烧，要唔阁内底真正足烧的、足艰苦的，喙齿那去啉着烧水的，会擦、会疼、会疼啊！也个唔经啉，经凉血，你要等甲讲已经开始讲气啊，木白泡啊，你才要啉哟。迄凉，迄血伤烧，体内伤烧，尽头就出来啊。唔是你啉凉茶会降解代谢，唔是你啉凉茶就降会来的，是爱透过着血液叫法度去调整着温度的。咱伤热会流汗，咩这嘛是血液去甲你的汗帮助，互你流出来。要唔过你体内底就是伤烧，一直就烧的汗流袂出来，憋伫遐，人才会艰苦，才会掉痧，才会开始热衰竭。所以你要透过着血液，紧甲你的汗内底烧，透过着汗，透过着啥物会当排出来，安尼就自然顺失啊。哦，爱调整着血液，唔是干呐。啊，纳豆红曲下面包会同会拢袂当，一定要有活性激酶，才会当互你调整着你的血液，会当凉血，互你内底烧，会当照着你的毛根腔排出来。吼、哦，你真烧就是排袂出来，排袂出来，爱说伊，尤其无咧开冷气、开电风诶，较少诶，厝内底无冷气诶，伫外口做工课诶，两千块开落。想无保证，咱会当个平安顺时，袂个较艰苦。两千块一斤一罐就好啊，一斤一罐把握机会哦吼。三盒，三盒只要两千块，只有十组。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原本三盒是五千块的，卖讲五千啦。犹太时阵三盒四千块的，今仔日阁开一半。三盒只要两千块，因为我看家会惊，我甲阮头家要求的，我真正有惊到啦吼，我甲头家要求的。你若伫外口咧做生意的，你一定爱调整你的温度，无法度你调整到天空外口的天气，也阁有咱体内底你若常常感觉会烧的，懵得冷冷，牛嘛无发烧，啊唔过你个感觉真烧的，一定爱紧啉。紧解决你的问题哦，真紧，上济六点钟，唔呐讲尿酸排出嚟，你体温嘛甲你调好啊，控诉九二五一零。

挑选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挑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夜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你那真正有凉火，就是讲起来常常感觉足烧足烧的，啊，牛阁无发烧，这是已经你无法度去调整你的调整到你的温度啊。啊，阁来，咱的这个肝受损了后，腹肚会感觉会胀胀胀开。目睭会黄黄的吼，你嘛是会当来补充内底活性激酶，会当解决你这个因为肝受损胀开的问题。一个有尿酸的，尿酸的，就是紧甲伊排出去，紧甲伊排出去，排好了，排好了，才袂定定来发作。有的人啉食一个这个什么海产。尿酸压起来，啉只米露尿酸压起来，食只豆仔露的尿酸都压起来，紧甲排好清气，卖定定发作，发作是非常的痛，食止痛药啊还是无效的，暂时卖痛尔，你无排出去，伊嘛是搁底下一直咧痛，所以你爱食会当甲伊排出体外的物件。纳豆激酶唔啊维持着你胆固醇的健康哦，你血管的这个健康以外，会当甲你。这个尿酸给你排出去，干那尿酸这你两千块你就无多买着啊，是三压两千哦，三压两千哦，吼、哦，过来肝受损引起的胀开的三压两千嘛，做伙给你解决。上重要就是讲，伤热的天气内底，你给你凉血，你血爱的凉，温度会当调节。这肝甲烧开爱走会出来，为你毛根康爱走会出来，这嘛是靠着血管，要唔过血管爱安那，爱有活性激酶甲伊做活化，你毛根康才会拍开、烧开、甲这个热开才走会出来。要无唔管你掉刷去安那敲啦，敢那敲会红、敲会疼呢，是敲袂出来的，是敲袂出来，迄、那个烧开是敲袂出来，你今仔敲好。一个咧红咧，一个咧乌青咧，你隔工同款个安尼烧，同款个安尼艰苦，有好无？好一个十分钟尔啦，因为伊内底无甲伊规个放开，无照着血液来调整你温度，放袂开，你安那烤刷就无效果。人讲调刷拢去烤刷是无效果，是爱甲你个甲你个血内底用活性激酶。温度去调整，让你的毛根腔会开，会开烧气，走会出来，对不？肝老会出来，你搁去烤刷，效果才100%，要无你是随烤，后壁还搁去疼，还搁咧红，还搁咧乌青，内底搁同款一直咧烧，放袂出去啦，放袂出去啦，一罐你啉看卖啊咧，哦。你讲烤刷，有个人拢先倒一罐互伊啉，伊会讲哦，你烤刷的技术非常的好，而且佮烤佮袂痛，吼、哦，啊佮袂讲老安尼红记记红真济，啊效果佮非常的好。重要的毋是烤刷，就伫迄罐，就伫迄罐，我已经破茶含点嘛破，慢慢点佮破落去，互你知影。即马外口真济人咧烤刷一边千二块，伊会先用一罐互你啉，讲啉落会当改善你的体质嘞。吼、哦，伊原来一罐是卖150块呢，一罐150呢。今仔36罐我才卖你2000块呢，36罐我才卖你2000块呢。原本是爱卖4000的，我无甲你骗，因一罐150块咧卖呢。吼、哦，啉完感觉袂歹，人个店会开始咧卖一罐百五，一罐150，安尼咧卖。你今仔也阁无爱把握机会，上即马也阁剩几剩七组，三阿两千块，家己紧电话紧卡，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我是无希望我看到迄件代志阁来发生，尤其出一人大哥大姐足辛苦的，也阁伫个外口，无我都像人吹冷气，坐伫内底吹电风吹冷气咧做代志咧趁钱。在外口，咧做代志咧趁钱，我看到足唔甘的。啊，有个人咧捡物件，我嘛足唔甘的迄款的。这是咱需要关心，啊需要帮助的，才需要帮助的。所以我讲头家讲，你唔好卖3-4千块，唔通安尼，唔安尼卖。今仔日你得卖3-2千块，人需要到人需要的，安尼才食得起。吼、哦，啊，咱嘛卖几组啊，卖趁，互需要的人食，安尼就好啊。3-2千
三两千哦。你若信开始一遍，你就知影，我袂甲你骗的。阮右手是第一只走袂去的，走袂去的。啊，无可能讲啊，你无好安那，我得等哎。啊，阮的物件款款的来走，换一下名嘞，另起炉灶。阮第一只走袂去，甲你讲外口安尼卖，就是安尼卖。甲你讲，人食安尼有效，就是安尼有效。今仔日是要予新人客，也是讲咱的，卖讲干那新人客，咱的旧人客有时啊手头较无好的，要么因的性命嘛是同款珍贵、同款重要的，这个问题嘛是同款会来发生的。干那食尿酸，干那食肝受损掉开，对不？干那食讲会人掉沙较紧好嘞。哦，个食讲胆固醇会当降落，安尼才卖你三盒两千块，安尼才卖你三盒两千块，我唔免讲啊，嘴烂全破，老人客拢一直打电话来，我讲拜托诶，你莫买伤济，你留互别人买，哦，你留我真正十左年，你留互别人买，哦，拜托诶，有需要诶，咱电话紧卡，也够有钱，较无够诶，咱电话紧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原本四千块的，今仔日只要两千块，有叫生的，还真正就歹解决嘞，就只有两千块会当解决你的问题。肝受损的，常常掉开的，哦，胆固醇较悬的，体内即嘛感觉一直足烧的，伫外口做工课的，三盒两千块，电话紧卡，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豆激酶，不是只纳豆而已吼，是爱外形的纳豆激酶，才有法度调整到你的这个体内的温度，让你内底烧气走会出来，毛根刚拍会开。咱体内温度是爱照着血液来调整的，无你去问医生看卖啊嘞，看是不是安尼，是爱照着血液来调整的哦。所以会当让你内底的烧气，规个内底感觉足烧的烧呼呼，摸腹肚皮，有的讲开始我腹肚皮是烧烧，按牛就真正常，嘛无发烧，腹肚皮真烧，牛无发烧。这嘛是同款，是内底温度无法度走出来，你毛根坎无法度拍开，烧气走袂出来，这啉同款有效果，互你血液会当去调整到你的温度。哦，这嘛是同款，腹肚皮烧烧的嘛是会使。过来你的肝受损的哦，张开的，拜托的，上重要的就是讲，喂，你好，凯奇，凯奇，你要一组吼，等等下哦吼。买买过开始的物件无？哦，买买过哦。啊去！嘿，嘿，好，安尼明仔载互你收到哦吼，明仔载紧收到。啊，你还记得爱照常买落爱啉哦，吼爱啉哦，好，好，好，安尼三两千，好好，犹太，你谈到再见。好，安尼安尼，我。佮讲着药生呐，你药生讲你要开2000块，会当互你紧嘞紧排出来，唔是止痛，刚好你袂痛尔，是佮你的药生会当排出体外，这嘛唔是3-2000块你买得到的呀、啊？哦，嘛唔是3-2000块你买，等你想着要买的时阵，就唔是这个计数啊。因为我即马现场的节目要甲大家讲个清楚，要让大家会晓明了，而且含左手。不是讲啊，我你唔是咧讲啥？过了三工，过五工啊，再来问。你想到火车走过去啊，未付啊？阮是公司有公司的规定，内底计数拢是阮头家设定好的。规套的电脑就是阮头家去设定的计数，会当安那卖就会当安那卖，未当安那卖就未当安那卖，无人有任何的权限会当去当计数的。正办的公司、正开的公司，拢是安尼做的，袂当凊彩乌白做，袂当凊彩当计数，袂当你要安那卖就安那卖，安那大家拢安尼做，这间公司唔得乱去啊！无，阮是正规吼咧做的公司，所以拜托的，你若趁即马犹太，你若搁伫遐咧想，比比啊，比落去，火车走去就是走去啊！你搁想？权利受影响的，也是讲你搁想？过来，但无机会啊！你得真正敲电话，搁安那讲，你嘛是无机会。唔是阮歪卖你，阮无差，是头家介绍的收起来啊。袂我多叮当，就是无我多叮当吼。控诉925-7234-5，有要量血，你血来体内底真烧，尤其腹肚皮。卡一片足烧的烧气走袂出来，毛根坎袂开的，爱透过着血液才有法度凉血，这中医西医拢知影的道理。纳豆激酶爱活性的2万单位级别，会当甲你保证上无的8800到8700，17000到18000的单位才有法度，互你调节着你的温度。寒天下较袂寒，我袂甲你骗咯吼。有个人寒天就真寒，这是调节的温度，唔是干那讲，互你毛根坎拍开，互你袂热，烧开透会开以外，寒天阁会当甲你保护着你的温度。这支寒天卖了有够好的好哦，有够好的好啊！热天咱当然嘛是卖较会赚的，那无可能卖这3-2千出伫遮，安尼卖啦。含咩广告费都拢无够啊！这是因为我拄着这个代志，我拜托阮头家，有真侪大哥大姐伫外口像咧收物件，伫外口咧做工课，菜市啊咧做，中昼做到中昼，做到12点，啊个安尼搬货，迄外艰苦，长期干咧一直烤刷，烤到开只片拢洗毛啊，嘛是个安尼咧烤，啊无要安那，其实足简单的，你唔免安尼忍耐就好啊啦。唔啊，讲啉落，互你热气排会出来，袂规个内底白条咧、烧条咧、衣瓜，你个尿酸其实嘛做伙甲你排出来。
你的肝慢慢嘛是会甲你修复着你的受损，哈袂食物件你着胀气。所以有一边拢甲你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爱纳到激酶，是爱活性两万单位活性的较好个。有的人嘛讲伊活性，你比较胃内底咧存偌济，存五千，存五千你食就是无效果啊。你爱有法度保证着伊的活性，维护着万七万八，安尼才有效果。剩五千的，你食过啊侪粒，食过啊侪罐，吼、哦！你食是有咧食啦，食啥？食含心安的无？交开钱的尔，这两千块是要互你开出比两千块更加有价值的效果，因为阮卖四千的，今仔日两千是要互这钱也较无够的，要唔过伊甲即卖还搁咧做工过，这大哥大姐，希望要甲伊帮助的，拜托等我金卡。家己电话金卡，搁想机会就无啊！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吼、哦！你搁流乱呐、啊，流乱就无啊啦！这首歌曲《流乱声路影》。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我等会讲完，唔是讲完，我等会接接完吼，开始就要来讲特殊的这公师傅。

家有一个大哥讲吼，因隔壁一个嘛是伤热，安尼困困的怎再见去啊？伊原来会惊呢，开始这2000块有效果无？唔是甲我问有效果无？你买上去，你吃，你才有效果，唔是来甲我问，是你吃，你才有效果。所以这款代志唔是干那开始看到尔，足侪大哥大姐，你辛苦变可怜。因为现在60-70岁吼，因为伤热送去急诊的足侪足侪足侪啦，伊嘛去看到因隔壁嘛是安尼，倒咧凉亭啊卡，倒咧倒咧困去再见去啊，无唔对，你爱去调整啊，无伊内底咧烧，你其实是唔知影的，已经有危险性啊，你家己唔知影，等你已经知影的时阵吼，麻烦啊啦，真正的麻烦啊，危险，咱卖造成着危险。真简单，2000块，全部不然安安全全。

刷刷走去啊吼。无咱无咱等来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三盒2000块，咱的纳豆激酶，三盒2000块，咱的纳豆激酶哦。唔通，予你的权利，你着听听的，着过去啊！唔通，予你家己会当帮助你家己的机会，听听的，你着过去啊！你阁买买阁较俗的，这毋是要买俗无俗的问题。已经成本叠加，我破茶嘛含茶点破落去讲予你听，人咧口刷的，伫咧外口迄。整风了真水，专门掠人口衰，人会先提一罐这個，互你啉落去啊，甲你倒咧杯仔内底，互你啉落去，讲嗯，佫袂歹啉哦吼，佫袂歹啉哦，啉落了后，伊买当用烧的，互你啉，佮如何？啉落了，你要啉烧的、啉冷的、啉冰的拢会使，有啉就好啊，有啉就好啊，啉落了，甲你掠人，甲你口衰，你讲这间有够牛，有够厉害的，我的烧气拢走出来啊。啊，筋络嘛放轻松啊！当然，你若倒位血管内底有擦掉咧，你一定会感觉遐酸酸痛痛白白，对无？伊甲你先甲你通血管，先啉落通血管了后，再安尼甲你推，安尼甲你捏，安尼甲你敲抓，你当然嘛感觉规个拢开开啊！一罐哦，啊伊会讲遐一罐偌济，伊拢一罐一罐卖，一罐1500块啦。我袂甲你骗啦，一罐千，因是卖一罐，迄中丰足水个店嘛吼，啊一罐150，人是1500，我讲唔对，一罐是150，哦，36罐偌济，5400，36罐伊都卖错5400，啊，阮卖36罐4000，正常啦，阮卖36罐4000正常啦，今仔日是卖2000尔呢，你还搁伫遐咧想，老人客拢一直卡来啊。你阿个底下咧想不要紧哦，控诉925-1234，伫外口做工课，拜托你，也阁有药生的哦，药生的你要试看看卖啊咧，嘛拜托你，予你家己一遍的机会，也阁有肝受损，定定会张开的，腹肚会张开的，啵啵叫的吼，嘛拜托你予家己一个机会，予阮皇家制药一个机会，你试看卖的，2000块我化价呢。因为我看到迄，我惊，我真正会惊，我无希望，佮予我无希望即款代志佮来发生，也是咱厝内底人嘛发生，哦，尤其较无咧叮当的，汗较流袂出的，迄嘛是会烧，你知影无？体内底烧嘛爱甲调整，控诉925-1234，36罐，原本4000块的，伫咧外口是爱卖5400的。今仔只要2000块，用你的纳豆激酶，保证活性上无17000以上的单位，上无17000以上的活性纳豆激酶，吼、哦，活性的纳豆激酶，才有法度调节到你血液的这个量，调节到你血液的温度，中医讲的凉血凉血，好，等我检查哦，吼，控诉925-1234，开始要带你来去倒，带你来去嘉义，嘉义，有全台湾上大的济公庙，哦，当然啦，济公有台湾，歹势我讲唔对，济公有台湾两间上大的，我要带你来嘉义这间，因为嘉义这间啊呐，又挂啥，又挂汉，挂太阳眼镜的啦，哦，有挂目镜的，挂太阳眼镜的啦。啊，你啊，偌着？啥呐？这讲禅师，伊嘛是爱来挂太阳眼镜的。啥呐？这讲禅师，伊会遮尔啊特别的。高雄基山、梁山、凤山寺，这嘛是足大足大的这个这讲师傅吼。咱的这个基山、五梁山的凤山寺，这讲师傅非常的官大哦，79台大手哦，79大手。严格伫遐家己的吼，家己南温禅师，伊无咱基山的遮悬，伊个5.15公尺，5.15公尺，伊是用千年的这个牛樟来去雕刻的，是全亚洲哦，亚洲东南亚
上大的室内济公神像，上大的哦吼。啊，无外久进前，伫庙的则打造一个十楼悬的，哦吼，全新的济公神书已经伫外口啊。伊内底迄个济公神书是用牛浆啊，唔是用浆落去雕刻的，是台南阿上大的济公神书，济公师傅。伊外口阁有一个十楼悬的济公神书，济公师傅，别人的家己。即阵济公师傅上新奇、上特别、上有名的，就是伊面头顶阁挂着一支95公分。3公斤世界级的大支的太阳眼镜，是安那会来挂这支太阳眼镜？你敢知影？原因是心灵来托梦。南温禅师伊吼是坐东向西的，那个下晡的时阵啊，西照哩咯，吼，拍到济公师傅目睭拢添袂紧呐，啊，要安那看善恶之人？所以咧。师傅到处照顾着机身降价甲托忙，提出着伊的要求。这个日头吼，烧惨目噶啦！我想要爱一副目镜，会当来炸这个日头啦。这公上师托忙，嘛甲伊的机身来讲，烧惨目噶啦！我一支目镜，我目睭等袂紧嘛啦。所以这支世界上大支的太阳眼镜就来诞生了。拄啊开始吼，信徒当作是咧开玩笑呢。燕哥，咱的师傅啊，非常的认真哦。伊这支目镜是有名有名连锁目镜公司的董事长特殊来拍好伊，用这个 stainless 甲特别的镜片，要去做要做好点大大这个镜片，无简单呢。伊是真正做个甲太阳眼镜同款，唔是摕一个玻璃甲倒起嚟哦，无哦。人这个目镜公司的董事长，伊是真正照着做太阳眼镜安尼落去做诶，不敢开玩笑，吼。伊背后这公禅师有讲，伊挂这支目镜，深的意思要甲世人来讲一个道理。要来点破掉咱这个凡间的世人一寡寡的嫌疑。伊讲，即讲禅师讲的吼，这支目镜挂起了，伊就讲啊，凡事不要看得太清楚。提醒大家伫生活内底，唔摸古摸，得理不了人，凡事好多包容，这是大德大智慧。哦，莫古莫吹毛求疵，得理不了人。这个得理不了人哦，这款人真正足刻薄的，我嘛无法度。拄着这款的，咱什么样的就好啊。所以这个想出在点这的人，唔通得理不了人，宽恕、好度、包容，这是大智大智慧。啊！那咱南温禅师吼，是为一间小小小小的德。公处发展到今麦小天顶，一路充满了咱济公师傅足济的成绩。偌济的成绩？第一个，伊知影讲三十多年前吼，济公禅师伊就开始啊。日后，我将伫德国定居哦，德国定居30多年前德。迄、那个济公禅师挂目镜、挂太阳眼镜的济公禅师就讲：日后我将伫德国定居。在信徒在咧想啊，啊你即马台湾好好，啊食是要甲你搬去德国，食要甲你请去德国，无咧想啥，吼。甲尾啊，伊即马大，伊以前大的厝叫做德兴。德兴哦，啊，到尾啊，伊就做这个有新的庙嘛吼。伊个讲哦吼，德国定居了后，我庙埕将畅通南北呀。
伊要去德国定居，啊，伊个庙埕可以当畅通南北。哇，信徒在咧想啊，你去德国定居，啊，你个庙埕阁有南北会当行。三姐款，这是安那？禅师啊，你咧讲啥？我拢听无呢。30年前，禅师讲安尼，伊要去德国定居，伊个庙埕可以当畅通着南北。要怎听？听无？要怎改？改无？后边就是咱的二高国道三号开通了后，拄啊好，这个高速公路唯一的庙埕，呼一个转过去，安尼是不是？伫30多年前的畅通南北，拄啊好吼，禅师讲了准准准。30多年前，伊就讲伊的庙埕会当畅通南北啊。阿姨讲伊住德国，就是因为伊今卖庙起伫个叫德兴，德兴啊，听做德国哦，这点点嘛呢？我都伊讲伊要定居，30多年前，伊就讲伊要定居伫德兴哦，就是讲德，伊时阵听起来是德国啦，到尾就是今卖德兴。阿姨嘛，佮讲啊，唔那要住咧德国，而且伊个庙埕佮要畅通着南北，无唔对。伊唔那住咧德兴啊，伊个庙埕嘛真正政府收起，畅通着南北，开着这条高速公路。所以咱即马若行高速公路，你去到嘉义的时阵，你就会当看到一个济公禅师，哦，这就是咱嘉义的即阵上特别的济公禅师。咱的开山初期，无数的信众带着真济的疑难杂症来遮求助。师父咧，常常等视着伊的神灯法力，解决非常多科技、医学无法度去解决的问题。哦，安尼你就知道，真济人以前拢讲哦，会去这个心灵啊，挂一挂心灵底做的物件，挂咧啊，啊，抓心灵的药啊、药符食食的，什么病拢好去啊，敢那即款的。以前真济庙真正，有真济神迹是安尼哦，伊就挂伊神尊，伊下骹神尊下骹的这个茶，啊个会开这个药符，啊个会叫伊贴几贴啊，这个中药落去做伙转的，真正是药到病毒。啊，那你去信唔对吼，信着这个网络啊啦，也是讲吼，信着这个咧甲你骗钱的。借着心灵的名义来骗钱的，这不是药膏病毒哦，吼、哦，信唔着人开大钱的，黑白开的嘿，药膏命毒的哎哦，唔好药膏病毒，唔好黑白开，正神大庙哦，唔好听人黑白讲，咱来信着科技，信着医术，信着医学，安尼才会使。过来，咱这个挂太阳眼镜的哦。这个济公禅师，伊唔呐挂太阳眼镜，上大的太阳眼镜挂咧伊个胸骨诶，伊阿个挂啥？挂金牌啦，破亿个金牌啦！因为咱个济公禅师伤过灵验啊，足灵下。这40年来吼，全台湾信众搭下即个金牌，强要3000块，强要3000块，所以为着安全呐、啊。为着安全呐、啊，个人信众所有的心意，庙方唔知啊呐，雄雄想着要甲这3000的金啊金牌，拍做一块，扬做一块，153公斤超级大地的大金牌，153斤，53公斤超级大地的大金牌，直接挂咧。伊毋是新起一个10楼悬的济公禅师，挂咧10楼悬的济公禅师，伊的胸前153公斤的大金牌，金的哦，人客啊，金的金牌挂咧济公禅师的胸前，佮挂一支太阳眼镜，你甲想，即卖金啊，已经起价呢啊，已经敢若起笑共款啊，153公斤的金牌，几亿啊呢？人客啊，挂咧1-2亿的金牌，挂咧伊的胸坎的，徛咧遐，你高速公路过嘛，小甲看一下，
两亿的金牌，全伫个遐，逐天互你看。咱南威禅师吼，啊，唔是南威，南威禅师，欸，嘛非常有特色哦。咱若去庙遐，又准备着免费的泡面、咖啡、饮料，庙来参拜的香客，会当免费来相应。这因为真济咱的信徒有感应着禅师的帮助，所以有寄付，寄付着泡面，寄付着饮料，寄付着咖啡。会当予大家来禅师家啊，行行看看咧，予禅师照顾，买当来家食一啊物件咧，感谢着伊个心意哦，感谢着禅师对伊个照顾，阿姨嘛付出着伊个心意，予大家会当安尼善都团聚在一起，感受着所有的人的善意，感受着所有的人的好意。也阁有哦，禅师唔啦安尼了，伊也阁有一个足大支、足大支的叫做葫芦神酒。这个葫芦神酒是咱台湾烟酒公司，台湾干那一个公司，烟酒公司会当去正办去生产酒卖酒吼，正办的啦，咱讲正办的当然有诶嘛是有酒牌的啦，要不过咱干那唯一台湾。台湾政府做，台湾政府做的就是干那一支台湾烟酒公司，为做一个大的葫芦，大的葫芦吼，223公分的大支葫芦，内底不是刚刚做这个葫芦鸟，内底佫得1100公升的高粱，玉山高粱。师傅讲哦，内底爱得酒的哦。咱的台湾烟酒公司，咱政府做酒的这个烟酒公司，做一支葫芦和伊的准度数，内底高粱佮个地方满1100公升，得予咱的师傅啉，得予咱的师傅啉。所以咱的家己的南温禅师真正是特别。你来遐行行看看咧，哦，你来遐行行看看，看伊迄个葫芦，遮大支内底是真正有底酒的，也阁有依依目镜，也阁有咱来感受着迄个金啊，看会当舒服啊。你数一寡金啊，互咱一个，数一寡灾气，互咱一个无？咱转来，虽然咱是上班的，薪水是固定的，也无咱签539大乐透，嘛掉200块嘛，袂歹。车钱這樣就有了現場服務專線電話控訴925-1235，要回來又要跟我們說咱神書有什麼特別的心情嗎？這首歌午夜香吻，感謝咱剛才有電話，有一個咱的師傅打電話說，開始感謝你的產品，尤其是分工幫助他102歲的媽媽，伊即马会当体力加足有诶，人嘛加足稳定诶，头壳嘛加足清醒。伊逐工就是固定一包甲两包诶分工，固定安尼食，也阁有咧补充有一寡筋骨诶，譬如讲鸵鸟筋啊，也阁有咱诶圆形胶，补充咱诶圆形胶，102岁拨倒啊，无代志，也阁起来，甲即马阁好好。102岁，家己跋倒，也阁无代志哦，也阁好好顺心平安。伊讲伊食咱的是正药厂做的，唔是乌白咁批发的，伊才会安心。也阁唔难安尼，伊讲重要是爱钱开落有效果，钱开落食一寡效果就非常好，唔是像别人讲钱开落哦，我就是爱买足济足济粒的，要食足久足久的。食真久无任何效果，是要创啥？伊讲因妈妈开始食，效果就真好。即马保养家呢，有法度跋倒个起来，佫无代志个。哇，伊感觉真正诶，对咱的产品就非常有信心。感谢咱的师傅，感谢哦。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咱的纳豆激酶2300盒的，后手剩3组，卖完就无啊，卖完就无啊。控诉925-1235。

我刚刚去报着午夜香闻卡拉 OK 办的吼，有人已经开始咧唱啊，情人，情人，是卡拉 OK 办的吼，即马是真正叶爱玲要来唱啊、哦。

椰林唱歌真好听吼、哦，即马第二咱的原住民朋友嘛，足侪人会唱椰林的歌曲。椰林音佳，即马嘛是得金曲奖的歌手啊哦，所以无简单啦、啊，真正无简单。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搁要来个讲吼，伫个啊都只有讲到啊，咱的南文贤书。南文陕西的这公疏忽，因闹真济，真正是世界纪录的吼，含咱的公卖烟酒公卖局，我那个做一个酒壶给你，酒壶内底一个真正灌高粱的哦，玉山高粱，改灌好满来哦吼。伫个咱的南文陕西，为一间小小的德公厝开始发展，到如今的规模。民间流传着真多酒甲财有关的灵验故事，有想要听无？有来拍一下破啊嘞吼！我听无恁来拍破声，啊，我家己拍不要紧。早期这公师傅降价办事的时阵，手内底拢提着一个随身带酒的葫芦，有一边一位信徒，因为厝内底的人有奇怪的病。看医生啊，安尼看拢看袂好，所以伊就安尼听人讲讲，这师傅足厉害诶，紧来哦，冲来哦，来拜托着师傅。师傅随手就提起伊桌顶已经啉甲一滴酒拢无诶葫芦，为伊杯啊，就甲倒落。师傅本来讲伊诶葫芦内底无酒啊，叫人灌酒，可尾啊，就雄雄甲伊诶这个酒壶佮甲提起来，佮倒落杯啊内底，啊，真正倒物件出来呢，真正倒物件出来呢，唔系安尼哦。师傅迄时阵饮的酒是普通的迄个米酒，普通的米酒，也唔过伊为这个空杯啊倒出来的酒，那是药酒，有这个药草味的药酒，药酒哦，所有的人拢讲，师傅你那遮奇怪，我是倒。你的葫芦内底，我给你倒米酒，啊！你来倒药酒出来，哇！遐信徒吼，大家拢惊着呢，惊着了后，就来问事的这个人，就把这杯药酒砸倒去，和伊的厝内底人啉。啉了后，既然心急，马上隔天就好起来，而且佮带厝内底好起来迄个人来行愿，哦，来行愿。来行完了后，一个送一个诶真大诶酒，吼、哦，这个师傅的对吧？佮送一个真大诶酒，好师傅，哦，这是大家人拢知影诶代志。又佮来师傅，因为伤爱啉酒啊啦，常常以酒来失等伊诶心迹。咱诶台湾烟酒公司台酒，我有讲啊嘛。定做一个世界上大的葫芦神酒，即马藏伫伊个正边做镇店之宝。师傅吼有真济好业人信徒转来行愿，所以伊毋那敢伫拜年啦，也个是啥开始互伊生理兴旺。师傅咧拜财，唔是拜财，师傅吼咧讲树财，你咧求生理会当兴旺，也是讲你即马做工课生理拄到虾米代志，伊咧甲你解决，吼，哇那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呢。相传真济中南部做生理的这个好业人企业家，伊准备破产的时阵，事业拄到危机的时阵，伊就来求师傅。师傅吼、哦，往往不按牌理出牌的啦。师傅这等师傅嘛，不按牌理出牌。伊哦，你一挂哦，敢那就，你无可能呢。而且唔知伊咧讲啥的代志吼，啊，就改讲，叫这个头家讲，你就安尼做。啊，往倒一个方向来发展。啊，你去遐的时阵，你一定会真艰苦，你一定会赚无钱，你一定会安那。要唔过你也爱甲我伫遐，啊，甲我安尼做，不管我艰苦，不管你是毋是破产，你都伫遐，甲我安尼做，就对啊。你甲我做，做甲当时几年了后，你若照安尼做，绝对吼，你赚呢，
你赚的是你了去的百倍、千倍回来，百倍、千倍回来哦。一点点拢安尼讲开始的，拢是安尼讲开始。有的人恁恁的过、病过的伊个呀，真正是赚几千万的回来哦。足济人赚几千万回来，恁的过的伊个呀，吼、哦，恁的过的伊个。所以有真济人来行愿，拢是几百万、几百万安尼来行愿的。所以去求财，咱有咧做工课吼，要来求财，请师傅甲咱指点一下，咱嘛会当来遐拜拜哦。哦，真侪头家去遐拜拜，师傅甲你指点的，虽然你听无，虽然你感觉讲我伫咧无钱啊，伫咧艰苦啊，你无爱先给我钱，我都渡过难关，你搁给我愈艰苦，师傅啊，安尼你敢对？对，因为伊有甲你讲时间，轮的过，时间也到。

唔呐讲刻了非常的高超以外，这功夫工艺是非常的高超以外，因为有接受到这个香烟香火的供养，一踹的这个心态，也够伊的根无同款，真正无同款。咱过来讲外口迄只，师傅外口也够一尊十老馆的上大的济公禅师，伊是穿黄色的这个道袍。我还记得咱南部迄敢那穿蓝色的对无吼？师傅穿黄色的道袍，乌色的这个帽啊，胸坎挂迄块153公斤的大块金牌。两亿个金牌挂在伊个胸坎头前呐，啥款？恁有人挂比伊搁较贵个无？两亿个挂在伊个胸坎个呐？有人比师傅搁较厉害个无？少啊啦！毕竟敢把两亿挂在胸坎个，我那无几个呀、啊，我那无几个呀、啊、吼。其实黄色个这个宝衣代表着伊个办事行为很好吼。啊！而且爱到位真悬的师傅，才会穿黄色的。啊，那一般拢是穿乌色的啦，啊，无就铺色的，吼、哦，乌色的、铺色的。啊，那胸口伊布的这个物件，布的这个师傅头顶，不是拢有迄布的，一空布的迄师傅那布愈侪，代表着师傅搬着咱的欢迎承担的苦难，也够因果愈侪，吼、哦，成果因果愈侪。一个有师傅唔呐，安尼尔吼，师傅迄支目镜，唔是讲挂咧，得万年永久啊！伊我那时间到，我那要求呢，爱换目镜。譬如在民国92年的时阵，师傅就交代伊个目镜要换色，伊要换这个啥？茶色、深茶色的哦，茶色的、咖啡色的目镜就对啊啦。民国92年的时阵，伊就个讲用咖啡色的就对啊啦。过来，师傅个讲吼，我爱个抗 UV 哦，就是开始讲的抗蓝光的啦，爱抗蓝光保护着目镜。所以咱的师傅嘛是非常的特别。所以就开始，喂，你好，开始，嘿是。

所以就开始服务的吼啊，都只讲着这目镜似乎都知影讲啊，抗 UVA 就是爱抗蓝光的、抗紫外线的，安尼才会有效果哦。所以咱的这个啊，用你们叶黄素，伊嘛是有送一支特别有送的哦，四盒3000块，送一支，甲师傅要求同款，爱抗蓝光的迄块在500块啊，抗蓝光、抗紫外线的，还咧自动变焦，不管你几度，家己变的，迄支老花眼镜，买四盒3000块，佮送你迄支甲师傅同款，抗 UV、抗蓝光的，保护目睭的。家己主动甲你变度数诶，一支老花眼镜，四盒3000块，买三组就好啊。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档中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以及平湖、金门有局部地降存雨或者雷雨，其他地区以及马祖是侪云甲好天。透早甲上午，中部地区有南山地降存雨或者雷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火烧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时速今年七月，中华日头大家会烘冷，车只要停在路边泊一下，车内底马上烧干那烘炉同款。提醒着所有车主，温降路车的时阵，千万唔通将透明的瓶装水或者其他赖打点点危险物品，等伫车面顶咧泊日头，说伫日头照射引发着触根效应，造成着局部高温产生着灰尘，烧掉你的爱车。炎夏高温泊日头，保特瓶行动电源。赖打点点的物品拢无适合放伫车内底。中华关商叫来呼吁啊，下季天车除了会当使用着廿日板停伫哦阴凉处或者地下停车场一撮，更加养成着离开车进前检查着车内底物品的习惯。避免将透明的瓶装水以及其他容易造成的触根或者是受到高温影响的物品放伫车内底，降低着车辆火灾风险，守护着生命财产安全。中国学生南北馆音乐比赛自112年开办以来，吸引着喜爱的传统曲艺中小学校组队竞赛，提供着学子亲近着本土文化，强化着艺术素养的重要舞台。110个学年度中国学生南北馆音乐比赛自即日起正式开放报名，到9月9日截止。报名时间有限，两早完成的报名手续。欢迎全国各地校园音乐好手。抱着报名良机，借助中华来交杯，共同谱写属于这个世代的乐章。2026首场公演艺术节上届立会上届欢乐的活动马上要登场啊！中华管政府在7月18日礼拜六的下午3点，在鹿港公会堂广场号召了全台民众到顶大声唱欢喜跳，伊着功夫熊猫经典主题曲《功夫 Fighting》掀起了夏日上海的欢乐 Party。不管讲是男女老幼，拢会当到顶参加，共同创作着千人共舞的精彩画面。有意愿参与唱跳的民众才自由入座，限量1000个名额。预计在活动当天下晡4点开始，由工作人员为现场入座的民众搭上活动识别大纸，并且在活动结束了并大纸兑换着限量的胖大军纪念品，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欢迎民众提早到现场，到店家里这场夏日上个热火千人共舞盛会。为推广着台中优良时装按摩古店，各地的民众体验着专业按摩服务，台中市政府罗岗局推出了110个年度时装按摩模拟放松消费满额抽奖活动，一日起到9月15日为止。民众只要前往着合作的台中市优良时装按摩古店，单次按摩消费满400块，就当可得到抽奖卡一张，现场马上开奖，上届冠会当得200块按摩消费。邀请的市民朋友到店享受着健康，支持在地时装按摩。罗岗局持续协助着时装者培养着专业技能，拓展就业机会，并且透过着时装按摩古店边岗机制，针对着环境设备、清洁卫生以及服务技术等等项目进行着检视，以提升服务品质以及保障消费者权益。同时，持续推广着台中市优良时装按摩古店，协助时装按摩师建立稳定的就业管道，营造优先共融的就业环境。台中市南屯建工5号太平玉贤3期奥利高铁火车3岸联合交租作业，主要是要赶快对民众申请的定数，申请人会当依照着自身需求，同时申请的无同款社体，提升着行政效率，后续的依照着个案审查结果，分别办理着抽签排序以及删除作业，以确保着各社体交租公平性。经过抽签作业，全程采电脑乱数方式办理。 并且由着相关单位监督鉴证，以确保着证书公平、公正、公开。主体出来补充啊，抽签结果已经公布伫个台中市政府主体发展工程处网站、官方脸书粉丝专页。台中市共好社宅，共同好好生活在一起。以及台中市共好社宅17座网站，向民众查询，后续将陆续寄发着公文通知，正处好办理着相关的作业。预计八月办理看守以及锁定删除，九月完成签约了后，就当立大。115年度台中市中央敬老礼金将在9月30日开始发放，提供汇款以及现金两种领取方式。台中市政府社会局来表示，符合的资格，而且阿伯承接着汇款的长辈，如果希望在发放手里直接立户头，就当组织日期甲8月28日提出的申请，暂停申请汇款，而且户籍无迁出台中市的，将沿用着关户头资料保护，无需要重新申请。无申请汇款的，都采现金发放，由各区公所另行通知领取时间甲地点。社会局来提醒，如果接到任何遇到社会补助，名义要求提供的户头资料、提款卡或者汇款等等可疑的信息，一定要提高警觉，保持廉洁，并且细理查证，会当卡着115反诈骗咨询专线，买当向着各区公所社会科或者社会局查询确认。为着提升的民众对家庭暴力议题熟悉，南投县政府委托着立新基金会南投分事务所7月18日礼拜六，在德山基兰江水莲瀑布广场举办着新探员反暴任务家庭暴力防治宣导活动，欢迎乡亲踊跃参与，化身守护探员共同终止着暴力。此外，活动中间嘛将邀请着家庭暴力防治网络相关单位共同设摊来参与，提供多元社会法律资源、法律咨询、防暴知识宣导以及相关服务介绍，和平将一概正着家庭暴力防治的重要资讯，建立正确救助观念和资源运用能力。天气呢变冷，或者热天长时间吹冷气，半暝啊丢卡机的情形会加重，甚至对困梦当中来听声。半暝啊丢卡机的情形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50岁以上的族群比率更加高达50%。而且当天发生率是热天的两倍，夜间丢卡机常常看到就是小腿肚都发现，无丢地的收缩，肌肉产生了脊椎球感、顶壳壳的剧烈痛疼感。这个骨裂的不松快，大约维持数秒加10分钟，可能无到刷叮当，或者对困梦当中听醒。有三个撇步来改善：第一，困进前伸展着肌肉，双手撒饼，同时下肢弓箭步右肩，伸展着小腿肌，大约15到30秒了后，再个换另外一只脚，将有助于预防卡掉筋。第二，困瘫起身，或者是卡打床底板。第三，维持着下肢的保暖，辛苦的时阵对容易掉卡筋的部位用烧水来冲泡，或者使用着电热毯对小腿肚进行着捂烧，穿高鞋啊等等，维持着下肢的保暖，嘛有助于预防甲改善着夜间掉卡筋的问题。但是如果掉卡筋依然反过来发生，建议去甲各大医疗院所请医生详细评估，找出着可能的病因。以上新闻由刘连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阿公阿公，今来学英语哟、
1: 哦！我要来学英语哟、
2: 哦！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今来学英语哟、
2: 哦！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呀！哦。
4: English.
0: 阿公阿嬷学英语
4: English.
0: 阿俊阿查丁快乐学英语
4: English.
5: 请收听
0: 请收听
6: 请收听阿公阿嬷学英语
7: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0: English. 学生囡仔来要去上课，册、铅笔、裤袜着缺一不可。今天俊老师就来教大家讲册、铅笔、裤袜的英语要安怎讲。阿明就无爱读册，老师就甲讲，听讲你无爱读册，安尼不可以呢。所以无爱读册是不可以哦。册的英语就是不可，不可。阿明嘛无爱写字，一提起铅笔。就讲巴肚疼，想要去便所，所以伊一提起铅笔，就想要去便所。铅笔的英语就是 pencil。老师无法度，只好请阿明去福利社帮大家买裤啊。阿明去了足久，也无买回来。老师就知影讲，啊，请伊去买裤啊，结果伊咧锁啦。所以一去买裤袜，结果伊咧锁。裤袜的英语就是 eraser。咱过来重复一摆，无爱读册是不可以哦。册英语不可。一提起铅笔就想要去便所，铅笔的英语 pencil。一去买裤袜。结果伊咧锁，裤袜英语

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牛红大灯眼五大关键问题，年过四十岁了后，胃肠毛病愈来愈常常看到。大灯眼更加有年轻化趋势，两者观察着排泄物，这样的身体状况真重要。就便所的时阵有五大关键问题要留意。第一，大小便观察着大便甲尿的色水的进行，必要的时阵翕相记录。第二，建议着便所尽量选用着白色的光源，确保着光度有够，才有法度更加准确判断着排泄物真实的状况。第三，会当听候观察完排泄物，再个动手来冲水，才有法度确保家己是毋是有错过着任何各样的定调。第四，建议片面使用有大量的杀菌泡或者气味受过高的清洁产品，保持观察的清楚度，才袂让病症偷偷避过着目睭。第五，老旧的马桶、深色的马桶拢爱换掉，因为可能真歹看清楚黑边或者是其他的色水。提起只要年过四十岁人一定要留意，以片面家己错误着就医黄金进行。

0: 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过来讲热播夜地理故事。热播夜地理故事每一段拢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热播夜因三个人离开金龙穴了后，阁继续坐船，顺着天水的流水。因要去广东，沿途双边的山景是非常的水，人讲山清水秀，会予人心旷神怡，就是安尼。因不知不觉也已经过经过三天啊，因三个人已经来到英德镇啊。英德镇这个所在是一个大镇，是一个大风景区，风景是真水，有碧绿洞、观音岩。这个所在是天水甲九江交接的所在，人讲山高水合，风景是特别水。苏道德伊就问罗波伊讲，那按照地理学来讲，山是为气，水为财。眼前的英德镇山高水合，一定有大地理局。罗波伊听听来讲，那只是山高水合，山明水秀，山调水足，有那都爱有结合的所在。有结合的所在，才叫做是真核；那是无结合的所在，就变成假核；那是假核，就无地理的灵气，只是一块游览地区而已。不过英德镇，那总共有地理核来讲，有可能是会结在南山迄个所在。明仔载咱较早起床，来去南山家行行看看咧，安尼就会知影。因三个人就入城。因大声找一间客栈较大咧，罗宝伊因入迄间客栈的时阵，伊看到客栈的头家，两蕊目睭的顶含目睭皮有小花翻乌，灰暗之色无光彩。那按照命格面相来讲，目睭的顶含的目睭皮，这是属残体宫，顶含那是翻乌，表示家庭有人无平安，时常在开钱。甚至连田园厝地都那保未掉，所以残体宫都会翻乌。那是小花灰暗来讲，是表示厝里有人无平安，思想都要破财。 赖宝伊是一个真有慈悲心的地理师，甲命相师。伊不但地理学练甲炉火纯青，命理学有来研究甲登峰造极的地步。赖宝伊心中有拍算啊，伊想要甲伊点化，甲伊解围。但是伊想要试探迄个头家做人的品行如何，是毋是值得伊点化，值得伊解围？赖宝伊因三个人食饱了后，伫算数的时阵。将一包的银两改放伫柜台里，然后三个人抓咧，就入去房间啊。经过差不多十分钟久，客栈的头家将银两摕来啊。赖宝伊心中有数啊，伊知影头家是一个信用可靠、未贪不义之财的人。这个时阵，赖宝伊讲店头家，恁厝里是毋是有人未平安，时常在开大钱，开到你想要卖田园厝地？店头家伊掠老伯伊看一下，店头家伊心中在想，这个人一定真有来历。昨伊心内则想讲要卖田园尔，对面这个人就会知影，莫非伊是半仙？老伯伊知影店头家心内在想啥货？老伯伊佫讲有福啊，都有解。看你的人心存忠厚，应该是有法度通好解围才对。店头家伊看到老伯伊面的自信上。知影伊是正人君子，所以老老实实讲出伊的苦情啊。原来伊有一个大孙，今年十二岁。伊的大孙自出世以来，都时常未平安，时常在破病，只久啊，搁忽然间软脚未行，聘请真侪名医在治疗，有钱是开甲用要无钱啊。可是大孙的病也搁医未好，为着要医好大孙的病，伊才打算要卖田园甲厝地。老伯伊讲，你会使将恁大孙的生死日月甲我讲无？店头家听听来讲，是辛酉年六月十三日寅时出世的。寅时是早时三点到五点。老伯伊讲，你这间店是毋是开十二年以上啊？恁大孙出世就开这间店啊？店头家伊点头讲是啊。老伯伊佫讲，啊恁店内鸡啊、甲鸭。是不是拢伫早时三点到五点的时阵，家己擂台？店头家伊讲，大约拢伫四点外就起来抬鸡啊、抬鸭，一日爱抬十外只，有时爱抬二三十只。老伯伊讲，恁大孙是寅时出世的，啊，你伫寅时抬鸡，搁兼抬鸭，气冲完着刀光甲血光，莫怪恁的家庭会未平安。十二年来，恁杀害无数的生灵，冲了搁再冲。莫怪大孙卡的软卡未行，对今仔日开始，唔通搁伫饮食太低太压，上好是卖太，相信你的大孙病就会当渐渐来好起，那好起了后，善事爱加做一撮啦，来补充过去所犯的罪过，安尼有可能会当逢凶化吉。店头家伊觉醒啊，伊真正无过来杀害生灵，三更过去啊。伊个大孙忽然间煞会徛，店头家伊感谢赖宝伊，感谢甲五体投地。赖宝伊讲，这是你本身所受的福气，我只是甲你点化而已。那是你本身要作恶多端，我那是想要甲你改为，我那改未过。人讲一念之善，零破万恶，都是安尼。今麦过来讲赖宝伊，因三个人来到南山这个所在。赖宝伊伊看到南山的地理局，军方宽窄，水泡其中，外面是九江给包掉的，山为气，水为财，水势温柔有修，是一块财气旺盛的富贵地。这块地理那是各有结合的所在，唔知要偌年好。赖宝伊因足足伫南山走找五江，因找过观音岩、辟洛洞。可是拢找无结合的所在。伫第六天的时阵，赖宝伊来到一个大潭边，这个潭水是真清。赖宝伊忽然间看到一尾大鲤鱼，这尾大鲤鱼是赖宝伊一生唔捌看到的，规身躯是安尼红光光，长大约有长外，嘴底吸水，嘴一个擘开，参像碗公这么大，两蕊目睭是。好参像夜明珠同款是安尼光细细，大约有拳头母遐尼大粒。即尾金鲤鱼看到有人，伊真敏捷， 尾仔一撇就想入去石壁洞的内面消失去啊！石壁的洞内唔知有偌尼深，探偌远。赖宝义一看真久，一看无翕尾鲤鱼，搁再想出来。赖宝义一仰头看对石壁的山顶，慢慢啊，甲看详细。赖宝义伊欢喜甲发出声，原来这块地理局是金鲤鱼的活穴。原来山顶的所在有一块平房的所在，另外搁铺一块小山丘，好参像鱼仔身。伫溪头的所在，搁有两粒大石头，真圆真大粒，好参像鲤鱼的目睭同款。自古以来，鲤鱼就跳龙门，这块地理局那是得会到，不但是会当大富大贵，上起码子孙啊会当出进士出状元。鲤鱼搁真够顾囝。这块地理那是去予孝子，也是孝利得去，子孙啊一定代代富贵，人丁旺盛。赖宝义伊落镜退出来啊，珠五线都甲摆落，伊伫结合的所在甲做一个啊记号。赖宝义因三个人等来到客栈的时阵，已经是正暗啊，店头家特别为因加菜。伫这个时阵，店中也已经拢无人客啊。伫咧食饭的时阵，店门口来一位小乞丐，大约十二三岁。迄、那个小乞丐行来到赖宝义面头前，讲：“咱这位阿伯，恁做好心，阮阿叔咧破病，无钱通好医病，恁借酒甲我斗三工好无？”赖宝义伊看到迄个小乞丐面带忧愁，搁带停舌锁口，赖宝义伊赶紧摕两两银给伊。迄、那个小乞丐接到两两银了后，赶紧跪咧碎多谢。迄、那个小乞丐好亲像真欢喜，迄、那个小乞丐讲多谢阿伯，阮阿叔有救啊！赖宝义听听咧讲，阿、啊、你赶紧起来，阿、啊、恁阿叔是安怎样？阿、啊、恁阿爹甲阿娘呢？原来迄个囡仔伊个名叫做彭玉，真可怜，出世都无老母，八岁过来死老爸，好家在伊个阿叔得家己照顾，伊个阿叔真疼伊，可是伊个阿婶是真刻薄，即阵阿叔来破病。阿婶好亲像未关心同款，伊阿婶干那会晓跋筊尔，讲要医病是无钱，啊跋筊都有钱。彭玉伊是真着急，所以出来甲人分。赖宝义伊听了后，伊交代李二牛对彭玉转去厝里看一下究竟。彭玉伊带李二牛要赶紧转去看因阿叔，可是彭玉伊到厝的时阵，伊阿叔已经来死去啊。彭玉伊是哭甲真伤心，这是世间上唯一疼伊的人。即阵我若来离开伊啊，彭玉的命确实是有够凄惨的。李二牛伊将详细情形讲予赖宝义听，赖宝义听了后喘一个大气，讲彭玉这个囡仔，那按照相家来论，天庭晦暗，搁带停舌锁口，三更搁长，下裤搁无收，耳仔门不。搁细对，这款命不但囡仔真歹命，就是中年有那无阿多通去出运。那按照命理来讲，停舌锁口是一事无成，注定爱夭死。不过人讲相随心转，命由心造。除非彭玉伊是一个孝子，也是伊做真侪善事来补充。那是无这款命，只好听候后出世才会变好。不过彭玉这个囡仔，伊有一粒善良纯洁的心，我只好留在这个所在观察伊一段时间。若是会当帮助伊，我就帮助伊。经过三天了后，彭玉这个囡仔来客栈啊，伊手提一两银，要来向赖宝义。彭玉伊讲阿伯，你顶一日啊还助我两两银，啊我买物件拜阮爸爸妈妈，佮拜阮阿叔，我开掉五千钱。拄只我要来找你的时阵，看到一个老人，伊真可怜。我阁付伊五千钱，即阵只剩一两银，我已经唔免用着啊。我只好提来行李。赖宝义听听咧讲，你唔免行我，你留咧做收费。可是彭玉这个囡仔讲阿伯，真多谢你，我真正唔免用着钱啊。我已经唔免甲阮阿叔医病啊。彭玉伊将一两银甲放伫桌顶。真有礼貌，行三个大礼，然后离开去。赖宝义一看到彭玉的表现，伊知影这个囡仔有可能转运的一天。有一天，赖宝义伊去找彭玉，伊看到彭玉伊用白 爬过因阿婶的脚旁过，爬过了后，伊阿婶才灌一罐酒给伊。饭局伊摕到酒了后，向野外是一条走，偌宝伊就该对。原来饭局伊灌迄罐酒，是要来因老爸老母的墓前拜拜，好一个孝子，为着要爱一罐酒来给伊老爸老母拜拜。伊甘愿受到阿婶的侮辱，爬过卡旁过来得这罐酒。罗宝伊伊赶紧近前，甲彭玉讲：“你是一个孝子，你拄只爬过恁阿婶的卡旁，表示你已经搁在定出事啊！你以后会出运，我即阵帮助你得好地利。”罗宝伊伊就甲彭玉安怎甲伊老爸老母捡骨，然后将骨骸甲种伫迄个李溪迄个所在。一个庄内娘忽然间煞风云变色，倾盆的大雨，梦内的内中有听到鲤鱼啊在跳的声音。罗宝伊伊知影鲤鱼血已经得着啊，罗宝伊伊阁交代店头家收彭玉做义子，予伊读书，将来彭玉一定真有成就。彭玉伊二十二岁时阵，真实都考中状元啊。彭玉伊到尾啊，伊食甲一百空两岁。囝孙也是好亲像肉粽同款一大罐，个个拢真有成就。这是李希切的知音，有那是彭玉伊天生有效所得来的造化。空中的好朋友，一个人若要改变歹的命运，唔是无可能。人讲相随心转，命由心造。何况额头三尺是有神明，人讲孝子贤人，人人是亲养。天有哪有在看，就是无得到好地理来讲，命运有哪会改变？只要咱心静、心足、心善，何况是必先孝为先的孝子甲孝女咧？人讲行善的人未孤单无伴，因为行善的人会得任何得真济，感恩的人时时在给伊祝福，啊，有孝的人是人人尊敬。就是去遇到困难来讲，人绝对袂袖手旁观来看伊艰苦。何况咱即阵的社会是丰衣足食、温暖的社会，善男信女是一大堆。大家拢知影做人为快乐基本的道理，大家嘛知影死比受搁较快乐。好朋友，我只希望大家拢是孝子，拢是大善人。我一家祝大家事业顺利，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吃百二。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咱中医叫做四时。咱中医在开药啊，有哪会下四时？落叉落药啊，还是落阴经药啊？这味药啊是真重要的药啊，一贴药啊有效还是无效？带在这味药啊的变化。过去有真侪验方，有诶食有效，啊有诶都食无效。这原因在哪里？都、就是伫体质甲素食诶变化。那按照素食诶用药，春天都爱加落一味清凉药，啊那热天都爱加落一味带寒诶药啊，啊那秋天爱落一味温气药啊，啊那是寒天都爱落一味带热诶药啊。咱以上张仲景所传落来验方，参像桂枝汤。伊就特别有交代啊！伊交代，那是春天甲热天的时阵，都要加黄芩这味药啊；那是秋天，也是寒天的时阵，都要加入干姜这味药啊。这都是顺节气，爱顺四时的演变，这叫做生化之源。过去我有一个朋友，伊看到一张某某医师所开的药单，伊发表高论啊，伊讲药单药味是开了真对。拢是下火药啊，但是药单内中干姜这味药啊是代热的药啊，这烧慢药力，这变成煞无功效。我听了后，我煞笑伫心肝内。人讲未破解破啊，破甲地抓落都是安尼。事实上，开迄张药单的人是正港的高手。迄味干姜是寒天的阴经药，那是无落迄味干姜，其他遐凉药啊都无法度达到。完全的有效，人讲医学医效是最难精，五运六气要分明，意思就是安尼。搁再讲，寒阴是热阳，啊热阴是寒阳，顺地甲反地，这款医理是真深的理论，都好参像咱要处理代志同款，咱若是要让对方来和好，一定是要讲和，啊要讲和，一定要找一个甲对方有熟悉。有影响力的人，安尼只我都通去讲好，只会当好好无代志。咱落药啊，有那同款，落阴经药、落顺节气的药啊，只有我都将遐尼只药啊，带入去目标地，然后发生治疗的效果。那是无都带到目标地，都变成白只呀。所以同一张药单，同一项病症，有时加一味，有时减一味，都变成有效甲无效。千万唔通就死决。过去阮老师时常强调讲，医学医效最难精，五运六气要分明，四时八节灵通彻，望闻问切是不可侵。干那这四句话，都有够咱研究真久啊。所以做医生的人，一定爱温故知新，爱求真、求新、求实。安尼，才有法度造福万民。

0: 正公公。
1: 小姑话直咧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三千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乃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眠，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过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命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就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都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来和人泡滚水做茶饮，和咱饮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饮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一罐600cc 都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性胃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诶，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减价七代冬虫参芝精。客服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真侪人伊家己嘅工课无爱去做，伊专门爱去管别人嘅代志。所以较早嘅人，若是看到人伫管别人嘅闲啊代志，就讲啊，你光叫唔光叫，啊，伫管新娘放尿。较早农业社会无轿车，所以若嫁娶嘅时阵，拢是坐轿。新娘有若真避暑，规工唔敢食物件，嘛唔敢去放尿。莫怪人讲做新娘的时阵有新娘神在保护，有真侪膀胱无力、熬放尿的人，就感觉真奇怪。新娘伊无放尿，膀胱敢袂憋开，伊敢袂艰苦。事实上，那是无食无啉，就较袂放尿。何况新娘伊穿新娘衫，较早大红的新娘衫，高骨重。新娘那是老干，就较无尿。上界重要的就是咱的膀胱甲肾有一种再回流、再吸收的作用，但是这款的作用所吸收倒转去的，是要排出的尿，是五脏六腑无碍的物件，所以咱尽量唔通浸尿，浸尿对身体是无好。

咱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上界大的民族，人口有十二亿以上。咱中国伫清朝末进前，迄个时阵并无西药，但是咱的祖先，敢若靠着汉药的医理、汉药的病理、甲青草药的神奇药效，有病治病，无病用来顾身体。你甲想看咧，汉药甲青草药，若是无相当的效果，敢若破病。民族就无法度生存啊！要透有现代十二亿以上的子孙。事实上，汉药甲青草药不但效果真好，伊的营养价值有那真高。你甲看，牛敢那食青草，就有千斤之力；马啊敢那食牧草，就有法度日走千里。尤其咱中国北方专门在饲羊的人，因饲一百只羊母，只饲一只羊羔尔。这只羊羔敢那食一味三枝高秀草，也就是仙灵皮，就会当活下羊啊，愈生愈济，愈大愈大丁。可见这味三枝高秀草，伊的药力、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的高。所以咱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这个节目所介绍的青草药甲盐方，拢是经过试验，搁再试验，效果真好诶，我才有公开出来。希望空中的好朋友多多利用。

0: 位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天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是想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要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养养健健。增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敢。增加这袋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都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

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各位朋友，按时点位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古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哦打山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咱乌象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象山的强力苏巴清、乌象山的保和维山、乌象山的定少山甲咱提供。

咱一定会幸福的。伊有来对阮安尼讲，不过我也只有对伊点一个头，心肝就扎起来啦。煞连一句话都讲袂出来，啊！是时的我实在太纯情，又过太幼稚啦。

아니야, 난 집에다 리크해라 심. 不过伊啊， 真悲伤来看着我。 后来， 伊就笑着走入野尾那边去的啦。 啊， 错乱的人， 我今仔日 犹原站在这个错乱的溪边， 每日来等着你要回来。 伊， 伊亲手的人， 一定会从野尾那边回来的啦。

0: 亲爱乡亲，地区的大家都好，大家都早安，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快乐播节目。有啥哩美术康交流，甲咱做服务的所在，咱拢总唔免客气，免谢意啦吼。身体上有对答，无拄好，阿要来询问医理、药理、病理任何的药品啦吼。还是讲咱一寡妇女朋友，有一寡妇科的疑难杂症、暗疮病吼，阿要甲交流来三角做探讨的。咱拢总唔免客气，免谢意哦吼。用咱节目现场咧进行的当中，这个电话拢会当来甲伊卡起来吼。啊，有相关公司来甲你做服务的，尤其咱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的吼，将由阮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啦吼。药主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伫下晡的三点以前卡来，隔工就会当收到药啊吼。尤其咱住伫中部以北的吼，还是讲住伫外岛的啦吼，一寡行动较无方便的啦吼。还是讲咱住伫即个森林的好位哪来啦吼？啊，高溪啦吼，家己的余德啦，高雄的即个燕巢啦吼，啊，拢总袂要紧，拢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哦吼。伫咧透早六点到阴暗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1: 七空七空六空空，我关心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七空七空六空空，
0: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1: 空九空五六二班。空几六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0: 环境咱的和平都会当得到来利用了吼。啊，对着这个世界卡球吼，啊，讲单十六年吼，这个西班牙以2-0吼，啊来碾压这个法国吼，啊来进入这个决赛的对了吼。啊，19岁的这个新星吼。亚马尔吼，阿无来进球吼，但是得胜的功臣吼，啊，这个西门神勇啦吼，啊，瓦解掉这个法国，这个豪华组合来反攻了掉吼，而且讲这个西班牙等16年，终于再度来抢下掉世界杯卡球赛的这个决赛门票吼，第张第这个四强赛吼。顶半场克12码球吼，啊来率先来破门的掉吼，下半场以后吼，啊这个韦波洛吼攻入第二球吼，加上着这个门将西门神吼，会使讲西门神勇吼演出的吼，啊这个后卫吼库库雷利吼，啊这个防守吼限制着这个法国。诶，豪华进攻的组合吼，联手组队，因2-0抢下着这个关键的胜利吼，队史第二届吼来晋级这个决赛吼，将来挑战2010年吼，啊来会摕着这个冠军以后再次吼，看会当来去摕着袂安尼个对啦吼，所以这就是世界卡球的比赛吼。讲予咱的空中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啦吼，啊，起码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啦吼，受到这个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南部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也是雷雨啦吼。大台北啊，各有西半部的山区拢有局部的大雨。来发现吼，像昨下在屏东遮落落大雨，啊，昨下头个落大雨吼，这时间上拢无一定啦吼，所以大家出门吼，啊，雨具爱扎凉较好。
1: 气候介处理个是落雨的时阵是落雨，啊，然后个出大日头。
0: 对，这气候吼无稳定啦吼，再来提醒着咱的空中好朋友吼。 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7度到36度，
1: 中部地区是26度到36度，
0: 温岗地区是26度到35度，
1: 隔壁地区是27度到34度，
0: 昆丁地区是26度到31度，
1: 华东地区是26度到36度，
0: 阳明山是24度到31度，
1: 台北市是27度到36度。
0: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刚刚的气温的状况。接下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和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7月16日吼，旧历是6月13日，今仔日是星期四吼。今仔日适合开工点干啦吼，啊做酒啦，要解要穿啦，基础的动土啦吼，啊日木啦、衣冠啦、都灵啦、安葬拢会动吼。但是今仔禁忌的就是入厝。安乡含做生意的开市的对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的对啦吼。啊，讲这个台北市的刑警大队吼，来破获负责这个北北枝头吼，啊，这个北大诈欺的集团呐吼，啊，这个受罪的这个中追榜的对吼。警方来查出有这个天道门吼，啊，这个美因会分子吼，啊，会使讲姓郭吼，郭仁豪主持的这个洗钱吼，诶，水榜吼，啊，每礼拜洗钱吼，超过一亿啦吼，超过一亿吼，啊，警方除了抓到姓郭查埔的顶36个人。并在姓郭查埔的顶的厝当中来敲出1500万的现金，含这个赃物啦吼、证物吼，检方核询以后吼，向台北电话呢声啊，这个姓郭查埔的核准啦吼，专案啊，搁正在扩大侦办当中的对啦吼，啊，会使讲吼，你也看讲。这吼、哦，这诈骗集团吼、哦，哦啊，这大吼、哦，36个人呢吼、哦，一礼拜吼、哦，洗钱一天吼、哦，一礼拜洗钱一天吼、哦，而且钱的来源就是拢不明啊吼、哦，所以这都是拢当骗来，因为咱一般人咧做生意也是啥吼、哦，啊，咱这钱拢有这个金流拢正确啦吼、哦，因为咱做生意的人拢会开发票啊吼、哦，啊，所以。以这种的钱，就是表示讲，
1: 拢诶诶，
0: 钓拢去讲诈骗的就对了吼、嗯。所以伫遮来，讲我咱的空中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1: 那那那，白歌曲哦，张丽妮所带来歌曲《小小羊儿要回家》，是咱大地中华残破曾振兴所点播的片歌曲。

0: 咱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大林姐你好，我林秘书，我问看你的少爷有收到未？
2: 有啊，收到啊。
1: 感谢。
2: 你无管啊？
1: 哦，我食了有较，
2: 食是有较好啦，但是哦，较拢未长进啊呢。
1: 好安尼哦，
2: 哎，
1: 你那迄个边个两个水果先问下只。
2: 哎，
1: 哦，
2: 哦，
1: 还有食粉无？
2: 啊，就比如食粉啊，
1: 粉个食，粉食较少，食较少来好。
2: 哦，
1: 好，
2: 你啊，你人都你都关心咧，你食袂了，你你变我咧。
1: 对啦，要啦。
2: 我就买五罐，我你买两罐啊，三罐二一个啥？
1: 新龙安的，
2: 白家鸡啊，买。
1: 新龙安的啦，哈。
2: 我买三罐啦。
1: 哦，谢谢，谢谢。
2: 食了是拢有较差啦。
1: 哦，
2: 但是。真系未太冷天
1: 啊！系啦，系啦，食温天气温爽哦，诶，慢慢啊，加下物件清好出哦，就会改善啦，又。
2: 哎，我真系有咧痰无，拢啊，就割话，就咧分贵安尼啊。
1: 啊，起码愈来愈清啦。
2: 啊，拢白色的无？
1: 哦，对。
2: 白色的，就咧分贵安尼。
1: 对。
2: 啊，客全归完啊。
1: 对啊，啊，一摆物件啊，清好出就好啊，哦。
2: 对。
1: 要。
2: 对
1: 啦。会啦，会改善啊！你地位较侪哦，地位较侪哦。
2: 对。
1: 分水费较侪啊，哈。好伊就是食薰引起的焚烧，讲伊的痰本来拢种黄色的，拢种高，啊，食咱的乌青仙的定少散，食到即马痰拢已经变作白色的吼。所以咱的乡亲和朋友吼，乌青仙的定少散，这是专门的，当甲咱清理化痰吼，甲咱的气管内底。卖物件拢总来甲咱清清个出，清清个哩，助缘咱个细胞就会当得到健康啦吼。按罗长生个定少散，这一罐1500块，若有需要，带伫高雄市个凤山和平药局、中华药局、五加一新同、好好药局，佮有林恒斌咱个分店、银武、银店、江山天店、罗德、庄明、阿联合店。大树街啊，中原桥啊头依然同家庭啊，新安大寮是新良安药局啦吼，啊，搁有大寮中正养阳药局，主管鹅啊寮新明兴，基山是众安药局，林门街啊闽安药局，小肥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天河马经新联华药局，拢会当买着咱的乌象仙的定少散。

0: 地区所带来一首台语老歌《离别的月台票》，是咱大地家己当少的台神师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努力，老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6:24，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你私家交流，在家跟咱做服务，转播时间。是我全身给人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健步丸，
0: 好感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我全身的药品，住伫台中市太平市东新药局，后里安民啦吼。啊，现在后里阁有加一间好米，伫内埔市场内啦吼，好米药局代理花生，宜林市德明鹿港永吉，嘉义市公园，高雄市后也是信健吼，内围新永安，凤山市中华，潮州市信安，阁有东梁，内埔第一，哪边明星啦吼，东港东华阁有建银。帮了是吉川吼，板凳小肥古香店场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阁有大摩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阿公人咧讲第一医生第二吼，
0: 阿李
1: 兵啦吼，啊上趁钱的这个病吼。讲是拿靠的中期病宜吼，这个9.8吼，哦，啊，这会使讲对着2024年整体吼，结余的前五大因素吼，第一名是拿靠中期病宜吼，赚37.26亿啦吼，第二是高雄的中期吼，赚28.65亿啦吼，第三是中国的富裕啦吼。赚23.89啦吼，第四是台北的英总赚20.40啦吼，第五是台中英总赚19.01啦吼，哦，这是整体结余的前五大这个病吼，啊，2024年，诶，这个医务的结余吼前五大因素啦吼，啊，第一就是中国医药院吼17.81啦吼。第二是高雄医学院啦吼，13.36亿啦吼。第三是台中英总10.03吼，啊第四是中山附医啦吼9.35吼，啊第五是高雄的中介吼7.21啦吼。因为这病院吼，伊总谈的吼，有的吼，有的病院是像咱这个中介吼。伊是投资这个吼大数的股票啊吼，赚的钱啊吼，所以这伊无本业，讲无赚钱吼，讲鼓励吼，看停车场啊、美食街啦吼，
0: 或者农业的赚钱啊，
1: 对嘛，农业的赚钱啊吼，所以2024年的这个医疗运送的财务报告当中，各大间的医疗运送的整体的。结余大幅度减少吼，啊，这个医管的专家直接咧讲啊，讲整体吼结余吼，啊，会使讲冠军的拿到中间病，因为这个鼓励吼大幅度的减少啦吼，引起整体的结余吼比2023年吼，会使讲较少，显示咱国的医疗体系吼。迄一个结构登记结构性的失衡吼，病院本业的迄个空间已经被压缩到这个极限啊，对了吼，形成这个医护啦吼，病院啦、健保啦吼，诶，三输的困境吼，吼，这个医护吼啊，病院个健保吼，意思讲这三个拢总输啦吼，啊，近期。台湾医务管理学会理事长洪主任咧讲，讲，若靠中间病院虽然虽然刷9年吼， 啊来缠连着整体这一地因吼，但是伊其中37.26亿的这一当中，伊无的利益，但啊4.44亿，其他超过32亿，拢来自非伊无的利益，而且以大数的鼓励吼为主啦吼。啊，当这个鼓励缩小的时候，整体结余诶大幅度会减少了，对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安排国庆吼，是咱当地这个台南新营的刘律师所点播的听国庆，黄思婷所带来国庆爱的终点站。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女士你好。
2: 哎，你们说我请教你啊。
1: 哦。
2: 我有那个那些布套哦，无在钱咱的肛门呀吼。
1: 嘿。
2: 啊，那时候拢放未了，那时候拢啊现在放了啊，都。
1: 哦。
2: 有。
1: 哎，等啊等啊，较无烂啦。
2: 哦，等啊较无烂。
1: 要食保尔维善的海鲜呐。
2: 哦，食保尔维善。
1: 要食沙西啊，干白椒沙正切。
2: 有，前边我有食你那什么做八星黑
1: 哦。哦哦哦。
2: 真好呢。
1: 好安尼哦。
2: 嗯嗯。
1: 好好。
2: 因为我食完咧，困未起啦。
1: 哦。头
2: 壳拢安尼，上完健康的机哦。
1: 哦。
2: 海鲜真。
1: 嘿，有效，嘿有效。
2: 我是用金买两罐。
1: 好啊，你好，好，对啦。
2: 好啊，我今麦就是咧讲迄个布套啊，太奇怪，那就拢安尼包袂清洁安尼啦。
1: 哦，保和卫生甲吃着会改善啦。
2: 哦，好好。
1: 哦，迄就是肠啊无烂啦。
2: 哦，安尼哦。
1: 要。
2: 安尼我过来量金看。
1: 好啊，啊你在哩台南咪？
2: 嘿，我在台南。
1: 安那穿好哩。
2: 哦，我在等。
1: 哦，陈老师啦，哈。
2: 嘿。
1: 对，啊你食十八升的，食了真好啊。
2: 嘿，我食。
1: 好好，谢谢啊，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台南市的陈老师，甲咱做个见证吼。伊讲伊有食咱的乌象鲜的苏八清啦吼，啊讲本来拢总较无好困吼，啊食了即马拢已经真好困啦吼，讲效果非常的好，啊而且讲伊的耳腔会起吼，迄就是咱的血循环较无好。啊！伊食咱的乌象鲜的苏八清，食了耳腔的叽叽叫，啊，拢总已经得到改善了吼。所以咱的乌象鲜的苏八清是专门咧干清火油咧，甲咱拍通着咱的火路吼。咱平常时啊，那胆固醇较悬的，头壳会晕，头壳会疼，脚会麻，手会痹的啦吼。啊，是讲咱的心肝硬，时常拢会噗噗青的，这种的情形。拢总赶紧来食咱的乌象鲜的苏八清吼，寒天来吼，太容易犯着脑中风、急心症。即食咱的苏八清助眠，咱的心脏会更、脑会更，对当得到稳定啦吼。那有需要，在哩台南市的公园路是信泰药局，德高处良泰，小东路王药局，万里花生桂圆药站，安南区北岸路良金。中州寮安和路良金，啊，个本联寮中红药局，南区新营路大捷，海淀路县温，文献路回光，金华路新良安，鲁良路阿家，嘉里市场内青河车开安宁药局，都会当买着咱的乌象鲜的苏八清。

0: 张秀清所带来歌曲《爱你千万倍》，是咱大地中华人间的暖露宿所点播的天歌曲。
1: 那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所关注服务的，要寄药啊，要讨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尤其咱若要寄药啊，爱伫下晡三点以前下来吼，隔工就会当收到药啊吼。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我关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00600。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2600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讲这个地染的这个沙拉油吼，影响1006间啦吼，1006间的业者，用性的下降吼，是6020公吨的天吼。当然呢，尤其这个案持续的延烧吼，卫福部食药署持续来公布相关油品回收的情况，含下游受影响的业者含商品，食药署的副署长王德元咧讲吼，到7月15日下早啊11点。当然的油脂所生产的5批不合格油品批次已经回收1661.6公吨吼，下游总计影响1006间的业者，其他的批号预防性的下架总共吼是6020.6公吨啊吼。好，我是感觉讲，咱的在
0: 近来迄个人咧讲感情的环境吼，安哪来哪做？
1: 对，因为咱台湾的感情吼，听讲头的100万左右啊吼。
0: 哎呦，甲这个毒油、毒油个关系
1: 啊。因为咱2350万，啊，佮扣条件啊，你也看讲有100万掉咁的，你看这几多寡款哦。好，我是感觉讲。这个是描述啊，咱的卫福部啦吼。
0: 你把关的工作要做好。
1: 无啦，因为为顶面三大油厂，三大油厂的大同、力中联跟台糖，三大油厂在查，看因
0: 严格
1: 来把关，啊，看因对一批。对一批油做的卖合格，就拢下架安得好啊！
0: 奇怪，啊，咱台湾的，咱台湾一寡做官的吼，拢是按人检举
1: 啊，按
0: 客人检举，看看
1: 要怎样。啊，你头壳到底是咧想安怎
0: 哩？啊，恁平时啊，工课爱做啊。
1: 啊，为遮的下游的交流着遮的业者吼，我感觉讲这是爱有源头，哦，因迄批。因咧批卖出来啊，卖位多伊拢有单啊，啊，就是卖出去啊，拢总下架安得啊？哦，啊，你处理个安尼吼，真正无啥啥吼，我是感觉讲啊，有当时啊，
0: 感觉讲因咧白树林
1: 吼，做官的人啊，这头壳真正爱揢出来吼，好啊，舒克一下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来来，白挂起我是咱当地森林赛的林都书所点播的天挂起。桂金花所带来一首大家老歌《扑倒亚准》。

0: 你好，听
1: 讲话，听
0: 讲，你是苗叔呀？
2: 我是，我是。
0: 哦，我在基山呐、啊。
1: 基山，
2: 基山哦，嘿。
0: 我在基山。
2: 哦哦哦。
0: 长长有一个太太，我那基山开的无？
2: 对啦，对啦，呀。嘿，
0: 啊，我嘛是住伫基山呐。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欢迎。
0: 啊，你好，你好，我叫你。这个六空空要去啦。
2: 哦，好啊，好啊，我要见你啊。你有什么贵事？
0: 啊，我要做见证啦，因为你的八仙节目啊，
2: 你讲啊，做
0: 家庭哦。
1: 哦。
0: 礼拜我一拢食了就好啊。
2: 哦，安尼，你是拢安怎样？
1: 你的症状是安怎样来讲？跟别人家说八千。
0: 哎。这骨折骨折，可能无啥会行。
2: 哦哦哦。
0: 哎，啊，一帮哦。拢食三罐了啊！啊，即摆哦，爬三楼的楼梯拢免歇困，
2: 哦，容易
0: 在三楼，
2: 哦，容易容易，
1: 真好呢，哦，真好，真好，
0: 拢无歇困难呢，本地拢两只脚徛咧，
1: 嗯，
0: 咁啊就爱个爬，啊个歇困，啊三个爬，都爬啊无就拢无去哩见地安尼啦，
2: 哦安尼哦，
0: 啊即摆拢会，嗯，会无，会些拢会去哩见地啊啦，
2: 哦安真好。
1: 恭喜恭喜，安怎穿好？
0: 你来你描述啊！
1: 哎，
2: 啊你安怎穿好哩？
1: 你到你基山安怎穿好？
0: 我
1: 哦，王老师哈，基山王老师。
0: 我姓王。
1: 好，谢谢你啊！
0: 你
2: 今年
0: 你家迄个基山长基长卡迄个基，跟你讲，你个拢叫伊来催我啦。
2: 好啊，好啊，好啊！
0: 我到你龙后，我到你龙后基山龙后龙岗。
2: 哦，龙后一年啦哈。
0: 嘿嘿嘿，
2: 好啊，好啊。
0: 就是做
2: 诶营养
0: 品，
2: 这
0: 个八
2: 千
0: 健
2: 保冠
0: 家，
2: 十八千啦吼。好，你等下来，你等下我叫助理，你算来
1: 计算哈，二算个听一下，你等一下，
2: 等一下吼。好，真感谢咱大理基山的吴女士吼，甲咱做个见证啦吼。阿公食咱的八千健保，含咱的十八千，食了效果拢非常的好吼。阿姐嘛。拢会爬去到三楼来，甲神明拜拜来敬酒吼，真好了对啦吼。安尼八仙健盘，这是专门咧讲过咱的骨头的吼，尤其咱介侪老大人患着骨质疏松、骨质退化啦吼，还是讲天气咧变化吼，啊有当时啊骨头就会来压起来酸，会压起来疼吼。安尼筋骨、咱的关节、骨膜，不是拢会红、会肿、会僵硬吼，还是讲容易来。闪着、转着，中骨不时拢会酸痛、僵硬，这拢赶紧来吃咱的八仙健丸，效果拢非常的好吼。尤其咱最近天气的变化吼，较凉冷啊吼，所以若寒天来，咱患着中风的急心症的足多吼，咱来吃咱的乌青仙的十八青，会当敢预防高血压。用脑中风，用咱的急心症吼，这效果非常的好啦吼。尤其咱对着一寡老大人吼，啊时常会脚会麻，手会痹，头壳会晕，头壳会痛，头壳会疼吼。啊，食介侪止疼药啊，一直拢总治疗袂好诶，这拢来食咱的十八千啦吼。所以有当时咱的经络、血络循环较无好诶，咱这着十八千一粒，健保丸八粒，照三顿来解食。这效果非常的好啦吼，尤其咱的乡亲和朋友，咱食药一定爱照三顿食治疗吼，啊那食好早暗一盖就好啊吼，早暗一盖吼，爱甲人民到附近的指定的帮爱人民拿些个包装老人也奇怪啊，是林秘书康交流推荐介绍的八仙健保，含我上身的十八千，以上是广告。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那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等成绩。
2: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1: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让你负担更加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洛江的南平，咱也问着当地有啥物特色。
6: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肝。套餐起来的当地呗。

0: 林小弟所带来歌曲《转魂烟》，是咱大地中华河北的歌女士所点播的听的歌曲。真感谢，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律师甲交流，而且甲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7月16，旧历的6月13，礼拜四。
1: 啊，即卖时间是7:04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段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小弟秘书甲交流来甲咱做服务的所在吼。我是要寄药啊，要讨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吼。尤其咱要寄药啊，伫下晡3点以前下来吼，隔天就会当收到药啊吼。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5-0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来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对着这个开病的咧讲吼，讲啊，因开病的嘛是无赚钱，啊，主要是靠投资这个股票的股利，啊，无得爱靠这个停车场。还是爱靠这个美食街啦吼，
0: 北叶美食街生意拢盖好
1: 咧哦。哦，我是感觉碰在停车场上好赚啦吼，停车场吼，
0: 对啊，平价大平
1: 啊。对啊，你啊来高雄在中间，你甲看卖停车场遐大片吼，遐停不到，
0: 停个差差差，
1: 停不到啊！去起的呢，起楼顶的停车场呢吼，你啊看讲。这敢那自己的停车费吼，哪来有咱收吼？咱得好讲啊吼。所以啊，包公啊，佮兼这个便宜吼，有诶地下街弄咧卖真好吃吼。哦，啊，拢有诶。
0: 因为你的家属伫，比如讲伫中间来讲，
1: 哦，
0: 啊，你系啊，啊，你的家属一定是方便起见，啊，佮是伫福伫美食街，
1: 伫美食街啊，对面街啦吼。所以你啊看吼，所以
0: 就可能够到水杯啊。
1: 所以你啊看讲，即马啊，即马诶，迄个等于无相干啦吼。诶，即个形态，所以人咧较早讲，做医生上好谈啦吼。还是爱看安怎来经营吼，安怎来经营吼。啊，但是咱对着咱的一寡即个患者嘛来讲啊，讲啊，即马自费的医疗吼高涨啦吼，无替咱的民众的荷包来把关吼。就是你有医生看医生拢有除了健保以外，拢有在推荐讲啊啥会较好啦吼。好啊的，
0: 你拢了解这个环境的心理，哎，想讲医生讲啥，恁就是听啥。
1: 对哇，尤其你有一种经啊吼，经爱就该讲啊，讲啊，你这得爱抹药啊较好吼。啊，诶，得来不来，又来个个加钱吼。
0: 是啊，啊，迄个时阵，讲医生讲话，个个限制。
1: 对哇，啊，我卡头我嘛少讲，我头我来就讲哦，伊这香味较好吼，你煮会冻较久啦吼，较好啦吼。
0: 是啊，啊，都得讲靠天良的医生啊，拢来讲。唔免啦，根本就好用
1: 啦。哦，啊，像你白来讲，你话银刚的最近这。有3万的，有6万的，后18万的啊，吼，对无吼？哎，嘛是该讲愈侪钱的愈好啊，吼。
0: 有啊，我拄着患者吼，是讲我拄着去开刀的人在讲，你人我迄个医生吼，甲我讲唔免啦，根本个该好用啊。
1: 安尼哦，所以也是讲愈来愈侪医疗项目无伫根本的给付的范围吼，自费的医疗耗材吼。啊，好唔好拢骨啊十万啦吼，连挂号费嘛变贵啦吼，看病开刀住院吼，已经成为一种奢侈的医疗的行为啦吼。健保署公布上新的医疗预算的财本吼，民众了解吼， 都已经病院上也要探亲吼，但看未到任何住院医疗的消息吼，啊，哎，担任着这个住院的这个碰撞吼，台湾恐惊的中会吼，因为吼，因为病来散的年代啦吼，因为病来散的时代了，这样吼，较早。无健保的时啦吼，较早无健保的时，咱若要开刀吼，
0: 爱
1: 保健金吼，保健金吼、啊，啊，即马健保是
0: 保健金无缴了了了，等你提来缴，
1: 你缴了才开刀啊，啊无、啊无你就放了死啊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我你输你两个高
1: 手，哦，你两个高手你好，
2: 我当工早呀，参会呢，你参会呀。
1: 遐
2: 你放无听
1: 音乐
2: 馆
1: 吼？哦，参
2: 拜
1: 哦，有咧，
2: 有
0: 啦，有。最近是一个建辉的女士嘛，那个黄小姐啊。
2: 啊，我去参拜啊，甲买白香果，讲一张讲七十五咧。
1: 哦，怎样？
0: 怎样？
2: 樱桃梨啊，吼，讲两百樱桃梨啊。
1: 好安尼哦。讲
2: 买这个正啊。加凉嘛，好讲。
1: 好安尼哦。
2: 咱一个甲伊讲，哇，咱遮贵。你去倒一边，你去倒一边。
1: 啊，做生意太
0: 安尼。安尼讲话啦。
2: 哎，那我奇怪，我奇怪啦。人算我唔知介绍，啊，甲问一下，安尼问你，你咪讲，有啊，即马就拢安尼。
0: 原来生意人咪当安尼讲。
2: 你去倒一边。
1: 好安尼哦。安尼在做，
0: 安尼在
1: 做生意。安尼
0: 有人可以留不起呢。
2: 嗯、我都拢看伊后写水果苗才有落去啊。
1: 好安尼哦。
2: 还是讲一下啦，迄嘛是输个尔，两百块正事都搁敲掉，都搁来买倒啊。
1: 陈妹也不是我店长啦伊。
2: 好啦，我伊落啦。
1: 嘿。
2: 啊，这大家都眼前贵，陈妹贵。哇，听你点名哦。
1: 无咧，有啦，有听到啦。
0: 你继续讲哦。
2: 咱卖讲这啦，迄人咧做生意都人做，我是讲甲讲出贵尔，讲叫伊倒伊买无紧啦。
0: 迄你无识当，无识当。
2: 咱这是输尔，要紧。咱今来讲，你们说我，你无叫听伊开讨论看卖咧吼。
1: 嘿。
2: 你讲这变形甲安乐死啊吼。
1: 嘿。
2: 讲伫八月遐要公道啦。
1: 哦，公道啦哈。
2: 公道
1: ，
2: 我唔是讲个女道呀，
1: 我不会恁道的。
2: 你话现在先要开公看嘛，还是公看？是我啦，我个人讲啦吼。那安乐死我认同。
1: 哦，安尼哦。
2: 但是爱大家爱想着，想讲咱人啊，发生什么情形下吼？唔知影去啊，失去了理智啊，根本都你也都无下咧拖。
1: 哇！等到一百块，
0: 你也等了一百。
1: 哦，
0: 谢谢，
1: 谢谢，好，我见，好，我见。阿伯上山的空中的朋友吼，赶紧吼，免付的电话，0800-0070-8899的电话，赶紧加卡起来啦吼。啊，即马连讲开病的都未赚钱吼，阿伯做什么款的行业较赚钱的吼？开病院，因病院赚的钱，爱到处。
0: 只要你认真做啦。
1: 去到处因的关系企业的股票，安尼讲赚较多啦吼。啊，若无讲爱靠亲家庭，爱靠美术界啦吼。我是感觉讲行行出状元啦吼。有当时咱唔忙吼，唔忙去欠钱人啦吼。啊，咱爱
0: 地足。你家东西拢家家
1: 地足就相当啦吼，地足就相当啦吼。因为即卖病院吼，即卖病院吼，迄公台迄企业拢爱开几啊十亿，阁过一年嘞吼。迄病院毋是小花钱的企业开呢吼，毋是像讲咱伫外口啊，开一间啊诊所安尼吼，因为医疗器材足较侪了对啦吼，足较侪吼。啊，咱诶乡亲和朋友吼，啊，大家拢会当踊跃吼起来。表达着咱的宝贵的意见，拢客起来讲了对了吼，拢唔免客气，免谢气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哎，你好，
1: 请讲，
3: 大哥
0: 你
3: 好，
0: 哎，你好哦，哎，来请讲，
1: 请讲来。
3: 拄只迄个便当呀，你讲便情在关的安乐死
1: 吼，
0: 嗯，
3: 其实我感觉两项我拢赞同。
1: 哦，
0: 是哦。
3: 安乐死因为安那
1: 嗯，
3: 迄一寡吼，安尼跟咧在啊，安尼串咧串咧吼，你浪费咱的国家钱，还佫厝里的人，
1: 好安尼哦，
3: 迄实在讲诶，我感觉吼，还佫本身拖活艰苦，
1: 好好，
0: 嗯，
1: 安尼哦，
0: 是
1: 吧？
3: 到有运动讲安乐死啦，
1: 好安尼哦，
3: 迄我二床都安尼一过多年，
1: 嗯，
3: 一安吉那过家呢，
1: 好。
3: 迄有诶吼，伊那过几多人，少年啊真无去。
1: 哦，
3: 迄个用过，也未。
1: 哦，安尼
0: 有啊，可是不安尼。
3: 系啊，有啊，真的啊。
1: 有啦，
0: 是。系
3: 啊，啊个变钱吼，迄都是爱教乖啦。
1: 哦，吼，
3: 拢未乖啦，钱拢花花咧，拢无代志啦。
1: 哦
3: 哦。啊，
0: 太好霸天啊！
3: 乖不？
1: 好安尼哦。
3: 谢谢
1: 你们，呵呵，谢谢，再见哦，
0: 再见，拜拜。
1: 喂，健康不老不离呵。
4: 哎，真有声音哦。
1: 哎，加上来，
4: 我那干电工哦，这个安乐组登顶了。
1: 好，你好，
0: 你好。
4: 这多嘞，这多嘞，病已经，这病拢上尾人看钱，拢也好啦，嗯啊。啊，根本人到底啊，天地规定当当都唔知啊，
0: 到底啊。
4: 嗯，家长嘛痛苦啊！
1: 哦，安尼啊，病嘛是爱请护理师请人员。
4: 对，阿姨啊，伊要趁钱啊！
1: 哦，
4: 所以讲咱哦安乐死
1: 哦，
4: 唔是讲大家就拢用有安乐死咧做啊，你爱看迄个病例啦，
1: 哦，
4: 这些原因啦，
1: 哦，安尼啊，
4: 点啦，啊，即马咱变钱咧哦，
1: 哎，
4: 你实施哦对国家有保养，
1: 哦，
4: 国家有这个治安哦，
1: 哎。
4: 即派人嚟解毒剂，即少啦，
1: 都
4: 毒嘅，哦，啊咧，迄个车祸，迄个冇食冇威，未冇威啊，
1: 毒驾酒驾啦，
4: 变形，变形，而且看讲你犯到啥物，
1: 哦，
4: 得用变形，
1: 哦，安尼哦，
4: 不，
1: 嗯，
4: 啊你你你冇变形哦，台湾治安哦，
1: 冇
4: 法度改进啦，
1: 哦，安尼哦，
4: 好啦，我最爱用变形嚟。就会处理
1: 啊，像那诈骗的嘛是爱变形啊，诈骗的。
4: 系啊，啊人变形的是，迄种有感觉讲的是妨碍身体啦，迄是骗啊，因为是要你感觉的。我你讲啊，我唔敢做啊。
1: 哦，啊你真
4: 真。变形两变哪加重呢？因为新加坡是安尼啊。
1: 哦，安尼哦。
4: 啊，你安尼用你来讲哦。
1: 嗯。
4: 我相信有人会惊啦。
1: 哦。
4: 所以我感觉讲哦，这要贵啦，所以我赞成啦，好谢谢。
0: 嗯，好，谢谢，谢谢。嗯，变形是马天，
1: 好马天，
0: 发钱啊是乖那个，无什么感觉啊。
1: 因就是讲迄爱民主啦，啊拢讲民主啦，吼啊所以我是感觉讲，这变形类吼，像迄诈骗的啦，毒驾的啦，酒驾的啦，啊趁机的啦，啥会这吼，这吼啊拢从迄个吼，可能治安会较好啦吼，所以无要紧吼。咱即马先听歌吼，啊，等一下吼，咱较过来继续来讨论啦吼。
0: 来安排歌曲咯，就是日记本的歌曲《负心的人》，是咱大地中华 KO 的欧露苏所点播的听歌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刚才张律师哦，因为我的脸书不够你保留一下有小姐位
2: 哦，有啦，
1: 好、哦、谢谢啊，谢谢啊，好好好，
2: 我
1: 哦，你有吃过啦哈、哦？
2: 我才几啊罐啊，
1: 吃几啊罐？
2: 这届无时间啊，才
1: 差
2: 点钱才哩。
1: 好、哦，啊，你的胃是拢安怎样？
2: 伊迄食迄胃腹肚少少刚好哈。
1: 有嘞。
2: 有哦。
1: 诶，少少就是胃酸伤多啊，积滞啊。
2: 哦。
1: 啊，因为胃酸低，盐酸较酸啊，所以迄个烧着咱的胃肠。
2: 安
1: 尼啊。然后所以溃疡啊。
2: 哦。
1: 啊，迄就爱甲赶紧甲对嘞，甲炸开，才会较健康。
2: 啊，食食康巴呀！
1: 哎，康巴食有够较好啦。
2: 哦，我是正常哦，我是即个寒温囝食，我正常是咧扫啊，甲你去个林村药房遐买草药来食，我先两天就好起
1: 啊。好啊，你哦，哦，恭喜你
2: 啊！
1: 有，咱这药品的你拢有效啦。有。都有三人听少三，你用吃过了
2: 对。哎，
1: 吃过了，
2: 我冇
1: 吃过。哦，健保老吃过啊，健保你过骨头的啦。
2: 我知啦。
1: 有。
2: 谢谢啦。
1: 那就你，你都那无方便，你就再来去讲就够啊。
2: 哎呀，真紧啊！我刚才小姐
1: 讲
2: 拜五就
1: 会去。对，有，为了无方便处理就再来安得了啊。
2: 我是
1: 无用
2: 的，
1: 可能。好。
2: 啊，
1: 我
2: 去
1: 认真嘛，
2: 加
1: 十外分就。好啊，你哦，好，这个有。好，韩老师要服务你要卡来哈、哦，谢谢哦。
2: 好，
1: 再见。
3: 真感谢咱带你江华江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伊即马无方便出去买吼，啊叫我来解行吼，今仔去行门啊在地趟收着药啊啦吼。啊伊咧讲啊讲伊烧甲非常严重，啊伊来田中银春药局买咱个乌象山个镇少散。敢那食两工，阿德拢已经得到改善了吼。阿公因后生，冇来食咱的乌象山的保和维善了吼。尤其咱介侪人生活较紧张，食饭拢无准时吼，所以腹肚时常拢会烧烧。迄就是人咧讲的火烧心吼，咱的卫生分泌较侪。这种的情形，咱饭前来食保和维善，食三时啊，照三顿来个食。每群进前去加加食一盖，效果非常的好吼。做咱的乡亲和朋友，胃肠对着咱的身体上重要。你的胃肠你若过无用，你若过无好，吃任何的仙丹妙药就拢总无效果啦吼。啊，若有需要，在你彰化市民族路志明啊开的丰盛药局，田中小药师开的银春药局。湾林是日新工程各后轮人设有叫河美万春坎春生六港烟结秀水是后轮各有泰安溪湖志贤各有建华宜林是德明后轮低头有叫北斗公正各有后轮下朝好生新港信安烟前金毛虫阿坤阿贵的金毛虫有叫拢在讲做外上有需要加几名你们也是看交流推荐介绍的我请先的药品看八现在有聘。

0: 灵魂所带骨壳，台北今夜冷清清，是咱到底台南南西正大哥吼，谢大哥吼，所点播爱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人都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7:28，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两位苏家交流，在家干做服务，转播时间是我全身干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祝咱的八仙全部完，
0: 欢迎个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单，我全身的药品。大理南道七市公馆有教科人人设有教玻璃集成，这个咱白上最好超顿万寿堂顺安福安水利人员民间献旗德山洪明堂西里生到达武殿到南云安北港农会这边行星有教新港区的乡公所这边行星有教气动二河托口天就动轮背中爱二轮啊清华未了心太安李港李港药局阳波先生啊红桂红大药局那边明星万丹中期啊进的歌手也药局万丹小培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屏东市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都会当买到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咱的乡亲的朋友吼，啊，对着这个变形啦吼，含这个安乐死吼，啊，唔知有虾米款的看法吼，啊，
0: 咱拢是同意较侪啦
1: 吼，安尼吼，对吧？啊，同意，我是感觉讲，这种就爱政府的批评啦吼，政府批评，因为你个公道过，你怕你吼过，政府不爱批评嘛是不好啊
0: 吼，但
1: 是
0: 我那购物的有。
1: 对，
0: 公公啊，是安怎
1: 样啊？因为这公道的民意那支持，我是感觉讲政府应该爱对做，
0: 尤其是做一个公道，不是加了时间
1: 嘞，了钱呀，
0: 了足多钱嘞。
1: 啊，你公道过啊，买政府同意要做，啊，无你敢那公道嘛是不好。啊，你第八年过吼，嘛是爱政府先建议讲要做，啊，无无嘛是不好啦吼。啊，对着这个医生吼。病院财团佫无趁钱啦吼，啊！但是这个医改会咧质疑啦吼，讲因这个财报拢做半套尔吼，因为这个自费的部分赚的吼，因无报啦吼，医生拢鼓励你爱自费吼，啊换家头换啦，啊这个支架啦吼，啊这个人工椎体体啦吼，
0: 你
1: 讲这拢无报啦吼，所以讲无趁钱，对啊，为健康可能无利好。
2: 啊！你们苏个交流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0: 好生意好。你
2: 们苏啊，便宜趁钱，听讲不是红山县公司，红山县什么？公山是红山，是经便宜了钱。
1: 好安尼哦。嗯，
2: 啊，当报道看啊，每一是经了钱的啊。
1: 好，安尼哦。
2: 啊，你讲这变形的哦，当然是有的，有的好，有的唔好啦。
1: 嘿。
2: 受害者大概拢讲好啦，因为但是因当初因拢话讲唔好，
1: 哦，安尼哦，
2: 好，这都要
0: 看本身的讲，
2: 台湾的民主无对，但是诶，你著爱看，进前有闹一阵，就是讲，啊，你如果变成炮啦，掉当兵诶，就爱过去检，过去用哦，做劳保诶，检保诶用，去好个开支笔钱咯，搞检保支付，这我是大损失。你如果若要真正讲要恶极就对了，要改这就是了。怕就是你就要自己整保佑了啦，
1: 自费啦，
2: 但是要自费，你袂使讲要搁开健保，啊，安尼都分去咯。啊，人啊，若要自费就要看患啦。你如果对这患者谈犯罪，你若要自费，永远就是无法度谈平静啦。
1: 对啦，
2: 这行到都是共款，这只狗系家人，你个人的房子，甲房东伊哪讲的哪即摆最近中华这啦，那些五百双人上瘾。市场到加着人要加迄条，伊个唔插啦，而且来对伊来请求才对啦。你如果若讲要变成拍落去，不过开咱健保，不过开了这有影是一大真大的浪费啦。
1: 哦，
2: 你像安尼要安尼， 这项啊要讲，租比这项啊要租机，这永远都未成啦。
1: 是，
2: 你发现如果若要通过，因都听我通过，免阁公道阁开几啊亿啦。如果若讲要真正替百姓着想就对啦，是讲安尼这边讲将开落去，若要阁公道，都阁开几啊亿，如果是你立法你也是啊，下底单看要通过就通过，免阁。多浪费这笔金
1: 钱。伊通过买行政院要接应啊，
2: 对啦对啦，是多多多多安尼，唔免阁浪费这笔来开机啦。我昨午听一个资深的报人，凶个做记者伫咧讲啊，傅达伦输东西，伫咧伊要安乐输的时阵，死前伊穿一身书，一身西装穿啊真水啦，佮家人拢叫伫伊边啊啦，讲几句啊话啦，可以安尼欢欢喜啊，医生叫伊药啊吞落去，了啊就困伊啊就转好势啦。伊了后就是住家，这是一代讲伊真正伫要往生的时阵，拍片的录影片像相看着人长拄啊出来伫咧讲啦。伊傅达伦最大的愿望就是讲，最后讲一句话就是讲，咱台湾啦的法律都爱公平公正啦。讲讲的了后，讲祝愿大家平安。伊讲话必须的进行，啊，佮大家平顺平顺啊，家己家人欢乐，讲一句话大家。公共的话，啊，医生才提药来，我睇到啊，食了，就开始在药食了，困了了后就住下啦，就死下啦。所以你讲要叫医生住下，医生讲较早有讲过啊，我是要救人，我过来害人，安尼为医生嘛，为也看我啦。所以这无任何代志的，大家都爱三思熟客，讲为百姓大家平安，而且当袂使个纵容在歹人的有范围上落做的，大家才会这样平安，安是上好的啦，祝大家拢平安。
1: 好，谢谢你哦。
0: 再见喽，拜拜。
1: 微信好，可乐无你好。
0: 喂，你好。
1: 哎，先讲来。
3: 先讲给我，大家拢好，叫如何？
0: 你好。
3: 你
0: 好。
3: 你来讲那个啊，这个那个安乐死哦，相信
0: 犯罪。你也在
3: 线。这个哦，反正这条路大家拢爱行。行这个较有尊严的。回去那较困难的，这个囡仔吼，光一股开的。我系囡仔进去，要过去了，就讲以后咱的孙啊，咱唔知安怎吼，像迄食毒的啊，迄落迄拢安尼掠掠咧，安尼警察拼命咧掠啊，迄落啊安尼迄落啊碰我靠，安尼狂放，掠一个放一个，安尼阿伯在迄落吼，迄个都严重呢。
1: 安尼哦，
3: 迄拢爱较严的啦，咱的政府哦，愈民主愈无迄落。
1: 好好谢谢哦，
0: 好再见。
1: 喂，健康快乐玻璃哦。
0: 喂，你好，
1: 请讲来。
0: 喂，你好，我的讲喂。
1: 阿爹不爱讲。喂，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1: 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我你法官唔带你判，你嘛是无啊？徛地啊，你法庭徛地啊，嘛是死嘢啊！你咁样意思？好，即系法官要做咗新政啊，伊认为讲即系冇咩嚟个判官咧，伊未跟哪啲判咧？你咪难咗啊！结果嘛是，即系有事啊！遐啲争即系话你都当人，而喺下面啊，只一高嘅，即系较高嘅就爱食白白红白安尼嚟啊！好，即系所以讲法庭要设点样法庭拢会使设，但是你都系照清清楚楚，你既然高头开一条价条啊，呢个高。那个真正就是好背地看，讲这就是属有效啦，那到时无办事，背地就一样，点么也过去哦。安尼叫约束力啦，你敢听？
1: 哦，好啊。
4: 哦，其实这什么可能拢会使啊？
1: 嗯，
4: 是讲一个咩？你话你只要通过就会使啊，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因无你这地方是空闲的嘛？你既然还要公道，还要咩公？阿无公咩？总医生阿将阿咩先见，只要无要提出公道啊？我哋不会晒，未晒。会咯，因你看，你看，有失职无？对不对？可能当我中医生那边爱心，是不是啊？ 好，多谢，谢谢。
1: 好，谢谢哦，
0: 谢谢哦。
1: 好，不要紧。有收完做服务的，拢服务个用啊，没高点欢迎。卡到咱屏东0870700600的电话，挂关机挂波头的乡亲那边，头前加一个0870700600的电话。
0: 来哦，咱来安排挂听候，是咱当地台东户县的余先生所点播的听挂曲，黄玉玲所带来挂曲《凌乱的人生》。

0: 咱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哎、欸，林秘书。
1: 哎、欸。
2: 啊，我洪太太。
1: 好，你好。
2: 俺家有一个朋友嘛，
1: 还
2: 好。
1: 好。
2: 伊讲，伊要食国宝，我讲是食什么药？讲食咧放药，食咧放药安尼。
1: 放药，你着用八仙键盘咧定吃吧，咧吃啦。
2: 哦，我甲讲，俺也袂爱贵。
1: 两千啊。
2: 啊！伊讲过目睭，伊是啊，从白赚两千五，我讲过紧换啊，两千千。
1: 过目睭诶，你咱食十八千嘛，过目睭啊。
2: 对哇。
1: 有啦。
2: 你讲食棒球诶，迄是十八千。
1: 八千减不完啦。
2: 无咧，伊讲过红光诶。
1: 对啦，迄点吃吃饱在吃。
2: 啊要食什么种诶？
1: 八千减不完啦。
2: 八千减不完。
1: 有啦。
2: 哦啊，我来甲讲。
1: 好好啊，
2: 袂吼。
1: 伊甲甲讲。
2: 今天早起开啦。
1: 好好啊，好啊。
2: 这药我足会用的呢。
1: 好安尼哦。
2: 安尼啊，我咧甲你讲安尼吼。
1: 嗯。
2: 食两日尔就拢袂起身啦。
1: 哦，对啊。
2: 不食头壳吼。
1: 嗯。
2: 讲安吊一直吊安啦。
1: 嘿。
2: 啊，即个食，即拢袂搁解困。
1: 对啊。
2: 就是要解做正啊吼。
1: 嘿。
2: 哦，我昨天拢拍袂起。
1: 哦。
2: 拢看拢遐咧拍。
1: 哦，安尼哦。啊，
2: 我大概就拜六点到八点拢去来听你。
1: 谢谢啦，谢谢啦。
2: 我今麦来甲伊讲啦，无。
1: 好好啊。
2: 林小姐，你讲要食八仙健步？
1: 诶，八仙健步，八伊咱用甜的较紧，甜吃吧来吃。
2: 哎，俺两听啦。
1: 有啊，十八仙。
2: 是讲叫，较早我是讲食诶，哎，我今麦无甲食，伊健步，伊也袂
1: 成。哦，差多个啊。
2: 伊也一千五啦，我但无介意。
1: 嗯。
2: 啊，我食是正食你诶呢。
1: 好。
2: 食两缸三缸，安尼后，都未叫囡仔做，头壳本食开，拢会我解换两八千斤半下，过迄个十八千斤。
1: 嗯，对啦。
2: 哎，即卖意思叫食迄落迄。
1: 诶，我食这两行得啊，晓。
2: 啊，我来甲讲一句。
1: 晓。目睭也过会掉，啊，膀胱也过会掉啊。
2: 我欢迎阿妹吼，叫小姐甲看。
1: 哦，好啊，好啊，好。谢谢，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在哩公馆的洪太太，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伊拢会救紧，食咱的八仙健步丸，食了拢已经好呀吼。咱来救紧。咱食八仙健步丸的时候，啊，咱第一啖一寡盐梅啊在擦路，安尼救紧会较紧好啦吼。啊，讲伊头壳拢会嗅嗅叫，头壳拢会疼吼。啊，食咱的速八仙，食了嘛拢已经得到改善啦吼。那有需要，咱啊住伫滨东管区吼，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土林药局，啊，搁有丰甲路土地银行对面。大埔药局啦吼，信安药局、三溪药局、李港药局、东港是建银，搁有东华药局、邦寮是吉川啦吼，那边沿海公路派出所对面明兴药局、恒春东营啦吼，潮州是东梁，搁有信安，内埔是第一药局、盐埔新庄啊、凤凰街、凤台、高雄是叶药局、九如农友。万丹中街啊，进德万丹小肥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青鲜的药品。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新律师你好，我是秘书啦，问我你的电话上有收到未？
2: 有啦，我本来拢去行政，我就是台北去
1: 做，
2: 拄
1: 啊
2: 去台北
1: 做，好啊，好啊，谢谢。安尼哦，你是拢？
2: 我住伫富宁一早。
1: 好，安尼哦。
2: 我食医生的药拢食不好。
1: 好，安尼哦。
2: 在宿舍关来吃啊。
1: 好，安尼哦。
2: 对啊。
1: 啊，食了今晚拢有改善啊。
2: 有。
1: 好。
2: 安尼，我哋自己家这边
1: 啊，医院
2: 做
1: 细胞
2: 嘛，敢那
1: 袂歹。对啊，嘿，改过细胞啊，过滤止血梗啊。
2: 是吼，嘿，
1: 谢谢，挺
2: 好啦。
1: 对，啊，恁遐的那无方便，你着卡来，我改骑客工来搞啊。
2: 我是来这边接了，阮姐姐，我是北港的
1: 啊。好，安尼好。好。
2: 啊，我都是行政辈啦。
1: 唔要紧，啊，今嘛着甲恁家公诶有电话，啊，着阿开着微信卡。靠我的当家哦，
2: 少年人哦，咱个国嘛拢无啥要听。
1: 好啊，你哦，嘿嘿，你看伊若食着咱个药好用，伊就知影啦。
2: 对，
1: 哦，
2: 好啦，
1: 感谢你啊，
2: 好，
1: 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北港的新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哦，伊就是去台北因家遐。啊，所以不方便去北港、新港、恒生药局来买。啊，所以叫我来改寄乌象山的丁少山去台北买给因后生吃啦吼。乌象山的丁少山专门咧讲治疗面少结少、黑骨穿少、食薰引起的薰少、感冒引起的感冒少吼。日啊少，暝啊少，少到半暝啊，拢总困未去。这种的效果拢真好吼。尤其咱介侪人嗽甲拢嗽声的，这感冒的病毒真厉害吼，嗽久咱的细胞会变虚弱，容易会引起呼吸道的病症啦吼。所以咱若有患着这个嗽症，一直食足久拢治疗袂好的，拢赶紧来吃咱的乌象山的丁少散，伊会甲咱顾着咱的细胞，会甲咱顾着咱的细菌啦吼。通常咱若是有流鼻水、塞鼻。啊，呼吸未顺畅，啊是讲这个咳嗽的声非常的严重，啊嗽甲失声，嗽甲脑会疼，这拢来吃咱的乌象山的丁少散，效果拢总非常的好。若有需要，带伫婚姻馆区，西里头来一生药局，到达武店吼，今麦搬来妈祖庙的厝对面，武店药局，到南是云南洞然后，啊那新港北港是恒生药局。准备障碍气动愈合脱骨天秀堂，咱也带你好会朋友当来气动愈合，还是来脱骨天秀堂来甲买。如如那是清华药局，卖了新泰安、大东区新兴路三泰药局、中华路马祖庙对面李兴药局、光明路汇春药局、平和马经新联华药局，拢会当买着咱的乌象山的丁少散。

0: 把青乌青山的保护为善，乌青山的镇守善。
1: 有哪一项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拨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记一加0870600。
0: 林秘书，
1: 交流，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多赚钱，
0: 再见。

0: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全民防诈，
3: 头家来喽！
4: 大家好，我是台新监控总经理林维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会冒称亲友打电话给被害人，宣称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再用临时有急用、投资周转等名义来借钱。接到类似的陌生来电时，一定要向亲友本人确认，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不管是日据时代，或者是台湾光复了后，咱台湾的铁路载运人客甲货物的火车头，日本人叫做机关车，拢是烧土炭的蒸汽乌头火车，因为拖动车身靠的是蒸汽的压缩力，有力有限。而且不断发出着细数细数真强真强的蒸汽车，走起来比现在柴油车搁慢真多。当时坐山山火车经过苗栗东路，尤其你要到台湾铁路的海拔上悬的16分。
8: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的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的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